0: 我赞成德志同志的意见。俗话说得好，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文章再大也要一句一句的写。嗯，耿彪啊，郭景云这个人怎么样？打仗有什么特点？郭景云这个人嘛。
1: 这怎么还不来呀？就这郭景云也太受气凌人了，让我们的孙长官眼冒血挨冻的，找他。哎，哎呀，
2: 说什么呢？不要破坏我们绥远军的团结。郭军长，率部来到张原一带，连进城和大家见个面都没顾上，就奉副总司令的指令，在雪地上和共军作战。你们还在这说风凉话？哼！
1: 是，来了。哎，来了来了。哎，哎，严参谋长，孙长官，哎呀，郭军长，
3: 嗯，
1: 你率部到达张原已有几日了，可是天天忙于和共军作战，我早就想着为你接风洗尘，可是都没有机会呀。
3: 孙长官。 你是知道的，我们的那个副总司令啊，他是离不开第35军的。
1: 哦，
3: 行前再三跟我说，快去快回，北平离不开我们35军。
1: 哦，是是是是，啊，行，嗯。<笑>

0: 郭军长，来，请。哎，哎，哎呀，郭军长，我跟你说啊，我们绥远啊有个习俗，在开宴之前，先请姑娘们高唱祝酒歌，随后啊，咱们再边喝边谈。
1: 是，郭军长。
2: 孙长官。
0: 我看还是免了吧，不好吧？那可是对郭军长大不敬啊！今天我们主要是谈军事。这样，等我三十五军得胜回师，咱们再喝听郭酒，好吧？
3: 好，
0: 这样也好。都下去吧，不跳了，下去吧。
4: 是。
0: 啊，下去吧。
5: 据可靠情报说，这个郭景云狂妄至极，除了傅作义之外，谁他都不放在眼里。
0: 好啊，骄兵必败。
4: 嗯，
0: 正好在接下来的交战中被我利用。
4: 嗯，
5: 报告，
0: 战马已备好，请首长出发。
4: 走。
0: 嗯，好吧，
4: 走。
6: 耿参谋长，要密切留意张家口敌人的动静，还要时时报送毛主席的电令。
4: 放心吧，
0: 走吧，
4: 咱们走吧，
0: 走。
5: 救！救！救！

的三十五军奉副总司令的命令，与第二六七师开到宁远堡，没想到这是一座空城，遂在此安营扎寨。翌日，我命令前卫101师直扑万全，以求攻其不备之奇效。哎呀，没想到我的先头部队与共军刚一接触，甚至我的重武器还没展开，共军就从万全逃跑了。从雪地上的脚印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慌乱奔逃。可是没想到第二天，共军又对我宁远堡发动了突然的袭扰。为此，我准备集中精锐部队对共军实施歼灭性的打击。又是没想到，刚与共军交上火，我还没来得及包抄呢，共军又不见影了。

0: 诸位，我们有请郭军长给大家讲讲这几天的张元的战绩，借以鼓舞我们部队的杀敌士气。
1: 弟兄们。

郭局长，您还有什么要讲的吗？没了。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没有。不过，时下呀，这共军采用的这个战术是什么意思？打又不像个打的，围又不像个围的。 我的机械化35军，怎么可以跟他们在雪地上玩捉迷藏呢？那是绝不可能的。郭军长，我守卫张员的弟兄们，已经和共军玩了很长时间的捉迷藏了。孙长官，你告诉我，我如何完成？ 副总司令交给我的快打快回的任务呢？郭军长，您智勇双全，或许再和共军玩几日捉迷藏，就能识破他们的计谋，待缓解了共军包围张员之危，再回北平向副总司令汇报，也不迟嘛。好，我立刻给副总司令回电，再缓几天回北平。

0: 沈阳，是我，总司令。
1: 啊，哎，
0: 哎呀，总司令，
1: 你看我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啊，好。
1: 哎呀，这几天呢，我一直在想，郭景云目前遇到的情况，和当年鲁英林失败前的战况非常相似。
0: 嗯，
1: 他们两个都是一点火就着的脾气，所以啊，我这心里很不踏实。
0: 哎，我也有此担心呐。经过这两年，尤其是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之后，辽沈会战、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消灭黄百韬兵团的经过，他把兵不厌诈的战法真是用到了极致啊。
1: 是啊，杨成武的第三兵团采取了近似游击战的打法，我想他第一是想激怒郭景云，第二是悄然地把杨德志的第二兵团调到张原附近，然后利用突然出击的方法将我们的35军消灭在平绥县两侧。
0: 还有呢，总司令。
1: 还有什么？
0: 林彪的东北军入关了。
1: 这不可能啊。他毛泽东未等林彪休整就贸然入关，而且包围了密云，这太不合用兵之道了。
0: 这电报里啊写得清楚，身穿黄色冬装，头戴一色狗皮帽子。
1: 林彪入关，他也不应该去攻打密云呢。哎，密云城有多少守军？
0: 原守卫密云城的只有一个保安团，不足2000人吧。日前守卫在古北口石峡镇的13军的115师4个团退守到密云城内，合计1000人之多。
1: 好，派几架侦察机飞赴阵地的上空，要随时监控共军部队调动的情况。
0: 是。
1: 另外给我调一架运输机。
0: 总司令，去什么地方？
1: 我要去张家口。
0: 做什么去啊？
1: 为弃守张家口下最后的决心。
2: 时下张原地区以及平绥县上一共集结了国民党军队4个军，张原地区2个军，宣化101军2个师，怀来104军2个师，另外在昌平、南口还驻有1个军。我个人认为这种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怎么样？啊，搞他一个大动作。
3: 4个军，20万敌军呐，是个不小的军事实力啊。堪比我们打锦州、解放济南、消灭黄百韬兵团的规模了。
4: 能不能取得胜利，关键是能否形成合力。现在杨成武的第三兵团已经赶到张原地区，杨罗耿第二兵团、程子华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能不能按时赶到会战的指定地点？
2: 我已经给杨罗耿兵团发了2份电报，要他们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之地，
3: 截断35军的退路。
2: 嗯，
4: 等待程子华的先遣兵团赶到之后，我们就可以以3个兵团分割包围消灭他们4个军。
2: 不，第一步就消灭傅作义的看家本钱35军。当初杨罗耿回救西柏坡用了4天时间，这次我给他们5天，最迟不得超过6天。
3: 嗯。

0: 罗政委啊，自从下起暴风雪以后啊，我们就没有收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电报了。和各纵队的联络还畅通吧？
1: 包头，以我的经验，一是收发报机出了问题，再是太行山下大雪，信号不好。
2: 这可不行啊，必须保证收讯畅通。
0: 我只能尽力而为，急需。

0: 诸位，刚才我已和副总司令郭军长做了简单的交谈。首先由我和郭军长向副总司令做了简单的报告，接下来副总司令就张原地区的战争态势做了明确指示。下面有请副总司令给诸位同仁做指示。
1: 今天呢，我是来给你们交底的。用咱们绥远老百姓的话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要说就说掏心窝的话。我问你们，

0: 张元帝区万一守不住了，我们该向何方撤退呢？
1: 向西，撤回咱们绥远老家去。
2: 对，
3: 向西，
4: 撤回老家去。
0: 对，
3: 你们可以撤回老家去，可我是国府任命的华北剿总司令，我总不能丢下几十万大军，连北平和天津都不要了吧？

0: 我再重复一下刚才说的话，时下的张家口已经没有固守的价值了，你们要立即做好撤退的准备。
1: 是。

0: 说吧。
1: 目前平北密云遭到林彪所部的围攻，火力之猛远超我军想象，我守城部队10000余人已被他们消灭了大部。
0: 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他们报告说8000余人。他们想撤守密云，可是我没有接到您的命令。
0: 传我的命令，撤守密云。
1: 是。由此我们可以获知，林彪的东北军入关，必将对北平构成巨大的威胁。
0: 那是一定的。
1: 由此还可以判定，毛泽东调东北

0: 军迅即入关。他们攻占了密云之后，一定会截断我35军的东归之路。这样，我35军就危在旦夕了。
1: 南面姚德镇的兵团有什么动静吗？
0: 据飞机侦察报告，发现杨德志的第二兵团快速向北挺进。
1: 他毛泽东的胃口真大呀，要在这里消灭我的4个军，特别是我的第35军。
0: 我赞成总司令的判断。
1: 立即电令郭景云，要35军全体将士务必赶在共军合围之前分成400辆卡车急返北平。
0: 是。
1: 记住，中途遇到再好的战机也切勿恋战。
0: 是。为了防止毛泽东中途截击我35军，我想让驻守在怀来的104军和昌平的16军他们梯次西进予以接应。
1: 哎，等等，为了防止杨成武的第三兵团尾追我第35军，命令孙兰峰坚守张家口拖住他们。
0: 是。那么我们如何应对林彪大军入关呢？
1: 容我考虑成熟以后先报告南京，然后再调他们的嫡系中央军保卫北平。
0: 是。
1: 哎，同时要派出侦察机随时监控共军的动静。记住，我们所做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让35军平安地返回北平。

0: 岂有此理！我再三电令，要准时到达指定作战地点，不准各行其事。可是阳城武昌子华团们就是各行其事，让国景云的第35军从张家口撤出。哎，中途不是我军的顽强抗击，他们的400多辆军车用不到天黑就跑回北平了。
1: 主席啊，他们认为固守张家口的守军一旦获知东北的先遣兵团急速西进，杨罗埂兵团飞速北进之后，便做出了固守张家口的孙南方兵团一定会向西逃窜的判断，所以才把防守的重点由东面改到了西面。
0: 这不是理由，这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2: 程子华兵团确保朝河、白河渡口，想先拿下密云，然后回兵西进。可是没料到，敌人如此之多。
0: 他们想搞个顺手牵羊，没想到吧，却啃了个硬骨头，致使先遣兵团贻误战机呀。主席。
1: 现在没有别的。

0: 办法了，只有给他们下死命令，不惜牺牲一切代价，紧紧抓住敌人35军。
1: 杨罗庚兵团有消息了吗？
2: 依然没有。
0: 他们可是平津战役唱主角的，一旦放虎归山，下面的戏可就不好唱了。
2: 通电批评他们擅自行事，一定要让他们深刻领会中央军委的战略精神。
1: 大兵团作战，尤其是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必须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3: 刘政委，我们翻过这个岭，前面的路就平坦了。
4: 报告，报告首长，毛主席发来3份电报。
5: 谢天谢地，电台终于修好了。
2: 坏了，你这电报是昨天发出来的，我们今天才收到。
5: 这
2: 可我们还有2天的路程啊。
5: 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身上，要是一开始我们就下定决心5日内赶到，那是不成问题的。是我们对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理解的不够，对敌人尤其是敌第35军如此迅速东逃的严重性估计的不足啊。
2: 是啊，我们赶紧想办法。
3: 地图，
6: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今天已经是5号了，别说我们的主力部队，就是先头部队再搞强行军也很难赶到啊。
2: 哎，自纵12旅在什么方位？
6: 电台刚刚接上，要等到联系上以后才能知道具体位置。
5: 哎，耿彪同志，晋察军区詹大南所部应距离平绥县近些吧？
6: 这个也要等到联系上以后才能知道具体位置。
2: 哎呀，
6: 收了。
2: 耿参谋长，
6: 哎，
2: 你马上去通信科盯着，时间紧迫，取得联系之后让他们先顶住，等待大部队的到达。
6: 好。
5: 哎，同时把我兵团的位置向中央军委毛主，
6: 我们的主力部队要争取快速渡河。
2: 放心吧，抓紧时间。
6: 好，忙。
7: 前进！

0: 司令员，政委，到目前为止，我各部队进展一切顺利。
1: 詹大南、王昭联系上了没有啊？
0: 联系上了。詹大南同志离铁路、公路最近，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赶到，然后再动员附近的百姓连夜破路，让郭景云那400辆卡车寸步难行。
1: 太好了。
2: 报告，毛主席发来电报。
3: 来，我们三个人一块儿看吧。
4: 全部加上去。待杨罗梗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没有中央军委的批准，不得违误。

0: 罗政委，猜猜看，毛主席还会生我们的气吗？
1: 气，这是生气呀，他一定是非常震怒的。
0: 司令员，接下来的棋

0: 咱们该怎么下呀？还能怎么下？过河。
1: 好，通知各部队连夜过河。
2: 是，
0: 过河。

0: 同意杨礼部署，除以一个旅参加下花园作战外，其余七个旅全部包围张元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或者绕道跑掉。杨礼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程子华、黄志勇应令所部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隔断东西敌人的联系，相机歼灭该段的敌人。杨德志、罗瑞卿、耿彪应遵守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和新保安逃掉，则由杨、罗、耿负完全责任。
1: 敌三十五军已经越过下花园，奔新保安去了。
2: 耿彪同志，从下花园到新保安有多少公里？
3: 15公里。
4: 15公里？就是他们步行，天亮之前也能赶到新保安。
3: 司令员，他们可是全部机械化的三十五军，靠汽车轮子跑15公里，天不亮就能到啊。
2: 从下花园到新保安之间不是还有个鸡鸣驿吗？
3: 有。
2: 从下花园到鸡鸣驿有多远？
3: 10公里。
4: 耿参谋长，马上给四纵政委王昭同志发电报，命令他们12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挡住35军的敌人，等待大部队赶到。
3: 好。
2: 最好能抢先占领新保安，这样可以延迟敌35军东进的时间。
4: 一定要快。

0: 不怕牺牲，坚决把三十五军抵挡在新保安一师。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常参谋长，
2: 常参谋长，
0: 兵团首长发了急电，要我们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战斗到就剩一个人，也不允许郭景云的三十五军越过新保安一步。
3: 是。
0: 王政委。
3: 我们二兵团的主力距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路程啊？
0: 兵团首长没说。
3: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据可靠的情报，郭景云率三十五军已经越过下花园，准备今天晚上赶到鸡鸣驿吃晚饭，然后再连夜向新保安进发。为此，我命令你率十二旅主力两个团，马上赶到鸡鸣驿，黑河站大南部，把郭景云牢牢地困在鸡鸣驿。
3: 需要我们坚持多长时间？
0: 天亮之前，我会率一个团赶到新保安，我要智取这条通往北平的重要道路。
3: 你要智取新保安？
0: 快去鸡鸣驿，堵住郭景云！
3: 是。
0: 同志们，加油！我们干起来！
4: 好。

0: 谁挖的坑？前面怎么回事？差点撞上了。大雪天的，停这儿干嘛呀？走，我们去看看车。上去吧。
1: 哎呦，
0: 这么大一条沟啊！还真不行，这么……我去！啊，起开！
2: 这什么意外？
0: 怎么回事？道路被破坏了，车过不去了。
3: 先别着急，等着啊！这么大一条沟啊！这怎么办啊？
4: 郭军长，前面啊，土八路把公路挖了一道又宽又深的沟，上面全是雪，根本看不清。我们运兵的卡车不知情况，一脚刹车，车子差点掉了下去。后面的卡车都没有防备，一辆接一辆的追尾了。现在队伍无法前进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5: 传我的命令，后面没有追尾的卡车。
4: 绕过这道沟，继续前进。
3: 不行啊，郭军长，据他们说，前面不远处还有一条深沟，很难前进的。太冷了！哎呀，太冷了！哎呀，在这干冻着呀！到底走不走啊？
4: 这怎么办呢？
3: 我都快冻死了！
4: 从公路下面走。 我们到达金明义吃过晚饭以后，就提前向新保安开进。

0: 他们还分别把北平和天津都包围了。现在只要毛泽东一声令下，
1: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为南线战场写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如果他能顺服天意民心，就可使20余万人免于涂炭。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带蛋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呐，
10: 能啃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中华鲜明。 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0: 三分，低头弯腰，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

0: 一百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哎，说句实在话，这次增援张元一无所获，我就一直憋着气呢。我真恨不得碰上共军主力跟他们干一场，消灭他个万儿八千的，好让共军尝尝我三十五军的厉害，也好向副总司令交差。是，
1: 郭军长。
0: 哎，这样。 我们的车队到达鸡鸣驿以后，立即给新保安打电话，命令他们把破坏道路的游击队和土八路彻底消灭干净。
1: 是，哎，郭军长啊，我们在鸡鸣驿吃过晚饭以后，就驱车返回北平吧。

你是不是让土八路给吓破了胆子？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安危吗？你这么婆婆妈妈的，像个婆姨！你是军人，军人要有狼性。

0: 军长请。
1: 啊。
0: 郭军长，
1: 啊，
0: 这是姬明义的父母官特地为您准备的一桌酒席，希望您能赏光，喜欢。
1: 我当然喜欢吃了，坐吧。
0: 请坐，
2: 请坐。
1: 离开张家口，我们还没吃上一顿像样的。嗯，来，为了我们明天能够顺利的返回北平，干了！
0: 干
3: 干
0: 干
3: 干
0: 干！您请，郭军长。
1: 嗯，
0: 这当年啊，慈禧太后老佛爷向西安逃跑的时候，路过此地，称到了这里的鸡非常好吃，您尝尝。
1: 嗯，呵呵，老佛爷都说鸡民义的鸡好吃，那我一定要尝尝。
4: 干什么呢？你们瞎了眼了？在新保安这地段，谁能做美国的大吉普？
5: 少拿吉普吓唬我们！刚才我们在上方接到了35军郭军长的电话命令，今晚是特殊时期，不准放任何人进入新保安。
4: 你们过来看看，我们正是郭军长的贴身勤务，他让我们前来通知你们的上峰。
6: 注意，
4: 郭军长在姬明义吃过晚饭后立刻赶到新保安下榻。
6: 准备，只要听见枪响，
4: 那是啥呀，
6: 就攻向新保安。
4: 你知道吗？
6: 是
7: 啥意思？
4: 下榻都不知道？下榻就是睡觉。
5: 下榻就是睡觉啊。哎
4: 呀，同志们冲啊！
8: 军长，共军攻进新保安了。
0: 他们是怎么攻进去的？
8: 不知道，有人说是被共军骗开城门打进去的。
0: 一群饭桶。郭军长，咱们还是趁着兵荒马乱之际赶快乘车撤回北平吧。
1: 撤回北平？
0: 对。
1: 怎么撤呀？400辆卡车的灯一亮，犹如白昼，这不正好给杨得志制造最好的打援机会吗？这样，你让新保安的首部撤离到城外，明天早上天一亮，我们立即收回新保安，然后再回北平。
0: 好。
9: 35军好比山药弹，已经放在锅里边，解放军四面来烧火，越烧越煮越热烈。同志们，别着急，山药弹不收不能吃，战前工作准备好，时间一到就不容易。特工军35军好比山药弹，已经放在锅里边，解放军四面来烧火。
10: 报告首长，王昭同志发来了电报。
11: 王首长，

0: 么情况？怎么样，新保安拿下了吧？说说战况。
1: 司令，我不到20分钟就歼灭了新保安的守敌啊。
0: 新保安城墙坚固吗？
1: 坚固。该镇的城墙高12米，顶宽6米，可并行2辆大车，分东南西3座城门，每座城门上都修有高大的门楼，他郭景云不动用大炮坚守一天绝无问题。
0: 好啊，来地图。
2: 是。
1: 来
0: 来
1: 来，在这儿呢，司令员。
0: 新保安给3纵、4纵、8纵下达作战命令，暂命4纵12旅撤出

0: 司令员，我第八纵队到达指定位置以后，从正面向北展开，接替十二旅的防务。
1: 还有，要明确电令王昭同志，让他手到五十，然后演一出请君入瓮的好戏，让郭景云进入新保安。
0: 好，
2: 然后我第二兵团迅速合围新保安，待请示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以后，我们就对敌三十五军发起歼灭性的总攻击，同时电告中央军委毛主席，王昭同志率十二旅占领新保安。
0: 好，
1: 好，
2: 司令员，走吧，
0: 走
1: 走。
3: 很好，今天第二兵团、第三兵团、东北先遣兵团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他们的战斗任务。
4: 好，看起来啊，关键的时候用兵要狠，要敢于下死命令。
3: 哎，完成了任务我们还是要通报嘉奖的嘛。
5: 哎，这叫奖惩分明嘛。
6: 主席啊，杨罗耿三位请示，什么时候发起歼灭三十五军的战役啊？
3: 电告杨罗耿，围而不打。
6: 什么？让杨罗耿兵团指战员围而不打？
3: 对，告诉杨罗耿三人，这是平津战役第一阶段的序幕，好戏还在后头的。
6: 可是首长们是知道的，他们为了消灭三十五军，这口气憋了两年多了呀。
3: 这口气憋得可以理解。
5: 放心吧，这难做的思想工作就交给罗长子去做，相信他一定会深刻理解中央军委的用意。
6: 是。
3: 刚才啊，我收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来的电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等共八十余万人马全部入关了。
4: 如果再加上我华北野战军第二、第三兵团等部队，约十三万人马，再加上各地方部队，参加平津战役的总兵力约一百万人马。
5: 大兵压境，平津战役一见分晓呀。
3: 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你们俩看一下。
4: 好，来
5: 来，坐。
4: 好。

0: 总司令，郭局长又发来了求救电报。他一共三次率部突围，都被围成铁桶似的共军给堵回了新保安城里。
1: 我就不明白了，他离开张家口已经五天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到北平？
0: 一言难尽啊。现在还是想一想，我们明天如何营救35军从新保安城里突围吧。
1: 哎呀，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明天派大量的军机掩护他们突围。
0: 另外，现在完全证实，林彪率100万共军入关了。
2: 毛泽东啊，毛泽东，你是想利用南北两路大军夹击，东西对进破旧犯，
0: 这是不言而喻的呀。
1: 立即传达我的命令，急调驻守在天津塘沽的第92、第60、第94军主力回援北平。命令第13军放弃怀柔和顺义，撤回到通县。命令第101军主力放弃涿县和良乡，撤回到宛平、丰台、长辛店和门头沟一带。
3: 是。
0: 总司令，除了战斗，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呢？
1: 哎呀，我的李参谋长，手里没了军队，就等于放弃了和他毛泽东谈判的筹码。

0: 他毛泽东用兵超乎常态，一个大战下来，没有休整、补充，又挥兵入关，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啊！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1: 不是，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去调兵啊！是。

0: 这是天要亡我呀。
1: 现在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我们在布阵阶段对张家口、新保安采取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通州做隔而不围。
2: 这样布局的好处是可以给傅作义造成许多误判。首先，他为了挽救看家的被我们围困在新保安的第35军等部队，一定不会同意在平津的中央系部队南下。其次，待我们依次消灭了新保安、塘沽、唐山、天津诸敌之后，傅作义就可能同意北平和平解放。
3: 眼下我们对张家口、新保安围而不打的战略格局已经完成了，当务之急是林彪、罗荣桓对北平、天津、通州尽快的实现隔而不围。
2: 那就立即给林彪、罗荣桓发报，让他们迅速制定出一个隔而不围的战略方案来。
1: 只要完成了这一布局，傅作义这些惊弓之鸟就会变成笼中之鸟。
3: 到那时我们想抓哪只就抓哪只。
1: 在全国这盘大棋上，自然还有淮海战役。为了从旁加火激化蒋介石和李宗仁的权力之争，也为就要下台的蒋介石留下一点幻想，不迅速撤兵南下，
4: 在电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
1: 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兵团在2个星期之内不做最后的歼灭部署。
2: 这就更出乎蒋介石所料了，同时也给傅作义留下了一点思考的时间嘛。
3: 平津战役已经全面铺开，为此华北、东北这两大野战军应归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谭政统一指挥。
1: 还有冀中的齐纵和其他地方部队也应统一指挥。
5: 毛主席制定的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是指导性的纲领文件，我要求大家首先吃透这一文件的精神，然后再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具体战役中去。
6: 是。
5: 对于我东北野战军下达的隔而不围的战略部署，我们更是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为了尽快完成这一部署，我东北野战军决定成立左路、中路、右路三支大军，迅速插入北平、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间，并切断敌人诸点之间的联系。下面由我们的参谋长刘亚楼下达具体作战任务。
7: 是。我左路大军以第8、第9、第7、第12、第2纵队以及特种兵主力执行隔断天津、塘沽、唐山之敌的联系，由野战军首长直接指挥。我中路大军以第3、第6、第10、第1纵队以及华北第7纵队执行隔断北平。

0: 天津之联系，并从东南两面威胁北平，由第一兵团统一指挥。
1: 是
2: 是。
0: 右路大军以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由北西两面进逼北平，由第二兵团统一指挥。
1: 是。
0: 下面请司令员讲话。
3: 目前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是徐州战场和华北战场，如果我们能彻底消灭华北之敌并占领平津，这将是一个极大的胜利。
4: 嗯，到那时长江以北的局面就可以抵定，全国胜利的基础就可以巩固的建立起来。
5: 爸，这大半年来您可是第一次主动找我谈心啊。
6: 你是记者，我是担心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当成头条新闻报道出去。
5: 爸，您放心，绝对不会。
6: 自从我的第104军被共军消灭以后，被困在新保安的35军至今突围无门，只有坐困等死，就是空军空投给养给他们也难以为继啊。爸爸现在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才能救弟兄们于危难之中啊。
5: 爸，只有您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您知道徐蚌会战有什么重大变化吗？
6: 我当然知道，蒋总统为了解救黄维兵团，命令空军向双堆集的共军投下了代号为甲弹的糜烂性毒瓦斯炸弹和代号为乙弹的窒息性毒瓦斯炸弹。据说这触怒了毛泽东，他当即下令恢复对黄维兵团的进攻。
5: 不是据说，是事实吧。我的同仁告诉我，黄维兵团近日就要在地球上消失，黄维将军要么死于激烈的战火中，要么就是给解放军当俘虏。
6: 这是必然的。
5: 所以啊爸，您还要派飞机去轰炸新保安战场，您觉得结果会比黄维的下场好吗？
6: 这正是爸爸的为难之处啊。
5: 您有什么可为难的爸，时下您是华北地区太上皇，生杀大权只于您一人之手。说得再明白点，您不过就是放不下您常胜将军的金字招牌。爸，眼前摆在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您就继续保留您的面子，但是跟着您的那些东征西战的随员子弟他们就只能牺牲了，要么您就干脆不要面子，因为只有这样做您才能把那些随员子弟还给他们的父母。
6: 你让我再想想。
5: 没有时间了爸，刚刚大公报的同仁跟我说，说林彪不仅率百万大军入了关，还分别把北平和天津都包围了，现在只要毛泽东一声令下。
3: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0: 主席。
1: 嗯，
0: 主席，这是北平地下党组织发来的急电，是傅作义的女儿通过崔月黎同志发给您的。
1: 傅作义现在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想投降吧又丢不下面子。
0: 主席，您怎么知道的？
1: 知己知彼，我会算。
0: 我不信。
1: 不信，你听着啊。傅作义召集北平知名人士开座谈。

0: 常委，听取他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请傅作义走北平和平解放之路。呵呵，他这是在找台阶下啊。
1: 主席，您真是神了呀！
0: 哎，有什么好神的？恩来在昨天夜里就给我送来了另外一条内线发来的密电。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现在你去帮我办一件事。
2: 去买20个烤的又香又脆的钢炉烧饼，中午送到食堂里去。
1: 是，主席。
0: 今天啊，由主席做东，请你们几位即将就任的封疆大吏，和羊肉白菜汤，吃钢炉烧饼。<笑>去年在陕北的杨家沟召开12月会议的时候啊。 我们还只能用黑豆做的钱钱饭来招待大家，今非昔比喽。平津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未雨绸缪啊！我们必须派出得力的干部，准备去接管北平、天津这样一些大中城市。下面由恩来同志宣布经中央讨论决定的任命名单。好，
2: 中央决定。 彭真同志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同志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兼军管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对我和剑英同志的这份重托。
3: 嗯，
2: 好。哦，对了，黄克诚同志因有重要任务，今天没有到。黄克诚同志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委员会主任。黄进同志。
4: 任天津市市长，请中央放心，我们保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另外，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平津卫戍区，下面由总司令宣读任命。中央军委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博一波。
0: 为政治委员，具体组成人员，由聂荣臻司令员提出，上报中央军委批准。嗯，荣臻同志，平津战役胜利之后，你要把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组建卫戍区的工作方面来，
5: 保证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0: 对，
5: 啊，
0: 开饭！
5: 好，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
6: 来，我知道，徐蓬会战前线吃紧，黄卫兵团即将被刘登拱军消灭，蒋总统被美国人和李宗仁搞得焦头烂额，已经无力回天了。总司令，过去张打来几次需要增援的电话，我不知。
7: 该如何答复他？不是，张家口孙兰峰司令手里不是还有5-6万人枪吗？他的日子已经很难过了，十一兵团被杨成武所部困在城里，吃饭问题都很难解决啊！啊，你说吧，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说句心里话。
6: 唯有把三十五军当作和谈的条件，才能得救。不是呢？那这样的和谈不等于投降吗？容我说句不当的话，在今天，我认为和谈不等于投降。每每想起那些跟随我们东征西战的绥远兄弟，不要几天。
7: 他们就会战死在新抱恨张家口。我真不知道还有何脸面再见咱们的父老乡亲。
6: 唉，作为一个军人，不能讲做军人的道德，我们何以为人呢？我们应该讲更大的道德。当年汤武放劫，武王伐纣。 自古被后人称道之，谁也没有骂他们伤天害理，违拗了祖宗传下来的道德。
7: 可是这样。

0: 的话，那我们过去的一切不全都完了吗？
1: 绝对不会，相反，后人还会说我们顺应了历史大潮，做出了对国人，尤其是对我们绥远父老乡亲的正确选择。
2: 我听你的口气和北平城里那些大师名人一样，主张和谈呢。
1: 对，如果谈不拢，作为军人，我依然听从你的指挥，与共军作战。

1: 为了发扬革命人道主义，我为南线战场写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如果他能顺服天意民心，就可使20余万人免于涂炭。
2: 我是了解杜聿明的，他把蒋介石看得很重，他是那种宁肯为蒋介石陪葬。
1: 也不会顾及手下将士生死的，
3: 那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他们。
2: 这也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
4: 有一件事情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何应钦内阁垮台以后，蒋某人又以请孙科组阁，让张治中担任副阁揆，兼国防部长。
2: 蒋介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
4: 现在。
2: 国际上的各种势力和国内的应声虫们，都在高喊和平的口号，其实是想阻止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步伐，
4: 是想让蒋介石死灰复燃，反过来消灭我们。
2: 我们绝不允许在中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否则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为此。
4: 我们必须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明年各野战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毕师啊，你要抓紧做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筹备工作。好的。另外，副总局同志报告，他的父亲傅作义想和我们接触一下，看是否可以进行和谈。我看可以。
2: 我尽快起草一份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原则，你们传阅后进行修改，争取尽快的定下来。
4: 嗯，好。

0: 司令员，
1: 亚楼，
0: 是不是毛主席的作战命令下来了？
1: 是，我刚刚接到主席的来电，但朕此不是要你围剿傅作义犹如惊弓之鸟的部下。
0: 那是什么命令？
1: 鉴于目前北平各界要求和平解放平津，傅作义被迫派出代表与我们谈判。刚才主席来电，给我们制定了谈判的原则，点名让你去跟他们谈。
0: 没想到毛主席要让我这个唱赵子龙的武人去当一回诸葛亮。傅作义派来的代表是何许人物？
1: 一个是傅作义的文官李秉权，另外一个是北平平民日报的社长崔载之。
0: 他们能代表傅作义吗？
1: 能。主席来电说，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咱们的地下党员，让你放心大胆的探。
2: 我是北平平民日报的社长崔载之，是代表副总司令前来谈判的。副总司令说，过去曾有谈判的善意，这次是军事行动直接推动的，愿商谈解决问题之方策。
0: 首先，我们愿意通过谈判

0: 解决平津章堂之战事。崔先生，请讲出傅作义将军的谈判条件吧。
1: 好，傅将军的意思是，第一，傅方研究出能搞到一部分蒋军飞机的方案，要求贵军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第二，要求贵军将被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北平，不使中央系的军队进驻北平市内。在必要时，在这两个师内可掺杂贵军开进北平市内。第三，在适当时机，由傅发出通电，以影响中央系战力，
2: 并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其军队交由联合政府指挥。
0: 傅作义将军对中央系的军队控制情况如何？
3: 据我所知，傅作义先生对中央系军队不能完全控制。
0: 崔先生，傅作义将军还有什么条件吗？
1: 没有了。
0: 我首先声明，无权对傅作义将军提出的三条回答什么，但是我可以如实地转达我党我军对傅作义将军的谈判条件。
1: 愿聆听。
0: 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平津章堂之战事，但和谈必须是以腹部放下武器为前提条件。企图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断不能接受。和平解决后，可以保障傅本人及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傅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企图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我们也断不能接受。鉴于平津地区主要是中央系军队，而傅又难以下令其缴械，我们可以允许傅部留下两个军，把中央军系中的军长师长通通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或由副部让路解放军进城，以解决中央系。
1: 对贵军提出的条件我无权回答，但回去以后我一定如实向副总司令报告。
0: 可以，会谈到此结束，再见。
1: 再见。
4: 好，他们让我缴械投降，这不太难为我了吗？
5: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4: 立即电告困守在新保安的郭景云，让他重整35军的士气，准备和共军作战。
5: 总司令，郭景云他们困在新保安城里已经两个星期了，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了，你让他们怎么和共军打仗啊？
4: 就像当年我守涿州那样坚守待援吗？
5: 副总司令，时过境迁了，时下包围新保安城的可不是当年的张少帅的军队啊。
4: 可是时下被困在新保安的那是我的第35军，是晋绥军的王牌呀。
6: 你是不是被共军吓破胆了啊？
5: 绝无此事。副总司令，你就说吧，我给郭景云的电文怎么写？
7: 看来这个傅作义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8: 不打掉傅作义的王牌35军，他是不会丢掉幻想的。
7: 好啊，要打就彻底的打，先打掉新保安的35军，然后再吃掉驻扎在张家口的11兵团，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8: 这样一打，我看用不了两天，傅作义就会把他所有看家老本全都赔光了，
7: 断其退路，关门打狗。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到达张家口并完成其部署，杨罗耿兵团就可以对新保安的敌第35军发起攻击。
8: 我看呐，杨成武、李天焕第3兵团不用等新保安战役结束，就可以对敌11兵团发起攻击。
7: 我赞成老总的意见。我华北野战军2兵团和3兵团全体指战员早就憋足了劲儿，就想打这两仗呢。
9: 战者气也，只要有了这股杀敌之气，就会无往而不胜。

0: 弟兄们，我们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三十五军，是百战百胜的三十五军，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被共军困在了这个小小的新保安。刚才，副总司令打电话给我。 问我及三十五军的弟兄们，你们愿不愿意向共军

0: 问我及35军的弟兄们，你们愿不愿意向共军投降？
1: 不愿意。
0: 对，我就是这样向副总司令汇报的，投降，不属于我35军。同时，我还向副总司令表决心，我们绝不玷污35军的荣誉，与共军决一死战。 你们同意吗？同意。大声点儿！同意。好，副总司令打电话告诉我，共军将对新保安发起攻击，让我要提前准备，与共军一决雌雄。我们作战计划已经做出，并得到了副总司令的批准。下面，就由田参谋长向诸位传达作战命令。
2: 下面，我宣布，由郭军长亲自制定的战略部署。以新保安南北大街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防区。东防区由267师副保安团及一个山炮连防守，其中801团防守城东南，801团防守城东北。
0: 保安团、防守东关、七九九团为预备队，由267师师长温汉民统一指挥。
3: 停！
0: 诸位，你们一个个无精打采，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怎么？是没有睡好觉吗？ 吃饱饭吗？抬起头来看着我，弟兄们，敌我双方的实力明显摆在这儿。

0: 夏爷，你和慈禧要做好退守台湾的准备，把国库中的美钞和黄金全都运过去。傅将军，你的光荣行动，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 历史已经放过旧的一页了，让我们为新的中国、为全国人民的幸福，共同努力吧。一定。
2: 一定。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3: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 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
6: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都已经在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了，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难忘，只是在不同的我的人生的时间节点，我非常幸运地遇见了他们。我看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更被这个角色故事的本身所吸引的。如果我能够通过表演让观众能感受到的话，那很感恩了。我对于我演过的每一个角色的感觉，就不论是漫长的季节里的，还是我有在依法之名里演过的，我觉得他们都和我长在了一起。就这些角色吧，就是特别像种子，就是都落进了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面。他们因为生长的时候本身就带有了那种种子根系，所以他们种在一起的时候，在我这片土壤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改变了我这片土壤的质地，共塑了你们看到的今天的我。
1: 我自己什么变的我自己最清楚，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没有钱要命有啥用，什么早晚有一天我都要变成你。
0: 我出道第一个角色拍的话是2021年，播的话好像是2023年，就是《漫长的季节》里的殷红。可能刚开始观众认识我，部分观众知道我是因为殷红。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人性了，我通过这种灰度的人性我去思考，我反而能够看到更多人性的面吧。
1: 我陪人喝酒赚钱，
2: 我干了。
1: 弹钢琴赚钱，
2: 都是为了钱，不比我多啥。
0: 我就是把殷红比喻成沼泽里的花，把三妹比喻成了一片藕，就是最初可能像是一节完整的藕，刚从泥土里面被拔出来，但是它的生命力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旺盛，和它爱的人紧紧地长在了一起。然后到了生活里，它就被切开，每一刀都痛彻心扉的。但是藕被切开的时候，它有扯不断的那种藕丝，这个藕丝就像是三妹和她的一种过往，把这个藕不停地给它炖煮，你就会发现这个藕它到最后没有被煮烂，反而那些看扯不断的那些丝变成了她内心里的那股韧劲儿。就像他的人生一样，到最后不再依附于谁，他自己就是一个能够品出百味人生的一道菜。我有一个小本子，我喜欢写字，我觉得这样很有实感，我就经常会写，我会问问题，经常我脑子里在接触到他们的时候蹦出来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你会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后来再回来看的时候，可能这个答案会有不同的答案吧，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没有想过就是大家记不记住王一迪这张脸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做演员的初心，我觉得就是想体验不同的角色，让大家看到我身上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吧。就是如果大家提起王一迪的话，就比如说哎，王一迪他演过这些角色，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就很满足很满足。这个角色比人红，我实在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那它就意味着我打破了我王一迪本人，让大家看到了我塑造的角色的血肉和生命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的评价。那也就这句话可能更多的是奖励了过去的我自己，也预知了未来的一些挑战。那我很期待，我期待等待下一个被赋予生命的角色吧。

0: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9: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1: 我不吃这一套。
1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1: 难打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没吃饱饭吗？ 抬起头来看着我，弟兄们，敌我双方的实力明显摆在这儿。副总司令再三告诫我们，战场上的枪炮声，那是最大的权威。要当熊包吗？那就是共军枪下的鬼。当英雄。 我们必须置死地而后生，与共军决一死战。

0: 我接北平副总司令，
1: 我是副座一，快说什么情况？副总司令，您听到了吧？您听到外面的枪声了吧？
0: 这个不足3000户的小镇，怎么能够受得住共军的这一番轰炸呀？
1: 我知道，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
0: 副总司令，我三十五军近20000人吧。
1: 都挤在新保安这个小小的镇子里，共军的一发炮弹打下来，
0: 就死伤一片，
1: 跟随您多年的兄弟呀！
2: 锦云，我这都知道。
1: 锦云
2: 呐，
1: 你是我最能守城打仗的弟兄了。
2: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天一亮，
1: 我立刻派大批的飞机去支援你。

35军不能垮在我手里，我要杀出一条血路。

0: 十旅炸开东门入城，我四纵全体指战员在巩固和扩大突破口后，准备全部攻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
1: 好，曾思玉，你要乘胜追击，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2: 是，
3: 记住我们的口号：消灭35，活捉郭景渊。
4: 请首长放心，我四纵保证完成任务。
2: 嗯，司令员，
4: 嗯，
2: 我刚刚接到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的电话。
4: 他们从东门南门以东突破未能成功，改从第四纵队突破口攻入城内。
5: 好啊，短兵相接是我们的长处啊！两个精神饱满的纵队去消灭一个饿着肚子的35军，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对啊，
4: 司令员，政委啊，
5: 刚刚接到第八纵队司令员邱威的电话，说他们从城的西北角和城北突击，遭到敌守军按堡火力的封锁，连续突破未果。 与敌军战成胶着状态，哼，放心吧，城内的敌人很快就会溃败，城外的守军也会乱作一团，告诉邱卫不要让他们跑了。
4: 好，
2: 我看新保安战役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活捉郭景云等人。
5: 放心吧，
4: 你看啊。

军长，我们彻底的败了。弟兄们不是被共军打死，就是。

0: 俘虏。局长，现在该怎么办？
1: 田参谋长，我们35军的军规是什么？

弟兄们看见了吧？这是灌满汽油的油桶，我用手枪点爆它，让我们共同为副总司令、为我们光荣的三十五军殉命吧。 整理军容风纪，军长，假的。 还宁愿战死沙场，绝不投降，都是

我郭景云对不住35军的将士们。

0: 长山们，快来看啊！这就是自杀的35军军长郭景云，快来看啊！
1: 走，去看看。
2: 这是国民党的大官。
0: 老乡们，这就是自杀的第35军军长郭景云。老乡们，
3: 别喊了。立刻把郭景云的遗体放在地上。
0: 为什么？
1: 服从罗政委的命令，把郭景云的尸体放在地上。
4: 杨司令员的话你们没听见吗？放下。
3: 你们要记住，军人是有尊严的，无论是敌军还是我军，他们活着的时候在战场上可以互相拼杀，但是死了就应当尊重他们，做军人的尊严绝不能拿任何人的遗体取笑。
5: 同志们，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曾经啊，在孟良崮战役结束后，我们兄弟部队的战士抬着国军74师师长张灵甫的尸体游街示众，当即受到了陈毅司令员的批评。我们陈毅司令员给这位师长换上了新的军装，并把他的尸体埋葬在了孟良崮。
3: 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3: 给郭景云换上新冬装。

0: 就把它葬在火车站的附近吧。
1: 是。
2: 我还要亲自为他写碑文，郭景云之墓。
3: 我的第35卷，一夜之间就被共军消灭了。
4: 总司令，你振作一点吧。
3: 你让我怎么振作？这是我的家乡句子呀。
4: 时下还是想一想驻守在张家口的11兵团怎么办吧。苏兰峰司令多次来电询问我们该如何突围呀。
3: 立即电令苏兰峰，让他即刻率部突围，同时电告归绥的董其武，让他东出救援，把孙兰峰接回绥远去。
4: 是。
3: 好厉害的毛泽东啊，一夜之间就把我的35军吃掉了。景云哪、啊！

0: 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望你们仿照刘邓陈粟在徐蚌作战中，即伏即查，即补即战的方针学习，立即将最大部分的俘虏补入部队，立法。
1: 好，
2: 老总，主席啊，
3: 周副主席，
2: 北平地下党发来密电。
4: 在35军被消灭的当天下，傅作义电告孙兰峰，张元被围，已无守备役，可相机突围，并可转进绥远，等待时机。嘿嘿，
5: 完了，现在想逃也来不及喽。
4: 老毛啊，我是有言在先的，杨罗岗兵团歼灭第35军后，杨成武、李天焕，第3兵团一定会对张家口之敌。
2: 发起攻击，嗯，敌变我变嘛。现在的态势是啊，歼灭孙兰峰的11兵团，肯定要提前。我同意，尽快让杨罗岗兵团、杨成武第3兵团参加平津战役，给傅作义加大兵临城下的压力。
6: 我华北第3兵团提前得知张家口守敌的突围计划，致使孙兰峰第11兵团突围接连受挫，双方战至12月23日拂晓，华北第3兵团指挥部直接观察到张家口守军全力向北突围，杨成武司令员当即下达围歼孙兰峰第11兵团的命令。 双方展开殊死搏斗，战至下午4时许，第2纵队、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及第1纵队第2旅突入张家口市区，旋即出大进门跟踪追击，并在大进门外歼孙兰峰后卫部队10000余人马，双方战斗进入白热化。至24日下午4时，除孙兰峰率部分骑兵逃脱外， 其余54000余人全部被歼被俘，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元及大部分师长、旅长被我俘虏。

0: 我们一定要再回来。
1: 2年多前，我刚调到晋察冀工作的时候，就被迫撤离了张家口。那种失落的心情，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2: 这就叫扬眉吐气。当年我们赶着牛车从隐蔽山道撤离，今天，我们的队伍可以正大光明地开进大清门。
3: 大好河山，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0: 张家口已经解放了，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我们从失败走向胜利，这一切都是战友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
1: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是他们用自己的热血铸就了革命的成功。
2: 他们的热血将继续沸腾在我们心中，沸腾在人民心中。
3: 我们是军人，就让这千言万语化成一个军礼吧，让我们向牺牲的战友们敬礼。

0: 来，咱们以茶代酒，为我华北第三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的配合下拿下张家口。啊，
1: 为杨罗岗兵团不到一天的时间，歼灭了傅作义的嫡系第三十五军，夺取了新保安。干杯！
2: 好，干杯！
0: 我看中央军委应该电令加强他们。12月23号，东京国际法庭处决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7名甲级战犯。我于今天以我的名义草拟的一份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新闻稿，公开把蒋介石等43人列为头等战犯。你们二人看后如果没有不同意见， 就交由新华社发出去。
1: 嗯，好。
0: 老总，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
1: 哎，老毛啊，这个傅作义可否不列入头等战犯名单中啊？
0: 傅作义反共甚久啊，一定要把他和刘峙、 阎锡山、胡宗南等共同列为头等战犯，这样一宣布啊，就可以帮着傅作义减轻一点压力。这样，傅作义可借此大做文章啊。嗯，恩来，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平安夜。

哎，你们说，蒋介石在午夜子时会等待上帝给他送来什么样的佳音呢？对于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我看上帝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圣诞大礼呀！

0: 谢谢你。这个傅作义赔上了35军，张家口又回到共军手里了。2年多前，我以国军占领张家口为标志，向国人宣布我们胜利了。可现在毛泽东又重新夺回了张家口，他们胜利了。这可真是江山不曾改，只是笑人痴吧。
1: 更为可气的是，美国大使斯图雷登他还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以礼待富，搞和平谈判的计划。
0: 唯利是图，见利眼开，这就是美国政客的嘴脸。记住了，我决定下野，你和刺绣要做好退守台湾的准备，把国库中的美钞和黄金全都运过去，以备他用。
1: 是，可是他们会如何进行和平谈判呢？
0: 时下毛泽东同时准备了南北两场所谓的和平谈判，南边是李宗仁，北边则是傅作义。傅作义是一定会向毛泽东投降的，别抱任何希望。
1: 还有啊，父亲，徐蚌会战已成败局，杜聿明将军不愿意回南京，他要在战场上为您尽忠。
0: 这是我的好学生。

0: 是我。
1: 大林，你还好吗？
0: 夫人，好几天没有开心的事了，接到你的电话，我很高兴啊。
1: 大林，你要坚强些。
0: 听到夫人的声音，

0: 我已经是极大的安慰。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一切都会好起来。
1: 听到你的声音后，我也想起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故事。
0: 谢谢，谢谢夫人。
2: 今天是圣诞节，
0: 我们该高兴一点。耶稣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福音的。
1: 美国杜鲁门总统不见我，
0: 好的，你多保重，挂了。静儿，回去陪陪孩子吧。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0: 新保安战役解放张家口战役结束之后，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第三兵团开赴北平颐和园以北的大永庄参加平津战役。很快，他们就送走了伟大的1948年，迎来了更加伟大的1949年。也就是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点的重要时刻，毛泽东主席写下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的推翻掉。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0: 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情地碾压那些敢于逆潮流而动的反动力量。在天津守敌拒绝投降的前提下，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天津战役。仅仅经过29个小时激战，至1月15日15时，全歼天津守敌13万余人，傅作义摆的一字长蛇阵已被断尾斩头。他终于顺应历史的大潮，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上签了字。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等参加了检阅。
2: 3年前，我结束军调部的工作，奉命撤出北平，赴延安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回张家口参加保卫晋察冀解放区的任务。当时我心里憋着一句话：张家口是我的，北平是我的。
3: 我再加上一句：全中国也是我们的。
2: 哎，想想当年傅作义发表文章，狂妄的要我们的毛主席缴械投降，由他们的蒋主席给毛主席安排个适当的职务。
3: 这历史啊，无情地嘲弄了不可一世的傅作义。短短2年半的时间，北平就解放了。我们两个还应邀出席北平的欢迎大会。
2: 我想啊，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我们共产党人要问一个为什么，而且傅作义也应该问一个为什么。
3: 已经下野的蒋介石更应该问一个为什么。
2: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子孙不要忘了这些为什么。
3: 我倒是没想这么多。哎，罗政委，在欢迎大会上最想见哪

0: 哪位老领导？
1: 当然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哎，你呢？
0: 我也是想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可是啊，我还想见一个人。
1: 谁呀？

0: 승리승리가
1: 聂司令员，你好。聂司令员，昨日请起来报道，
2: 辛苦了。北平的解放，你们二人立了第一功，斩断了傅作义的首尾，断掉了他退回绥远之路，全国人民都感谢你们呐。这一切都归于中央军委毛主席的领导。
1: 是啊，还要感谢华北人民的支持和付出啊。
2: 好，好，好啊，走。 咱们进饭店里谈。
3: 好，
2: 走，好，
3: 走。
2: 啊，小张，好久不见。聂司令员，今天晚上我们能见到哪些首长？
3: 你们想见到的都能见到，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们二位，今天晚上。 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你们最不想见的，恐怕还要第一个见。谁呀？傅作义将军。傅作义将军，这有什么可吃惊的？
2: 别说，我还真挺想见见的。
3: 好啊，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你们试想一下，如果。
2: 他没有在这个和平协议上签字，
3: 我军的大炮一响，这千年古都北平可就……
2: 您不用说了，我们什么时候和他见面？
3: 现在，
2: 现在，
3: 对，哎，我还要告诉你们二位啊，时下的傅作义将军心情很不好啊，他呀，最不想见的，恐怕就是你们二位啊，啊，走。

0: 副将军，聂司令员，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杨德志司令员，那位是罗瑞卿政委，他们来拜访你了。
1: 欢迎欢迎啊！
0: 你们三位先见见面，一会儿一块儿去参加欢迎晚会。好，一会儿见。
2: 好。
0: 好。

0: 副将军，你好，认识你很高兴。
1: 你好啊，杨司令员。
0: 副将军，你的光荣行动，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 杨司令员，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

0: 但是没想到，你今年不到40吧？
1: 傅将军好眼力啊！我今年满39，马上就40了。
0: 共产党的干部真是年轻有为啊！我今年54了，整整大了你15岁啊！
1: 哟，傅将军看上去气色不错，身体强健
0: 啊！啊，罗政委，当年你在北平军调部的时候，我的属下就非常称道你的作风。可是遗憾的是，
2: 责任不在我们。是你们的蒋委员长忘乎所以，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0: 罗政委说的在理，说的在理。
2: 历史已经翻过旧的一页了，让我们为新的中国，为全国人民的幸福，共同努力吧。
0: 一定，一定。

0: 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突然想起了延安的窑洞，想起了清泉沟的地窝草棚，想起了七大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中国的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讲话。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啊，我们就从延安走到了北平。
1: 走进了这样如画的风景，敌人不会心甘情愿地离开这如画的风景的。他们表面上放下了武器，但一定还会做出一些煞风景的事情。
0: 是啊，没有胜利想胜利，取得了大的胜利，又有可能成为包袱。
2: 毛主席不是说吗？军事上打胜仗，政治上也要打胜仗。

0: 我们的军歌开头就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1: 主席，您放心，我们绝不辜负这一光荣使命。
0: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想，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6: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5: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7: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5: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

0: 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敌人不会心甘情愿地离开这如画的风景的，他们表面上放下了武器，但一定还会做出一些杀风景的事情。是啊，没有胜利想胜利，取得了大的胜利，又有可能成为包袱。毛主席不是说吗？军事上打胜仗，政治上也要打胜仗。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啊。 我们的战事战斗情绪很旺盛，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大局已定，萌生了明显的轻敌情绪。还有，部队进入大城市之后，一系列的思想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1: 没错，不过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毛主席要我们开赴太原的新任务。
0: 你去过太原吗？
1: 平型关战斗的时候。
0: 在阎锡山的招待所留过半夜，那时匆匆忙忙，疫情没什么印象了。
2: 俯天下之辈，而饿其行。蒋介石把太原比喻成反共模范堡垒，是有些道理的。
1: 恐怕这块骨头啃起来，要比打石家庄还要难啊！
0: 哎，我听说阎锡山又是要服毒药，又是要做棺材的。
3: 誓死保卫太原，<笑>他可没那个胆子，他是给美国人和蒋介石看的。蒋介石未必有心思去看的，即便看，也就是个大白眼吧。<笑>副长官作揖致毛泽东先生，惜接受教训。
4: 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5: 我想让你呢，替我写一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
4: 爸，您要给毛泽东先生写公开信？
5: 对啊，不行吗？
4: 电文如下：延安毛泽东先生，数字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第一枪。最近。 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
6: 待傅某人带领你们攻克张家口，固守平津堡，把朱德、毛泽东指挥的共军赶出华北，你们再为我开庝工大会吧。
4: 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
5: 最好在车头上面挂一幅标语。

0: 攻克张家口，解救老百姓。
1: 明白。
2: 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17个旅、51个团之众，企图在吉宁歼灭国军，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
3: 爸，
4: 啊，
3: 您在这儿想什么呢？
4: 爸爸在想。
3: 想什么？
4: 想2年半前的一件往事。
3: 什么事儿啊？我感觉您还挺为难的。
4: 你还记得2年半前我给毛先生写的那封信吧？
3: 当然记得，当时你还特别高调的让毛主席投降，由您推荐让蒋介石给毛主席个官当。
4: 哎呀，现在时间刚刚过了2年半不到，我傅作义就要向毛先生投降了。
3: 这有什么呀，爸？我相信啊，全国人民乃至千秋万代都会称颂爸爸您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儿。
4: 可是至今爸爸头上还戴着毛先生给的战争罪犯的帽子。
3: 您就为这事儿发愁啊？爸，现在北平都和平解放了，这就相当于毛主席已经把这顶战争罪犯的帽子给您摘了。
4: 你说话算数吗？
3: 至少算一半。
4: 那另一半呢？
3: 那另一半就只能毛主席说了算了。
4: 冬菊啊，说句老实话，生死对于爸爸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我只是想见一见毛先生，当面把话说清楚，即便是上刑场我死也瞑目了。
3: 爸，您这是说什么呢？毛主席又不是蒋总统，他绝对干不出扣押卫立煌将军的事儿。
4: 哎，冬菊啊。
3: 嗯？
4: 我想见毛先生一面，可以吗？
3: 当然可以了。爸，我听说那些从香港来北平的民主人士，他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一点架子都没有，想什么时候见都行。
4: 嗨，可是爸爸不是那些翻江的民主人士。
3: 您就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4: 咱们绥远老家有一句俗话，烧香要找对庙门。你说我总得有个引荐人吧？
3: 我倒是想起一位老人，他以前还是您上级，也是毛主席的忘年交。
4: 啊，谁呀？
3: 孙中山的老战友李希久。
4: 哦，对对对，他是同盟会的发起人，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他是军事法庭的审判长，后来他来到我们西北军，在
3: 做什么呢？
4: 就算是解放军的一个政委吧，但是他从来没到西北军报到过，也从不领我们西北军的薪水。可是有意思的是，咱们绥远老家五原种草药的那些口内来的人都是他从河北老家带过来的。
3: 这不挺好的吗？那您就请他给你当引荐人吧。
4: 不行不行，我们隔着辈分呢。
3: 那这样，我推荐一个人。
4: 啊，
3: 他以前给李希久老人抄写过中药方子，我请他帮忙把李希久老人请到咱们家来，您看行吗？
4: 他叫什么名字？
3: 崔月离。前不久华北人民政府举办欢迎会，欢迎到达华北解放区的各界民主人士，李希久名列第一。我就想请崔月离帮个忙，让李希久老人就近问问毛主席。
4: 好。哎，越快越好。
3: 放心吧，爸爸。
1: 李老，欢迎您啊！
5: 好嘞，好嘞，欢迎你啊！
1: 任姐啊，你现在可是日理万机，别因为我的到来搅扰了你们正常的工作呀！
5: 哎，李老言重了，不会的。想当年西安事变，你风尘仆仆赶到西安，从旁解决了有关问题，事后。 你又冒着风险来到延安，我们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呀。是啊，后来我就把我的女儿、外孙、外孙女，全都交给你了。再后来，我又把我的儿子、我的外甥李琦、侄子李银桥，也通通给你们送来了。我是想着润之。 还有恩来托付你们，把他们培养成人呢。
1: 哎，不不不，是党把他们养育大的。
5: 对对，恩来说的对，是党把他们培养成器的。
1: 嗯，
5: 李老，嗯，
1: 您的老部下小超同志今天公务在身，不能前来欢迎您，让我务必代他向您表示敬意，改日一定再来当面看望您啊。
6: 这可言过了，言过了。李老，外面冷，咱们屋里谈吧。
7: 好，好，好，
6: 进屋谈。啊，李老，当年我亲耳听中山先生说过，西九是真正的革命家，啊，在东京成立同盟会的时候没有钱，是你拿出留学的学费。 给大家用。后来，搞镇南关起义的时候缺少经费，你又把自己购买广药、云药的钱，全部拿出来充当军费。所以，
5: 我家乡安平县的百姓，就送给我一个大大的雅号——败家子儿。<笑>
1: 主席啊，是这样的。 建党初期没有经费，李老先生就每月拿出500块银元当活动经费。那时候，党员都是穷学生，挣不到钱。李老先生还拿出8块大洋给他们当薪水。连李大钊先生都说：“我们都要向西九同志学习啊！”
5: 哎，
6: 李老，当年在国民党政府和西北军都担任过高官呢。
5: 他们给你多少俸禄啊？那俸禄还真是不少啊。可我是一分钱都没领过。很快，
6: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人民政府发给你的工资，你可得领啊。
5: 润之啊，那我也还是一分钱都不要。为什么呢？因为。 我之所以早期能参加国民党，后来又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解救那些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能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而不是为了我个人能升官发财。说得好啊！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6: 不能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吧，
5: 李老，咱们书归正传，说说你此行的来由啊。我此行还真是有个来由啊，就是当年我那位名义上的属下傅作义，他很想跟润之见上一面，可又怕润之不赏他这个脸，于是啊，就请我。 来代表他前来问问，看看你们是否欢迎他和邓宝山将军能来西柏坡见上一面。
1: 欢迎，欢迎啊！西九先生，我们一定要像欢迎功臣一样欢迎他。
5: 功臣？那他头上那顶战争罪犯的

0: 我觉得还是这身衣服好，比您之前那件肩扛上将军阶的军服好多了。
1: 爸爸再也穿不上那身军服了。
0: 爸，您怎么还愁云满面的？
1: 爸爸这耳边呢，总是回想着当年写给毛先生那封公开信。
0: 爸，您就放心吧，我保证等您见到毛主席以后，这耳边就再也没有那封信的声音了。

0: 主席，主席，周副主席，傅作义和邓宝山已经到西柏坡了，说一会儿来拜见您。
1: 哦，啊，人家是客人，我们是主人，还是我们去看他啊？
2: 好。
3: 我和这位润之先生从来没有打过交道，我这心里没有底呀。
4: 你听说过他写的那首《沁园春·雪》吧？
3: 听说过。
4: 他的文韬个性都在那首词里面了，他的武略攻防你我都亲身领略过呀。啊，
3: 是。哎，是啊。
2: 二位将军，毛主席来看你们来了。啊，副将军，
3: 毛先生，
4: 毛主席好。
2: 啊，邓将军，副将军，我们是不打不相识，越打越亲密的朋友。我可以坦言，北平还是和平解放的好啊。啊，如果说你过去有什么错误，有这样一件大好事，就功大于过了。
3: 毛先生过奖了，过奖了。
2: 不，我说的是实话。你我都知道，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这都是抹不去的罪行啊。如果我们打起来，紫禁城毁了，把一切古迹都烧了，那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骂我们的。正因为如此，我和我的同志们是最热诚的欢迎你们呐。
3: 谢谢，谢谢，
2: 谢谢。坐下说吧。
3: 好，来。
2: 傅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是楚河汉界，清清楚楚啊。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啊，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们把他甩了。
3: 我今天呢，我是以戴罪之身来见毛先生的，我有罪。
2: 我再说一遍，你有功啊，谢谢你，你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3: 不不，不敢当，不敢当啊。
2: 邓将军，我们是老朋友了，你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也是立了大功的。
3: 谢谢
5: 邓将军。作为长期合作的老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来西柏坡就算回娘家了。
4: 哎呀，周公啊，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和平解放了北平，那就算作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啊。
2: 好重的理由啊。傅将军，我正式通知你，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到绥远去。
3: 把俘虏都还给我，还要把他们送回绥远去？
2: 对。
3: 不是，这是为什么呀？
2: 国民党不是一贯说我们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回到绥远

0: 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德，这样就可以帮助绥远人民提高觉悟啊。
1: 嗯，啊，明白了。
0: 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的诚意，给那些俘虏参加起义的机会，让他们改变俘虏的身份。
1: 好，来之前呢，我还有种种的顾虑，今天亲身经历了才知道，共产党的胸怀之博大呀。
0: 过奖了，过奖了。
1: 既然毛先生如此说，那我就再多说两句。驻绥远的董其武将军来过北平，他非常关心绥远未来的前途。
0: 啊，有了你在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办了。请转告董其武将军，我们可以放一放，等待他们起义。
1: 好，我们一定转告，并且促他们早日起义。
0: 这就等于你为人民又立了一大功啊。
1: 好，
0: 傅将军，新中国成立以后，你愿意做一些什么工作呀？
1: 啊，我想啊，军队的工作我是不能做了，希望回到黄河的河套边上做点那个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吧。
0: 啊，黄河河套水利工作的面儿太小了。恩来，我看将来傅将军可以做水利部长吧。
2: 啊，我同意啊。
0: 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吗？我看你是有才干的。我们的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与贺龙将军都在旧军队里待过，关键是思想和立场的转变。
1: 哈，谢谢，谢谢毛先生的信任。
0: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和我的老朋友邓宝山将军有什么问题，就找他啊。恩来比我有一个长处啊，不仅会说，而且会做。
3: 主席啊，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并入第一野战军的新闻，你看过了吗？
0: 看过了。华北野战军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等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太原一解放，徐向前的第一兵团就交由周师弟负责。
3: 嗯，另外，为了打好太原战役，我已电令杨罗耿兵团在石家庄一带休整。
0: 好。
4: 罗政委，你很好吗？
5: 诚如你曾对我说的，没有胜利想胜利，取得了大的胜利又可能变成包袱，由此扩而大之，这是很危险的呀。
4: 正因为如此，
5: 我们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啊。
4: 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必须的，这是大事儿。我听说华北野战军的一些领导也有些想法。
5: 什么想法？
4: 据说肖克副司令员还有赵尔陆参谋长找到了林彪司令员，想要随四野南下。
5: 有可能吧。
6: 报告电报。
4: 那你有什么想法啊？
5: 别说他们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太原解放了，华北就没什么大仗可打了。我也想随军南下再打几个大仗，但是我还是要听主席的。
4: 哎呀，想想你马上就要见到毛主席了，我这心里都激动啊。
5: 放心，我一定把你们的问候啊带给主席。
4: 太好了。
7: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他提出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而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他还特别郑重地告诉

0: 界拳打，
1: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威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主席，荣桓同志，
1: 哎，坐。主席，您坐。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你想做什么工作呀？没想过。哎，为什么？
0: 主席，您经常教育我们，说不能向党伸手啊。
1: 中央考虑啊，政权初建，新旧交替。 社会治安是个大问题，希望你能出任公安部长。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我认为我不太合适。您看，这一方面我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这第二方面，我这身体啊有点顶不住。哎。
0: 主席，您看，我能见贤吗？当然欢迎啊！您看，罗瑞卿同志行吗？罗瑞卿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曾经担任过一军团的保卫局长，长征后他又担任过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由他当公安部长，我想更合适。
1: 让我再想想。 跟书记处的同志们商量再定，啊，喝水，
2: 好，主席。罗成子，你为什么主动向林彪提出要加入第四野战军呢？
3: 一句话，大仗还没打够，我想未来在渡江、经略华南，还有大仗可打。我就向林彪司令员提出了我的想法，他也表示欢迎啊。
2: 我不欢迎，
1: 彭总听后也不同意。这，你们杨罗耿兵团开赴太原前线，等太原解放，你们兵团就并入第一野战军序列，在彭总的指挥下向西北进军。
2: 我服从中央军委的安排。嗯，
1: 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延安的谈话吗？
2: 记得，您严肃地对我说，只要坚持。
1: 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只要想着我们是在为老百姓打天下，我们就能从弱变强，从失败到打胜仗。
2: 我们的军歌开头就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1: 主席，您放心，我们绝不辜负这一光荣使命。马上打天下的历史阶段就要结束了。
2: 下马治天下，很多人表示怀疑啊。只要我们全党干部群众，
1: 牢记
2: 成立了，关于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的人选，有人向我推荐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1: 公安部长。
4: 老彭啊，目前在华北。
5: 我们还背着两个包袱，一个是绥远，一个是太原。前一个我们可以再背一段时间，啊，后一个嘛，必须尽快甩掉，解除进军西北的后顾之忧啊。
6: 华北三个兵团都开上去了，解放太原，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吧？
5: 问题是，现在向前同志的身体不好，时间长了。
4: 我担心他扛不住啊，老彭，你直接去太原前线看看，不行的话，就接替向前同志的后期指挥。
7: 我有一个条件，那就是。

0: 向前同志，仍是战役总指挥，我协助他好了。
1: 很好，老彭不争功，向前同志不鞠躬，我看这个条件可以答应。不过特殊情况下，恐怕还是要由你来决断。
2: 冷鹏，你还是军委副主席嘛，啊，正好借打太原的机会，好好熟悉一下华北部队嘛。
0: 行，
1: 中央军委已经做出决定，太原战役结束之后，十八、十九两个兵团都调归一野，统一由你来指挥，投入到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
0: 很好啊，
3: 彭老总，你到达太原前线之后，要代表中央军委毛主席去看看向前同志。
0: 嗯，是。
1: 后会有期啊。
0: 好。
4: 彭总，华北的三个兵团到达太原前线以后，组成了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我任副政委，周师弟任副司令员的前委会。
0: 阎锡山的守城部队情况怎么样？
4: 守城的敌军尚有十多万人，他们凭着坚固的城墙和碉堡等，还是有着一定的战斗力的。
0: 阎锡山不是已经逃到南京去了吗？
4: 据内线传出的消息说，军心散了，没有饭吃的老百姓更是希望我们快些解放太原呢。
0: 我们除了三个兵团合计32万人的战斗力之外，还有没有足够攻城用的炮兵？
4: 有，中央军委毛主席考虑到我们的重武器不足，从四野调来一个炮师，合计1150门。
0: 很好，
4: 彭总，同志们，听说你赶来前线指挥，大家的劲头别提有多足了。
0: 嗯，不对，前线总指挥是向前同志，我是奉命来帮忙的。
4: 是。

0: 徐司令员，
1: 罗政委，彭总，向前同志，身体有病，何必拘礼节，还跑到门口来欢迎我呀？彭总啊，几年没见了，甚是想念呐！
0: 你死彼此啊！
1: 彭总，
0: 请请请，
1: 行。
0: 现在身体怎么样？
1: 哎呀，就放心吧，我呀顶得住。
0: 那就好。
1: 你啊，我知道你，你工作起来可不能玩命啊！嗨，我会注意的，关键是想念主席，想念你们呢。哎，
0: 我也想你呀。哎呀，赶快坐，赶快坐，
1: 你也坐。
0: 彭总啊，哎呀，你来了就太好了，交给你指挥，我放心了。太原战役这锅饭在你的指挥下。
1: 早就做熟了，我最多能起到一个接锅盖的作用。彭总啊，不能这么说。你
0: 不，不要说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见，你依然是解放太原的总指挥，所有的文件、命令都由你签发。
1: 哎，这怎么能行啊？
0: 行。<笑>我来太原啊，有三个人，第一。
1: 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望你，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呀！第二呢，
0: 学习，在总攻太原的过程中学习攻坚战的经验。
1: 阎锡山在太原经营多年，太原城确实是十分的坚固。不过在长达几个月的围困中，我们的指挥员也确实提出了一些攻城的设想。
0: 我们可以在攻城的实践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是啊，第三啊，借兵，你是知道的，山甘宁一带很穷，养不起那么多兵。卫青略西北，毛主席让我来向你借兵。彭总啊。
1: 我已经接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了。哦，在太原战役结束之后啊，华北的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划归一野，由你带往西北战场。为此啊，我感到十分高兴啊！
0: 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呐！

0: 怎么，特意来送我，却一言不发呀？不知从何说起啊！我就是说一车挽留的话，你能不走吗？
1: 刚才呀，走在这石头上，我在想啊，是什么铸造了长城？
2: 是人民，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凝聚力和坚不可摧的意志力。
1: 是啊，越群山，经绝壁，跨沙漠，穿草原。
2: 起伏在崇山峻岭之巅，蜿蜒于黄河彼岸和渤海之滨，护佑着中华民族。
0: 我们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就要像这长城一样，做人民的铜墙铁壁。这就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军人。 最大的骄傲。说到骄傲，全军有20多个兵团，可毛主席只称我们为杨罗耿兵团。可是，今后没有了罗政委，我们该叫什么呢？
2: 叫解放军。
1: 说心里话，我也舍不得大家呀。但转念一想，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安排了新的任务，说明新中国的诞生就在眼前了。嗯，我们在胜利中分别，相信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在新的胜利中再相聚。

0: 只要记住，永远跟党走，永远想着人民群众，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
1: 对，无往而不胜。
2: 是啊，无往而不胜。
3: 相牵相牵相牵，我们
4: 的队伍向太阳。

0: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 我命令你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一切艰难险阻，以不可阻挡之势迎接一个又一个胜利，继续向前，向前，向前。

0: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2: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

0: 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1: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得民心者得天下。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3: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布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 陈李济书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
5: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
2: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6: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布肺丸，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从来没唱

0: 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4: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0: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4: 我不吃这一套。
5: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4: 难打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0: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4: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受损呢、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与日本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对方在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上的权利，势力分据我国东北。1927年，奉系与苏联的关系因中东铁路之争日益紧张，日本妄图趁机建立以南满铁路为中心，覆盖整个东北三省的铁路网，以掌握东北的经济命脉，最终实现吞并东北的野心。为了打破外国势力对我东北铁路的控制和垄断，东北地方当局和部分爱国民众积极筹集资金建造铁路。就这样，滨西铁路的修建工作在滨州铁路公司的主持下拉开了序幕。
1: 丁叔，
2: 莫非啊？
1: 怎么样，事情办得顺利吗？
2: 他们同意跟我们签3年的合约，直到滨西铁路竣工，筑路材料都由他们提供。
1: 太好了，您又立了大功了。
2: 莫非滨西铁路对整个东北乃至国家意义非凡，是利国利民的大事，能尽绵薄之力是你我的荣幸啊。
1: 是啊，丁叔，我知道了。

0: 少爷，好了，不用追了。可你的箱子就这么抢了？没事儿。哟，受伤了啊？没关系，我回去自己包一下。谢谢啊。
1: 董事长，
2: 回来了，怎么样？事情办好了吗？一切顺利。哎，坐。
1: 这怎么了？啊，没事儿，不小心滑倒了一下。
2: 一会儿到医务室去处理一下。
1: 知道了，爹。
3: 知道了，董事长。对了，我听说公司的野外测绘工作停止了，怎么回事？日本的
4: 新首相田中义一正在向大帅索要铁路的控制权，双方正在谈判，等有了消息会通知我们的。日本人简直是贪得无厌，大半个东北的铁路都已经被他们控制了，还想怎样？
5: 他们还想控制整个东北呢。哎，
6: 江玉晨这次回到滨州有三个目的：一是追查谁出卖了江贵学；二是为父报仇；三是东山再起。火车站的暗杀让他明白滨州之行十分凶险。华新商会的契约是他唯一的资本，他必须妥善保管。
7: 钱叔，我们的东西。
8: 没丢吧？没丢，在这儿呢。钱叔，你说这契约放在哪儿最安全？就这么定了，吩咐下去，跟所有人说这个房间不允许进入，否则的话，杖责二十。
9: 爹，你要想咱们东北那山里的野狼烟火人，无论被对手打倒多少次，也得站起来把对手给咬死。
10: 凶手是谁？你快告诉我！爹，这么多年来，我四处明察暗访，才知道是奉系之人向你下手。奉系称霸东北，只有日本人的势力能够与之抗衡。现在，日本人与奉系矛盾重重，我要借此机会获取他们的支持，招兵买马，为你报仇。
11: 重振江家的声威，
12: 爹，你放心吧，我会不惜一切完成你的心愿。
13: 江少爷能跟我们日本政府合作，我们很高兴。只不过，
11: 我只负责你和日本政府之间的状况，至于你具体的活动，我绝不干预。
13: 那。
12: 日本政府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日本政府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啊！你们大帅想修一条滨州通往西陵的铁路，
13: 我们田中首相想取得这个修筑权，
12: 可是你们大帅把修筑权交给了滨州铁路公司。
13: 我能帮什么忙呢？
12: 帮助我们日本政府。 管理滨州铁路公司，控制滨西铁路。
13: 高田先生，我呢，连怎么铺铁路我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我怎么去管理一个铁路公司吧。
12: 所谓的管理，就是成为
0: 公司的大股东。
1: 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是我？
0: 因为令尊大人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当然，滨州铁路公司有明确的规定，
2: 入股者必须要以本国人为先，股票也不得买卖或者转让给外国人。
1: 那这样，我呢，试试看。
0: 那咱们一言为定，
3: 日本人无法染指滨西铁路。

0: 得不借助我出面争夺。看来滨西铁路真的很重要。
1: 目前我们正在向苏联购买长春至哈尔滨段的中东铁路部分，而滨西铁路是这段铁路向北的延长线，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打通东北的南北向运输大动脉，将势力范围向北延伸的关键一环。我一定要借江玉晨之手拿下他。
2: 丁叔，既然大帅让我们暂停勘测，我们就以调试设备为名先做基础测绘，他们应该说不出什么话来。我爹从小就跟我说日本人垄断咱们东北铁路的害处，所以我一定要把这条铁路修好，你能帮我吗？
3: 我都跟你出来了，还能说不同意吗？
4: 我们是滨中铁路公司探测队的，这不是要修滨西铁路了吗？我们提前上山探测探测，很有可能要在这个山上打几条隧道。
5: 隧道？
6: 哎呀，各位好汉，给家乡修铁路，对你们也有好处啊！你们想想，等铁路修好了，你们下山坐火车去哪儿都方便，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
7: 绑了，
8: 绑了，绑！
6: 哎，你们，哎，
9: 都有得罪啊，别走火。
2: 我们还要在这修铁路，不想跟老狐狸们结仇，今天可以放过你们。
9: 弟兄们，走。
3: 穆飞，
10: 我说
3: 这里还是很危险，这一次我们是侥幸，下一回可没这么幸运了。我的意思是啊，我们先撤回去听听董事长怎么说。
10: 你好。
11: 为了尽快控制滨西铁路，江玉晨决定直接拜访曹定邦入股铁路公司。
12: 董事长，这位江先生找您。
13: 哦，江先请。不知江先生突然造访，有何贵干呢？
14: 看你也是个简单直接的人，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想入股滨州铁路公司。
13: 入股？
14: 啊？
13: 江先生不是在开玩笑吧？
14: 我这么正式的来拜访您，这像开玩笑吗？
13: 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所有的股东股份都已经确定了，如果没有股东退出，我们不会吸收新人的。
14: 我出双倍的价钱，
13: 这不是钱的问题。
14: 为什么呀？
13: 因为我看江先生可能不是修铁路这个行当的，我就不知道您为什么对铁路公司这么感兴趣啊。
14: 我是个生意人啊，什么赚钱我就投什么呀。
13: 可是您对修铁路不懂吗？
14: 不懂我可以了解，可以学习吗？
13: 好，那这样等您学成之后再来找我。
11: 曹定邦对滨西铁路寸步不让，更让江玉晨意识到滨西铁路是一张好牌，如果他控制了滨西铁路，就掌握了主动权，可以跟日本人讨价还价。
13: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最近我们公司进了一批设备，需要野外测试，我们哪敢违抗大帅的命令啊？还请多为我美言几句，非常感谢。好，好。
3: 董事长，怎么说呢？
15: 你们去山上的事儿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向大帅兴师问罪，现在算是糊弄过去了。
2: 爹，我们不能当缩头乌龟。

0: 他日本人一恐吓，难道我们就什么都不干了？
1: 胡闹！你以为我怕死吗？你以为我怕日本人吗？我是为了滨州铁路公司。
2: 你也说过，要为中国留一线生机。
1: 我是说过。可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如果这个时候大张旗鼓，那就等于是公然抗命。
0: 可我们是为了滨州的父老乡亲做事，难道大帅也要怪罪我们吗？
1: 幼稚。现在张大帅。
0: 夹在日俄中间是举步维艰，我们不是不修，而是要把铁路修好。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把公司交给你？我只想做一名合格的工程师，我没有想过接手公司。大哥是长子，他才有资格接替公司。
1: 你大哥要是有这个能力，我干嘛费这么大的精力培养你？
3: 哎呦！儿子，我们脚下这个叫什么？是铁路，是希望，是我们中国人的希望。现在我们国家的铁路被外国列强控制，我们国家的资源和财富被他们掠夺，所以别希望有一天咱们可以在东北修建自己的铁路。
4: 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才能振兴整个国家。你明白吗？日本以护路为名，向东北增派军队，通过控制铁路，掠夺中国资源，榨取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 妄图将东北变为进攻苏联的前进基地和进攻美国的资源补给地，他们的恶行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中国人民意识的觉醒，让曹墨菲看到了希望。

0: 小心！没想到你不仅能打，说起话来还一套一套的。
1: 说假话。
0: 那我先走了，再见。
1: 这帮欺软怕硬的东西，就知道欺负中国人。
0: 你是哪个学校的？我是滨州一中的老师，你呢？这么巧，我也是滨州一中毕业的。真的？
1: 那我要是早几年去学校任教的话，你是不是还得叫我一声老师啊？老师好。你好，我叫潘桃。曹莫非，真没想到。
2: 在这儿竟然碰见校友了。是啊，曹董事长，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据说这次抗日游行是由共产党鼓动的，上峰有令，
3: 严查此案。
4: 许局长，就算是共产党鼓动的，你抓的这些人里面，也不一定有共产党吧？
5: 所以呢，我们才要一个一个的审查。如果查到最后真的没有共产党，
6: 你放心，我肯定都会给放了的。

0: 反而觉得他有问题，否则他为什么要逃避调查呢？
1: 你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样吧，那我就拜托你一件事
0: 啊，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徐某人能办到的，一定照办。
1: 随便你怎么查，但有一点，绝不能动刑。
0: 这你放心好了。不管怎么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呢，更何况曹莫非是曹家的二少爷，是吧？
1: 啊，一点小意思，给弟兄们买包烟抽。
2: 您这就见外了。
1: 告辞了。
0: 不送，不送。
3: 徐局长，我看到名单里有一个叫潘桃的，能不能也多照顾一下？
0: 啊，你说的是潘桃？
3: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好说，好说。
3: 谢谢。
4: 我让你查那两个杀手，有消息了吗？
5: 查了，但是没有任何消息。
4: 那个人呢？
5: 啊，那个人查到了，他是滨州铁路公司曹定邦的儿子，叫曹莫非。
4: 你说谁？
5: 曹莫非啊？就为这个事儿，我花了十个大洋才打听到的。他就在滨州铁路公司上班，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哦，对了，他因为上街游行还被
4: 警察抓起来了，
5: 估计在里面受了不少苦。
6: 哎，少爷，
7: 快点走！还敢回头啊！我打死你！
8: 哎。你就是曹莫非？
7: 外面打起来了，说是非要见您。
0: 什么人？
9: 许坤此人贪财好色，欺软怕硬，我必须要利用金大发镇住他，给他一个下马威。
7: 你是
8: 看来金大人的电话没打回来。
0: 哦，不不不，原来是金大人的贤婿呀。失敬失敬，来坐坐。
8: 不用了，我坐这就可以了。
10: 哎，大胆，快起来，那话能随便说，为什么能随便做吗？
0: 闭嘴。
8: 在你这关着的人有一个叫曹莫非的，我希望你不要动他任何一根手指头。
0: 江少爷，这警察局也有警察局的规定，曹莫非他不听话，就该打。
8: 那行，不说了。
0: 别，江少爷，江少爷啊，息怒息怒，有什么话好说好说吧。
8: 徐局长，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我希望呢，你能做一个聪明人。
0: 啊，你放心，我肯定让弟兄们手下留情。

0: 你是谁？敢打我！我这是曹林帮，我照例揍死你！
1: 欺负小孩算什么？有本事跟我打！
0: 我告诉我爹去！
2: 谢谢你帮了我，那个胆小鬼是你哥哥。嗯，真没出息。你比他有种多了。这个口琴送给你，那
0: 我替你保管吧。你想吹的时候，你就来找我。
3: 我和曹墨菲十几年没见面，想不到一回来就要对付他的父亲曹定邦，抢夺滨西铁路，真是天意弄人啊！
4: 我记得呀，这好像是你小学的哪个什么同学送你的，这东西也不值钱啊，拿它跟宝。

0: 回事了。
1: 哼，千叔，你在滨州待的时间这么久，曹定邦家肯定比我了解，你得我说说。
2: 曹定邦有俩儿子，同父不同母。这大儿子叫曹墨清，是孔氏所生。
0: 这二儿子叫曹墨飞，是二太太吴文兰所生。曹定邦对二儿子寄予厚望，应该是滨州铁路公司继承人的不二人选。
1: 得，看来啊，咱们要对付的不仅仅是曹定邦这一个人了。

1: 哦，是你啊！哟，认出我来了。火车站，你的箱子不是被抢了吗？
0: 是啊，所以我专程跑到这儿来谢谢你啊。
1: 说，办了什么事儿？
0: 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没必要说这么多。而且我不相信。
1: 你是大老远跑过来，特地跟我说谢谢的。
0: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耿直吗？啊，曹墨菲。你知道我叫什么？我们认识吗？
1: 这不已经认识了吗？而且我们是朋友，我认为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忙。
0: 如果说见过两面就可以当做朋友，那我跟这些狱警。
1: 岂不是生死之交了？<笑>哎，我发现啊，你这个人还很幽默嘛。我实在是想不到啊，一个被关在这里的人，能帮上您什么忙？是这样，我呢，希望你能够求你的父亲，匀出一部分股份给我，我想入股滨州铁路公司，就办我这个吧。
0: 那真对不起，你这个忙我帮不上，我只是公司的普通员工，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1: 你看看你，不要着急的拒绝我啊！你帮我，我才能帮你啊！我能帮你从这儿出去。
0: 公司啊，有公司的章程和制度，不懂铁路技术的人没有资格接手公司，所以我劝你啊，别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2: 我发现哈，你这个人不但耿直幽默，而且啊还很倔强。
0: 我发现你这个人更倔强。
2: 嗯，是吗？那咱们俩比一比，看看谁更倔强。
0: 走，帮我送。

0: 张少爷，怎么事情办得不太顺利呀？
1: 我问你啊，曹莫非打伤了这些警察，谁伤的最重？
0: 赵明安。
1: 行，就这小子吧，让那小子消失，然后对外宣称曹莫非犯了杀人罪。
0: 江少爷的意思是要把赵明安给杀了？
1: 是要让曹莫非判这个杀人罪，然后利用这个事情逼迫曹定邦把股份卖给我，等事成了之后呢，再把曹莫非放出来。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赵明安给我安全的藏起来，是让他消失一段时间，懂了吗？
2: 曹莫非，我们刚刚得到消息，被你打伤的警察赵明安不治身亡。
3: 这个呢，就是赵明安了。在曹定邦没把股份卖给我之前呢，我只能把他先放在你这里了。
4: 江先生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安排的。
3: 那我先谢谢智子小姐了。
4: 江先生，听说曹定邦是个很固执的人，你这么做他会就范吗？
3: 虎毒这还不吃子呢，自己的亲生儿子他还怎么的一点都不顾及了？放心吧，啊，赵明啊，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待好啊。行了，那我就拜托了。

0: 啊，我走了，
1: 你慢。
2: 赵先生，您就安心住下吧，我会让您感觉到宾至如归的。
1: 哎，好，谢谢。赵先生，请跟我来。
2: 请。

0: 这是小姐，您这是假死辩真词，坐实了曹墨非。
1: 刘无罪会不会，哼，他就是想利用金大发的权势把墨儿扣在警察局，拿这件事来要挟我交出股权。
2: 那也就是说，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江玉晨在搞鬼，
0: 他究竟是什么人啊？
1: 前任东北督军江贵学的儿子，这一次突然返回滨州。
3: 必定是有所图谋。他回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替父报仇。
4: 伯父，这次我回来，希望您能借我一批人马，帮助我东山再起，为我父亲报仇。
3: 哎，你先坐下。这次我回来的路上遇到的打劫。
4: 不是简单的打劫，都是奔着我的命来的。这么说，你回来的目的被人家知道了？不敢说。这谁干的呢？
1: 华兴商会。你想想看，华兴商会是江家的产业。
4: 一直有祝少轩管理，他该不会有意心了吧？这小子这次回来没有通知我，第一落脚点又不在我这儿，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3: 他是金大发的未来女婿，跟金大小姐早就订了婚约，那这次回来该是来完婚的。
4: 他绝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这次大摇大摆的回来，绝不是为了娶老婆。我觉得他是冲着华兴商会回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甚至，他有更深层的目的。
3: 老板，这是在咱们的地盘，还怕他逃出这五指山？你懂什么？他现在有金大发撑腰。
5: 背后有日本人支持，我们想动他的话，就等于引火烧身。现在，我们只能稳住这条丧家犬，静观其变，看他先打出哪张牌。
6: 哎，你就是曹墨菲。
7: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难道他是我以前认识的人？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6: 曹墨菲，你在想什么呢？也没什么。 去医务室的路上，迷迷糊糊的，好像有一个熟悉的人在跟我说话。那是谁？没看清，我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你在想打死警察的事呢。嗨，警察又不是我打死的，我有什么可害怕的？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倒是你，一个女孩家，关进来好几天了，你爸妈一定很担心你。
7: 我爸在我6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至今没有音信，估计啊，早就忘掉还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呢。
6: 那你妈呢？我妈
7: 八面玲珑的，估计这会儿早就帮我打通好关系，等着我回家呢。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小吴啊，不是我不帮你，这是大帅的地盘，现在大帅跟国民党正打仗，两边都打红了眼了，国民党的事儿谁敢管呐？我们家桃子不是国民党，他也不是共产党。可他爹是啊。要怎么样，你才能帮这个忙？我们家兴德啊，就喜欢你们家桃子。关键是。
0: 桃子不同意啊！哎呀，孩子的事情不将来都得咱们做主吗？难道你管不了你们家桃子？
2: 不是我管不了他，婚姻大事我能逼他吗？
0: 小郭，我可跟你说啊，这事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我不是吓唬你。许坤那为人，我可知道啊，他要逮着人，不分男女啊，他往死里揍啊！
2: 反正这事儿他要抓不着共产党，就拿你们家桃子交差。只要你能救出桃子，我就让他嫁给你儿子。那口书无凭啊，这样吧，你写个婚书，我给你1000块钱啊，免得你不认账啊。没问题。
1: 彩礼钱你就直接给许坤吧。
3: 喂。

0: 死因是什么呀？
1: 瞬间扭断颈椎而死，手法极其专业，应该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做的这件事情。
0: 尸体是在哪发现的？
1: 半夜被人丢在了街上，被跟夫发现的。江少爷，你只是告诉我把赵明安带走，暂时让他消失一段时间，并没有说要把人给杀了。你这样不吭不哈的就把人给我杀了，你是在打我的脸啊？
0: 我是想把他带走，给他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他藏起来。我没有想到现在啊，假杀变成真杀了。
1: 看来江少爷的话也不是那么管用嘛。人既然已经死了，曹莫非杀人的罪名就跑不了了。
0: 我告诉你啊，曹莫非不能死，否则会打乱我整盘的计划。
1: 警察的一条命必须要用另外一条命来换取，否则我谁的面子也不会给。
2: 日本人竟然来了个釜底抽薪，看来他们也不可靠。
0: 高天，
3: 我让你看着赵明安，不是让你杀了他。
4: 于春君，冷静，我只是满铁株式会社下属的一个洋行经理，哼，我哪管束得了智子小姐呀。
5: 高天先生，
0: 可我怎么知道你另外的一个身份呢？好像跟日本关东军的参谋部有关吧？
4: 玉晨君的消息也很灵通嘛，那是我退役前的职务，现在就是一个良民，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
0: 行了，我不跟你在这掰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我现在啊十分的被动。曹莫非杀人的罪名已经落实了，可是不能让曹莫非被判死刑，不能让他死了，否则的话曹定邦铁定了不会跟我合作。你说这事怎么办？
4: 中国有句老话叫顺水推舟，现在威胁曹定邦，那岂不是更加有效？

0: 你要放了曹墨菲，不只是曹墨菲，除了郝岩认罪以外，其他的人都得放。
1: 我怕郝先生会有危险了。无论如何，我都要救他。
2: 这次回来，除了和金小姐的婚事，其他还有什么安排？
3: 这次回来呢，主要就是想拿回几年前属于我父亲的东西。

0: 他们都已经在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了，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难忘，只是在不同的我的人生的时间节点，我非常幸运地遇见了他们。我看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更被这个角色故事的本身所吸引的。如果我能够通过表演让观众能感受到的话，那很感恩了。我对于我演过的每一个角色的感觉，就不论是《漫长的季节》里的，还是我有在《以法之名》里演过的，我觉得他们都和我长在了一起。就这些角色吧，就是特别像种子，就是都落进了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面。他们因为生长的时候本身就带有了那种种子根系，所以他们种在一起的时候，在我这片土壤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改变了我这片土壤的质地，共塑了你们看到的今天的我。
1: 我自己什么变的我自己最清楚，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没有钱要命有啥用，什么早晚有一天我都要变成你。
0: 我出道第一个角色拍的话是2021年，播的话好像是2023年，就是《漫长的季节》里的殷红。可能刚开始观众认识我，部分观众知道我是因为殷红。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人性了，我通过这种灰度的人性我去思考，我反而能够看到更多人性的面吧。
1: 我陪人喝酒赚钱，
2: 我干了。
1: 弹钢琴赚钱，
2: 都是为了钱，不比我多啥。
0: 我就是把殷红比喻成沼泽里的花，把三妹比喻成了一片藕，就是最初可能像是一节完整的藕，刚从泥土里面被拔出来，但是它的生命力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旺盛，和他爱的人紧紧地长在了一起。然后到了生活里，它就被切开，每一刀都痛彻心扉的。但是藕被切开的时候，它有扯不断的那种藕丝，这个藕丝就像是三妹和她的一种过往，把这个藕不停地给它炖煮，你就会发现这个藕它到最后没有被煮烂，反而那些看扯不断的那些丝变成了她内心里的那股韧劲儿。就像他的人生一样，到最后不再依附于谁，他自己就是一个能够品出百味人生的一道菜。我有一个小本子，我喜欢写字，我觉得这样很有实感，我就经常会写，我会问问题，经常我脑子里在接触到他们的时候蹦出来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你会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后来再回来看的时候，可能这个答案会有不同的答案吧，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没有想过就是大家记不记住王一迪这张脸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做演员的初心，我觉得就是想体验不同的角色，让大家看到我身上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吧。就是如果大家提起王一迪的话，就比如说哎，王一迪他演过这些角色，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就很满足很满足。这个角色比人红，我实在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那它就意味着我打破了我王一迪本人，让大家看到了我塑造的角色的血肉和生命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的评价。那也就这句话可能更多的是奖励了过去的我自己，也预知了未来的一些挑战。那我很期待，我期待等待下一个被赋予生命的角色吧。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1: 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6: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8: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6: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住。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可以帮你。
1: 不用了，
0: 冉芳，
2: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2: 告诉你什么？
0: 告诉你我愿意被家暴行吗？
2: 我就是被他打死也是我活该，可以吗？
0: 让他走。
3: 周军呢？
4: 不是，这时候你还想着男人呢？你找的是什么人？关他两天他就明白了。
2: 不是，你们凭什么关他呀？我都说了我是自己摔的，你们是警察就可以随便关人是吗？
3: 行，你们不放人。哎，
5: 慢点慢点慢点，
3: 把我们三个一起关了。
6: 来抱抱抱哦。哎呦哎哎
7: 我哎哎，
6: 警察同志，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辛苦了，我们两口就走了，走。
7: 哦，来乖坐。
3: 人渣教导员就这么放他走了？
4: 中介，
8: 不放，不放，你们能怎么办啊？
4: 再不放，我会忍不住揍他。
9: 哎，中介，那个捐款人不都已经找着了吗？好几天也不过来领钱，你不行把钱给人送回去呗。
3: 好，
6: 我觉得吧，人家是真心实意想出这钱。要不咱们就成人之美，接受了吧。
9: 忙你的去。
8: 那我先回去工作了。
0: 哎，你去局里磨下来了没有啊？
9: 去了，局里头说怎么着还得下半年。
0: 下半年？
9: 下半年。走吧。哟，
10: 崔师傅。
11: 哎，崔叔。
12: 教导员。
10: 哎。
9: 来了。
12: 我怎么看你们不太欢迎我呀？
9: 不可能，我们这儿刚开完会，他怎么会不欢迎你呢？啊，
12: 我呀，就是来看看我那调解室办的怎么样了，我们都等着呢。
9: 这不正跟这个中教商量，您别着急，要是有信儿了，我告诉您啊，别着急，
12: 啊，遇到难题了吧？
9: 不可能，
12: 你看，我都把谁带来了？看看，哎呦，
9: 王叔，
12: 哎，
9: 李叔，
13: 哎，曹叔，
14: 我们来是给你们拿主意的。今年所里啊，要给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同志啊建个活动中心。
0: 啊，对对对，五一前后就准备动工了。
14: 这个活动中心吧，我们也用不上。你呢，跟那个上面说说，把这个钱呢，用在扩建调解室上。
12: 你看看这觉悟。
9: 是吗？
14: 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个啊，是我们的那个联名信，都同意了。
15: 对，我们全都同意。调解室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14: 就是、啊，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9: 崔叔真像您说的，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12: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啊！你看，把我这边老弟兄们都急坏了都。
9: 您几位放心。现在钱到位了，咱说干就干。
15: 好。
0: 妈，我想跟丁伯见一面。
16: 嗯，那太好了。哎，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茶馆，这里面啊，小点心做的特别讲究，还有小菜也做的精致，就在那儿。第一次见面嘛。妈知道了，不往家里带，
0: 就到居委会见。
16: 啊，居委会？啊， 那也挺好的，我可以帮着你们俩人欠着说说话。行了，你去吧，我来洗。我们已经去过两次了，今天你们俩去回访，但是一定要细心周到。他们俩的问题解决了两次，难度是很大很大的，就是辛苦你们了，这么一趟一趟的跑，做好笔记，完了回来我们再开个会商量商量。我们还要交代。
10: 华姨。
16: 哟，小丁来了，要不你们快先去吧。哎，好，辛苦了啊。
1: 没事。
10: 那个，钟教导员呀，不是喜欢喝鲫鱼汤吗？我让兄弟们弄了几条来。
16: 真是太谢谢了，你真是太细心了。哎，怎么还钟教导员呢？哎
10: 呀，终于。终于，
16: 行，哎，哟，你喷香水了？
10: 特意喷的。
16: 哎呀，我们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10: 哎呦，那我要赶紧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16: 哎，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啊，这样，你跟我走。来，哎呦，这哪儿？真的不错。啊。嘿，相当不错了。
10: 是，这感觉呀，比我自己买的衣服啊还合身呢。
16: 就是，这可是小玉爸爸的衣服。哦，你和他年轻的时候身形差不多。这可88年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出差去了上海，在上海南京路买的。
10: 是吧？
16: 你看看这个料子，哎，也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有这个款型，到现在都没有过时。
10: 是，挺好，
16: 真的很好哎，这颜色都好哎。一会儿把这橘子带上。啊，这个小玉最爱吃了，特别甜。嗯，你就说是你买的。
10: 哎，别，这不合适。
16: 这又小玉啊，哎，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你了。哦，你马上过来了。行，他马上就过来。
11: 哎，请问哪位是华主任？
1: 哦，他在里面。
11: 哦，谁？
16: 谁找我呀？
11: 您是华主任吧？
16: 我就是华主任。
11: 哎呦，你好，我跟您介绍，我叫景维民。我是钟玉的同事。
16: 啊，您好，
11: 您千万别客气，我自己来。您一定就是丁博同志了。哎，
17: 嗨，
12: 请坐上。
17: 您好，感谢您对我们的捐助。您坐。哎，
11: 我这趟来我就找您。啊，哎呦，我太感谢您了。但是呢，您捐助我们这笔钱。真不能要，
17: 谢谢您，还给您。
12: 别，这就是我呀，一点心意。
11: 您听我说，解决了，资金都解决了。我们所里头那些退休同志都说了，说我们建活动站的这个资金不要了，我们把钱都挪到这个老崔调解室来，
17: 解决了。所以这个钱，您拿回去。
11: 谢谢。
17: 行。哎呀，聊两句。啊，
11: 好，
17: 聊两句。
11: 石橘子。
17: 吃橘子，聊会儿。
11: 你居委会的橘子，
17: 居委会的橘子也是橘子，能吃。
11: 是。嗯，
18: 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啊。
19: 走，曲县长。

0: 听您这个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老家苏北的。
0: 这么年轻，您就开了一家公司啊？
1: 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几个兄弟一起合伙开的。
0: 那您这也厉害呢，年轻有为啊，您这个。嘿嘿，嗯嗯。您那个什么志愿者，嗯，有没有一个群之类的？什么微信？
1: 啊，有。
0: 有啊。
1: 嗯，哎，这样我加您一微信，好不好？
0: 我就这意思，为了以后好交流嘛。啊，哎呦，我们在所里头啊，一直都夸你。哎呦，
1: 来，
0: 热心于公益，好嘞。嗯，欢迎您去我们那儿，没事坐吧，咱一块儿聊聊。
1: 好，没问题，
0: 真的需要您这样的人给我们分享分享
2: 经验。请所长拿你的电话拨一下小玉的手机。
0: 不，您那手机没电了是吧？
2: 请用你的电话拨一个。
0: 哦，那，因为我们是真的需要像您这种，
2: 马上回家。
0: 那个我吃完这橘子我就走。

0: 没事，多吃点，喜欢吃多吃。小丁，喝水啊！哎，
1: 多吃点就行。小丁来，
2: 我现在走也行。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
0: 行，
1: 嗯，
0: 那就不送了，我们在这儿。
1: 嗯，明白明白。嗯，因为忙啊。
0: 好，
1: 哎，常去啊，哎哎。
0: 人还挺有意思的啊。嗯，是是很有意思。喜欢吃橘子。老黑，这工程啊，就拜托你了啊。您放心，焦导演。尤其那边边角角啊，一定要拧好，那些细的功夫啊。
3: 哎，中将。
0: 哎。
1: 哎，行，走了。
0: 哎，哎，你那个工程忙的怎么样了？
1: 回去把这个图纸修改完了，明天就干。
0: 哦，好，那你先忙啊，你先忙，您忙。
1: 好嘞，
0: 回去了，
1: 哎，再见。
0: 那个辛苦了啊！
1: 慢走，慢走，慢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说。
1: 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这，
4: 怎么了？
1: 就是我觉得吧，啊，工程这些事儿吧，监工什么的，你盯着就完了，啊。你在不忙的时候，你回家看看，别总在这个宿舍待着，它不好。
0: 这不挺好的吗？这怎么好？
1: 什么呀？所里头都是男同志，就你一个女同志，我们就这么使唤你，好哪儿啊？这不压榨你吗？对不对？关键是，前两天我送钱的时候，我见着那个叫丁博这个小伙子，别提多帅，大高个，长得仪表堂堂，可帅了，还有钱。然后啊，这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我跟你说。 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吧。
4: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0: 是我还是你妈？
4: 你们俩。

0: 谁报的警？报案人走了。男的女的？是个男的。叫什么名字？他好像叫丁博。送医院，走，快送医院！
1: 我说露露啊，你这闹的是哪一出啊？好好的，怎么想着跳河了呀？可怜安安月月还没断奶呢，你这个当妈的怎么？

0: 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好好的，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是这样。哎呀，会不会是中邪了？你好好想一想，陈露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没有啊，我儿子呢是公司的老总，他们两口子啊住在杭州的大别墅里面，出门。 就能看到西湖，日子是过得越来越好，羡慕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要不是中邪了，好好的，怎么会去跳河呢？他们夫妻二人感情怎么样？好的呀，我儿子在外面谈生意，他上个月呢就带了三个孩子回来，帮我一起照顾老伴儿。我就听他们晚上啊两个人打电话。 你打给我，我打给你；你叮嘱我，我嘱咐你的，聊啊聊，聊啊聊的，哎呦，没完没了的聊啊！哎，你可别瞎想了，我儿子从来不在外面乱搞的，他们两个呢是高中的同学，感情好着呢。我对陈露这个媳妇儿啊，也是很满意的。那么大的房子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啊。 我儿子啊，不喜欢人家到我们家来，他就从来不请保姆啊什么的啊，正正安安月月全都自己带。我老伴儿呢，中风下不了床，他就帮着呀，煮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帮老伴儿喂饭呢。哎呀，就是最近哦，发现他好像哦，没有以前爱说话了。
1: 嗯。
0: 哎呦，对了呀。
2: 前天晚上啊，我看到他一个人啊，就坐在那个阳台的凳子上一动不动。哎，我半夜里出来上厕所，吓了我一大跳。哎，肯定是中邪了，中邪了。
1: 给你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
0: 哎呦，不行不行的，他正在外面哦，竞标一个叫什么？哎呦，反正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了。
1: 千万不能打搅他的。他老婆都已经这样了，还在这竞标呢。
3: 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
1: 我照顾他就行了。正好呢，亲家母也都赶过来了。哎呦呦呦，我想起来了。哎呦，对不起，我有一个电话要催一催的。哦，我先去打电话了啊。哎，
3: 钟教导员。
1: 哎，丁博，你怎么来了？
3: 哎，人怎么样啊？
1: 好多了。
4: 听说人是你救的，
3: 正好路过，应该的。啊，对了，我急着把这给你，救的时候啊，他手里啊攥着这个药呢，忘了给你了。我觉得这应该对你们啊有所帮助。我查了一下，好像是什么抗抑郁的药。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谢谢。
4: 这是国外一种抗抑郁药物。
0: 陈露有抑郁症，
5: 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才会做出极端的自杀行为。
6: 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4: 抑郁症是现代人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物质上的富裕并不代表心理上的满足。具体情况我来跟你们说明一下。
0: 我说亲家母啊，我怀疑露露啊中邪了。
5: 中邪？
0: 嗯，
6: 怎么可能？
0: 哎呀，虽然医生啊说他身体上是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你没看到，他醒的时候，两个眼睛哦半开半睁着的，一点神都没有，叫他没反应，跟他说话那就更没反应了，就像丢了魂似的。哎，我跟你说呀，我认识了一个高人，都跟人家讲好了，后天啊到我家去做法。
1: 哎，我不信那个的。哎，别，这个话不能随便说的。医生说陈露得了抑郁症。抑郁。陈露，我是枫郊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0: 你好好休息啊，等你好了我们好好聊聊，想开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哎呀，这露露啊，你怎么搞的？
0: 露露啊，为什么抑郁啊？日子都过得顺顺当当的，有什么好抑郁的了？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还想怎么样啊？季刚在外面辛辛苦苦打拼赚钱养家，你在家里当阔太太，儿女双全，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
1: 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真的是。
2: 哎，你们就别吵了，病人需要休息，请你们出去。
1: 露露，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0: 教导员，你说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1: 为什么？
0: 她听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缺，家里又有钱，老公对她也好。你说会不会是她老公出轨被她发现了，陈露感到生活无望，绝望到自杀？
2: 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1: 我觉得你可以改行了。
0: 改什么行啊？
1: 你自己也说，陈露听起来生活好像什么都不缺，那都是别人对她的看法，她自己呢？走吧，刘大编剧。

0: 进来。
1: 哎呦，华主任，您好，您好。
2: 景所长，
1: 您是找中将？
2: 找你。
1: 哦哦，那您坐，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啊。
2: 找我女儿谈了吗？
1: 我谈了。
2: 那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嗯，
1: 您这话说的，您跑这儿跟我兴师问罪来了。
3: 我真谈了，可问题是，您闺女这脾气您不知道啊。我说完以后不管用，她还呲儿我一下。
2: 那你得继续谈呢。所长，你是所长，你说话是有影响力的。再说她要不听劝的话，你直接给她下道命令。
1: 不是您不知道。思想上、生活上，我还得听他的呢。您说我这怎么说，是不是？
4: 没事，华主任，那咱先不聊这个。您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还得麻烦您。这个老崔调解室不是过两天就开张了吗？您是主任，您得在群众里边，您得帮我们这宣传宣传呀，您得张罗张罗啊，对吧？
2: 宣传还用得着我宣传吗？镇上都传开了，好多人都来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啊？我说快了，我女儿钟玉在抓这件事，她的行事风格你们是知道的，雷厉风行啊，绝不拖延。
1: 你这么说，这个群众的期待度很高啊。
2: 当然，景所长，你们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嗨，你说老崔调解室，就这么巴掌大的地儿，他们两口子真是办不了多少事。再说清华走了，老崔一个人他就更忙不过来了。嗯，现在好了，我们都来帮忙了。哎，我跟你说啊，就老赵那两口子，这好了一辈子了，到了老了为了一盆花要闹离婚。哎呀，这个儿女怎么劝都不行，我也是没辙了，所以就请老崔出来说和说和。
1: 您是来找崔叔？
2: 对。哦，
1: 那太好了，正好我跟您说。他刚到啊，崔叔刚到，您赶快办正事。哎，
2: 不对，我女儿的事啊，你还得继续劝。
1: 没问题，没问题，赶快找崔叔吧，崔叔就在底下呢啊，我就不送您了，我这还有点事儿。
2: 好，哎，
1: 回见啊，华主任。哎，
2: 好。

0: 哎，经理官，你可算来了，露露不见了，都找了吗？
1: 这几层都找了没有？天台上也没人。什么时候不见的？不到7点的时候，那他说他饿了，我就去给他买饭了。可等我回来的时候。
2: 他就不见了，带我去监控室。走，走。孩子坐轮车怎么不见了呀？我没记错呀，就放在托盘里，一整瓶都还没分呢。
3: 这怎么会丢？你赶紧去找一下。
2: 现在是7:40，7:02的时候，程璐进了护士站，7:05的时候，程璐从护士站出来。我们从医院侧门的画面可以看到，7:13的时候，程璐出来向右转。
4: 之后，人就不见了。呼叫综合指挥调度室，给我查一下7点钟以后以枫桥医院为中心的各路口视频监控有没有一个穿着病号服卡其色外套的长发女子。现在就查。收到。
5: 教导员，这里是指挥中心。 视频监控5分钟之前发现目标，
6: 目标在枫桥老街一带游荡。
7: 收到了，指挥中心，我们现在即刻前往枫桥老街，随时保持联系。

0: 教导员，你说陈露来枫桥老街干什么呀？他是不是要找什么人啊？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给我查一下纪刚妈妈家的位置。
2: 收到。
1: 廖晓丹，你去那儿，我去这儿。
3: 是。
0: 哎，周警官。
1: 哎，李大妈。
4: 我刚才看见一个和你年龄差不多大的闺女买瓶水朝那边去了，她里边穿的病号服，脸上好像不太对劲儿，我怕出什么事
1: 儿。穿着病号服，外面穿着卡其色大衣的是吗？
4: 哎，对，没错。
1: 廖丹，走，谢谢啊，李大妈，
3: 走。

0: 去了，过两天就回来了。乖啊，嗯，
1: 我的孩子，
0: 真的，咱两个小宝宝乖啊。
2: 妈妈，
1: 正正，
2: 妈妈，
0: 哎，露露，露露，你怎么来了？露露，哎呦，
1: 不哭，
0: 露露，孩子。不哭啊，不哭啊。

0: 警察，怎么办啊？
1: 给你儿子打电话。
0: 打电话，
2: 快打电话！
0: 不行的，
1: 打！
2: 快打！
0: 喂，我是季总的母亲，让他马上接电话。在开会。
1: 这里是枫桥派出所，通知季刚，他的妻子陈露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现在正在抢救中，让他立刻回来。

0: 我跟季刚是高中同学。
1: 1999年的夏天，高考结束，我跟季刚发挥的都很好，如愿考上了约定的大学。从小生活在镇上的我，一直梦想着到外边的世界看看。梦想从那一刻开始实现了。上了大学，我们恋爱了。初到上海的心情，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毕了业，我跟季刚进了同一家设计事务所。在所里，我们隐瞒关系，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一对恋人。3年后，我的一个设计得到甲方青睐，为公司争取到一个长期合作的大项目。被提拔为所里最年轻的设计总监，一切顺的是那么不可思议。可1年后，我怀孕了。

0: 陈总监，什么指示？
1: 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1: 你说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我没明白。
1: 自己看。
0: 看什么？你怀疑？
1: 宋总找我谈过了，公司已经决定派我去北京分公司当主管，这下好了，是时候吗？
0: 多好啊，多是时候啊！嫁给我呀！想什么呢你？
2: 最终我还是选择放弃事业，嫁给吉刚。吉刚顶替了我的位置去了北京，两年后回来，被提升为副总。然后一步步做到现在合伙人的位置，而我却过上了相夫教子和普通女人的生活，应该是普通女人眼中羡慕的生活吧。女儿一天天长大，这个家在我的精心维护下看上去欣欣向荣，可我还是忍不住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辞职呢？吉刚看出了我的失落，他倒也支持我重返职场。可就在我满心期待的准备时，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怀了双胞胎。
3: 哎呦我的天啊，真的，上个星期
4: 我今天很想去逛街。
3: 是呀、啊，我们晚上去吧。嗯、
4: 想什么呢？
3: 哎、哎，季太太，啊，我们坐在一起好的啦。
5: 好啊。
3: 啊呀，好可爱的双胞胎宝宝呀！
6: 平时也不见你出来哦，带孩子好辛苦的哦。
5: 还好啊。
6: 怎么不请个保姆呀？
5: 我们家人商量，还是自己带宝宝。
6: 哎，你要是不放心，我给你介绍一个。
5: 可我还是觉得妈妈自己带宝宝比较容易培养感情
3: 哦。那你可要好好注意保养了。
6: 是呀、
3: 啊、哎呦，现在那些小姑娘疯的嘞，季总年轻有为，长得又帅，你放心哦。
6: 对哦。
3: 嗯，
6: 要不你来参加我们太太会吧。
5: 什么太太会啊？
6: 就是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呀，聊聊天呐、啊、按摩保养皮肤的，有时候购物啊。紫禁国都的唐太太，那可是我们的会长，一般都是他来安排的。
5: 你看这儿，不好意思，二位，我对你们的太太会真的不感兴趣。
7: 怎么了？妈妈在啊。
6: 哎，对了，我们定制那个包包到货了，什么时候去拿呀？
3: 哎呦，让他送上来不就好了呀？
6: 我不是还想逛逛吗？
3: 走吧，走。
6: 啊，季太太，那你先看哈，我们去逛一逛。
3: 走行啊。
6: 拜拜，季太太。
2: 人人羡慕我嫁了个好老公，羡慕我过着优越的生活。可谁记得我陈露24岁就当上了所里最年轻的总监，也是曾经业界最看好的优秀设计师。我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好的大学，靠自己走出了小镇。到头来呢？到头来，大家记住我的身份只有一个。季太太，就连我妈，我最亲爱的妈，都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是不知福吗？我是真的舍不得我的孩子，我想再看看他，我是不知福吗？你告诉我。
8: 我们两个的年龄应该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没有结婚，这里面的原因挺多的。我以前有一个谈了5年的男朋友，在我们订婚那一天，所里发生了突发事件，我扔下他和一大堆的亲友赶过去处理，他很生气，因为长期对我工作缺乏理解和包容，啊，当然还有个性上的问题，最后只能分手了。其实 其实他人挺好的。陈洛，如果再给你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纪刚，跟他结婚生下宝宝，为你们的家庭付出一切吗？我们不讨论女人究竟应该是选择事业对还是家庭对，每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不同，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我想说的是，人这一辈子呀，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做出决定确实是很难，因为有选择本身就是件奢侈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你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面对你现有的生活状态。你可以暂时的痛苦，但千万不要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下去，因为这毫无意义。人活着，身心健康的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你说对吗？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
2: 我们俩呢，不太可能。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
3: 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4: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5: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年了，千乡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6: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9: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6: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陈露怎么样？别着急，抢救过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好在事情都过去了。我气死我了！你是季刚？是啊。
0: 陈露刚睡着，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是凤霄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陈露是这么和你说的？
1: 季刚，我问你。
0: 陈露两次怀孕是怎么回事？
1: 你什么意思？第一次在陈露要去北京之前，她怀孕了；第二次在她复出的时候怀孕了。我刚刚看过她的体检报告，她对避孕药过敏，原则上来讲她不会主动怀孕。是你不想让陈露出去工作的吧？工作太辛苦了，她一个女人没必要那样。所以。
0: 你就自作主张的让他不断的跟你生孩子，
1: 我觉得结婚生子这事天经地义，我没绑架他。
0: 你了解过陈露的想法吗？你为什么不希望自己的老婆出去工作呢？用孩子锁住她，用家庭锁住她，作为男人，你不觉得你这样很狭隘吗？
1: 我承认，陈露有能力，有才华。
0: 一直都比我强，但我是个男人，我有我的尊严。我之前觉得我挣钱他顾家这事没什么不合理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工作，做到今天的位置是我是靠我自己打拼换回来的。我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不像别的男人一样在外面乱搞。我除了上班应酬就是回家陪老婆孩子。我真的觉得，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对得起这个家。
1: 可是我看见的是陈露重度抑郁，两次自杀，跳河吞安眠药，现在躺在那儿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真的了解他吗？你真的爱他吗？你懂他吗？
0: 钟姐，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

0: 钟警官来了，
1: 阿姨，钟警官您来了。哎
0: 呀，快请坐，快请坐。
1: 谢谢谢谢，好漂亮的花啊，气色好多了。嗯，医生说我后天就能出院了，
0: 太好了，谢谢钟警官，快请坐，请坐。
1: 好，
2: 哎，要不你先带正正回去。
0: 哦，好的，
3: 那正正，我们先回去好吗？
0: 哎，把画笔拿着。
2: 正正，
3: 跟周阿姨说再见啊。
4: 周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阿姨。哎，
0: 再见。哎，我们走啦。
1: 钟警官，齐刚把这个拿给我了。
5: 这是什么呀？
1: 我之前画的一些草图，撕了一些，齐刚又给我粘好了。
5: 这都是你设计的？
1: 随便画画的。
5: 哎呦，真漂亮。是准备回老家还是去杭州啊？
1: 我们计划是回去了，季刚接了一个大案子，他想让我跟他一起设计。
5: 哎呦，太好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1: 嗯，不过现在就是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状态还在不在。
5: 你没有问题的，加油。
1: 嗯。

0: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要不我今天带你参观参观厂子？不用了，我刚好到附近办事儿，想当面对你的见义勇为表示感谢。哎，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还有上次的事儿，我想说句抱歉。哎，
1: 这事儿你就不用挂在心上了。
0: 丁博，其实你人挺好的。我们俩呢，不太可能。主要是我的问题，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我妈呢，又热衷的撮合我们，有些话我想我还是当面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1: 那个，钟教导员啊，我们做朋友总是可以的吧？
0: 好啊。
1: 哎，
0: 好了，走了。哎

0: 辛苦。喂，师傅。
1: 小鹏啊，快到挖球村来的，快。
0: 喂，师傅。
2: 完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哎，来，大家伙帮帮忙啊！大家帮帮忙，来，
1: 放这边笼子里来。
2: 哟，师傅，
1: 谢谢。
0: 哎，
2: 师傅，师傅，
0: 哎，小芳，这儿呢。
2: 你没事吧？
0: 哎，我没事，你别愣着，来，帮忙，
2: 你真没事吧？
3: 哎呀，好了。

0: 开车路过这儿，鸡笼子撒了一地啊，快帮着抓吧。
1: 就这事儿吗？
0: 就这事儿啊，没别的事儿。来来，快。啊，来，我把这抬上去吧，来。
1: 来，帮我抬下来这个。
2: 谢谢警察同志。
0: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
1: 来来，来一二三，
3: 谢谢警察。
1: 来，
0: 谢谢帮抬啊。
3: 谢谢
0: 警察
3: 同志。
1: 喂，我看见了你，哎，我都看见了。
4: 干嘛呀？你摸哪儿啊？
1: 那这样，我把手撒开，你把鸡拿出来。哎，
5: 好。
1: 你干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抓起来的。
4: 骚扰了！
1: 谁骚扰你了？我没骚扰他。
0: 放手，放手。
4: 你拿把手呀。
6: 蓝嫂子，这个是我徒弟冯强，脾气不大好。可他也没冤枉你啊，这司机师傅挺不容易的，拿出来吧。
1: 你看，这什么人嘛？师傅，我真没碰他。
7: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怕他跑了，我抓着他的胳膊。
0: 大家伙辛苦啊！谢谢大家伙啊！来来来，还有几箱了，来抬了，
1: 来。
0: 小冯，小冯，
8: 哎，进。
6: 天冷了，我给你送一厚被子。年轻人也不能瞎折腾啊。
1: 我带不到入秋，我就走了。我就，
6: 啊？
1: 哦，没有，我自己来收拾一下。哎呀，这被子，这棉花真软和。
6: 这被子新做的，
1: 嫂子手艺真好。
6: 我，
1: 啊？
6: 啊，这被子呀，我做的。
1: 谢谢师傅。
6: 哎，哎，小鹏啊，
1: 哎，
6: 这扩音器你会修吗？不响了。
1: 我看看。
6: 给。
1: 喂喂喂。电池有电。估计啊是线断掉，接上就好了。
6: 那你看看吧。
1: 嗯。
6: 哦，这明天要用的啊。
1: 没问题，我一定给您修好了。
9: 明天。你不是休班吗？
6: 你叫我声师傅，我不能让你白叫啊。行了，我先回去了啊。
1: 哎，哦，啊，师傅慢走。
6: 哎，

0: 师傅早。
1: 臭小子，吓我一跳。修好了？
2: 修好了。
1: 哼，行，带上你的装备跟我走。走啊。
2: 他有任务吗？
1: 哎，你看多热闹啊。
2: 怎么到这儿来了？哎，
1: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师傅，咱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小鹏啊，哎，来拿着，从街的这头走到街的那头啊，然后再从那边市场里边绕回来，先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再把这防火安全手册给大家伙念念。
3: 师傅，我
1: 这个时间好啊，都是买菜的人多啊，来吧，开始吧，来吧，啊，快。
0: 我叫冯强，汉族，我今年27。
1: 小白，小白，这样不行，你不能那么僵，你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好不好？微笑啊，微笑，你就像唠家常一样，你就这么说啊。你说，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大家叫我小冯就行。大家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有问题我帮着大家伙解决问题，有困难呢我帮大家伙解决困难。这个啊是所里刚印的防火安全手册，这孙主任已经向各家各部发

0: 挑重点念一念，大家呢该买的买，该逛的逛，这脑子里有个印象啊，遇到事儿能顶大用，就这么说。哎，
1: 要不你说吧。
0: 你看，我今天让你来，就是让你跟辖区的群众们都熟悉熟悉，认识认识啊。这事儿就得你来，来吧。
1: 可你这一套，我真不会。
0: 哎呀，那这样吧，啊，我说一句，你在扩音器里说一句，好吧？
1: 来来来来来。
0: 大家好，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啊。
1: 大家，我
0: 、哎、小冯啊，这不是背课文是吧？你放松一点嘛，啊？哎呀，
2: 大家好啊，那个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1: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
0: 不，小冯，你说什么呢？
1: 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2: 当片警怎么了？啊，只要你在枫桥，这枫桥的经验传统就不能丢。
1: 是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拿个大喇叭在这儿，那照这个东西去念，它到底有什么用？我不明白有什么用的。
2: 哎，不是，怎么就没用了啊，小冯？怎么就没用了？我不就天天拿着这个吗？
0: 你这个脾气真应该改一改啊！
2: 这枫桥经验第一句怎么说来着？要发动和依靠群众。
0: 那怎么发动依靠群众啊？
2: 不就是靠平时打好底子吗？啊，
0: 你得让群众都相信你这个人，喜欢你这个人。你说你脾气这么暴，把人家都给吓跑了，那谁喜欢你？
2: 小芳，
0: 哎，哦，哎，小芳，小芳，哎，
2: 人家不喜欢你，有事就不来找你。是吧？那一点点的，这小事就越来越多了。这小事多了，积累多了，它就成大事了。那这大事它大着大着就要炸呀。哎，你好好想一想，我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哎呀，哎，小芳，你慢点走，你等我会儿啊。
3: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啊？
4: 哦，在西口村有两户邻居，啊，这是两年前了啊。在农村呀，都喜欢把自己家的墙垒高点，觉得这样呢就能够登高望远，有喜气。最忌讳的就是邻居家的墙比自己家的高，那这两家邻居呢就比着赛的垒墙啊。我就是到村里边跟老人们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情况的，那我就过去看看呢。果然这两家啊都憋着气呢，这幸亏是我去了，要不然说不定哪天两家就得打起来。这我去了以后呢，把两边都劝了劝，把这心里的疙瘩呀给他揉开了，这两家都同意回去把多余的墙给拆了，恢复到原来一般高的原状。那要照你说的，等两边都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了，报了警了，咱们再出警，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是吧？喂，哎，玉琴，啊，好，我这就回去啊。哎，
0: 行了，你嫂子把饭都做好了，走，跟我回家吃饭去。吃完了以后啊，我再接着跟你讲。怎么了这是？
1: 师傅，今天本来跟您休班的，你都陪我耗了一整天了，嫂子在家里做好饭等你呢，赶紧回去吧，好不好？
0: 不是，我说，小冯，你这个态度，你看你，
1: 我
4: 说了半天，算是白跟你说了。明天是周一，警所要求咱们呀，一周走访20户，我排了一下，明天先去挖桥村的3户，我带你多走走，多见见人和事儿，你就明白了。
0: 年轻啊，啊。
2: 婆婆好啊。

0: 我是张楠楠，楠楠来了。哎，
1: 婆婆，这是玉琴烧的笋干肉，我特意给您挑了几块肥瘦五花的，放餐桌上，中午吃啊。哎，楠楠，哎，还有谁呀？
0: 哎呦，婆婆耳力好啊，那个是我徒弟冯强。
1: 冯强，
0: 小冯啊，跟婆婆打个招呼。
2: 婆婆，来，
1: 小伙子，挺结实的。
2: 部队转业的，好，当兵的好，都是好样的。坐，坐，坐，
0: 小冯。
1: 婆婆，我帮你吧。你会呀？
0: 我。
1: 婆婆，最近身体可好啊？
2: 好着呢，一天能编一个锣。
1: 哎呦，比以前还快了。那您这编好了给谁呀？
0: 冯主任来收，
1: 听说要出口的。
0: 哦，
1: 一个能挣一百多呢。
0: 那么多呀？
3: 哎呦，婆婆，您要发财喽！楠楠，哎，最近工作还忙吧？
0: 还好。
3: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哎呦，婆婆，应该的，别客气啊。<笑>这婆婆的儿子是抗红烈士，所以她对解放军有感情。
0: 这样，
3: 我没事的时候经常来看婆婆，以后啊，你也常来看看，婆婆很喜欢你的。
0: 那现在去哪儿？啊，
3: 前面就到了。你看，这就是他们家的地。哎呀，这都荒成什么样了？走，过去看看吧。
0: 我来啊，我进来了啊！来来来，这都几点了还睡大觉啊？啊！哎呦，你看看你这样子啊！来来来，起来，我带你到理发店把头发剪剪。
4: 路上吃点东西，回来以后啊，你到你的地里去打理打理。这么好的太阳在家里睡大觉，不像话了啊！不行，头晕，头晕的很。
0: 头怎么了？啊？
4: 我这几天都头疼的很，脚一沾地儿就天旋地转的。
0: 估计啊，你这是喝酒喝的。来来来来，让我扶你来。热裤啊，来来来。来来来，躺下。
4: 宝来啊，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我不去医院，我一去医院我就想起来了。
0: 不去医院啊，宝来啊，你要再不起来啊，你这地里都荒了。兰兰都没了，我还管地干什么呀？
4: 行吧，我再帮你一次，最后一次了，宝来，我是看在你家地都要荒了的份上，不忍心才帮你的。兰兰，
0: 兰兰，
4: 兰兰
0: 没了。
4: 和你这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呀，
0: 小冯，
4: 嗯，
0: 来了，
4: 快起来吧，来了。

0: 真帮他干的。
1: 这个宝来自从他老婆走了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怪可怜的。

0: 零食什么的啊，这家没大人，哥哥刚成年，妹妹16、17，他们的妈走得早，爸爸前两年在工地干活，把腰给累坏了，一直瘫在床上，去年也没了，家里就剩下两个半大不大的孩子，也是命苦啊。哎，你呀，啊，一会儿买完以后就直接过去啊，李晓峰家，你到前面一打听就知道了。
1: 行。
2: 那我先走了啊！哎，Hello，大家好，偶是你们最喜欢的虫虫哥哥，宝宝们有没有想我呀？如果想我的，说给我扣波一，送我的小红花好不好呀？今天虫虫哥哥给你们献唱一首震撼宇宙、摇动天地的神曲。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呱呱呱呱，哎呀，好多鸭！
3: 哈哈哈哈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立宝来！啦啦！
5: 这是你。你干什么呢？你一天到晚就整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一大男人穿成这样，要脸吗？
3: 什么叫要脸？你知道我这是干什么吗？啊！你知道我有多少粉丝，能赚多少钱吗？ 现在有很多粉丝等着看我的，我跟你说，再播2季我都爆红了。像你这样，够吃够喝吗？还有，你弟弟活是不是干完了？啊？啊？我问你，弟弟活是不是干完了？
6: 你说呢？
3: 警察大人！
6: 警察大人！大人！
3: 警察大人了！
6: 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3: 警察大人了！
6: 警察大人！
3: 警察大人！
6: 警察大人！
3: 警察大人！
6: 警察大人！
3: 警察大人！
6: 警察大人！
3: 警察大人！
6: 警察大人！
3: 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大人！警察
1: 又没干好事吧？
2: 有你大伙，
3: 他问我他们家地里活干完没？
2: 闹！
1: 指不定要搞出什么事。
4: 这土地啊，又给人家砸下来。
5: 李宝来，李宝来，来回来回来回来，来别跑了，回来回来回来，你过来。过来！
1: 警察
5: 来了！哎，你们都过来，你们都看看，凭什么你？你们都凭什么你啊？警察大人，你们看到了是吧？你们凭什么你？
6: 给大家伙儿添麻烦了啊！
7: 小鹏啊，给李宝来道个歉。你起来道个歉不就完了吗？
6: 快道个歉。那个
8: 这个是我徒弟冯强，今天因为一点小矛盾呢，跟本村的李宝来差点动起手来。
9: 他已经动手了，拿水瓶子砸我。来来来，哎，这都看见了啊。
10: 冯强
8: 啊，这个小冯啊刚到枫桥来处理起事情来呢，没有经验啊，都怪我这个当师傅的没教好。我带我们师徒俩向大家伙道个歉，还有向李宝来道个歉。我保证啊，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好不好？
10: 姓李的，我告诉你啊，自己挡在床上装疯卖傻，骗我跟我师傅去地里边给你干苦力活，然后装疯卖傻在拍什么短视频，说你这样的人，我真后悔没有真打上你。我告诉你啊，
9: 我也没让你们干啊。哦，我想起来了啊，你是看我拍视频赚钱眼红了吧？
10: 你造谣你！
2: 小鹏，
8: 咱们身为片警，跟群众打架就是不对，快跟李宝来道歉。
2: 老大，
3: 师傅，
1: 大家都知道的呀。
3: 你回头让金锁处置我。
8: 冯强，冯强，对不住了啊，对不起了。
11: 哎，大小伙子，男子汉，咱就得好好学习了，你不能调皮捣蛋了。啊，然后呢？对，照顾妈妈，妈妈不容易啊。
3: 金锁，你罚我吧，我在外头跟人动手了。我
11: 啊，你等一下啊，爸爸这有点事儿，回头给你打啊。你说什么？
3: 我说你罚我吧，我在外面跟人动手了。
11: 哎，怎么了？
3: 小芳，

0: 我说了这小子两句，他心里有气，找你说理来了，没事儿啊。不对啊，他刚才说跟人动手了，跟谁啊？群众啊？
1: 我是跟人动手了，没事儿啊，没事儿。
2: 哎，
0: 哎，你好，这里是蜂鸟派出所。广告牌砸下来了，砸这儿了没有？
3: 金总，您把位置说一下。
0: 好，好，小峰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按理说呢，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可是你记住了。 只要咱们穿上这身警服，就必须遇事冷静。咱们是要解决问题，可不能制造矛盾。拿拳头讲理的那是绿林好汉，可不是咱们枫桥片警。我的话你好好想想。

0: 对不起，你今天怎么了，冯乔？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说出来听听呗。嗨，也没什么大事儿。
1: 没什么大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反正就是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这些小事每天都会发生，都憋在你的心里边，我都快憋炸了。我那师傅就跟唐僧一样。
2: 什么唐僧啊？就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老好人，对吧？他见到谁都特别亲切，然后他每天就在你耳边跟你说：“冯乔，你记住了，你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哎，你应该温柔一点，亲切一点，对别人有耐心一点，然后再跟你讲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每天在你耳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烦不烦？我都烦死了。
1: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哎。
0: 廖丹，我告诉你啊，我冯家总有一天会办个大案子，我让所有人都看着。哈哈，Hello，
3: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聪聪哥哥啊！老铁们来给我刷你点关注，刷你点红心啊！争取红心票往新进群的朋友来。点关注来刷你点粉丝团，回去给我下一期的直播。
4: 这么清晰。
5: 都在那儿看直播了。谢老板，谢老板送了我的大游艇，哈哈，老板。我现在直播挺火的。财源广进，顺利发财。为你献上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爷，这江山起起伏伏，我你个李宝来。我对面放下，放下。
4: 怎么回事？
6: 哎呀，是谁家的狗啊？

0: 窝拉屎，这狗不懂事，这人不懂事吗？
1: 谁啊？谁？
2: 你有病啊！大清早起来砸我家门！
0: 冷家狗在我门口拉屎了，你管不管？
2: 笑话！你看看，我家狗都在院子里面，怎么可能上你家门口拉屎呢？
0: 不是冷家狗拉的屎呀，那就是你家人干的。
2: 你不好好说话是不是？信不信我抽你啊？
0: 那你瞅，来，你瞅，来，你瞅瞅。
2: 好男不跟女斗。
0: 这个擦瓶子，哎呦，你来的正好。他家的狗在我门口拉的屎啊，他这个姓田的他还要打我哩。
2: 你听见了还是看见了？还我家狗拉的屎，有证据吗？
0: 呀，咱家住这么多户人家，就你家养的狗不咱狗拉的，这谁拉的？哎，
3: 你泡屎吗？铲了不就完了？
0: 哎，对，
3: 是不是？
0: 你得给我铲了吧？他，
2: 我铲？凭什么我铲？
3: 我铲行了吧？
0: 这一天老娘会把你家的狗给你冻死。
2: 嘘，多狠心的女人呐、啊！难怪你老公那么早就死掉了，都是你给作的。
4: 哎，这小兔崽子上来就打我，还要砸我的设备，
5: 他赖我钱，
4: 胡说，钱我早转给你了。所长，您看一下，
5: 不是之前说的那家。
6: 哎，你们慢点说，我这有点乱，怎么回事啊？
5: 之前我跟他搞了一场直播，我为了打赏，我把三瓶辣椒水都喝了，结果他就给我100块钱。
4: 创意开始我想的呢，
5: 你想的，你怎么不喝，全都让我喝？
6: 你们来了派出所还吵呢，能不能好好说话？
4: 所长，你看我怎么可能跟他一个小屁孩一般见识呢，是不是？你这样吧，我再给你转100行不行？
5: 200。
4: 什么？

0: 加薪了吧，
1: 校长，您看我们都和解了，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行不行？
2: 好了，和解了，那就签个字吧。

0: 行，那我先走了啊。啊，
1: 哎，你叫李小芳是吧？
2: 干嘛？
1: 你等一会儿，送你。三瓶辣椒水，你就为了那几百块钱，你玩命啊！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找份正经工作干干，你弄这个乱八七糟的有用吗？
3: 惊松，李小峰的妹妹来了。
4: 哥，
2: 你怎么来了？今天下午不考试吗？
4: 你跟李宝来打架了，我同学刷直播都看见了。
2: 哥跟他们闹的，没事儿。
4: 哥，你为什么打架？李宝来那什么人啊？我不让你跟他玩，你非不听我的。上次他让你喝了那么多辣椒水，你回来你就……
2: 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1: 哎，这是你妹妹哈。
2: 嗯，
1: 行，你这也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2: 咱回去吧。
5: 哟，子怡，师傅。
6: 哎，小芳。
5: 哎，
6: 那个风箱村的电路出问题了，下午找人来修，我过去看看。
5: 没问题，我跟你一起去。嗯，
6: 不用，小李在这等着我呢。一会儿陈师傅过来，把院里的井掏一掏，你在这等着他啊。
5: 啊，那也行。那是。
6: 我饭盒放这儿，不用帮我刷了啊。
5: 我刷了不费事。
6: 哎呀，不用，我先去了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 有，我要举报我看见杀人的了。
0: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村的？
1: 我叫张长茂，西口村的，就我们村长岭大家院子。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们兄弟俩抬着一个大麻袋出来，那里面还往外渗血，吓死我了，杀人了。
0: 你等会儿啊，你在这等会儿啊。
2: 我是挖桥村的啊，你快去看看吧，龙寡妇和老天又吵起来了。
0: 那你让他们俩不要吵，分开不就好，这件小事自己不能解决上吗？你自己解决上啊。

有钱人，不是啥好营生，村里人都不知道啊，不知道。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大白天，
2: 警察，警察，这里面是什么？
3: 这就是宰的牲口。
2: 我让打开，我看一眼。
4: 那家老房查出尘肺了，他说老房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
5: 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6: 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警察！别动！别动！你手法过敏，你警察跑家干什么？
1: 这里面是什么？
0: 我问你是什么？
1: 就是在他牲口，
0: 给他放下。 你打开我看一眼，这就是宰的牲口。我让你打开，我看一眼。我打开。看什么？我让你打开，让我看一眼。废什么话呀？我看一眼。
2: 我说你这个冒疯，你放开我！你跑我这撒野了？放开我！你这个妖人，放动！
0: 警察同志，你没事吧？
2: 你老实点，
0: 不是，你刚说他是谁？我们村里的疯子，都叫他冒疯子，
2: 受了点刺激，脑袋不好使。
0: 妖人，放开我！你老实点。
2: 放开我！老实点，放开我！行了，行了，哎，冯警官，啊，你没事吧？要不带你去诊所包扎一下？
0: 哎呀，不用了，没事，没事，不用去了。我呀，就是因为这个家伙跟我说这里有命案，我才过来，添麻烦了啊。没事，你别听他瞎说，开饭馆的，我在这盖一小院子。
2: 平时在这宰个猪、杀个鸡啥的。庄长宁，今天偷鸡摸狗，你明天就杀人放火。我庄长茂，今天就要斩决放火。我从了暗良，你把嘴闭上。他就是一疯子，你别给他一般见识。
0: 对了，他家住哪儿？我给他送回去吧。
2: 哎呦，不用，他每天自己在这转累了，就回去睡觉了。
0: 行了，你给他放开吧。
2: 放开我！你回去吧。
0: 你这就出毛暗良，你等着！
2: 哎呀，真疼！实在对不住啊。
0: 哎，没事，
2: 给你添麻烦，我就先走了。
0: 误会，误会。
2: 哎，回去吧，
0: 慢点啊。

0: 师傅，干什么去了？不接电话。我没带手机，我去了趟溪口村，我还碰到了一个。
1: 王小村出事了，跟我去一趟。
2: 王小村出事，
0: 师傅，你稍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哈。
3: 亲娘要死人了，救命啊！救命啊！
1: 哎，老四，腿挺好的嘛，爬树上干什么？
4: 你这个男人，你不能吼死你，你真歹毒你！
1: 让一让啊，让一让，让一让啊，不能围着啊，让一让。
0: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真是歹毒，你不能吼死你。
1: 哎，我说大家都听见了吧？他前两天说什么了？啊？哎，这人那天你也在场的呀？他当里面不是说要把我家大黄弄死的吗？但是过两天之后，我家大黄就真没了，不是他干的，谁干的？
0: 哎呦，我的爷呀！我的条件花和我的媳妇亲啊！
5: 老田，这么多人围着呢，先把狗关起来。
0: 行，
1: 我说下来吧，在上面待着多难受啊！
0: 可别看着他，快给我扶下来吧。
1: 像个猴子似的，走走走走走，
0: 赶紧让给他。
5: 扶一下。
0: 哎呀，好，
5: 这下来下来。
0: 歇。
5: 怎么回事啊？
6: 你这个男人，你千万不把我算什么东西啊！
7: 不激动啊！
6: 你什么个东西？你想啊，什么男人？你不懂护士，你瞧不起，瞧不起。
7: 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啊！不激动啊！怎么回事？那天我上班，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被他拦住了。他说他们家门口的那泡屎是老田家的狗拉的，就因为这事儿他们就吵起来了。后来那泡屎还是我给铲走的，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解开了。
0: 谁想今天又整了这么一出？这压根就没解开，这几天他们俩闹得那叫一个凶哦！你往我门前泼脏，我往你门前泼脏，我的整条巷子臭气熏天的，左邻右舍都受不了了。下午他俩就骂开了，我就怕出事，我就去找小冯同志。小冯同志正好有事要出去，没顾上，我就只好找你，给你打电话。
8: 我少说两句，说什么鬼呢？这都是……
0: 大姐，
5: 先扶嫂子回屋歇着吧。
0: 你这个男人，你个不知道活死你！你给我算什么东西？不生气，不生气了啊！你没完！不生气了啊！不生气了啊！
7: 没事没事，
0: 那个，请他等一下。你可不是个酒，怎么处理一下呢？
7: 先回去，一会儿咱们去医院。
0: 谢谢啊！
5: 没事，
0: 一会儿咱们去医院啊！
7: 我不会放过你，男人！
5: 行了，嫂子，
9: 你受这气，受这气吗？
6: 你赶什么去了？你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个叫庄长茂，说溪口村有户人家出命案了，让我赶紧去看看。庄长茂，啊，
5: 那个留着小平头、穿着蓝布褂的庄长茂，
6: 是啊，他，你知道他，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哎，
7: 我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那是个乌龙，我还给他打了一棍呢。
6: 你知道为什么带你多走动活动了吧？各家各户，你要知道个底儿，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吗？师傅，我行了，你先到荣嫂子家去安慰安慰啊！我去老田这儿。
5: 我先去了，
6: 去吧。
5: 荣嫂子，让一让啊！来来来，老田，哎，来，咱们坐着聊啊。 那么大火气了啊！你说我火气大，他这人太狠了。
10: 来来，坐下聊，坐下聊啊！
5: 师傅，我跟荣大嫂也说了几句。老田啊，你说你们两家住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还放狗咬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啊？当年日本鬼子才干这样没人性的事呢。
10: 他把我们家狗弄死了。
5: 你看见了？
10: 那倒没。 那你无凭无据的，凭什么这么讲啊？荣嫂子一个女人家，那大黄站起来都会赶上她高了。再说了，那狗要真被毒死了，你这么讲也行。

0: 是吧？那现在是狗不见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件事这么办啊，你出钱带人家去打疫苗去，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小事儿，狂犬病那可是要人命的。
1: 行，只要我苏醒，那我家狗怎么办？
0: 找狗的事交给我们，这事你放心。哎呀，说不定过两天他就回来了。
1: 哎呀，不可能，我家那狗从来就没有离开家的时候。
2: 那老田啊，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

0: 师傅，
1: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今天发生的。
2: 你以为是件小事儿，可它实际上并不小啊。幸亏我们到的及时，要是狗真把人给咬了，甚至是咬死了，那对两家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1: 还有你做蝙蝠翻墙，私自进行搜查，这是严重违反办案程序的。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你也要做出深刻的检讨。我也会上报警方。
2: 这件事呢，就当是让你长个教训。我知道你一心想办大案，想调到办案队，是吧？可你想过没有，多少个大案子都是小矛盾积攒起来的。生活不是拍电影，越激烈越刺激越好，那英雄主角一出现，观众都激动的叫好。可你想，没有悲剧哪来的英雄啊？所以我们不要当什么风风光光的英雄啊，只要身边的日子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才是咱们片儿警的本心。
0: 我不是看不起片儿警，不是看不上片儿警，我就是觉得我的脾气我的性格不适合当片儿警。我的性格太急了，做事情又毛躁，没有耐心，我不像你。我就是觉得
2: 小鹏啊，我曾经在药铺上看过两句话，宁愿药贵蒙尘，唯愿天下无病。我觉着咱们这工作也有点这个意思啊。慢慢来吧。

0: 加加包加。
1: 这个理想方。

0: 初三那年，他爸爸在工地上出事了，这孩子呢，初中毕业以后就不念了，一边照顾他爸爸，一边挣钱养家，还要供他妹妹上学。老李在床上瘫的那几年，他每天都要打两三份零工。网络直播兴起以后，他也偶尔跟着李宝来，靠直播挣点钱。
1: 我昨天看见他在饭馆里头给人打工呢。
0: 妹妹要考大学了，身上担子不轻啊。
1: 这么好的孩子，咱得替他想想办法。
0: 是啊。
2: 别着急啊，大哥，这两天您的事儿我们就帮您解决。啊，行，
3: 客气，谢谢。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你慢走啊。哎，
4: 哎，楠楠。
2: 哎，老田，怎么了这是？
4: 我家的大黑和那个小花两条狗全丢了。
2: 这什么时候事儿啊？
4: 昨天晚上我明明看见他们在院子里，今天早上看全都丢了。幸亏我家二黄昨天在我房间里，要不然他也丢了。你说说看，这谁干的呢？
2: 你先别着急啊，我回去拿点东西啊，我跟你回家看一趟。
4: 哎，正好那二黄在后院拴着呢，我把他牵过来。
2: 别着急啊。
4: 好。不对呀，这洞明明是堵上了呀，怎么又给

0: 你看，估计是遇到偷狗贼了。
1: 偷狗贼？
0: 走到你家院里看一下。
1: 哎，走。
0: 最近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养狗的人家，一定把狗都拴好了，千万别再散放了。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2: 老田家呀，没了三条狗，这昨天啊，大黑和小花也没了。
0: 那您替他登记吧。
2: 哎，哦，还有啊，我家的狗也没了好些日子了，我还以为跑丢了。
0: 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事儿啊？
2: 不知道，那天吃饭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了。
0: 那这样，先登记上吧。
3: 行行，来我们这。
4: 哎，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来来来，先排队，先排队。
1: 师傅，
4: 排队。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嗨，这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我这让丢狗的人家到这儿来登个记。
1: 偷狗贼？
4: 来，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5: 不是，你怎么开车的呀？巷这么窄，你开得这么快。啊，你啊，
6: 哟，警察同志，是你啊？
5: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6: 我载了点鸡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
5: 有那么着急吗？这是个路口，是不是？这么窄，说不定出来一个人就把人给碰了，多危险呢。
6: 是，就是有几桌客人，我这急着用。
5: 再着急，也别开那么快，好吧？那没事了，你先走吧。开慢点啊！
6: 哎，
5: 走走走。

0: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1: 我载了点鸡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了，就是有几桌客人我得急着用。
0: 端长岭，还记得我是谁吗？
1: 警察同志。
0: 嗯，
1: 怎么又来了？
2: 拿的什么呀？
1: 我开饭店的，你说弄点鸡鸭啥的不正常吗？
2: 鸡鸭是吧？那你打开让我看看。打开。快点儿。你跟我说这是鸡鸭？都带着项圈的是肉狗吗？
1: 警察同志，
2: 师傅，
3: 跟我们走一趟吧。
4: 就这儿，您看看行不行？
5: 哎呦，乖乖，这么大呀，这！哎，这下群众来办事儿，这就方便多了呀，这。
4: 原先那屋太小了，你这个大一点，这群众来的也多，
5: 是
4: 更方便了吗？
5: 是。我还以为怎么也得到下个月底了，
4: 快
5: 这么快就完了。
6: 是啊，崔叔，教导员他只要有时间就来这忙活。
5: 哎呦，谢谢。
7: 警所提提意见吧。
4: 还行吧，凑合。我说您别光说挺好，这以后您在这办公，您主场，您提提意见，您要不满意，那群众能满意吗？
5: 我没有意见，特别满意。
4: 我不满意啊，你这。叔这么大岁数，你怎么着？你那儿得摆点绿植吧。
7: 我定了，下午就到。
5: 谢谢。
4: 你看看这个想的，
5: 真是谢谢你们，
4: 哎、不错，
5: 对我们支持太大了，这是。
8: 老板，生意好吗？各位听一听啊，咱这以后啊，电动车啊，最好是推到那个保管站。你要是放在那个走廊和家里充电，你
4: 妈呢？
8: 哎呦，
5: 你这干什么去啊？
9: 按你的吩咐，我带他到镇上去那个打疫苗去。哦，
5: 那快去吧，快去吧。哎，
9: 谢谢你们把那个偷狗贼给抓住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他们要偷多少狗呢。
10: 还我清白。哎
9: 呦，我错了。啊，你别生气了，行吧？
5: 这事儿啊，得谢谢我徒弟，这都是他的功劳啊。
9: 是吗？那我就谢谢冯警官了。
0: 哎，不用，以后叫我小冯就行了。
9: 好，那行。
10: 小冯。
9: 哎，那我们走了。
5: 好，快去。
11: 谢谢啊。
0: 慢点，
5: 骑车慢点啊。
10: 再见啊。哎，再见。
0: 师傅，这两人关系变得挺快的。
5: 行了。
10: 你把我鸡蛋打碎了，你赔我鸡蛋。
12: 哎呀，就两个鸡蛋，你这么自愈的呀？
0: 哎，怎么回事啊？
10: 他撞了我一下，把我的鸡蛋砸地上了，鸡蛋碎了呀。
12: 你说就两个鸡蛋，他这么至于这样吵吵闹闹呀？
10: 两个鸡蛋值不值钱啊？给我钱，马上给我钱！
0: 撞碎俩鸡蛋，是不是？那你赔人俩鸡蛋不吧？
10: 把钱还我！
12: 这不是刚刚买菜钱花光了吗？
10: 要不我也
12: 不
10: 太狡辩了，没钱吧？
0: 好了，来，我赔你五块钱啊！没零钱了啊，没关系的啊，俩鸡蛋吧。
10: 我给你几个鸡蛋吧啊！拿
0: 真不用，我真不用。
10: 拿到，
0: 你给我进。
10: 哎呀，拿到，别摔坏了啊！
12: 那我也不能让你白出这五块钱。来，你拿两根葱，别客气，回家炒菜。我也不能占你便宜，不是？
10: 不好意思，
0: 就是。那俩别吵了啊！
12: 哎，不吵。哎，
10: 不行，
12: 好了，来。
0: 师傅，那我
5: 行了，晚上给你做个小葱炒鸡蛋。怎么？
8: 电动车啊！不要放在楼道里充电。
4: 刘晓峰，咸菜。还认识我吗？
13: 认识。
4: 坐那咱俩聊两句。老板，借用你这个服务员几分钟时间啊，聊几句天。
13: 好的。
4: 哎，给你看点东西啊。技校的招生简章，你看看。你想学什么？
13: 我不想学。
4: 那你要是不想学的话，我跟你这妹妹可没法交差。
13: 小宁，
4: 你妹妹特意找的我，让我劝劝你学一门手艺。
13: 这丫头多事儿。

0: 我这不挺好的吗？我不去。你妹妹告诉我，她想去当兵，然后在部队里头上大学，所以学费的事儿你就不用再操心了。上个学校，学一门手艺，将来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呀。
1: 这学费这么贵？
0: 村里头给你开证明，可以让你申请助学基金。
1: 行了吧，没理由了吧？那我考虑考虑。嗯，哼，好，考虑考虑。这个学校厨师不错，我听小宁说，你少了一手好菜啊。
2: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0: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2: 好。
0: 你们这儿招牌面是什么？
2: 哦，是那个河虾面。
0: 来一个，好，再给我推荐几个，啊，嗯，
3: 我上那边给你点去。
4: 怎么样，正不正？
0: 又一点，又一点，又一点。
3: 正了，正了。
0: 好，
3: 好，好，好，好，恭喜崔叔，老崔调解中心正式开张。
0: 好，好，好，好。
3: 哎，景总，
0: 啊，
3: 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3: 我有个同学在地面频道当记者，我连线联系唐，让他过来报道一下咱们老崔调解室开张的盛况。整个实时直播，采访几个调解群众，把摄像机就往这一杵，把咱们崔叔调解的全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嗯，剪上几期老崔调解实录，嗯，往电视台一放，嗯，这火了，嗯嗯，四军领导肯定重视。哎，
5: 我现在挺重视你的，你一天到晚琢磨什么呢？都乱七八糟的。
6: 小叶啊。
7: 我们办这个啊，是为了给老百姓分忧解难，也不是作秀啊。那我这多宣传宣传不是好事吗？
0: 你怎么飘呢？你现在，
7: 叶大旺，你说这么半天给崔叔倒杯水喝啊？去。
3: 哎呦，饮水机还没装水呢。
7: 你看看你，这个事儿你都不落实在桌面上，就敢这么说啊？
0: 来来来来，大旺。
7: 以后这屋呢，什么卫生啊、水呀、什么的，就都归你了啊！哎，一天到晚总这么霍霍霍，我现在看你都快火了去。这孩子还欠力，是，
6: 这孩子还缺少磨练。嗯，
0: 走说，
6: 走，
0: 跟冯强一样，真是欠力。
8: 嘿，这个老崔真会选日子，选了这么一个人。老崔啊，
9: 老崔，
8: 老崔，老崔，老崔，老崔。
7: 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老崔
0: 冷静啊！哎，
1: 你
0: 这
1: 么没心机，我今天我就给你当面打脸，你就是冷静。
2: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这不是方嫂吗？你站起来说话。
4: 大姐啊，我们都不认识你，上来就砸我的牌子，这怎么回事啊？
5: 老方，你认识了啊？就是给你们搞装修的泥瓦匠老方。哦
4: 哦，你刚才说我收黑钱，你看这都是我的老同事啊，我呢除了我的工资和津贴，我没拿过任何人一分钱。
5: 你们收黑钱，你听老黑说什么话呀？啊啊
4: 啊！这我可是冤枉了啊！你能不能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5: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那是老黑他在撒谎。
4: 那咱们屋里说去啊。好。
6: 那个
4: 来来用，
6: 你就别进去了，你带
4: 着。
7: 好好好，
2: 去快去，我去帮帮老崔。哎呀妈，你这，我你这，人家自己说一个字。
4: 来来来，大嫂，你先别激动啊，冷静冷静，喝杯茶，有什么话呢，咱们慢慢说。
5: 我们家老房，查出尘肺了。啊！
6: 哎，大姐，那个老方不是干一半就走了吗？

0: 他从过年回来就一直咳呀咳，谁知道他能得那种病？老方，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 胸口还是不舒服，还是不舒服。
0: 咋又咳上了啊？喝口水。咱别拖了，咱去医院看看啊。

0: 八号。
1: 老方，没事了。
2: 没事没事。坐坐坐。

0: 别管。哎呀，算了算了，有啥不管？人的命天注定，有啥用啊？
1: 你这病是常年干活落下的，杀害的老板他得要负责。
0: 早就不在那干了，谁给你负责呀？说的好听就是。
1: 不能吃的哑巴亏啊！啊，
0: 那怎么办？

0: 哎，老方，你身体怎么样？
1: 还好，还好，就是有点感冒了。
0: 感冒也要多注意哦，这最近这病毒性感冒厉害的嘞。
1: 谢谢，谢谢。
0: 那边那个活你先不用管了，反正工程队最近接的也不多，也能忙得过来。哎，你这样，这等你感冒好点了，下周吧，下周你把劳动合同签了拿过来，我盖个章。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那行，那这么着啊。好嘞。
3: 老黑啊。
0: 哎。嫂子，我这刚挂了老方的电话，你有事吗？
3: 我们家老方查出水泥尘肺了。
0: 这不对，这刚才老方还说他是感冒的。
3: 那是我们家老方厚道，不和你说实话。
0: 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3: 老方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你让他辞职不干的，现在那边打电话也不接，人家也不承认，你让我怎么办呢？
0: 喂，苍莲，你先别着急啊。这一万块钱你还拿着，这人家刚给我结的工程款，那剩下的你也再想想办法，啊。
3: 本来你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他让你辞职回来给他干的，现在好了，工作辞了，病也查出来了，上海人家那边不管了。好方啊，咱打官司归打官司，可实际上咱哪有那精力和时间去耗着呀，你这病耽误不得，这一个月光医药费就是几千块，更不用说后期治疗了。哦，单靠我在超市给人家打零工，给人家当保姆挣钱给你看病啊，这是个长发吗？你都不想一想，眼下方明他还没成家呢，这往后的日子我们怎么过呀？要这样我也不活了，
4: 要不我都不活了。
3: 好，你不去我去。
4: 你干嘛去？回来。
0: 老大，这个钱你先拿着，但是这个章我不能盖的。
3: 你什么意思？
0: 不是，嫂子，你这有点不讲道理了。老方这病他是之前落下的，他回来他还没有正式跟我呢，他就是老崔调解室那个活他出了两天工，他现在查出病来了，你让我盖这个章，那我不成家大头了。
3: 要不是你，我们家老方能辞职吗？是你打电话的时候说和老方要签合同的，你以为我没听见呢？
0: 你这件事情你怎么能赖到我头上来呢？那我当时

0: 就是喝了酒随口那么一提，但那天你也很开心呢。你说你家老方在上海漂了那么多年，这岁数大了，吃了不少苦头，还不如回来找份工作安安稳稳的，你也少跟着担心。你是不是那么说的？你现在出事情了，你找我没道理的。
1: 当初你怎么说的？是你求着我们家老方要跟你干的。你说你们工程队缺个好的泥瓦匠，让他回来跟你干，帮你带着徒弟，一个月12000，交什么五险一金的，我们才愿意回来的。你怎么翻脸不认账了？你
0: 好了，要这么说，我就问你，
1: 老黑呀、啊，老黑，你怎么心跟你名字一样黑呀、
0: 啊？你这不是赤裸裸的讹人吗？
1: 谁讹你了？
0: 你
1: 当初是你怎么这么说的？
0: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人家开调解室的老崔说了，
1: 你和谁说也不对。
0: 人家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这个女人太贪心，让我不用管，一分钱不给你，你都没有办法。我就是太好心，念着我跟老方是多年的朋友，还想着给你们点钱，你不能得寸进尺吧？
1: 我什么时候得寸进尺了？
0: 你
1: 谁得寸进尺了？你今天你就得把这个合同给我签了。
0: 你这个女人呢，不讲道理。
1: 你认什么人啊？你这个合同不签，我还就不走了呢。
0: 你给我出去。
1: 是你打电话说要签合同，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报警。
1: 你有本事报，你现在就报。
0: 这是我的家，你出去。
1: 你报警了？
0: 不要在我家
1: 里。你现在报警了？你又想干啥呀？
0: 你不要在
1: 我家。别
0: 用我，你出去，出去。
1: 你别用我的，你欺负人，你老黑。老黑，我跟你没完，你还欺负老黑是人，你。
0: 不报，
1: 报警。你有本事你给我报，你不报我还报警呢。
0: 还有这种女人？
2: 大嫂，你现在马上给老方打个电话，把他叫到这儿来，咱们跟老黑面对面的好好的聊一聊，好吧？嗯，
3: 好。崔师傅，你看这真对不住啊，我那天是吵急了，我随口把您的名头抬出来，我是想压一压的，这你个弄，
4: 胆子挺大。
2: 你坐下吧。
3: 哎，好好。
1: 你这黑心的老板，你躲什么躲你？
3: 好手啊！都看到了吧？这一点都不讲道理的，这个。老方，你让我能怎么办？你我是朋友，情分上我能帮你则帮你，但是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吧？你这笔账你怎么算都不能算到我头上吧？你说是吧？
1: 不算你头上，算谁头上？当初你要是不提，老方他能吃什么？
3: 不是，我好心让老方从上海回来。我还错了吗？
1: 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
3: 一点都不讲道理的。
4: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都别吵了啊！到这儿来，咱们主要是要解决问题的。
2: 这个地方也不是吵架的，对吧？
4: 老方啊，你把上海那个公司的情况，还有你打工的经历，都跟我们说一下。
5: 我跟着唐胜干了8年，过完年嘛，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不过去了。
4: 那你上海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签了劳动合同没有？
5: 哦，有。

0: 你们这是劳务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啊？
1: 我们那个公司，之前就是个建筑队，菊雅装饰公司呢，是唐生去年11月份刚成立的公司，那时候正好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就请假回来照顾我母亲，这不连着过年嘛，然后我就没再回上海。
0: 方嫂。
2: 这个老方这个病确诊之后，你跟老唐那边打电话，他怎么说？
3: 他说老方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再怎么打电话都不接了。你看崔师傅，像我们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2: 这是欺骗农民工，欺负老实人呐。
3: 这个事情咱们得管。
2: 这样吧，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4: 崔师傅，谢谢你了，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我给你跪下了啊！
0: 别，大嫂，你别给我跪，你看你啊，上来就要砸我的牌子，现在又要给我磕头，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现在事儿还没有办呢啊，你先别激动。
4: 哎呀，崔师傅，你这真是疑心未泯呐！
0: 来，咱们那个汇总一下他这个情况，咱们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来解决，啊。您这儿有。

0: 有唐盛的照片吗？合影也行，给我看一下。
1: 啊，有。中间这个就是。

0: 那您这意思就是明天一大早就出门呗？
1: 嗯，我准备替老方两口子去趟上海，找那个姓唐的负责人。
0: 叔，
1: 嗯，
0: 您去过上海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没，
1: 是不是嫌弃我这个老警察啊？只在这个小窝子里边转了一辈子，是吧？
0: 我没这意思，我这意思是，上海跟咱这地儿可不一样，那么高楼林立的，人员关系复杂，我不担心您吗？
1: 怎么复杂？不也是跟人打交道吗？
0: 行，叔，我错了，行吗？我错了。正好您说要去上海，那您把这个带上吧。
1: 什么？把你家银行卡都给我了。
0: 这什么银行卡？您自己看看，给您印的名片。
1: 家庭住址、电话。哎，不是，你把我的手机号码也都给我写上啊。
0: 手机号码？
1: 对呀。你看看。
0: 哟。您还买新手机了？行，我把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写上啊。
1: 我呢，明天一大早就走，你不用送我啊。
0: 我知道。到了上海的时候，
1: 嗯，
0: 如果有任何事儿，您就联系那儿的上海派出所。
1: 嗯，
0: 我有一个师弟，姓侯，在上海市局，回头我把他电话给您发过去啊。
1: 我心里有数。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说，跟着我干什么？
2: 我没跟你。啊！
1: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
3: 你要干什么？
2: 我没跟着你。啊！
3: 怎么样？
4: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3: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
5: 你涉嫌敲诈勒索，
6: 现依法对你进行处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5: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8: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6: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9: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6: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嫂，这是多少钱啊？
1: 2块。
0: 哦。
1: 醋菜呀。
0: 好好好。哎。
2: 2块。
0: 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存一下这个行李啊？
1: 好的呀，1块钱1个小时。
0: 好的，好的，好的。
3: 崔先生到了，这边请。您先坐。
0: 嗯，好的。
3: 喝点什么？
0: 茶。
3: 好。
0: 红茶就可以了。
3: 好。您先看一下这个大户型的样板图，我稍后过来给你介绍。
0: 好好。
4: 记住啊，不要任何人打扰我们。刘总的这个大单子，我们一定要接下来，要不然公司真的会有麻烦。
5: 唐总，晚餐需要安排一下吗？
4: 不用了，刘总谈完就走。记住，给我买一个快餐，我又要加个班。
5: 好的，唐总。
4: 去吧。

0: 你喜欢什么样的家装风格？我可以给你推荐当下流行的。
1: 哦，你们这个照片拍的倒是蛮漂亮的，但是我不敢相信呢。
0: 我们这公司虽然是去年才成立的，但我们唐总从事家装行业已经20年了，非常有经验，您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
1: 那你能不能把唐总请出来，让他跟我谈一谈呢？
0: 我们唐总正在谈别的业务，现在不太方便。
1: 要不然，你带我到装修工地我去看一看，要不然我不放心呢。嗯，
0: 那行，您稍等我一下，您先喝茶。
1: 哎，好。
2: 崔先生，这边。
0: 家庭住宅不方便带您过去看。
1: 嗯，
0: 这是我们承接的一个工装项目，你可以先看看师傅的技术。
3: 好好好。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您先自己看一下。
1: 好，你忙。

0: 师傅，师傅，哎，你好，您这是居雅公司外包的装修队吧？啊，不是，
1: 我就是公司的。哦，哎呀，你们这工作条件，您这口罩是防尘的吗？防不了，就简单的口罩。你们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容易得尘肺病的。你们老板应该想点措施，给你们搞点防尘口罩。要不这样对身体影响太大了，
2: 谁给换啊？这也没办法，要是在意了，谁还在挣付钱啊？
0: 这是我的名片。
3: 哦，还是名片。
4: 枫桥派出所老崔调解室，
3: 懂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枫桥镇派出所的退休民警，人民调解师崔国庆。我今天来是为了我们枫桥镇的居民方志国的赔偿问题。
3: 方志国？
0: 方志国在你的公司干了8年的泥工，他现在查出了水泥尘肺2级。这是医院的诊断书。有些问题我相信他的家属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现在他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方志国跟我说，他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对那些工人都是称兄道弟的。方才我又去了你的工地，我一看，工人也都是老人，这说明你还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不然也不会留下工人，对吧？
3: 哎，好了好了，你打坐打坐啊，你不要给我打这个感情牌，能来的意思我晓得了，你不就是想让我赔他点钱，哎，管他以后的生活吗？
0: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你作为老板应当负的责任，也是公理。
3: 能拎清楚啊，他现在已经不在我这干了，我们已经没劳务合同了，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
0: 方志国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说你应不应该负责任？
3: 你要搞清楚啊，他不光是在我这干，他经常还包个私活，到外面去干，你怎么能说他这个病是在我这得的呢？我凭什么要背这个冤大头啊？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按照平方给他们结算工资的？
3: 是啊。
0: 那么方志国一定有他自己的记账，对吧？
3: 有啊。
0: 那你把他的记账你调出来，按照平方你算一算时间，你看看你应不应该负责任。唐总，老板想赚钱天经地义，可是唯利是图那可就是黑心了，对吧？我刚才到你们的工地看了，你看看，你的这些工人连一个专业的防尘口罩都没有啊！时间长了，你知道会有多少个方志国会来找你？你明明有自己的公司，你为什么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劳务合同？一字之差，那要差的多少啊！你如果不懂法律，你可以去找个律师。
3: 哎，我催催死我是吧？哎，能听我解释啊？我是有我自己的困难的，我的公司刚刚成立啊，底子薄啊，好多事情没有走上正规。不过你放心啊，我很快我就会走上正规的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今天这个地方还有个图纸要改，这可是一个大的一个项目。
5: 这个项目我要是丢了，那我公司就完了，
3: 我的员工还靠我吃饭呢。啊，你放心，老方这个事情我会解决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5: 我做生产器啊，哎，他连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了，
3: 差点害得我丢个大项目，差点从我公司就完他了。
5: 你看这样，
3: 你过2天再来找我，好不好啊？
0: 好，唐总。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

0: 啊，
1: 那么我后天来找你。
0: 好好，哎，老黄，
1: 我希望能够等到你的好消息。
0: 好好好，行行行。好，小苏啊。
1: 那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0: 好，放心，能够放心，能够放心。
1: 好，
0: 再会啊，
1: 请回吧。
0: 好好，再会，再会，再会。
1: 哎，再会。
2: 从这边转来，这里啊是老城乡。
1: 哦，
2: 这脚底下还可以的啊。
1: 嗯。
2: 哎，你是来看病的吧？
1: 啊？
2: 这里啊都是我们本地人都不住在这里的。
1: 哦。
2: 去二院啊，只要坐两站公交车就到了。我看你身体蛮好的嘛。是家里人啊？
1: 不是，我不是看病的。
2: 哦，不是啊。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哎，来来来，当心脚下，来来来。
1: 好好。
2: 哎，这里啊，这水房跟厕所啊，哎，当心这里有个台阶。来，进来看看。你不要看小，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啦，在外面两三百块钱都租不到的啦。
1: 嗯。好吧，那我就先住两天。
2: 这个锁跟钥匙给你，
1: 哎，
2: 那我两天以后来收房子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啊，
1: 谢谢侬啊，
2: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0: 来来，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坐下来，来。
2: 来喝口水。

你没家里人陪你啊？干活去了。喂，那老头又来了。

0: 丁小姐，
1: 实在不好意思，唐总今早临时出差了，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
0: 出差了？
1: 唐总也觉得特不好意思，所以让我向您表达歉意。要不您再待上三日，唐总这趟去海南出差，最快三天就能回来。
0: 哦，好。

0: 要怎么付款？
1: 微信。
0: 啊，好的，出示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0: 还是微信付款吗？
1: 微信。
0: 嗯，好，慢走。
2: 欢迎光临。你好，一共33。慢走。
3: 谢谢啊。
0: 啊，你好，帅哥，没付钱。

0: 装，跟着我干什么？
1: 我没跟。
0: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你要干什么？
1: 我没跟着你。

0: 爸，我回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怎么那么惨了？来，先吃饭。你先尝尝。嗯，这有点咸了，你先等等啊，我用水给你涮涮。
0: 看来以后啊，我还是得借个厨房给你做饭吃。
1: 不用。
0: 你每天那么忙，我随便吃点就行。不行，你这病啊，在吃的上面可得注意了。上次啊，就因为吃咸的东西，磕了一晚上。也不知道这庄稼号啊，啥时候能挂上。
1: 要不行，就回家吧。
0: 你别管，在这住着，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啊。来，再吃块肉。

0: 老哥，好点了吗？
1: 好一些。
0: 家里人回来了？
1: 打水去了。
0: 哦，
1: 坐。哟呵，你这是？
0: 哦，刚才摔了一跤。
1: 这个岁数了，可得注意。
0: 是。
1: 怎么了？这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崔叔，前天你没在家，我犯病啊，就是你崔叔守了我一天。
0: 你叫勇子啊？小伙子多大了？
1: 23了。来上海打工有几年了？
0: 嗯，
1: 能为老家呀多挣点儿。我这肺病啊，一到开春就严重。是他接我到上海看看病。勇子，别愣着了，快跟你崔叔打声招呼，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2: 哎，

0: 这么说，我这应该的。
1: 崔叔，
0: 好了好了，赶快。
2: 哎，崔叔，你那边怎么样？
0: 还行吧。我问一下，你在上海这边有没有认识的治疗肺病的专家呀？
2: 上海治肺病的专家？上海？那这样吧，我问问小慧吧。啊，她就是呼吸内科的，应该有点关系。
0: 哦，好好好，你帮我问一下啊。再见。咱们找找专家，给你父亲好好检查检查，做一个治疗方案，看看怎么治。啊，
1: 谢谢，
0: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以后就看你的了。还苦啊，叫勇子呢。

0: 猴哥，
1: 别跟我称兄道弟的。
0: 是猴所。老板，再来碗馄饨。
1: 不用了，我吃过了。啊，我跟你打听个人，唐胜。
0: 唐胜，这个名字我倒真没听说过，有照片吗？我来认认。
2: 看我眼熟吧。
1: 说吧。
3: 今天可真要吓吓侬啊！啊，侬放心，这个工程我一定会保质保量给你完成。
4: 那都是虚的，这活交到谁手上，谁都差不离儿。咱们就来个来日方长的双赢。
3: 好，弄走，弄走。好，这位，这位，来日方长啊！
4: 好，来日方长。
3: 哎，这位，这位，下一弄，下一弄。哎，好好好。

0: 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同仁里小区。
1: 咱们还是先谈谈吧。
2: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客户的大单子谈下来了吧？现在咱们该谈谈方志国的赔偿问题了。你的这个大客户我都调查清楚了，叫刘晨江。
2: 你要搞什么？
1: 你想一想，一个人做生意不讲信用，不负责任，谁还愿意跟他做生意呀？是不是？现在的人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对吧？
2: 好了好了，能不要说了。其实我真的是佩服你，我佩服你。这样吧，你叫老方和他老婆一起来我公司，该检查检查，该赔偿赔偿，这总行了吧？
1: 哎，这就对了。勇子，你爸爸住进去了？

0: 太好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爸，不许到处乱跑，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嗯，哎，再见。崔师傅。哟，方嫂。哎，
1: 那个老方的职业病鉴定交上了。
0: 嗯嗯。
1: 他让钱打过来20万，我和你说声谢谢了。
0: 哎，不用谢，不用谢。我办这个调解中心呢，就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解决点困难。
2: 如果什么都办不了，这个牌子可真得砸了。
3: 上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那个晚上你下班，我和老方请你吃顿饭。
2: 不用不用，谢谢了谢谢了。就这家特好吃，我是经常来。哎，你俩坐那边，我就坐这儿啊。
3: 好。
2: 哎，
4: 隔三也好久没见了。
2: 是啊，约你俩吃个饭怎么这么费劲呢？哎。 最近是这样的，我那小公司呢，碰到了一点啊，这个技术问题，得向各位呢请教请教。
5: 服务员，拿壶水。
2: 哎，不，请教之前啊，是这样的，我早上起来呢，建仓买了几只股票，哎，你俩帮我看看，我是买对了没有？
6: 最近。

0: 这股票的，
1: 这真是买对了，
2: 对了，
3: 是不是？快！我赶紧啊，打电话跟我们家那几个亲戚说一声，让他们赶紧跟着我一块买。哎，正好你俩呀、啊，把菜点了，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啊。
4: 好，老板点个菜。

0: 哎，老景，哎，我们在这饭店吃饭呢，你来不来呀？
1: 哎呀，哎呀，这上坡。钟姐
2: 啊，
1: 丁大哥是不是给你打电话来着？
2: 啊，
1: 你怎么不接呀？
2: 我怎能顾得上啊？那两家都打成什么样了，还接他电话？
1: 那万一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呢？
2: 哎呀，他能有什么事儿？
0: 来来来来，碰一个碰一个。哎，他下的多，你下的少，咱谁也不灌水哈。那你差不多你得追一口吧，追一口追一口啊。哎。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啊！
3: 来，吃菜，
4: 来来来来，
5: 一点一点，
4: 一点啊！
0: 咱这儿有日子没见了啊，怎么也得……哎呦，老景，就等他了，就等他了！
6: 哎，哎呦，可紧了，不好意思，
0: 老景就等你了，快来快来快来，
6: 马上，
3: 马上，马上，
0: 来来来。给老景满上，满上，满上！
6: 不是你别满上了，我开车过来的。
0: 上回咱就喝一半，你就走了啊！这回你得把这口补上吧。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哎，我们呀、也不灌你酒，好不好？我们仨都已经下了多半瓶了，你随意，好不好？我们表示一个。来来来，
6: 别都这话了，我还不干了。
7: 一半一半一半啊，
0: 一半一半，别整多了啊。
7: 嗯嗯，哎，喝。哎呀，哎。哎，你等会儿再说，你给我介绍介绍这哥几个，
0: 差点忘了、
7: 不认识。
0: 这人称孙无敌，江湖人称
7: 无敌哥
0: 吴海亮。
6: 我
0: 这两位厉害了，我跟你说。
7: 老爸，长话短说啊，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
8: 我今儿接不了你了啊，我这临时有点事儿，你不行跟儿子在宾馆住一晚上呗。明天我去接你。哎，
9: 行了行了，知道了。
10: 我爸爸不来了，
9: 他有事儿。没关系，我们去租个车。
10: 哦。
8: 哎，哎，行，车你的。
7: 哦，我的。
8: 动动动动，要走了。
7: 哦，好。

0: 大芬，哎呦，大芬，怎么样？
1: 我的腿动不了，
0: 别动，别动，别动，腿断了，不能动，不能动，腿断了，
1: 好疼啊！哎呦，
0: 不要动，
2: 这是我弄的，这是
0: 你怎么开车的？
2: 我没，我就动一下车。
0: 你把我老婆的腿都撞断了，哎
2: 呦，我就动一下就断了，啊？
0: 你喝酒了？
2: 我免了喝。
0: 你这是酒驾呀？
2: 这不能算酒驾吧？这个，
0: 你说怎么办？咱们去派出所解决，还是你赔我们医药费？
2: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0: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哎呦，
3: 这赔多少钱啊？
0: 一万块钱，我带我老婆去医院。
2: 一万啊？
0: 怎么不愿意啊？那咱们去派出所。
2: 我看看。
3: 你涉嫌敲诈勒索，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0: 别动！别动！别！别跑！哎，
4: 大哥，往哪儿跑？大哥，你涉嫌敲诈勒索，对你依法进行传唤。
0: 别动！
3: 起来了，噌着一下就起来了，腿脚挺利索。这鞋怎么弄呢？
1: 鳝鱼鞋。
3: 鳝鱼鞋，够下本的你们。回所里头好好洗一洗，这玩意儿感染。上车，
0: 走。

0: 这个。
1: 哎妈呀，要不我们今天在这住一晚，明天让爸爸来接我们。
2: 咱们放假回来一共也待不了多久，还在外面住一晚。再说你爸这个人没谱，明天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0: 哎，景总的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1: 对，他手机没电了，让我帮他充上电，顺便看着点儿。姓名：孙朝建，年龄：39，籍贯：
2: 安溪镇海人。
0: 干什么了？自己交代。
1: 碰瓷。什么时候开始的？ 过了年找出来找工作，没找着好的，在这时候碰到一个老乡。
0: 老乡，
1: 我劝你有什么话实说，别惦着瞒。你要让我们查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老乡叫杨茂，外号豹子，在我们村那一块很有名，又疯又狠。我年轻时候跟他混过一段时间。 后来，他强奸伤人，判了10几年，去年时候出来的。我还有那两口子都是他拉的，放话也是他教的。我在饭店专门盯着那些喝了酒的，借口让他们挪车，然后撞上打扮两口子。而且，豹子带着几个狱友也搞碰瓷，他们又另一套，那群都是亡命徒，胆儿大的很，躲得暗处小道里来应的。 杨茂跟那几个兄弟也来了，在这个城市里，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洋洋，睡着了，把那个外套盖上，别着凉了。听到没？

0: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黑灯瞎火的，你拐弯也不减速。
1: 你把我车撞了。
0: 倒是不严重，我打电话报警吧。哎，妈妈！
1: 大晚上的就别麻烦了，要不你直接赔了呗。
0: 你出来干什么？快点，快点出来！怎么赔啊？
1: 换个杠，整理整理。2万块差不多了。
0: 你开什么玩笑呀？就你这个车

0: 手机没电了，你这戒指是钻石的吧？
1: 一个大男人也不懂这些，但卖个万把块应该没问题哦。
2: 怎么回事？
3: 你松手，我自己摘给你。
1: 过去看看。
3: 你松手！救命啊！

0: 两个小娘子大晚上的到处乱窜，怕找不着男人啊？
1: 你说什么呢？嘴巴放干净点。警察，
2: 你们是警察呀？太好了。
0: 他撞我车了。
2: 这车撞一块了，他非要我赔20000块钱。我的手机呢没有电了，他就要抢我的戒指。
0: 你这是说什么了？跟你开玩笑的，谁要你戒指了？算我倒霉。算了算了，
1: 站住！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出门没带。
3: 你先上车，旁边坐着。啊。
1: 出示一下驾照。
0: 驾驶证，驾驶证，驾驶证。
1: 站住！刘小丹，看住他们，一个都不准走。
4: 不许走。
5: 我刚刚载客经过阳山公路25公里处，有人在打架。
6: 有人在附近吗？有人在附近吗？
7: 收到收到，我就在附近，马上过去。
2: 没电了，
8: 用我的打。
9: 警所儿子来电话了，
10: 估计是下飞机了吧？
9: 嫂子带孩子回来了，
10: 本来警所要去接机呢，这不又临时出了一档子事儿吗？又给他拉回来了。
9: 那我赶紧给他送过去。
10: 你等会儿，里边没完事儿呢。上次也是他在里边问话的时候，把手机给他送进去，又给骂了一顿。
9: 那我不去了。
11: 老程，这是警所儿子呀。
10: 是啊，你看这儿子跟警所长得很像吧？
9: 那这不得比警所帅多了。

1: 我们这儿有个小偷，他叫王小帅，他是警察，他是警察。
2: 王小帅，王小帅，
3: 。
4: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我想考警察学院。让他留下来跟我呗。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益安宁丸，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8: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 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启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找钱
11: 啊？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干啥吧？
13: 杨爸，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7: 人往高处走，不然被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6: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怂恿。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

0: 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痛快点，把它剁了吧。姜万祥，你是不是疯了啊？樱花那么大姑娘了，说打就打呀？我问你，老王嫂子死之前你是怎么答应的啊？
1: 师哥呀，我们都是做父亲的人，这姑娘大了，不能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哎，你是不是喝酒喝傻了你？她现在怀孕了，怀孕了你知道吗？啊！
2: 咱别着急啊，咱们这事儿呢，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现在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不管怎么着，咱们也让老周家把樱花给娶了，好不好？

0: 谁呀？大晚上你这是怎么了？
1: 你是不是又挨打了？
2: 没事，他打不死我，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我一分钟也不想等了，你能行吗？你不同意，
1: 我早就这么想了。
2: 有你这份心就够了。
1: 到时候你就搬到我家来住。
2: 搬到你家来住？你妈她能同意吗？
1: 这事儿你放心吧，交给我了。

0: 我们结婚吧，马上。
1: 就这样，师傅，找出来，
2: 出来，
1: 出来，
2: 周强，
3: 出来，出来，
4: 周强，
5: 出来，
6: 周强，
4: 不用出来，
7: 别别别别，
8: 出来，
9: 给我出来，
10: 出来，
11: 别躲着了，
12: 出来，
13: 出来，
14: 出来，周
15: 强，
16: 出来，
17: 出来，
18: 出来，
19: 出来，
20: 出来呀，
21: 敢做不敢当吗？
22: 谁呀？啊，
23: 出来，
22: 谁呀？
24: 出来，
25: 出来，
26: 出来，
27: 敢做不敢当，
28: 出来。
22: 找谁呀、啊、你们啊，
29: 就找你，听说你对我师哥抓狂耍横，你儿子耍流氓，把人家姑娘肚子搞大了，你不但不承认，还想一推六二五，让我师哥吃哑巴亏。
22: 这事儿应该是我们老周家跟老江家的私事儿吧，您贵姓啊？
30: 王林，你少给我穿着明白装糊涂，本来我们没想管，但是你们家太欺负人了，我师哥能忍，我们这师兄弟和徒儿们看不下去了，就想来跟你家评评理。
31: 对，
30: 咱们国家是有王法的，保护妇女儿童，你们家是儿子，就是有一再张嘴，告诉你，你们也没有啥道理，你们得承担主要罪过。
3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快快快快快，出大事了！
33: 你这被踩了狗尾巴了，你这是？
34: 我看见冯叔带着一群人去周家了。
33: 啊！
34: 哎呦我！哎，不是，我和你一块啊！
0: 哎，姐，我跟你说，
35: 家里的酱油没了，你出去买点去。
0: 哎，好嘞。

0: 哎，张师傅，
1: 小军，
0: 强奸之罪，你儿子可跑不了。那得判刑入狱，知道吗？
2: 师叔，别跟他废话了，让周强出来。
0: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姓王，叫王大亮吧？我在胡同口见过你，你是那个老木匠的徒弟，得意徒弟，对不对？仗着自己人高马大。 就到这儿来欺负人呐！我告诉你小子，要真动起手来，你不一定是我的个儿，知道吗？
3: 少不赖，信不信我们进去抓强奸犯去？走，咱们
0: 谁敢？我看看你们谁敢进去！我告诉你们，你们一个个的一帮爷们儿，冲到我家里来欺负我一个老娘们儿，对不对？你们谁要是敢踏进这个门！
4: 我就去告你们私闯民宅，信不信？我们来抓强奸犯！你敢？不要叫他出来！你敢？我敢！来，前面！好，我老周家，不光耍流氓，还打人，看着吧，就是打人凶器，等着。
5: 工人同志们，要冷静，不要砸门。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动手啊！
6: 滚一边去！刚才干什么去了？拿你的多话，滚我屋里去！
5: 王大亮，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来了？你看我们找机会收拾你！
6: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把他们招来干什么？
4: 本来没人知道，你这一弄街坊四邻都知道了，我在这儿怎么活人？甭管，我告诉你们老周家，如果不给老姜一个完整交代，你们一准被押上，周强、臭流氓早晚都派锁去。
5: 行行行行行行，我求你了，立文，我求你了，走吧走吧啊！我求你们了，回上班。
4: 老周家，你等着，
5: 祥子，赶紧走走走走，祥子，走走走，
4: 祥子，
5: 走，
4: 祥子，
5: 走，
4: 祥子，
5: 王大亮，你个。

0: 老君，老君，你说这一大早上闹的啊？你说说，凭我的经验判断，
1: 你别判断了，赶紧滚回家去，别添乱。
0: 我是来帮你的，你怎么不知道好赖？
1: 我用得着你帮我吗？
0: 行行行，你以后的事儿我都不管了，
1: 不用你管，走。
2: 行，算我多余啊，我多事儿。本来我是想帮你出口气儿，行，我不管了，我回家。
1: 等等等等。你说你能帮我出气？
0: 你求我，
1: 求你，我求你了。
0: 你忘了我是干啥的了？啊！

0: 我斗，能跟我斗的人还没出生呢。
1: 周强，小强，坐那儿，妈有话跟你说。小强啊，你刚才都听见了吧？你呀，还不快点悬崖勒马啊？就这帮人，
0: 就你犯那事儿，
1: 现在都是你妈给你顶着呢。这赶紧的，让你爸给你爷写信，催你爷快点把出国手续办了。还有啊，催那个江英华上医院去把孩子打了，耽误了你一辈子大好前程。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可是个大事儿。怎么着，
2: 那小丫头
1: 又给你出什么馊主意了？
2: 是不是江英华她缠着你，
1: 让你跟她结婚生子啊？你要是真敢娶那个丫头，你就给我滚，你一辈子别回这个家。
3: 这可是您撵我的，我滚了您别后悔。我滚了。
1: 哎，你还真敢走啊？啊，
2: 哎，不是小强，你真走啊你啊？
1: 老周，周振宇，你儿子啊，我说他两句啊，他走了，他走了啊，你也不管管你这儿子，
4: 这个家我能管谁啊？
5: 有话。
6: 干嘛呀？
5: 我把户口本带来了。
6: 我的户口本也找出来了。
5: 刚才我妈想撵我出家门，那我索性就给她滚一回看看。父母甭想管咱们儿女的事儿，咱们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明天咱们就把记得了，天无绝人之路。哎，
7: 你知道吗？婚姻登记所的主任那是我爸同学，这事儿就得求他给办了。
6: 真的
7: 啊？

0: 你看，照片我都带来了。你看，哎，金童玉女，天生一对儿。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2: 你笑起来更好看。
0: 哎，这个你先给我，这个你先收着，这个照片我还得拿被窝里自己偷偷看。
3: 娟儿啊，别忘了把门锁好啊。
0: 哎，明天9点结婚登记处，不见不散，千万不忘了啊。哎，
1: 我等你。
4: 哎呦，玉华，这大早上的高兴什么呢？捡到狗头金了。
5: 是啊，捡着了。
6: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
7: 丽。姐，你能不能别让他哭了，让人睡觉了。
8: 这一大早上干什么？这是英华，英华，我找孩子。
5: 富浩。
8: 啊！哎呀！哎呦，宝贝儿啊！哎呦呦，来来来，呦呦呦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你姐呢？
5: 不知道，没看见。
8: 赶紧找你姐！
9: 哎呦呦呦，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呦呦！
10: 干什么呀？一大早上的使劲砸门，什么意思啊你？
8: 把你儿子周翔叫出来啊！把我女儿还给我，我不跟你废话。
10: 哟，
8: 怎么着？
10: 哎呀，我儿子跟你女儿在一起呢。我说呢，这一大早上我满院子喊都没人呢，我还想找人呢。来，还我儿子。
8: 你怎么这搅屎棍？怎么找我要儿子呢？倒打一耙，我找你要女儿。
10: 谁倒打一耙了，老木匠？你女儿那个小丫头把我儿子勾引走了，我那么听话的一个儿子，现在你看看把我们家搞得鸡犬不宁的，你又屡次三番的到我们家来闹，你以为还前几年呢？前几年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姓江的。
8: 你怎么跟泼妇似的？你
10: 骂谁泼妇呢？
8: 你可不就是个泼妇？
10: 怎么着，你还要打我啊？行，我给你打，我给你打，打打打打打打！
8: 行，这怎么还动手动脚呢？你这个，把你那老爷们叫出来。
10: 我家没老爷。
8: 你得感谢你们家老周啊，哪没打过你？你看把你惯的。好吧，我不说那些了。我女儿找了你们家那儿子倒霉儿子，我倒霉行不行？我认了行不行？
10: 行。老木子，认怂就好。
8: 不是，我说了，
10: 你再砸，拿刀劈了你，你信不信？
8: 哎呦！
1: 哎，我看看你的，
0: 跟你的一样，你看，
1: 哪一样？
11: 不一样，
1: 你看。你的这个周强在上面，我的这个我的名字在上面。
0: 嗨，重要的是我们俩现在是合法夫妻了，我太高兴了，英华。
1: 哎啊，咱们俩去哪儿啊？
0: 哎，不行的话，咱们去招待所住一宿，过了今天再说。
1: 要不然，咱们还是去找张曼吧，让他替我们出出主意。
0: 管他呢，咱们找个饭店，美美的搓一顿，庆贺一下咱们的新婚之喜。
1: 好，我们好好的庆贺一下。
0: 英华，我们结婚了，
1: 我们自由啦，
12: 自由啦！
13: 江叔，
8: 哎，小旭，来，
13: 这是上次管家的八斤粮票。
8: 哎呦，着什么急呀、啊？
13: 不、哎、是，下次需要我再见。
8: 好，需要您延伸啊。
13: 好嘞，
8: 好，
13: 江叔走了。
8: 哎。

0: 户口本。
1: 姑，姑，我来看你来了。
2: 哎呦，小曼啊，你怎么来了？

0: 好朋友过来玩玩。哦，姑姑好。哎，你好。
1: 姑姑好。哎，哎呦，这姑娘长得真好看，这小伙子也帅。欢迎欢迎，屋里坐，屋里坐，快。嗯。啊，大山哥没在家呀？他不是退伍了吗？啊，
0: 是他复员了，不愿再村里干，听他战友说能在矿上给他找到活儿。你大小伙子不能成天在家待着呀，就去找他战友去了。
1: 姑啊，
0: 那你一个人不闷得慌？
2: 哎呀，不闷不闷，他当兵那些年都习惯了。来来来，过来过来，快坐快坐，
0: 快坐吧，没事。
3: 谢谢姑姑，
2: 谢谢姑姑。哎，啊，姑，我有点事儿跟你说。啊？
0: 怎么了？
2: 姑，这他俩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他俩在一块儿，那父母不同意，我想让他俩在你家接触段时间，在我这儿住啊。
0: 结婚了吗？你等会儿，永华，快把结婚证给我。哦，肯定结婚了。你看，那红本本也值够钱。江英华就他俩，没错的，你放心吧。他俩刚结婚呢。啊。哎呀，这孩子看着挺可怜的。
1: 刚结婚也不能让他俩睡大街吧？嗯，
0: 行吧，那先住下吧。
4: 姑，你同意了？走，英华，英华，哎，我姑同意你俩坐这儿吧。
3: 啊，哎，
0: 谢谢姑姑，
1: 谢谢姑姑。哎，
0: 不谢不谢。哎，对了，小妈，哎，你哥虽说复员了，去矿上挣钱，这万一他要是以后有了对象结婚，那……
3: 不，姑。
0: 这点你放心，再说了，咱大山哥不是还没对象吗？要是他结婚的话，我让他俩把屋子给你挪出来。
1: 行。
4: 姑姑，
1: 行，您放心吧，我们不会在这常住的，而且生活费和房租我们都会按时交的。
3: 对对对，姑姑，我们呀就是在这对付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走了。
1: 我姑人可好了，肯定给你们房租，特别便宜，放心吧。
0: 哎呀，
1: 就你这丫头会说话，还房什么租啊？ 你看你们俩就是懂事的孩子，咱有话慢慢聊。老天饿不死夏家巧啊！真没见过这么狠心的爹娘，这孩子刚结婚，干嘛为难孩子呀？累坏了吧？走，进屋给你们倒水去。
0: 走。
3: 哎哎，姑啊，那我就先去了。今天就请了半天假，我得回工厂上班去。哎，樱花、
0: 周强。
3: 你俩在这待着，我雇人可好了，会好好照顾你们的啊！
0: 送你，送你，
3: 我去送。放心吧，你去，赶紧去，别误了工啊！
0: 哎，
3: 我送你，我送你。
0: 哎，好，
3: 你们先收拾，安排吧。
0: 走，进屋，进屋。
3: 哎，
0: 走走走，进屋，我来拿。
3: 什么？我能求你个事儿？我们出来的匆忙，我妈不知道，她能急疯了。你有时间能不能给我报个平安？千万别说我和樱花的事儿，也不要告诉她我们俩在这儿，行吗？
0: 还算你孝顺，行，这事儿我帮你了。
5: 老周，儿子回来了吗？没有，估计不回来了。
6: 我跟你说了，就算找到他也没用。这孩子现在也大了，你不用担那么多心。你儿子啊，什么都不会，到时候找不到食儃吃啊，他自己就回来找你了。江英华这个死丫头，我饶不了他。哎，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停电了。
6: 我还不知道停电啊！废话，姐，
5: 咱们家有蜡吗？
6: 有没有蜡烛你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这家人啊你？
5: 嗯，有手电啊。
6: 哦，蜡，把蜡连上，我出去看看，看别人家有没有电。哎呀，一定是有人搞破坏呀！
5: 你怎么老把别人想的这么坏啊？都跟你想法一样了。

0: 老周啊，这外头人家都有电呢，就咱家没电，你出去看看呗，是不是保险丝断了？
1: 我哪会修保险丝啊？
0: 一废物，什么都不会。啊，
1: 明天我找大老李吧，今天就凑合吧。
0: 我从嫁给你就开始凑合，凑合，凑合，我都凑合到现在了，我凑合了一辈子，我，哎呦，哎呦，我怎么越想越气呀，我啊！你说我辛辛苦苦养大一儿子，我就被那臭丫头挤眉弄眼两下子就给糊弄走了，我这气怎么就顺不过来呀，我。哎呀，
1: 异性相吸嘛，这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

0: 钱怎么没了呀？这小子把户口本和钱都给我拿走了，那他是不是去跟那个……
1: 哎呀，你越是反对阻止，他越跟你对着来。不过你这个也不能怪他，你从小惯着他长大的。
0: 谁惯他了？
2: 这不是那江英华吗？这不是？
0: 哎呦，我儿子那是有前途的人，人家马上就要出国深造去了，我怎么能让这个臭丫头给毁了呢？我告诉你，我绝不能让他娶那个穷木匠家的女儿。这门婚事，打死我我也不承认。
1: 你的那些招数啊，也就欺负我。你儿子正在热恋，对他没用。还有啊，你以后别说什么穷啊富啊的，还是啊收敛着点儿。反正啊，
0: 胆小如鼠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
3: 你说这英华一离家出走，师哥那一个大老爷们领着那一帮孩子，这日子咋过呀？
4: 你问我，我知道他怎么过呀。
5: 你说这一天在家里就跟疯了似的在那叫啊，
6: 好好一个家给弄的死的死逃的逃，差点都给弄散了。
4: 嗯，你说他那驴皮随谁呢？
6: 现在倒好，班儿不上了，我要不在那给他顶着，厂长就把他开除了。
4: 啊，今天别跟我提他，
6: 一提他我就头疼。哎，不行了，迷糊。哎呀，别提他啊。哎呀，
3: 立本，要不咱帮帮他吧。啊，
6: 这话让你说的，我咋这么不爱听呢？还现在过去帮帮他，我们哪天不帮他呀？那是我师哥，谁让他天天折磨我了？这次我也折磨折磨他。上岗的不是买卖，让他必须来求我。
3: 可是，哎呀，我看那美华那小可怜样，真让人揪心呢。
7: 干嘛？
8: 快来帮帮我，我炉子的火我点不着。
7: 你怎么这么笨呢？等着，
8: 别练了，快来帮我。
7: 我怎么这么笨？你说

0: 弄个炉子也弄不好，哄个孩子也哄不好。
1: 梅花乖啊，梅花。
2: 你说你这么笨，以后可怎么办呢？啊，我江万祥真替你愁得慌。
3: 怎么了？火灭了？
2: 我点的炉子火能灭吗？

0: 这不没灭吗？
1: 对啊，不，
0: 小心小心，拿过来探去。嗯，快点啊。嗯，
2: 大哥，我今天到现在都还没有进屋呢，我还得复习功课。
3: 行，你去吧，我抱他。
4: 哎呦，好了，
2: 谢谢大哥。
4: 美华乖，美华最美了，对不对？哎，真好看。嗯嗯
0: 嗯，好，好，好了。
2: 大哥，二哥，你们快过来看，大姐回来过。
5: 我想大姐了。
6: 你们这不做饭在干嘛呢？
2: 爸。
6: 啊？
0: 我姐好像回来过，做完饭就走了。
6: 哦。小宝。抽空去张曼那儿问问你姐在哪儿啊？
0: 您自己去问呗。
6: 让你去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
0: 知道了。
6: 来来来，梅花来，来来到爸爸这儿来。哎
7: 呦，小梅花哟，哎呦，想爸爸了没有？来来来，哎，吃饭吃饭，来过来吃饭。
8: 哎，大老李啊。啊？哎，不是，李师傅，李师傅哈，你说我们家这店怎么回事啊？那别人家都有电，怎么就我家没有啊？
9: 别着急，我这不检查呢吗？
8: 哎，会不会有人搞破坏？我就觉得是有人搞破坏。
9: 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能想到搞破坏这个词儿？
8: 那怎么回事啊？马上就天黑了，搞得今天晚上我跟我们家老周这不得又得摸黑过半夜了。
9: 你们老两口子不正合适吗？啊？
8: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那么讨厌呢、啊？你这人没正形、啊，真、哎、是的。哎呀。
9: 这凭我的经验判断，他周婶，你们家这线路老化了。
8: 老化什么呀？你忘了去年你不是给我这线从头到尾都换了一遍吗？新的。啊？
9: 啊？那凭我的经验判断，您是不是使电炉子了？
8: 哎呦，还真有两次。
9: 你看，你看，我就说的嘛。
8: 哎。我使电炉子没烧多少时间，啊，
9: 这样吧，明天我彻底跟你好好休一休，今天天马上黑了啊，不安全，你们将就一晚上。
8: 别介呀，我就晚上用电，你别等明天。
9: 将就一晚上，明天明天。
8: 大老李，
9: 今天没时间了，
8: 大老李。
0: 哎，曼姐，
10: 家宝，你怎么在这儿？
0: 那个，我来就是想问问你，你知道我姐在哪儿吗？
10: 你姐在哪儿？我咋知道啊？
0: 是我爸一定让我来问问的。
10: 我真的不知道你姐在哪儿。
0: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啊？你肯定知道。曼姐，你只要告诉我，我姐现在过得好不好就行。你放心啊，我绝对不会告诉我爸的。我倒觉得我姐走了挺好。他比我勇敢。
10: 夏宝，你姐她过得挺好的，她领证结婚了，以后周强就是你姐夫了。你也别埋怨你姐，她呀，比谁都想把日子给过好了。说句实在话，那周强我也看不上，有什么办法呀？你姐喜欢。这日子啊，是他俩过，也不是别人。
0: 我知道他好就行。我知道了。
10: 哎，夏宝，你姐在我姑家，要不你去看看她去？
0: 我不去了，那个周强在，我不想去。曼姐，那个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谢谢你。
2: 哎，
0: 你放心，姐，我不会告诉我爸的。
6: 怎么看个孩子都看不明白，让你看看孩子话那么多。
2: 我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还得复习呢。
6: 好好好好，复习复习，今天就不让你看了啊！我来看。
0: 哎，爸，还有吃的吗？
6: 你就真吃是吗？啊，

0: 吃啥不行，干啥啥不行。我告诉你，哎，你那个孔明所做了没有？我不会做，我跟你一星期要下金做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我不会做，你不会做学，
2: 我学不会，我笨。
0: 你会不会吃？
2: 我会。
3: 早点睡觉，你怎么办？
1: 嗯，
4: 我准备睡觉了啊。
3: 哎，
0: 我是吃货，那没错，一吃就是一大锅，一拉就是一大车。
2: 恶心不恶心啊？
0: 你说明儿个大姐会不会回来啊？不知道。你想大姐不？怎么不想？大姐这一走，肯定没好日子过了。是啊，大姐照顾不了小妹，饭菜做不好，没事回来还又吵又骂。咱哥回来越来越晚，再没大姐护着。哎，我要是能挣钱了，我也不回来。
1: 这都是洗过的，放心用吧啊！谢谢姑姑，
0: 谢谢姑姑，
1: 你对我们真好。
5: 闺女，在这儿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0: 哦，你们俩以后还是叫我张婶吧。哎呀，婶儿真好。
1: 哎，
0: 以后啊，你得听你媳妇儿的。
1: 那我听我媳妇儿的，那肯定行啊。这孩子是落下病了。咱家这慧娟就是气性大呀，稍不顺她的意，她就闹脾气。哎，你看，一听那周强和这个英华离家出走，你看这饭又不吃了。
6: 他是光看皮儿不看瓤啊，他喜欢人家，人家未必喜欢他。我看呀，他这是单相思。
7: 你这当爸爸的，你给我开导开导他。
6: 他是太年轻，太任性了，感情的事他还不懂，也就是个小猫小狗的水平。慢慢开导吧。哎，
1: 嗯，
6: 这闺女的事啊，还得你这当妈的劝劝。
7: 我，
8: 你这回从家里面带了多少钱出来啊？
1: 200多块钱，每个月能
8: 犯点工资，够咱们生活一段时间了。
1: 你坐。周强，以后等我生完孩子了，我也想出去打工，咱们不能老是靠爸爸妈妈了。跟着你在一起，无论受多少苦，我都心甘情愿。
8: 老婆，我会好好对你的。
1: 娟儿，你。 对周强，就别太上心了啊！往后啊，妈帮你找一个比他强百倍的。
7: 要不是江英华勾引他，周强不会对我那么无情无义。
1: 妈知道，你和他从小玩到大，胡同里的孩子不跟你玩的时候，周强那小子把你当妹妹护着你。可是现在人家已经长大了，喜欢别人了。
7: 我了解他，他心里是有我的，妈，嗯，我忘不了他，我相信他也不会把我忘了的。他和英华都离家出走了，他们俩都要生孩子了，你说你还惦记他干什么呀？就怨我，都怨我，我早该告诉周强我是多么的爱他，都怪我。
9: 你这是一厢情愿，单相思，你知道吗？哎，家宝，哎，找着你姐没有？没有。美华呢吧？美华去哪儿了？我问你姐，你什么没？孩子呢？去，你给我看看。
10: 我，孩子丢了。
7: 小泥鳅，这你们怎么来了？
0: 婶儿，你就行行好吧，你就可怜可怜我们俩没妈的孩子，你帮帮我们吧。
2: 这怎么还跪下了？快起来，起来，起来！
0: 求求婶和叔了，你们救救美华吧！看在我死去妈的面上，我爸不能再带了。美华她还小，吃不好，睡不好。

0: 你赶紧去找啊！能不能让我省点心？我早出晚归的，上了一天班，这事能怨我吗？
1: 你最没良心！你妹妹那么小，我正缺人手的时候，你就不能下班早点回家吗？
0: 你不是让我去找曼姐吗？我这不是刚刚进家门吗？
1: 你跟我喊什么？啊？你跟我喊什么？
0: 你能讲讲理吗？
1: 我跟你讲什么理？我就是理。
0: 你问问你姐，
2: 知道。
1: 你个小兔崽子，
2: 干嘛呢？
1: 我一进院听你在这喊，
3: 家宝，你先出去吧，我给你办摊子。
1: 哎呀，自己弄会吃的啊！
3: 啊，知道了。
1: 我喊什么呀？找孩子呢？
3: 你知道在哪儿啊？在我这儿呢。
1: 谁小泥鳅跟我说你喝多了，我着急赶快过来看看你。
3: 喝什么多了？我哪有心思喝酒？
1: 你说你遇见点事儿就尿裤子，像不像个爷们儿？
4: 你甭跟我唱高调，给你5个半大的孩子，你一个人带试试。我看你能当爷们儿当几分钟。
1: 那我问你，这个玉华跟小泥鳅抱着美华到我那儿，怎么个意思？你说说，你让我明白明白。
4: 里边这两个孩子不懂事儿，那不是我的意思。我做家长的，我不能不懂事儿，对吧？
1: 我不能把这么大一包袱就甩给你们，这没这道理。再说彩莲最近这些日子没少帮我的忙，我心里都有数。我
3: 看你现在是太困难了，你这样，石哥，让金枝他妈先照看一阵子，等孩子大的再说，成吗？
4: 行，那就先这么着。说老实话。
1: 这一离开这孩子，我就想的慌。你说我这是不是老了？
3: 没看出来呀，我看你的脾气是见长了。
1: 你说你这个家都让你给打散了，你自己就不总结总结经验呐？这都是我的错是吗？你说英华这孩子让我省过心吗？让我转圈丢人？你说说，你这说说就来劲，这毕竟是你自己的孩子吧？找不着吧？啊，
4: 找什么找？死外头我都不找，我说过这话。
5: 啊，他不认我这个爹，我不认他的闺女呢。
6: 不，你这，
5: 大老李，我是旺财，你们门看呐，王林的老婆子，啊，让我急得团团转，我都憋不住得乐。你
6: 还没给他通电呢？
5: 啊，凭我的经验判断，他怎么还得3-5天？
6: 大老李做的对，就给他断电。
5: 差不多就完了，没那个的弄好。
7: 行，
5: 我想那姐姐，我跟你说，就别碰你的经验了，差不多就完了，毕竟这不是摆在台面上的事情，啊？你看我干嘛呀？凭你的经验判断，该这怎么办？行，明天把电给他通。
7: 阿姨，阿姨，你把手松开！阿姨，
8: 别怪我呀！
7: 你给我出来！
8: 哎，阿姨，别嚷！阿姨，阿姨，
9: 妈，您怎么来了？这谁呀？您说话这么不客气？
7: 我是周强。

0: 他用不着跟我赔不是，他不是说我不是他儿媳妇吗？正好，我和你妈，你选一个吧。
1: 叔叔相中你了，你看，你妹妹能配上你不？我哪儿配得上金枝妹妹啊？
0: 能配得上。俗话说嘛，金童配玉女。
2: 牛郎配织女嘛，是吧？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 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
6: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7: 哇，好
6: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能啃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阿姨，
1: 张一华，
0: 别拽我呀！
1: 你给我出来！
0: 哎，阿姨，别嚷！阿姨，阿姨，
2: 妈，您怎么来了？
3: 这谁呀？怎么说话这么不客气？
0: 我是赵。

你可算回来了，你妈来了，你知道吗？啊，我妈来了。哎呀，这人一点道理都不讲，还特别横。啊，你看，这把这结婚证都给撕了，还打了樱花一巴掌。你说樱花肚子都那么大了，她可真下得去手。你媳妇儿这次可是受大委屈了，你赶紧进屋哄哄去吧。快去啊！

0: 跟张婶说了，让你受委屈了。我骂他就那个德行，
1: 要不然也不会让你乐。

0: 对不起，老婆。等等，都怪你！你要是不让张曼回去报销，你妈她也找不到这。 他俩的结婚证全撕了，他说他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他不认就不认，他凭什么要打人？他凭什么要打我？
1: 我妈太过分了，我也没想到他会跟到这儿来。对不起，老婆。

0: 我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料，怎么办？这一天交不上，肯定我得挨顿毒打。我现在恨不得把我手给割了。
1: 行了吧，啊，别弄了，赶紧写作业吧。哥帮你做，你明天不还得上学吗？
2: 哥，太谢谢你了。你别做太好了，他会发现的。到时候咱俩一块挨揍。
1: 放心吧，咱爸这是让你受一遍我受过的罪。
3: 我就说我今天是倒霉透了，我白出去了一趟，我惹了一肚子气，还差点被那
4: 江英华给打了。
3: 嗨，我怎么那么晦气呀，我。
5: 他跟那姑娘的事儿，你们真不知道啊？啊？
6: 不知道。
5: 我这才反应过来啊，是不是江万祥他们家那大闺女？
3: 对，
6: 没错，
4: 就是那江英华。
5: 不是，我刚才在胡同口碰见老江了，碰见了。
3: 哎，这什么意思？他呀，他越过我们，他想先斩后奏，是不是？你就应该不给他办。
5: 不办，那他都急死了。
7: 你是把人家姑娘肚子都给弄大了。

0: 我这当叔叔能给不办登记吗？
1: 见死不救，人那俩孩子怎么弄啊？
2: 大印在你手里，盖不盖不是你说的算吗？我们要是答应这桩婚事，那老周不去找你啊，能派个孩子去找你啊？
0: 是现在提倡晚婚晚育，但是人家俩孩子确实也都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
3: 是，对，
0: 情况又特殊，这么不办不行啊！
2: 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对这桩婚事不同意。你别在那儿乱点鸳鸯谱，知道吗？
0: 我老赵，你这，哎，振宇啊，这嫂子的脾气怎么这么大呢？这啊，我这好心来吧，在进院之后，我连坐都没坐，这不对那不对，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这行，好，我走错门了啊，好，
4: 哎，大刘，你等等，哎呀，
2: 行了，你让他走，都是他弄的，跟着添乱不是吗？你说。
4: 大刘是我的同学，你就不能客气点儿？你再这样，我也离家出走。
2: 不是这两天你脾气也见长了，你要离家出走，你往哪儿去呀？你忘了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
4: 好了，又想起你那些光辉战绩是不是？我周振宇这辈子算是栽在你手里了，儿子比我强。
2: 不是老周，你什么意思啊你？
4: 没意思。
2: 哎，不是，你还敢推我？隔天你还想打我？你跟我动手啊？哎，咱们试试。
5: 这件事儿，我一定给你讨个说法，让我妈给你赔不是。
6: 他用不着跟我赔不是。他不是说我不是他儿媳妇吗？正好，我和你妈。你选一个吧。
3: 我能不能都选？
6: 不行。
7: 你哥开始也不学，那不是我打出来的吗？现在那就是个不错的木匠。你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个木匠成手了。你看看你，不学无术，一天到晚就知道看小日书。
8: 我爱看小日书。
7: 你还要看吧？
3: 我先去睡了。
9: 我哄美华睡着了。
7: 啊，好。
9: 爸，你天天搂着美华睡，你可得小心点儿。我都担心你一个把式把美华压死了。
7: 这什么话？这是，去睡觉。我睡得再死。你小妹一翻身，我马上就醒。我跟你小妹那是心连着心呀、啊。
8: 是。
10: 你们爷俩连着心呢 啊！小妹一动你就醒，和我们呢，就什么也不连着，打呀骂呀也不心疼，啊？哎呀，你们爷俩连着心，我们四个可含着心呢。
7: 你含着心，啊？你妹妹多大？你多大？还不服？你们四个都大了。翅膀都硬了，就差起飞了。你们还寒心，我还寒心呢。你看看你姐，
11: 有个大姐本姓江，腰里别着一把枪，鬼子汉奸都不怕，就怕他爹的大巴掌。
7: 你拿我说嘴是不是？
11: 哎，打不着。
12: 这老高头是一点好也没教你。
7: 我告诉你，小泥鳅。我让你做那孔明锁，什么时候交作业呀？我天天催你是吗？
10: 您就放心吧，这两天啊，保证给您交上，保质保量。
7: 交不上来，你是少不了一顿打的啊！
10: 我是绝对不会给您这个机会的。
13: 爸，我问你，你说我姐的孩子是不是管您叫老爷，管我叫舅舅？
7: 我叫你赶紧滚！
10: 得嘞。
14: 是不是啊？
5: 老婆，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
6: 周强，你这每个月挣的可是越来越少。你看这眼不前这儿，

0: 我就快生了，你还是得出去多干点活，别老在家待着。
1: 我这每天上下班装卸货，累得气儿都喘不上来。家里都有眼，我是黑天去黑天回来，你不心疼我就算了，我得自己心疼自己。英华，这边我还真不打算干了。
0: 我怎么不心疼你了？那你打算干什么呀？
1: 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那活不多的是吗？怕什么？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啊，江华，以后你也少给我脸子看。我也是大老爷们儿，我也会急的。别让我急啊！
0: 你急一个我试试。
1: 我，
0: 你还打我呀？
1: 咋的，跟你一般见识？
0: 傻不拉几的，趴过来，我给你摁。
1: 这就对了嘛。来了。哎呀，我这几天腰酸背疼，你赶紧给我好好认认。
0: 你真是啊，周老太爷。
1: 哎，这边肩膀
0: 这儿
1: 啊，
0: 这儿不舒服啊？
1: 不舒服，太难受了。哎，
0: 我给你摁，我给你摁。
2: 你这是啥我呀？你哪是摁我呀？不行，我要还回来，还回来。
0: 你干嘛？你别吓着孩子啊！
1: 我听听。

0: 吧。
1: 别在这叫，你没妈没爸，
2: 我没你这个儿子，你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滚！
3: 哎呀，这儿子不是回来了？你说你朝思夜想，吃不好睡不好，这回来你又往外轰，你脑子有毛病啊？
1: 我有什么毛病啊？你见过这么不孝顺的儿子吗？你等着，你看我怎么教育他。
4: 起来了，一大早给我留了个条，自己就回家了。
5: 走了？你都这时候了，他怎么？
4: 哎，英华，我有些话可能不该说。周强这孩子不太着调吧？哎呀，这日子不是这么个过法啊。婶儿也年轻过，你还没想清楚，你就把自己交给他了。
6: 婶儿，他现在已经是我孩子的爸爸了，你放心吧。他说怕我这孩子生了我和孩子受委屈，回家摊牌去了。
4: 我看你是个实心眼的人，你可得说说他呀。
6: 他还是个孩子呢，不过您放心，等我这孩子出生了就不允许他这样。
7: 喂喂，张秀兰，张秀兰，你儿子张大山来信了，赶快来取一下啊！赶快来取一下！
5: 哎呀，这老虎羔子还没忘了他老娘！

0: 您要是再哄我，那你就别怪你儿子无情无义了。我告诉你啊，你把我逼急了，我就离开这个家。
1: 你给我跪下！
0: 爸，这
2: 还没让
1: 你跪下。站住！
2: 我关一下门。
1: 敞着门，开门教子，关门训妻，你也给我站着。今儿个我就敞着门，我让这街坊邻居都听着，我好好的开门教育我儿子，让大伙儿知道我们家周强是有家教的。
3: 看看，
4: 真不赖，
3: 家伙多厉害，我带的。
4: 那可是人家老雀手把手教的。
3: 差不多，差不多。
4: 说的跟你儿子一样，
3: 如果跟万强的关系，夏宝跟我儿子一样，
4: 好好跟他学啊！
3: 行，
4: 师哥，来来，
5: 怎么着？不是有什么活干不明白了？
3: 哎，你过来看看。
6: 老季，
7: 师傅，
6: 你儿子真行啊！
8: 标兵了，
4: 不容易啊！
3: 夏宝啊，
5: 嫉妒生产标兵，很一般吧？这有什么值得高兴？说你胖你就喘，你是不是妒忌？
9: 没办法，我的儿子，你看看，
3: 是你的儿子，肯定错不了。
5: 那是，
3: 但师哥别忘记，是我带的好。
5: 怎么就你带的好呢？你能不能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3: 不是师哥，
9: 我儿子那是我手把手教出来的，怎么就是你带出来的了？
10: 我教出来的那错不了。
5: 那我告诉你，将来我们家小泥鳅也错不了啊。我忙着，先走了。
3: 大，你着急走什么？
5: 那么多事儿。
3: 前几天金枝他妈一直跟我说，这个樱花，
5: 别跟我提他了。
3: 你生什么气呀？你是别听见，你就别跟我装了。我知道你也心疼，也惦记他，啊，自己的孩子，心里就惦记。完了，
5: 我不惦记，我不惦记，他死外边才好。
3: 行，这样，师哥，你这样，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不好意思去。我替你去，行吗？
5: 我用得着你吗？啊，他自己跑的，我还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呀、啊！我不用你管。
3: 不是你这辈子就这出息了，
10: 真倔。
1: 你给我听好了，你是妈的亲儿，这个大门永远冲你敞开的。你想什么时候回家随便，但是只能你一个人回。我只有一个儿子。我有儿子就可以有无数的孙子。
6: 你看你儿子都饿瘦了。妈，
3: 这还
6: 我要吃肉。
11: 强儿，你这是干什么去了这两天呀？啊，那你说你呀，离开你妈呀，你就能死啊，死孩子你。
12: 英华啊，啥？想什么呢？想周强为什么没回来吧？哎呀，你们两个都要当爹当妈了，可自己还是孩子呢，真替你们愁得慌。
13: 你不用替我愁，我应付得了。哎，这周强怎么还不回来？
12: 也许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周强也是个好孩子，就是没吃过苦。他不在，你也不用怕，有婶儿在呢。
13: 婶儿，你说他说都不说一声，给我留封信他就走了。我都跟他说了，我这两天可能要生了。
12: 别多想。哎，你不是离产期还有一星期吗？哎，头一胎应该没那么快。
13: 我这肚子一阵一阵疼，真觉得要生了。
12: 你看，英华，婶儿给你准备了什么？这些你生孩子都用得上。
13: 婶儿，真是谢谢你了，什么都替我考虑这么多。
12: 闺女生孩子，没个妈在身边，也真是难为你了。生孩子是女人的大事儿，你得把身体养好了啊。

0: 你快睡吧，别等他了，末班车都没有了，估计不会回来了。哎，他不会走回来吧？
1: 不可能，他那么懒的人，他才不会走回来。
0: 哎呀，一看他就是大少爷，跟咱们穷苦人家的孩子不一样。你说那天我给你炖点鸡肉，他净盯着那个肉呢，一点都不让着你。正好他不在，明天婶再接着给你炖啊。嗯。

0: 神儿，神儿，
1: 哎，怎么了？
0: 我这一阵一阵的，是不是要生了？

0: 回家了。你要着急呢，就让后厨的家找他去吧。
1: 哎，好，好，哎。

0: 你慢点吃，慢点吃，儿子，也没人跟你抢啊！你再噎着，来，慢点，慢点，慢点，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来，喝口汤。
1: 哎呀，吃饭还用你教啊？都多大人了！
0: 给我闭嘴！没你事儿啊！你说说你啊，放着好日子不过，非得跟那个疯丫头出去鬼混去。妈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 你爷爷那万贯家产，那早晚不是你爸的。只要你听话，这以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时代变迁了，那欺负人那些人不早都老实了吗？现在好日子就在眼前了。再说了，这咱家以后是要出去到外国享福的。哦，你不想去，你想留在国内遭罪呀？
2: 想起来不是有点怕吗？谁愿意吃苦受罪呀？可我是个。

0: 爷们儿，我不能背信弃义，扔下死心塌地跟着我的女人不管，自己去享福去。
1: 这仗义啊！你抛下你亲爹亲妈不管，那就叫有情有义啊！啊，那是最大的无情无义，那就是不孝逆子。
0: 那就没个两全其美，让咱们全家人都开心的办法吗？
1: 这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就不理解吗？妈没拦着你谈恋爱。
0: 要谈你谈，关键是你选的那对象不对，那丫头她能配得上咱家吗？她配得上你吗？啊，她家什么人家，咱家什么人家呀？这怎么能往一起拧呢？
2: 妈，我喜欢英华，而且她挺好的，她现在又是我老婆了，还要给您生孙子，您不能不承认她。
0: 我从来没承认过她是我儿媳妇，她生不生孙子跟我没关系，我也没承认那孙子。
2: 我说不过你。
0: 你儿媳妇儿这几天就快生了，我也得回去了，
2: 赶紧走。我告诉你啊，吃完赶紧滚蛋，赶紧滚蛋。妈，看在您未来孙子的面子上，您得帮帮我。
0: 你小子，自己的羽毛还没长满呢，这又弄出来个小崽子。你妈怎么帮你？
2: 哎呀，我的妈呀，我这一分钱也没有，您就。
0: 您就给我两个钱。我管你饭，我还管你钱呢，我告诉你，你要不愿意吃你妈做的饭呢，也成，我就不伺候。
3: 妈，让我再吃一口。
4: 哎呀，这大早上的又吵什么呀？
0: 没你说话的份儿。
3: 哎，妈，这红烧肉给我留着。英华快生了，你就想带着孩子在外面流浪一辈子？回家吧，别看你妈嘴硬，心里啊，都是你小子。
5: 谢吧。
3: 哎，你爷爷啊，身体不好。
0: 明天呀，我就要去香港了，这个家呢，你就得多照顾着点儿。你身体怎么样？不好说呀。干嘛呀？吃完赶紧滚蛋！啊！滚！看你就生气。哎哎哎哎哎！你还真走啊你啊！
6: 你就让他去吧。呀，睡了。英华，别担心，周强今天肯定回来。哎呀，千万别着急，说不定他家里有什么急事走不开呢。
7: 婶儿。 您不用宽慰我，我没事儿。周强，他有时候就是怎么不着调。
8: 生了，怎么不等等我呀？
6: 这事儿还能等啊？
8: 男儿女儿？
6: 大儿子，在我家生的，那全是带把的。
8: 我当爹了。 什么时候生的？几斤？
7: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怎么样？

0: 想了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的段子，回头老强不在的时候我跟你说啊，太牛了。
1: 你把乱的纸地上是吧？啊，让我看看孩子，你看看什么？看什么？不哭宝贝，看我怎么收拾。不哭宝贝，不哭。好嘞，咱们有饼干吃，有饼干吃啊！好嘞，好嘞，宝贝，来美华来看看，有饼干吃啊！来，你吃饼干好不好？来，
0: 哎，爸，你也给我吃一个。
1: 跟你妹妹抢东西吃是吗？你怎么那么出息呢？
2: 来吃啊，没话咱们吃。
3: 家里有什么？

0: 么好吃的都是美华的，我们就不是人了啊！你也太不心眼了。
1: 没有你妹妹之前，好东西是不是都可着你们两个？
2: 不，
1: 一群白眼狼！你们几个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你看看你姐你哥，谁都指望不上。去给我拿杯水。
2: 不，
3: 没有。
1: 再给你们，
3: 早
1: 谁都指望不上，以后就指望美华了啊，就指望你了啊，就指望小美华了。哎呀，
3: 白眼狼啊，白眼狼，他还有个亲爹娘，我没人疼来没人爱，白了眼睛断了肠，断了肠，饿得慌，有爹真不如有个娘。
4: 泥鳅啊，这段唱得好啊。
3: 哎高爷爷您听着啊，后头还有呢。
4: 来来，
1: 你给我闭嘴。
4: 来，我小子你说谁呢？
1: 没说您，没说您，添什么乱呀、啊、这是。你看我不收拾你啊。
3: 你打我，抱着美华来打我，打我，抱着美华来打我。
1: 好嘞，宝贝儿，来，哎，玉华，来来来，去哄妹妹睡觉。好嘞，啊，好好，宝贝儿，去啊，好。小泥鳅啊，来来，你过来，你过来。
3: 爸，我刚才开玩笑呢，您这么点小事，至于打我一顿的吗？过两天孔明锁肯定给您弄好。
1: 不打你，谁说打你了？你过来，爸有事儿跟你说。
3: 您就在那说吧。
1: 爸是有事求你，不能让你妹妹听到。过来，
3: 你有事求我。爸，骗人不好。
1: 不骗你，你看，给你饼干吃。
5: 真的？
1: 真的，你看。
3: 行。
1: 我。哈哈。
3: 张文祥，你这个骗子！
6: 泥华，哎，你来了啊！
7: 哎呦，你怎么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6: 给孩子买点东西，还有水果啥的。来，
7: 哎呦，看，快给小姨看看。小刚，
6: 这孩子长得可真像你啊，
7: 是不是又长大了？
6: 对呀。哎，泥华，我还带了个相机来呢。你不是说孩子百天了吗？咱给孩子拍点照片呗。
7: 哇，张曼，你太厉害了。这都能弄到啊！哎呦，好了，
6: 来，
7: 哦，小姨抱抱，小姨
8: 哭得真可怜。
6: 好，来，
7: 我试着，
6: 妹妹，好，
7: 妈妈好，好着呢。你也太厉害了吧！啊！周强，哎。

0: 给你带点东西。
1: 哎，你看你爸其实还挺惦记你的。
2: 我小姨带你玩，
3: 宝宝，咱们又哭上了。哎呀，咱们怎么又哭上了？

0: 都挺好的吧？都挺好的，小您秋也长个了。
1: 呀，张曼，你来了。
2: 来就来吧，还拿那么多东西干嘛呀？
0: 这不是我带的，这是你老丈人给买的。
1: 我老丈人买的。

0: 长官，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好嘞。来来来，看小姨这里，来来来，不哭啊，来。呀呀呀！
1: 对不起，叔叔，没事吧？没事，挺好。家宝啊。 这个干这种细活必须得心灵手巧，你像那种笨手笨脚的、粗心大意的人干不了，啊！你这活干得很好，很细，比你爸活还细，我喜欢。将来肯定能出一把好手，啊！家宝，现在呢，社会形势在变化，过去很多事情不敢干的，现在都在偷着干，还没人管。 我们现在是偷着干私活挣钱，这个过去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别人不管，那街道阿姨都得找上门来。啊，将来有可能有本事的人就能过上好日子，好好学，好好干，将来干出点大事。啊，
2: 师叔，您过奖了，
1: 长得跟你妈一模一样，这脾气还好，就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
3: 如果我有个儿子就好了啊！你要是我儿子，那就是这辈子没啥遗憾了。爸，又说您的遗憾呢。曹哥，你说我江叔家儿女这么多，你干脆跟江叔商量商量，把家宝哥过继给你当儿子，完事儿。你渴了自己倒啊，把水给你放这儿。哎，
1: 那多费事，有现成的便宜不占啊。 求我姑娘不比求别人想百倍啊！
3: 这便宜你得帮我占啊！这便宜你也敢占？你就不怕我江叔给你急眼啊？
1: 哎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啊！
3: 爸，你瞎说什么呢？

0: 英华，差不多就回去吧。你爸看到那大外孙啊，肯定会高兴坏了的。
1: 我知道，谢谢你过来啊，路上小心点，
0: 照顾好自己啊。

0: 越来越精细了啊。
1: 好，
0: 小宝啊，叔叔相中你了，你看你妹妹能配上你不？
2: 我哪配得上金枝妹妹啊？
0: 能配得上。俗话说嘛，金童配玉女，牛郎配织女嘛，是吧？
3: 啊，立本。

0: 这上班你想去就去，不想去你就不去，这哪能行啊？
1: 我这在家休息一两天呢，你看你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就不能心疼心疼我呀？
2: 他跟回来干什么呀？谁让他来了？
0: 你骗我！
1: 周江靠不住，靠不住！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你就是不听。
0: 我错了，对不起。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锁队，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6: 万达，我们全力以赴。
7: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6: 办小事，我们细致入微。
8: 那真的，
9: 谢谢警察同志。
6: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10: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6: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11: 民安不出事，服务。
12: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13: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话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们都已经在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了，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难忘，只是在不同的我的人生的时间节点，我非常幸运地遇见了他们。我看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更被这个角色故事的本身所吸引的。如果我能够通过表演让观众能感受到的话，那很感恩了。

0: 对于我演过的每一个角色的感觉，就不论是《漫长的季节》里的，还是我有在《以法之名》里演过的，我觉得他们都和我长在了一起。就这些角色吧，就是特别像种子，就是都落进了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面。他们因为生长的时候本身就带有了那种种子根系，所以他们种在一起的时候，在我这片土壤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改变了我这片土壤的质地，共塑了你们看到的今天的我。
1: 我自己什么变的我自己最清楚，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没有钱要命有啥用，什么早晚有一天我都要变成你。
0: 我出道第一个角色拍的话是2021年，播的话好像是2023年，就是《漫长的季节》里的殷红。可能刚开始观众认识我，部分观众知道我是因为殷红。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人性了，我通过这种灰度的人性我去思考，我反而能够看到更多人性的面吧。
1: 我陪人喝酒赚钱，
2: 我干了。
1: 弹钢琴赚钱都是为了钱，
2: 不比我多啥。
0: 我就是把殷红比喻成沼泽里的花，把三妹比喻成了一片藕，就是最初可能像是一节完整的藕，刚从泥土里面被拔出来，但是它的生命力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旺盛，和它爱的人紧紧地长在了一起。然后到了生活里，它就被切开，每一刀都痛彻心扉的。但是藕被切开的时候，它有扯不断的那种藕丝，这个藕丝就像是三妹和她的一种过往，把这个藕不停地给它炖煮，你就会发现这个藕它到最后没有被煮烂，反而那些看扯不断的那些丝变成了她内心里的那股韧劲儿。就像他的人生一样，到最后不再依附于谁，他自己就是一个能够品出百味人生的一道菜。我有一个小本子，我喜欢写字，我觉得这样很有实感，我就经常会写，我会问问题，经常我脑子里在接触到他们的时候，我蹦出来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你会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后来再回来看的时候，可能这个答案会有不同的答案吧，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没有想过就是大家记不记住王一迪这张脸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做演员的初心，我觉得就是想体验不同的角色，让大家看到我身上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吧。就是如果大家提起王一迪的话，就比如说哎，王一迪他演过这些角色，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就很满足很满足。这个角色比任红，我实在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那它就意味着我打破了我王一迪本人，让大家看到了我塑造的角色的血肉和生命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的评价。那也就这句话可能更多的是奖励了过去的我自己，也预知了未来的一些挑战。那我很期待，我期待等待下一个被赋予生命的角色吧。
3: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4: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3: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谁配谁呀？啊？喂，不是啊？谁配谁呀？他还是个毛孩子，谁配谁呀？拐子我儿子是不是？
1: 爸，师叔，我先走了。
0: 啊，你先去。
1: 你什么人？你这你喊什么喊呢？我俩闲聊，溜溜舌头，解解闷呗。你看你
0: 这点活你怎么还没干完？
1: 我最近接了活，等着我儿子帮忙呢。嗯，哟，别看这材质不怎么样，这活还挺细，有进步啊，里边。
0: 那那是我家宝干的。你看，你看，你看看。哎，师哥，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吧，用别人熊，只要是用你，哎，你就跟我打小算盘。
1: 我让你帮我看女儿，你就使唤我儿子帮你干活，谁在打小算盘？
0: 师哥。 你话都说的这么明白了，哎呀，我要不这么想都不行了。哼，下个月我女儿的这个奶粉钱挤出了，人家宝早就买好了，你就甭操这心了。哎，你还真想跟我算这个账啊？好啊，那我们俩就算算啊。哎，我替你养闺女，啊，光喝奶粉不行吧？所有的钱我都不要，我全包了。
1: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家宝得给我养老，啊，得给我做养老女婿，哎，这个账公平吧？啊，你想都不要想，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吧？我说答应帮我带美华，怎么答应这么痛快呢？在这等着我呢，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0: 师哥，你这人吧，就占便宜占惯了，现在你生意圈孩子有困难了，我又缺个儿子。
2: 你送给我一个就不成吗？不成。家宝，走了。肯定是发烧了，收拾一下，去医院吧。刘强，咱们俩不能一块儿去，你在家看孩子，我去医院吧。你给我拿点钱。
3: 我这点钱恐怕不够看医生的，你那还有多少钱？
2: 这家里的钱不都在你身上吗？你全花完了。这
3: 孩子不摆天吗？那花钱的地方不多了吗？多花点怎么了？
2: 你就不能有点计划吗？这钱多是钱多的花法，钱少是钱少的花法。哎呀，我都懒得说。
3: 行了啊，本来也没多少钱，至于这么教训我吗？
2: 我什么时候教训你了？咱们现在出来过日子，这用每一笔钱都得精打细算。还有你，成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哎，你这上班你想去就去，不想去你就不去，这哪能行啊？
3: 我这在家休息一两天呢，你看你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就不能心疼心疼我呀？
2: 算了吧，医院咱也别去了。
1: 我还是回家，帮我爸妈要点吧。哎，
4: 站住！你就不能有点骨气啊？天天就找你爸妈要钱。行行行，我去买药。
1: 你冯叔跟你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呀。
1: 哎呀，其实你跟金枝倒是挺合适的，我都看出来了，他挺得意你的。你冯叔两口子对你那更是没得说，对吧？你说哪儿去了？这没影的事儿。怎么没影的事儿？我看他真真的，你看金枝看您的眼神，对吧？这孩子不错，就是懒点儿。你们俩好好处，爸没意见啊。
4: 爸，那个我想去看看我姐。
1: 你说什么？我说我想看看我姐。高奶奶说我姐这会儿应该快生了。你都不知道她在哪儿，你怎么看的呀？我可以打听啊。我让你打听的时候，你打听不到；你自己想去看的时候，你能打听到了是吗？你跟你姐一个德行，一人土匪。
5: 你今天说话吞吞吐吐的，啥意思啊？啊！
2: 你要看好家宝了，那就让家宝跟咱金枝好好处呗，那是俩孩子的事儿。现在呀，是新社会了，不行父母包办了，知道不？
0: 呀，有些事情没你想那么简单，快睡觉了。
2: 啥没我想的简单呢？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九九。
0: 不，
2: 要不你能那么痛快的答应让我上万祥家帮他看美华啊？
0: 你胡说什么呀？这是两码事儿。话又说回来，便宜不能让他江万祥一个人占了吧？我让了那么多事情，那他儿子让给我怎么了？要不然这账太不公平了。
3: 秋秋，哎，你别说，这红糖水喝下去还真好使，我害怕传染给小刚呢。
4: 你怎么了？你也病了？
5: 我这是心病。江华，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了，我每天上班跑来跑去，我是真受不了了。咱们又不是没家，干嘛遭这罪呀？知子莫如父，我爸都说了让咱们俩回家住，儿子现在已经过百

0: 天了，现在收拾东西，马上回家。
1: 要回你自己回，反正我是不回。
0: 我自己回算怎么回事啊？我这次回家都已经把工作跟妈说好了。妈呀，现在已经算是默认了，只要你回去带着儿子回去，他一准认你这儿媳妇儿。
1: 他还是别认了，而且我说过了，我这辈子不会认他这个婆婆。
0: 他反对咱们俩在一块儿的出发点，那不是为我好吗？这个你得理解。只要咱们回去，他一见着孩子，我保证他那个心就酥了，这叫一物降一物，我保证他横不起来。哎，他一定举手投降。
1: 你妈
0: 啊，
1: 举手投降？哼，你就别幻想。
0: 我好不容易把他说服了，你不信你就试试嘛，不行咱们再回来嘛。
1: 你真的说服你妈了？
0: 你就信我这一回。哎，你不想见弟弟妹妹吗？
1: 嗯。

0: 婆婆认你这个儿媳妇了？哼，
1: 她怎么可能认我呀？她是想认她孙子了。
0: 哎，人们常说婆媳之间要谦让，你是做晚辈的，能忍就多忍忍，成个家不容易啊。嗯，
1: 您放心，我知道，就算是为了小刚，我也会忍的。婶儿，麻烦你这么长时间了，要不是您的话，这日子真不知道怎么往下过了。
0: 哎呀，跟你这丫头相处那么久，我还挺喜欢你的，这现在真有点舍不得你走了。
1: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哎，您放心，我以后有时间了我就回来看你。再说了，大山哥不是快回来了吗？大山哥陪着您，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您就没那么孤独了。
0: 这儿子啊，总不比闺女跟妈亲，他也待不了几天，指不上。
1: 大山哥出去挣钱，不也是想赶紧找个媳妇儿吗？等他找了一个好媳妇儿，就有人照顾你了。
0: 英华，答应我常回来啊，你要抱着小刚经常来看我，这孩子真的让人疼。
1: 放心吧，婶儿，我们不但要回来看你，等我有了住的地方，我还要把你接过去跟我们住一块儿呢。
0: 有你这句话，婶儿就知足了。
1: 婶儿，您别哭了，我还回来呢。
2: 妈，我们回来了吗？
3: 哎，强回来了。哎呦，睡了吧？
2: 睡了。是是，爸，看看宝贝孙子。哎呀，白白胖胖的。是
4: 啊。爸，
3: 他跟回来干什么呀？啊？谁让他来了？
5: 你骗我！
2: 哎，英华，我没有。
5: 这孩子给我。
2: 妈，这也是我家。我有权利让我媳妇儿和我儿子住这儿，我们不走了。
3: 谁告诉你这是你的家啊？你有什么资格让你媳妇儿跟你孩子住这儿？这是我的家，我想让谁在这儿谁就在这儿，我想让谁滚谁就给我滚。姓周的可以留在这儿，其他人都给我滚。
5: 那您姓什么呀？您好像也不姓周吧？那您也是外人了。您是周家的儿媳妇，我也是周家的儿媳妇，我怎么就不能留了？
3: 小强，你听见了吗？啊，你听见了吗？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在跟你妈说话。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江木匠家的闺女不能娶，跟咱家相差太大，门不当户不对。
5: 这屋里啊，有两个姓周的，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的儿子。这要走也不该是我走，今儿我只听姓周的话。

0: 你再说一遍，
1: 妈，您别吓着孩子，妈，您消消气儿。
0: 你那个孩子我一巴掌，我忍了，别欺人太甚，凡事都得讲理，想犯浑谁不会？我抽你个嘴巴，那算是轻的。今天你不给我滚出去，我打断你腿。
1: 妈，消消气儿，妈。
0: 周强，孩子给我，孩子饿了我就给他喂点吃的。
2: 这么饿？
0: 哦，好了，你把东西收拾一下，尿布也该洗了。
1: 哎，快去，英华。
0: 妈，小强，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3: 挺好，把脸撕破了，这倒好了。该让的我都让了，他非要刀，我也不怕谁。
1: 看把你给能的，别太过了啊！
0: 我怎么过分了？这件事本来就是他挑起来的，我过分什么了？
3: 反正你就是有点过了。
0: 咱们是晚辈，你忍忍就过去了。
3: 我还要怎么忍呀？从我们在一起第一天起，他哪有一件事占理啊？哪件事做得像个长辈了？
0: 连句话都不替我说。你是我媳妇儿，她是我妈，你们两个不是针锋相对的敌人，不是吗？仗着自己是长辈就欺负别人的人，那就是敌。你可得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你是占了上风了，我给你打个分儿，1:0，以后啊你也别找事儿了。
4: 豆腐酱豆腐。
5: 妈，您就让我进去吧。您就是不让我进，也得让您孙子进，不是吗？
6: 脚长在你身上，我也没拦着你。
5: 奶奶让咱们进去了，走吧。来，给奶奶看看。
6: 我没什么大胖孙子，妈，您糊涂了啊，怎么就没大胖孙子啊？你看，给奶奶看看，笑一个，多可爱！
5: 我看是你糊涂了，哎，你跟那疯丫头的婚姻我都没认，我哪来的这个大胖孙子呀？啊，妈。
6: 今天这孩子，您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我是您儿子，您能不认我吗？你是我儿子，可你心里从来就没装着过你妈。当初我就是不让你跟那个老木匠的姑娘结婚，你根本就不听。那丫头疯疯癫癫的，整天在外头跑。哎，我怎么知道？
0: 这小东西他是不是我们周家的根儿啊？狗肉贴不到羊身上。
6: 您看您这说的，我可告诉你啊，这是您不认的，等您想认那天，我还不让呢。他可没这么狠心的奶奶。
5: 哎，您呀，就等着将来后悔了。
0: 周强，干什么呀？你还咒骂我呀？ 哎，我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那么没良心呢？你摸着脑袋好好想一想，你从小到大，你妈对你怎么样？现在这翅膀还没硬呢，这刚娶了老婆啊，生了儿子，就开始怎么着虐待你妈？我告诉你，我还没老呢，这要真的我老了不行事儿，那天你还不得让我赶紧死了啊？
5: 妈呀，您看您说这是什么话呀？我是您养出来、生出来的，我能那么对您吗？
6: 这事儿是我想的主意，是我带英华回来的。妈，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别揪着过去的事儿不放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家，你妈可是从来说一不二的，这个你知道。你带话给那个疯丫头，让她以后见着我，放尊重点，要不然我可真不认你，我连你。

0: 带他带着小东西一块儿给我踢出去。
1: 妈，您呀，只要是给他个好脸色，我保证他怎么着都不能得罪到您身上。妈，我谢谢您。我向你保证，以后啊，您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啊，
0: 哼，哟，你听懂了？啊，你真能听懂啊？哟，这小脸儿，哎呦，这小眼睛，哟，还笑还笑，
1: 哎呦，下一个。
2: 婶儿，怎么了？今天买这么多？家里来人了？
3: 没来，我家那个小祖宗回来了。这家里人口多，我多准备点。
2: 那热闹、哎！
3: 你说我那小孙子，哎呦，那长得挺喜欢人的。哎，哪天让你妈呀上我们家来玩啊？
2: 好好，一定去。
3: 对，我告诉你啊，今儿那豆角特好，好些人买。
2: 快去啊！好，得嘞，得嘞，
3: 去啊，
2: 人去啊，走嘞。
3: 哎，泥鳅。你小子干嘛？
4: 好啊，你们，你这小孩不学好啊！等我告你们家大人去。
3: 啊，小兔崽
5: 子！爸呀，老妈！
6: 你死外边干嘛？还知道回来呀、啊、你？
5: 啊，不是，我大姐回来了。
6: 啊？
5: 我大姐回来了。我刚才在外头玩，我就听见周婶和王婶在那说，周强和大姐现在就在周家呢。
6: 周强他妈说的呀！
5: 啊，
7: 不可能，大姐要回周家，肯定先回我们家。你别胡说。
5: 哎呀，不是，我跟你说，周强他妈说的还有假吗？啊，爸，我跟你说，我刚才还彻底去周家院里看了看，他们家帘子拉死死，我看不见里面，但我听见小孩哭了。
7: 姐，你回来了。
8: 大姐，大姐，
7: 大姐，
8: 你回来了，我想死你了。
7: 我们都想死你了，大姐。
6: 你回来干什么？死外边得了。
5: 哎呀，爸，大姐都回来了，你能不能给个好脸啊？
1: 大姐，你可回来了，你想我不？我都想死你了。
9: 大姐也想你们。
10: 姐，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9: 男孩。
1: 大姐瘦了。
7: 爸，
6: 你还有脸回来啊？
9: 爸，我回来看看你，谢谢你给我带的东西。
6: 你还知道有个爹啊？啊？你有本事你别回来呀、啊！白眼狼，一群白眼狼。
1: 爸，您这什么比喻啊？没水平。我们要都是狼崽子，那您不就是老狼了吗？你
6: 我是老狼怎么了？我是老狼，我也是有良心的狼。我起早贪黑的挣钱养活你，我落了什么了？有本事你别回来，英华呀！回来干什么呀？
9: 回来看看弟弟妹妹总行吧？
6: 你还知道你有弟弟妹妹啊？婚姻这么大的事儿，你跟你爹连招呼都不打，就跟他姓周就跑了，你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爹啊？
1: 爸，您这现在说这话不合适啊！那姓周的小子可是你女婿，
6: 不用他做我女婿。他没资格做我女婿，啊，病殃殃的，你看他能干活吗？会干什么？你干什么？去写作业。我告诉你啊，你们几个谁都不许去周家，咱们江家人有骨气，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啊，
1: 听见了。
6: 这孩子还说不得了，是不是？

0: 你这么抽烟，也挺没礼貌的呀，见长辈也不打招呼，
1: 太过分了。看看，我江万祥的儿子就是有礼貌，见谁都打招呼。嘿，
0: 嗯，
1: 你是不是抽烟了？没有啊。
2: 哪有烟味儿啊？你肯定是闻错了。啊！我估计啊，您鼻子出问题了。小崽子，你开门！不学好是不是？开门！小妮秀，有本事你别开门，有本事把这饭局别吃。给妈试一试。哎，你看这衣服多新潮啊！要是你是。 哎呀妈，用半个月的工资，哎，你这孩子怎么说变就变呢？啊，你刚才还要试呢，你这，哎呀，你这又找什么气生啊？哎呀，行了，来来来来，肯定是那个周强和英华回来了，他知道了，真是没想到这个姑娘怎么还不忘这事儿啊？啊，你说这。
1: 这周强这孩子他有什么好啊？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就这一个闺女吧。本来啊，咱们在家里边多留两年，咱们再嫁人。现在这个样，咱们马上得给他物色个对象。他
2: 才多大呀？你心这么狠呢？他多大？
1: 他比英华还大两月呢。英华孩子都有了。
2: 哎呀，
1: 行了，赶紧给他找个对象，别让他在家折腾了。
2: 我的干净物色，早点把它嫁出去。什么爱不爱的，只要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就行。
1: 嗯
2: 嗯，
1: 爱是什么呀？啊，爱是什么？哎呀，就像咱们俩，哎，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嗯，他永远都不烦，哎，就这对了眼了就行。嘿嘿嘿嘿。

0: 起来，这都起的，你快起来，快点的，该迟到了。
1: 一会儿。一天累死累活的，也挣不了几个钢镚子，累得我真受够了。
0: 哎呦，要不人家张曼的哥哥是主事，就你这样天天迟到，早被人家炒了。快点，你还受不了了，赶紧起来啊！
1: 他要管得紧点，那还正合我意呢。你放心，我最近正找人给我联系新的工作。
0: 那等到你找到新的工作再说。我跟你说，那厨房的菜可吃差不多了，一会儿你问问你妈，这菜到底是她买还是我们买。
1: 我问问你呀，在家你也少给我惹点事儿，我妈不高兴你就别惹她就完，是吧？我好好哄哄她，不你好你就把我妈当空气。
2: 小强，把你媳妇叫出来，我找她有事儿。
0: 你妈这又有什么事儿啊？
1: 哎，你管那么多干嘛？反正咱们都住下来了，她爱发脾气你就让她发呗，咱们忍忍就过去。刚才跟你说的，你往心里去，把她当成空气，当成空气就好了。记住啊。我跟你说的空气啊，儿子，爸爸走喽。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许，这既然你们回来了，就是想过日子。过日子呢，就得有个过日子的样子。从下月起往家里交生活费，交多交少你们自己看着办，交多呢咱就多吃点，交少呢就少吃点。家务事儿我也想过，我和你爸

0: 的事儿不用你们管，我们也绝不管你们的事儿。
1: 妈，我们自己家吃饭还要花钱啊，而且我和樱花现在是困难时期，她不上班，我挣的也不多，您这不是难为人吗？
2: 正强，既然你妈提出来了，我们也不能不懂事儿。您说吧，该交多少钱，我们交。
0: 交多少你还问我啊？你到街面上打听打听去啊。别人交多少你们就交多少，我不是那不通事理的人。这眼看着到月底了，剩这么两天儿，也就算了，算我白养活你们。
1: 妈，您就说这事儿是吧？
3: 我知道了，够狠。我们走。
2: 哎，妈，
0: 别跟我叫妈，你不是不认我吗？我也担待不起。
2: 周婶儿，一会儿呢，我跟我的爱人周强要出去串个门，中午就不在家吃饭了，这家里面就劳烦您照顾了，谢谢您了。
0: 爱哪吃哪吃，跟我没关系。
1: 哎，英华，咱们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哎，邢师傅，
5: 哎，干嘛去啊？
4: 啊，我给我师傅领把锯去。
5: 哦。
4: 怎么样，邢师傅？最近忙吗？
5: 还行。哎，你师傅怎么样？现在
4: 我师傅最近也挺忙。
6: 这么好根钉子，浪费。爱唱儒家得落到实处啊。
4: 好了，我照顾师傅啊，您放心啊。
5: 咱就是现在都比较忙一些。王主任好，
7: 上班时间啊，站住！滚！
4: 王主任，
7: 上班时间你瞎跑什么呀？
4: 啊，我给我师傅领把锯去。
7: 这锯不是上个月领了吗？用这么费呢？一个老师费不能带他浪费吗？
4: 好，我一定给我师傅带到。
7: 什么带到？不许带到！
4: 您得说我师傅干多少活啊？
7: 他在车间呢吗？
4: 在呢。
7: 不许带刀啊！
4: 好，王主任知道了。王主任慢走。
8: 你看，这个部位就留大了，这至少得有5个毫米。
5: 师傅，师傅，嗯。
9: 火够长了吧？
7: 江师傅，
9: 现在打。
7: 江师傅，
8: 你等会儿啊。
9: 这个状态，你哪有？
8: 你看，差距在哪？看到没有？啊，来这边过来。你看到这块料没有？这都富余量挺大。你看这，1.5个桶，这一块两块不行，多了。造成多大的浪费，我们不能像某些同志那样这个不懂装懂，造成浪费毫不负责任，对吧？好，你们先去吧。
4: 好嘞，师傅。
8: 哎呀，王主任，让您久等了。您这过来是给我扣工资还是扣我奖金呢？
7: 这件事办好了，不仅不扣奖金还发奖金。哦，我是来向你传达厂长的意思，厂长想举办一场职工友谊篮球赛。
8: 谁跟谁呀？
7: 厂长说了，这阵儿的职工的氛围有点沉闷，搞活一下文体氛围，办个篮球赛。你算是老同志里打得不错的吧？你组织组织带个头。
8: 我都多大岁数了？不，那个谁跟谁打？
7: 老骥伏枥嘛。对，什么老骥？一点都不老，江师傅，你这胳膊腿大家都能看出来吗？很有活力吗？
8: 老了就是老了，确实打不动了。我们这边没人呢。
7: 怎么没人呢？这立本不在呢吗？大老李，啊，隔壁那个老王，你们，
10: 王主任，你来了，找我有事吗？
7: 看看看看，多么好的一个得分后卫呀！
8: 他到场上不给打零碎了吗？我们跟谁打？
7: 就你们两个加老李，再组织个6-7个人，成个队就可以了。我还有事儿。
4: 我先走了。

0: 啊，不，跟谁打呀？都是厂里的，厂里的。王贵人，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向你报喜。哎，
1: 什么喜？
0: 这得告诉我们跟谁打吧。跟谁打，咱也不尿他。有你，有我，咱聚谁？什么？
2: 冰棍儿，你饿了吧？
3: 哟，家宝回来了。
0: 谢谢啊。
3: 我妈今天肯定做了好多好吃的。冰棍儿，卖火，卖火的冰棍儿。家宝，那个好像是……
0: 我不去你家了，你回家吧，我回去了啊。你干嘛去啊？你不是说好在家吃饭，这都到饭点了。
3: 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个活没做完，我得赶紧把活赶出来。
0: 你瞎说，刚问你，你还说没事呢。不行，你不能走。
3: 我明天我再来。
0: 你怎么啦？慌里慌张的。
3: 刚才那个人应该是我姐，她去你们家了，我就不去了。
0: 你姐好啊，我好久没见英华姐了，我可想她了。走吧。
3: 去。
0: 家宝哥。那是你亲姐，你前一阵不还说呢吗？去看她，这都到家来了，这不正好吗？走吧，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要不然，你就在我家厢房躲着，我把饭给你送过去，这行了吧？
4: 坐坐坐。哎呀，下次啊。早点来，这跟小刚都没玩够就睡了。你看这小刚啊，虎头虎脑，可可爱了。咱美华跟他一比啊，都成小白兔了。
5: 莎儿叔，我小妹妹多亏你们了，把她照顾得那么好，谢谢你们啊。
4: 谢什么呀？跟我还客气啊？这美华呀，就是我们的开心果，是我们老两口的宝贝疙瘩，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我都想。把美华过继过来，就是你爸舍不得。
5: 别说我爸舍不得了，我的弟弟妹妹们也会舍不得的。
6: 你爸呀，一见美华呀就笑，那嘴呀都咧呼到手上去。西安这老姑娘都稀罕到家了，你是没看见，她跟换了个人似的。这要是再见到大外孙，那不得美上天了。
5: 对，
6: 英华呀，你呢也别着急，我找时间劝劝你爸。别看他外边硬，这里软着呢。
5: 明华呀，你跟那个老周家处的还行吗？
7: 哦，都挺好的，应付得过来。
6: 他要是敢欺负你，你告诉冯叔，我饶不了他。
5: 哎，我去炒菜去了啊。哎，这
8: 妈，
5: 金枝，嘿。
0: 英华姐，
5: 小点声，睡了。
0: 哎，英华姐，
5: 好久没见了。
0: 是啊，你怎么样？过得好不好？
5: 挺好的。
0: 哎，那就行。
4: 那个谁呢？家宝呢？
0: 他回家去了。他说他有事儿。
6: 什么事儿那么忙啊？他姐来了也不回来看一看，太不像话。
5: 家宝应该是不想见我吧？
6: 不是，也不是。
0: 就是，
6: 他主要是。哎，家宝，这回来了吗？

0: 对不起。
1: 现在说这个还有用吗？
0: 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真的是有我的难处。
1: 你为什么不把孩子打掉？咱妈被你活活气死。小敏那么小，你知道那段日子咱们家有多难熬吗？你的好扔下我们跟周翔跑了。

你还有个大姐样吗？周江靠不住，靠不住，我和你说了。

0: 我就是再后悔，我和周强也已经结婚生孩子了，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即使再难，我也会硬着头皮走下去。哎，立本，冯立本，过来，
1: 干嘛呀？
0: 怎么跟大老李似的那么好事呢？
2: 关心我未来女婿，有问题吗？菜少不少啊。根据情况再说。那姐弟俩不会打起来吧？
3: 这俩怎么回事？要不你把那个万祥叫来呗。
1: 姐姐，你可别啊！就他那脾气，到咱面前，他也来准出事儿。
3: 你不能只想着你自己。你知道？
1: 被人从背后指指点点的滋味吗？我还好，小女小呢？
3: 玉华有段时间像惊弓之鸟，她臊得连穴都不敢上。我错了。
1: 我知道，你们都恨我，可我当时真的是害怕，我怕回答，我不敢回那个家。
3: 每次爸把你的滑板摔下来的时候，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难过吗？
1: 到了现在，我已经不敢奢求你原谅我。等长大了，自己独立生活了，才知道在爸爸妈妈身边有多好。

0: 我让你叫多少天了？啊？你一直跟我拖，你一直就跟我拖，你还好意思？别看了，看我！你还好意思吃饭吗？面壁，面壁，面壁，面对墙！你好好想想自己的错误。
1: 小安，我吃行吗？
0: 你不行！你骗我多少次了？我还能相信你不？你别乱看这儿，看看墙，看墙！啊，面壁三分之后，然后
1: 吃饭？
0: 你做梦吧你！这不打你就难受，你看我干什么？吃饭。我看着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东西给我交上来？你看你哥那会儿，让干什么干什么。我养你一个孩子，顶养两个孩子那么费劲，
1: 我实在是饿受不住了，您给我吃。
0: 我该饿着。

0: 何品种？哎，
1: 妈！
2: 我知道你不认可我，我也没指望着你认可，更不想认你这个妈，因为你不配。
1: 你不能带着孩子说走就走啊！你别闹了，樱花，樱花，那乡下有什么好的？你要走也行，你把孩子给我留下。
3: 谁做的？
1: 我做的。
3: 你做能做那么细？
1: 我怎么就不能做那么细？我聪明。
3: 我让你嘴硬。别打了。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上
15: 那
16: 弄干嘛？
17: 应该吧，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戮力前行。

0: 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1: 更一心同理，生活更美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出门来自绝对几杯朝风，
4: 虽然他叫主角，他并没有说我是只局限于锦江行业，他辐射的包括他所代表的，他是所有人的这个人物命运跟时代变迁。主角2018年我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这个书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打动我的是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儿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做对应。
5: 你就当年在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
4: 我们每次选角其实在脑子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形象来找对应的这些演员吧，合适的演员。你不管从浩存呀、窦骁呀到孙浩老师啊，选择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确实就是这个人。张导当时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他说建议还是用这个秦腔的这种元素吧，去做一种提炼，不管从音乐啊到整体的节奏啊到演员的这些戏啊情节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指导。

0: 其实我们做的戏都挺长的，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吧，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是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怡老师呀，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呀、认可啊，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
1: 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这是咱们。
2: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3: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了。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9: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0: 顾妍明天跟赵兰心签约，已经开始预热了，
11: 期待咱们美好的明天。
10: 干杯！
11: 干杯！
12: 什么直播，在哪儿啊？
13: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方式啊，但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帮晴野引流吗？
14: 何涵、林展翘同时在咪咪直播间，
15: 为了山鬼令也是拼了命了。
16: 他再怎么努力，公司也维持不下去了。
4: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31集。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7: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给林展翘一天的时间吧，让他高兴高兴。
1: 我一天都不想看到这个叫钱额叶的骑到我头上去。给他们点希望吧，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咱们宣传再加把力，巩固一下榜单的位置。
3: 老板，现在开篇前10张的评论量开始库库往上涨，说明我们的引流成功了。另外，今天更新的评论量也在不断增加，现在评论区可热闹了。
4: 希望可以保住第2名吧。

0: 回吧。你在哪儿呢？
1: 赵总好。嗯。
2: 赵总，赵总，备记版都安排好了。那这个是明天的签约流程，您看看。明天早上我们会提前2个小时接孤烟，您啊提前40分钟到就行了。还有酒店呢会专门布置那个直播现场，您直播后可能会有一个直播专访。那我给你详细说一下明天专访的流程，大概在2点到3点的时候我们会。
1: 可以了，知道了。
2: 赵总。

醋排针用药后会让雌激素水平上升，可能会出现腹胀、腰酸等不适感，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打针之后呢，情绪波动会比较大，脆弱啊、易怒啊、忽然伤心流泪啊、焦虑啊等等。

0: 怎么这样了？那西装呢？在洗衣店呢，没钱付了。
1: 房钱是你付的，闹分手要走应该是他走。哎呀，现在说起来也是。
0: 好长时间没给他生活费了。你生意好的时候，他可没少给你吃香喝辣的。哎呀，
1: 我这年纪了，有个人跟我坐在这儿吃吃喝喝的，我兴许能活的时间长点儿。
0: 那你就应该找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那么高的班儿。
1: 至少人家跟我七八年了。
0: 那是你有钱的七八年，你没钱七八天他都跟你过不下去。
1: 哎呀，现在问题不在人家，在我啊！如果我要是没有钱了，让一个女人过得不了好日子，谁跟一个老头儿？
2: 反正我没钱。你要没地方住，你就先住这儿吧。
1: 哎，我住这儿，你妈知道吗？
2: 她不知道。
1: 那她来怎么办？
2: 那你自己看着办。
1: 不是你着什么急？走啊！你跟我聊聊天。
2: 我怕话不投机，你就甩耳光。
1: 这孩子呀，小事记仇，跟你妈是一模一样。我现在呢，岁数越来越大了，我就是希望你呢，能多跟我聊聊天儿。
2: 那你早该想到你有年纪大的这一天。
1: 哎呀，以前呢，我一直觉得自己呢不会老，最少吧。 不会老得这么快，
0: 我还年轻，我要上班去了。

0: 谢谢。彭海老师。哎，
1: 张主任，快去练了。正式学都高峰期，排名怎么样了？
0: 你写你的吧，别想那么多了。哦。
1: 干嘛？就改多了。特殊时期得集中火力，他原来节奏太慢了，现在只能靠情绪把它拉起来。不留旁逸，只留炮弹。
0: 没有，我是觉得你改得快。
1: 排名怎么样？
0: 还是第二名。

0: 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上网查了，说可能是激素的原因。促排卵针。你在打这个？嗯。什么时候开始打的？就做完手术后一段时间，医生说我的卵泡成熟度不够啊。 如果想要尽快要孩子，就必须要打这个针。现在是一天一针，针我有可能一天两针，嗯。因为我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要一对双胞胎。廖丽英卡知道吗？
1: 不知道。你打这个针，对你身体很不好的。
0: 但是生孩子都是哭的，所以我吃这点苦不算什么吧。
1: 那你这样一直哭，要哭到什么时候啊？
0: 要是怀孕以后再哭，我就可以说是怀孕的反应了。
1: 我印象中，好像都没见你哭过。

我好像从小到大流过的眼泪都没有这几千多，我好像从五六岁起就不怎么哭了。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也不会再哭了，所以我感觉要把这辈子的眼泪都哭干了。

你哭什么呀？可能是激素互相影响。

0: 我等不到明天了，我看着前额叶骑在我头上，我根本就睡不着觉。我要你在我睡觉之前，把它打回至少第三位。
1: 刚发出来的，顾烟明天跟赵兰心签约，三三这是顾烟的另一个马甲的事情，已经开始预热了。
2: 一旦大家要是知道三三就是顾烟，出于好奇心，肯定也会去看易水变淡的。
1: 第二名没了。

0: 们共同期待吧，期待咱们美好的明天。
1: 干杯，
2: 干杯。
1: 范总，这边直播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
3: 可以，可以。
0: 好，欢迎大家来到顶奇网的直播间，我是顶奇网的老范。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啊。这第一喜呢，是我们顶奇网啊，是历尽这个千辛万苦，终于跟文采艺艺啊
4: 是喜结连理啊，珠联璧合。
5: 哎呀，
4: 第二喜呢是文采艺艺啊，
5: 你再让我多睡会儿吧，我才没睡两三个小时。
1: 你别睡了，你快看。
4: 顶级的网文作者吴烟。
5: 别下去，
1: 知己知彼。
5: 哎呀，这个比我可太知道了。
1: 我一直观察孤烟的表情，我发现他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哎，
5: 多少都会有一点吧。只要他知道这是在做直播，而且还是在何涵以前住的房子里。我和他其他的同事也都在看着，有点良心的人都会有点不自在吧。
4: 来，给蛋糕个特写。强强联手，喜结连理。吴烟，来来，一起一起。
1: 好，来，
4: 一起
1: 一起。反正我没看出来。
4: 哎，好。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惊喜。有彩蛋，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养了只白眼狼？

0: 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是虚情假意的周白皮呢。人总是会为自己所作所为去找一些合理的理由，而且他还这么年轻，范叔和赵兰心给出了这么高的条件，换作是其他人说不定也无法拒绝。
1: 你是在为他说好话，还是在说服你自己？
0: 我的意思是说，就他这样做事的惯例，甩掉赵兰心不过就是迟早的事情。
2: 彩蛋由我来给大家送出。为闪灵骑士续写一水别案单的三三一直以来都是真人不露相，
3: 那他到底是谁呢？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是不是？
4: 是的。
3: 接下去由我为大家来揭晓，为三三捉刀的不是别人，正是孤烟。也就是说，现在榜单上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作品都来自于孤烟之手，他同时要跟两个作品

0: 长珠那么早就出去了？我起来就没看见他。
1: 哦，我去公司了。
0: 啊？你不是快天亮了才回来吗？怎么又去啊？
1: 今天一天不好过。

0: 说你有些人上来就很顺利，有些人是
1: 你的课程销量远不达预期，卖课卖课先得吆喝起来，你不愿意直播宣传，别人怎么知道你这课程好不好呢？我跟你说，你要但凡愿意直播的话呢，我那几十万的存量粉丝，他们在粉丝群帮你一宣传，这个转化的效果肯定非常好。
2: 哎，我问你啊，如果我愿意直播的话，今天就能做吗？
1: 今天？
2: 啊？
1: 你要干嘛呀？
2: 我想带一个作者一起播。
1: 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
2: 你不是说你有推广能力吗？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推广能力啊！
1: 哼，挑衅我是吧？那要看你怎么配合我了。
2: 你提要求我都行。
1: 爆料，博眼球，非常夸张的那种，可以吗？
2: 可以。比如说呢？
1: 比如说爆料你我林展翘之间的三角关系。哇！
3: 你好，请问您找？
4: 我找馒头。
3: 嗯，好，我们请。林子好。
4: 啊，林总，
3: 哎，您在这里签个字。
4: 啊。
5: 林总，三三就是孤烟的消息公开以后，易水边难出榜一了。
1: 那山鬼林怎么样？
5: 不太乐观。
1: 马上加更呢？
5: 已经加两轮了。
1: 请爷爷在哪儿？
5: 他领到睡觉呢，他太累了，我没叫。
1: 啊？喂，你在哪儿啊？
6: 我跟何涵老师来直播来了，还有咪咪啊，一个大网红。
1: 什么直播？在哪儿啊？哦，行，我知道了。
3: 你看，没问题，可以在这边签个字。
4: 就。
1: 一会儿呢，我会先说我和何涵的前尘往事，然后你就表现出那种很想知道，然后非常八卦的心情就行。
6: 八卦。

0: 请别着急啊，让我给你解释一下。所以现在咪咪和前额叶已经在里面直播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他会说什么呢？什么内容啊？明明怎么走红的你也知道，所以话题的内容跟方向，你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方式啊，但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前额叶引流吗？你怪我没关系，但等直播结束之后再说，好吗？
2: 我进去看一下。
0: 你别去了。 不会碍停的，你就回去看看我们直播引流有没有成功，战鬼令的阅读量有没有上去就好了。
3: 贺涵老师，咪咪姐 Q
4: 你啊，该我上了，你就回去等结果吧。只要咱们成功了，过程管他呢，对吧？小时候就是这么表达的啊！
5: 希望朋友们都要去多多支持，给大家点赞。
6: 谢谢谢谢，哎呦，
7: 说了这么多，我们终于等到了何涵老师。
8: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偶像何涵老师。
9: 大家好，我是何涵，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直播跟大家见面，然后也向大家隆重推荐一下刚刚也见到我特别欣赏的作者前额叶，他的小说《山鬼令》与众不同，非常值得一看，绝对是你没看过的类型。我今天大力的推荐，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活动，对吧？会送一些 VIP 读书卡呀什么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首先呢，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
1: 嗯。
0: 顶峰时期写网文一年能赚多少钱呢？
1: 哦，那得有不少钱呢。
0: 哇，那你的钱都花在了哪儿呢？
1: 衣食住行，当然啊，还有哄女孩子开心嘛。
0: 对，家人们，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啊。何涵，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呢，只要我喜欢的东西，他都会买给我。
1: 那必须的。
0: 而且还有各种节日的时候呢，他会给我那种小小的惊喜，都非常有心。
1: 是，那必须，仪式感很重要，对吧？浪漫，对吧？首饰啊，什么皮包什么都挺好送了，对吧？浪漫。
0: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吧。嗯，前额叶是林展翘的新男友吗？
1: 啊？应该不是吧，我没听说过啊。
0: 那我们这个问题就请林展翘自己来为我们回答一下好不好？有请林展翘。
1: 不合适吧？合适吗？
0: 那林展翘就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林展翘。其实我跟钱额叶是在相亲网上面认识的。
0: 相亲网认识的？那你这是奔着爱情去的呀？
3: 你怎么就确定钱额叶不是奔着你几千万的高中来的？我当时看到他的个人简介上面写的是
4: 来看看，林总和何涵老师在直播推山鬼令呢。
3: 我想说工作和恋爱就一起开始了。
5: 我真是小看林总，咪咪直播都搞上了，
4: 为了山鬼令也是拼了命啊。我倒觉得挺励志的，感觉都不像我认识的那个林总。
5: 看着还有点心酸。
6: 这应该是何涵老师想的办法吧？
5: 不敢想象，何涵、林展翘同时在咪咪直播间，我
7: 朋友们，作为山鬼令的亲身编辑，我一定要说，我们整个故事全部每一个时空都是根据神话故事作为根基去创作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点一下关注，你们看过之后就会知道我们整体的想象力和底蕴含金量到底有多高。
0: 喜欢的宝贝们呢，也给我们多多点赞加关注。我们今天会送出100份的山鬼令读书卡，想要的宝贝呢，在公屏上打要，我们后台会随机抽取的。
7: 不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点进去试读。我们目前试读前50章都是免费的。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全本的读书卡做到了打对折，还有限定的周边。那我们有请钱额叶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山鬼令》的缘起吧。
8: 啊，我在。
1: 你吧。
0: 请钱额叶老师。
8: 我又回来了。
2: 喂，爸，你妈怎么样啊？
9: 你先冷静一下啊。第一，你妈没有生命危险，这是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你妈现在在医院 ICU，
1: 昏迷，刚做了核磁，医生说
9: 可能是肿瘤扩散影响到了大脑。
1: 第三，如果你现在在开会，那就不要着急赶回来，因为你来了也帮不上忙，也见不着你妈。
9: 医生正在想办法让他尽快醒过来。
2: 那医生有没有说他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9: 不知道，医生还在想办法吧。
1: 等医生出来我问了情况再告诉你。
10: 你快去医院吧，这里我来就行。
2: 我爸刚刚都说了，我现在就算过去也是什么忙都帮不了。
10: 那也得去啊，你放心吧，就是胡说八道我最擅长啊。
2: 我和你在这儿一起播，总是好过你一个人播的。
10: 嗯，

0: 这不还有秦额叶吗？
1: 秦额叶，等一下我会放他回去写稿。走了，就当是考验了。
2: 欢迎何涵和林展翘回到直播间。
3: Hello， 大家好。
4: 嗨，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感谢大家耐心等待啊！哇，没想到接了一个电话的功夫，就已经多了那么多的朋友进入了我们的直播间。
3: 是的，是的，这可全是你们的书粉哦。哎，我今天想再强调一次啊，我们做直播推荐《山鬼猎人》是不是为了直播赚钱啊，或什么的？纯粹就是出自于对他的喜爱，而且以后不会了。
5: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播推荐小说，因为它值得，对不对？嗯，那么我想问何涵一下，你觉得钱额叶会是你未来的接班人吗？我的接班人？那怎么可能？他会超过我，长江后浪推前浪啊！看见了吧，何涵老师杀疯了。
6: 你说他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钱额叶差的那是差远了，连孤烟都不如呢。他这样大家会脱粉的。
5: 那他不是为了我们好吗？
4: 可是他这样损耗自己，又能帮得了我们多少呢？也很有限，不是吗？
7: 不帮更惨。
8: 山鬼令就是名副其实的爱情神话。
9: 说得好。
7: 我不能说。 钱额叶超越何涵，但是呢，我觉得相信我作为一名资深编辑，对于挑选作者的眼光，
3: 那肯定是好的呀。而且他肯定会超过我，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为了立这个 flag， 我个人再加收100张山鬼令全本读书卡，开收。哇，何涵老师今天好给力呀！大不大方？哎，你们觉得
10: low 不 low 啊？ low 不 low？ 都疯了是不是？就直播间里就这么嚷嚷？
3: 开完专车就这还是何涵吗？啊，
11: 还不是为了林展翘吗？他要是叫你去为了其他作者站台，你去不去啊？
3: 我当然不去了，我又不是他。他已经过气了。
12: 还没看《山鬼令》的朋友们，赶紧去看！我说真的，百闻不如一见，前50张免费，订阅全本。
13: 其实也用不了买几杯奶茶的钱，那奶茶跟小说，那肯定是小说更健康嘛。是的。
14: 《山鬼令》它是一部打破常规的小说，女主特别擅长骗术，有别于其他正义性的主角，所以呢，我们的趣味性和爽点都相当的足，但它的核心仍然是真善美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冲，
15: 冲吧！快看，我昨晚都在看呢，追更到了最新。
14: 樊东哥，现在数据怎么样？
15: 反正有引流，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但孤烟那边涨得更快，
14: 情况不太乐观。 你们啊，要做好心理准备。

0: 现在网文的小说问你的是什么？新瓶装旧酒，那没意思嘛。山鬼令不一样，它是旧瓶装新酒，熟悉的题材玩出新的花样，特别难得，带给你大佬前所未有的冲击。
1: 没错，是的，我都迫不及待想要看了呢，希望朋友们都要去多多支持。喜欢的宝贝们一定要给我们多多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方就有链接，今天有这么多的福利，大家一定要赶紧冲。
0: 来来来来，我直接放大招了啊，朋友们，我在现场给大家赌一夜，怎么样？你们俩去休息吧，快去，交给我了。我跟你说，我读完你还没看的话，我就再读下一页。来，派给我。
2: 我来吧，我不需要派。

主要以生命为燃料，独自面对山海兽，护住了所有人。季大说不出叫他放弃的话，因为他没有资格去阻止一个战士选择尊严的奋斗到最后。

楚阳，我们一定会再重逢的。鸡蛋的声音很小，楚阳手持长刀的背影却似有所感，微微转身回首，像每一次离开一样。不要为了重逢道别而是要为了明天。

钟声响起，回荡在所有人的耳边。鸡蛋挣扎着站了起来，望着残阳缓缓地沉入大地。每一个人的离去都让他死去了一部分，却又很快长出新的血肉。这离去如狂风席卷而来，而他要站着独自迎接残忍的明天的到来。

0: 说不清楚，我看看是不是你爸爸。希望能。我们谢谢展翘这么动情的呈现，能看出来他在《山鬼令》上倾注的情感一点儿也不比作者少。那我们《山鬼令》当然。
1: 这展翘真是厉害啊！我觉得都可以直接训一训演女主了，这眼泪说来就来。
2: 我觉得他哭的不是《山鬼令》的内容。
3: 他哭的是他再怎么努力，公司也维持不下去了。没什么看下去的必要了吧？他这么护着钱额叶，你吃醋了？
0: 他看不上钱额叶的。我觉得呢，他吃的是展翘跟何涵守望相助的醋啊。要没什么事情，你们先回去吧，我还有写稿呢。
4: 哟。 这果然是住上大套间了，说话都不一样了，开始颐指气使了啊！
2: 没有，怎么会呢？他知道这些都是范顺宁捧他的，是不是啊，顾烟？嗯。

0: 我们的数据涨起来了。
1: 哎，还真是，看来直播是管用啊。行，快看。

你尽力了，要是不行，咱们就再拼吧。短时间之内，对数据确实有冲击，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 现在我就是需要考虑，我到底要不要赌一把，把公司的最后一分钱全都投进去，然后才跟人说，还是说现在就原地解散？

0: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赌一把？顾燕那儿现在压力肯定很大，没有你帮忙，他一个人要写2本小说，还得维持原来的水平。他虽然现在是榜一、榜二，但后面肯定会下滑的。
1: 我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你该帮的、不该帮的，你也都已经帮了。

0: 所以今天在直播间的时候，我多么希望可以出现奇迹。我希望山鬼令出圈了，被点爆了，陈心保住了，然后爸给我发了信息，是说我妈醒了。
1: 我常常在想，应该要怎样？
2: 你做了你该做的了，我们先去医院吧。

0: 没有奇迹发生，坚强有时只是一场没有奖励的耐力比赛。何寒拯救不了我，就像何伟去世的时候，我也拯救不了他，但至少这一场无法言说的恐惧和失落，我们知道对方，感同身受。不好意思啊，下午才来找你。
1: 没关系，我理解，遇到这种情况你肯定要处理很多事情。
0: 陈青散伙了，但是呢，山鬼令还是要继续写下去的，所以我希望可以给你一个交代，我会把你转到一个令你满意的公司和编辑手里。
1: 其实山鬼令没有他们说的这么好，不是吗？
0: 谁说的？榜单前三啊。
1: 那是因为有你，你是费了很大的功夫把我捧上去的，当然还有何寒，谁会这么幸运让何寒来给改小说。以后在这个圈子里混，我也算是有个很好的谈资了。
0: 以后你会更好的。
1: 不，现在就是我最好的时候了，真的，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的，即使我以后写的不如现在，我也要坚持写下去，因为我热爱。
0: 我推个微信给你，文采艺赵兰心，山鬼令他的公司会接手的。
1: 赵兰心，他不是你的死对头吗？能帮你吗？
0: 他很喜欢山鬼令，所以是他主动来找我的。你都说了他是我的死对头，所以他一定不是为了帮我才接手山鬼令的。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3: 双胎是什么意思呢？
4: 双胞胎。
5: 我没有做好准备，你也没让我做这个准备。
6: 妈，妈，我不会再找他了。
7: 你有什么证明你不会再去找他？
6: 我会证明给你看。准备。
8: 我在谈一个新公司，老板你也认识。
9: 谁？
8: 戴珊。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7: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18: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16: 我不吃这一套。
19: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6: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和涵，
18: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
20: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18: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16: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8: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6: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2: 人。
2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5: 唱戏是要忍的，
26: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7: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28: 千想你复兴就靠你们俩。
29: 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30: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8: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29: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香洲的大案。
25: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29: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3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

0: 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4: 100多人报名了，你能被选进来肯定是凭真本事。
5: 那你会好好教我的什么？
6: 我知道只要我愿意你可以给我一个家，但是我没敢承，我们还是结束吧。
4: 这叫惊喜吗？这叫惊吓，是欺骗，你知道吗？
5: 我现在上去告诉医生说我们不要。
0: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32集，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4: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5: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3: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6: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3: 诺艾斯集团。

0: 他就会后悔自己当初抛弃你我，去外面招惹那些女人了。他没有地方住，他就要打你现在住的房子的主意。你这个房子有一半起了他的名字。他有什么脸跟我要那套房子啊？
1: 那他住哪儿？他可以来求我，求你原谅啊。
2: 什么意思啊？这么多年了，我们不是一直在等他一句道歉和忏悔的话吗？哼，他现在终于老了，穷了，他要来求我们。那是你的想法，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我都不知道你竟然还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么多年你在干嘛呢？
1: 等他浪子回头啊！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的。然后呢？你就原谅他，跟他一起生活。那就要看他忏悔和认错的态度。一辈子态度不好，一时认错的态度好，你就一笔勾销了。
2: 除了我们，外面没有人会给他养老的。他最后的结果呀，只能够是孤独终老。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不需要他道歉忏悔，我也不会原谅他的。所以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不要把我带入进去。他回不回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给他地方住，不代表我会跟他一起生活。我也不会跟他聊天吃饭。我只不过是按照福利院的标准给他养老送终。毕竟在法律上，我还是他的女儿。但是我不会为他哭的。是不是我说什么话，你都会故意跟我作对啊？你是要反抗我，是吗？

0: 我没有，只不过在贝律师和我爸的事情上，我跟你的观点不太一样。
1: 哼，你还有脸提那个贝律师啊？ 这是那个贝律师送给你的裙子吧？你本来想穿着它去巴厘岛，正式对外宣布你们在一起了，是吗？

0: 我不允许，这就是你能够做的。好裙子那么多，你撕不完。你要去哪儿啊？买裙子。
1: 你妈走了吗？我帮你找个酒店住吧，我付钱。什么酒店？你现在这个情况，也就200块钱一天了。200块钱我不去。那你在这儿待着吧。
2: 改变主意了，
3: 你妈来电话说了，她说她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要去八里岛，她就跳楼。

0: 喂，警察同志，我要报警。
1: 我遗嘱都已经写好了，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我是被我自己亲生的女儿给逼死的。妈，你先下来。我跟你说过，你要是敢跟那个贝律师在一起，我就死在你面前。
2: 人别关心，你先跟你妈服个爽。
0: 那个男人就比我的命更重要，是吗？

0: 不要急啊！
1: 好了，
2: 快点，
1: 往后，快点，往后，快点，回去吧。
2: 危险呀！
3: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不能进去，有危险。
1: 我不会再跟他好，你骗我，我没有骗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信了。我只有死在你面前，你才不会跟他好。因为你跟他一在一起，你就想到我今天飘下去的样子，都是你逼的，还有你老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4: 你也不会好过，
1: 瞒我不会再找他了，不会再找。你有什么证明你不会再去找他？
4: 我会证明给你看。你先下来。
3: 你先下来。
4: 这就是你不会再发生了，你以后不会再为这件事情操心了。
1: 我要是下来，你要是做不到你的保证，我还会跳下去。
4: 我知道。 所以我会给你证明的。你先下来。你是我妈，她是我爸，不能因为我让你在我爸面前丢了性命。
1: 你就也明白了。

下来呀，快下来呀！妈，你说你跟我爸结婚以后，你就没有快乐？我从出生以来，我就没有快乐。

0: 是你们的女儿啊，你们到底对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她从上面跳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父母，你们根本不配做她的父母。
1: 她不会有事儿吧，大夫？
2: 病人已经醒了。
0: 她现在怎么样啊？
2: 脚踝扭伤，轻微脑震荡，没啥大事。
0: 哎呦，谢谢谢谢。哦，行了行了，
1: 我相信你说的话了。我们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好吗？
2: 张梅，你就说句话呗。

0: 我想你，你把我这辈子就不知道什么是亲情。今天，你从楼上一跃而下，我才知道什么是亲情。可能我知道太晚了，现在跟你谈亲情，这是要拖累你。
1: 但是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因为你还年轻。你刚才往下一跳，要不是底下有气垫子，我也会跟你一起跳下去的。这么多年了，我们母女二人什么都经历过了。
2: 你们的女儿周妹已经死了。 我不想再跟你们说话，我要见林婵婵。

0: 你今天把我吓着了，你知道吗？那俩就算是你的父母，你也不值得为他们这么做，谁都不值得。你以后绝对不允许再这么做，这么想了，知道吗？
1: 以后不会了。以前的周妹，我已经还给她。现在的周妹，是我自己的。
0: 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抵抗他们。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来找我，我和你一起想办法。过去30年过得不好，但未来我们还有好几个30年，我们可以一起过得很好。

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你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现在是不是该后悔当初你做过的事情了？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还会选择离开我和女儿吗？
8: 喂，咱们结婚就是个错误。
7: 难道你到外面找那些骗你的女人是正确的了？
8: 也许也是个错误。
7: 你现在穷困潦倒，到哪儿去找愿意收留你的女人？

0: 老板，妹子又怎么样了？
1: 轻微脑震荡，休息了几天应该就没事吧？
0: 哎呦，他为什么要？
1: 他是为了要拉他妈，然后不小心自己给滑下去了。
0: 哇，真是吓死人了！幸好老板你提前叫了消防队做了准备。
1: 哎，你最近怎么每天都这么早出门？都干嘛去了？
0: 我出去写小说去了。
1: 写小说？
0: 我是因为之前在公司还有别的工作嘛，所以我怕那时候我跟老板你说了，你觉得我不务正业。但是现在公司要解散了，所以我想着我还是得找机会跟你说一下。
1: 想当网文作者？你也算是见过那么多网文作者的起起伏伏了，也都知道网文作者大部分都是会淹没在人群里。为什么还是想做这个？
0: 因为如果我能写出很好的小说的话，可能何涵老师就会更重视我一点。
1: 他不重视你吗？
0: 我不想只做他的书粉。所以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跟他平起平坐。
1: 等到公司解散之后，我也不应该再住在这儿了，毕竟这是你的房子。
0: 别，你可以住这儿啊，我继续租给你呗，我搬出去住。
1: 哪有自己的房子自己搬出去住的？你请你爸帮忙，再帮我找一个好的房源就好了。
0: 一居室？
1: 两居，我还是得给周妹留一间屋子。
0: 真羡慕妹姐有你这样一个好闺蜜。
1: 她也会羡慕你有一个好爸爸。

0: 你还好吗？嗯。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跟我说一声呢？
1: 现在没什么事儿。
0: 你说只是个意外，可是我了解下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1: 确实是意外，还好我命大。

0: 对了，这个还给你吧。
1: 嗯，你写的这样，是没有办法跟我去巴厘岛的。但是这礼服你留着，等你脚好了可以再穿吗？
0: 我不想穿了。
1: 为什么不想穿呢？
0: 我们的关系，不管之前是什么关系，我都不想继续了。
1: 可是现在是我们最好的时候，你为什么现在要放弃呢？
0: 以前没有就想要，家庭、父母、爱情，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就很羡慕别人。我妈说我的幸福是被别人抢走的，我就嫉妒别人。现在我终于抢来自己的爱情，我知道只要我愿意，你可以给我一个家，我们甚至会有孩子。
1: 对呀，这不是很好吗？
0: 但是我没感觉。
1: 什么叫没感觉了？
0: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你跟我说这一切都可以满足我，但我竟然没有感觉，或者说这个感觉也就那样。所以我们还是结束吧，我就想自己一个人。
1: 这个一定只是你暂时的想法，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我觉得你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等你好了我再来找你。

0: 双胎是什么意思呢？
1: 双胞胎。
0: 我们没有说要孩子呀。你不是说你吃的是避孕药吗？吃避孕药怎么会突然怀孕呢？还是双胞胎？
1: 那就当是惊喜了。
0: 你根本就没有吃避孕药吧？这叫惊喜吗？啊？这叫惊吓，是欺骗，你知道吗？
1: 你奶奶很开心的，她说一直希望可以看到你的小孩。
0: 我没有做好准备，你也没让我做这个准备。
1: 你为什么不想要小孩？
0: 我可以要小孩，那这是我们未来要一起面对的事情。你跟我商量过不了？我告诉你，要我同意我们才可以要。
1: 那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我现在上去告诉医生说我们不要了。

0: 按照合同，我们的租期还有两个月到期，这期间呢，如果有新租客进驻，租金是可以退给我们的，如果没有，那我们就要自己来承担了。
1: 你把合约整理好之后交给长珠。
0: 我已经给长珠了。
1: 你怎么样啊？是不是感觉有点郁闷啊？
0: 哎，
1: 好不容易刚跟物业谈好了一个车位，这会儿公司就要解散了。
0: 嗨，那车位比办公室抢手，我说转就转出去了，没事儿。
1: 后面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0: 啊，差不多了。
1: 我把钱额叶转到了赵然星那边，所以之后他应该会让你接手。我知道你从这里离开之后应该会去投奔赵兰心。
0: 对了，
1: 因为之前公司的新人作者名单是你给到赵兰心的吧？我非常抱歉，我一直怀疑的都是不堪一击。我知道他离职的那天我才知道不是他，因为这份新人作者名单只有你、他、长珠还有脑白金知道，但长珠根本就不认识赵兰心，甚至在之前我怀疑了脑白金都完全没有怀疑到你身上。因为在晨曦，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新买的保险销售员是赵兰心推荐给你的吧？因为他来公司找你的时候我刚巧看到了。
2: 林总好。
1: 哦，林总。
0: 确实，我确实之前是想跳槽到赵兰心那儿的，因为我觉得陈星的核心是作者，作者的核心是何涵，我以为你很快会放弃陈星呢。
1: 陈星的老板是我，所以我才是核心，甚至直到现在我都不认为那是放弃，那只是暂停。
0: 这也是我后来没有走的原因。林总，我发现你够顽强，够坚韧，还有就是我确实没想到你这么信任我。林总，你知道是我之后为什么没有揭穿我呢？
1: 因为我发现你及时收手了，你没有把钱额叶的事情去透露给赵兰心，所以在我们山鬼灵上线的时候才会这么顺利。如果赵兰心知道，他多少是会动点手脚的，这点观察力我还是有的。所以从这里出去之后，你已经决定了要入职赵兰心的公司。丁启旺，
0: 都不是，我在谈一个新公司，老板你也认识。
1: 谁？
0: 戴珊。
1: 他不是已经离开上海了吗？
3: 又回来了，之前去海外拉投资了。
1: 行吧，那祝你好运。
0: 对不起，林总。林总，你还会继续留在这个行业吗？
1: 我当然会，因为我喜欢这个行业。这里读书写字的人多，侠骨柔情也会更多一点。

0: 依依不舍，步步相送，也终究是要告别。不如学着江湖侠客们，来一个潇洒的当机立断，深爱仍在，江湖再见。
1: 这边。

0: 你就别说26000了，你就是翻了倍都有人来了。而且说不定啊，这个大纲转手就能卖给平台。
1: 那指导老师呢？除了我还有谁？
0: 其他老师的课卖的都不如你的好，你的是最贵的。
1: 10天，你收30万，我拿1半，1天15000哎。
0: 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可以休息几天，我们再开一个班。他们100多个人报名呢，我是让他们写了一个故事大纲，我从中层层筛选出来这12个，他们的内容是最棒的。
1: 多几个人应该也能管得过来，不过就先12个试试看吧。
0: 行，
2: 梁老师打断一下，还有10分钟课程就可以开始了。
1: 行，来吧。
0: 这些是你需要的一些材料，然后呢，这个是 PPT 投在上面你需要摁。这个你要别在衣服上，麦。
1: 这样吧，
3: 何老师好。
1: 来。
4: 那好像我走后门一样，
2: 匿名投稿才能显出我的货真价实，好不好？
1: 100多人报名呢，你能被选进来，肯定是凭真本事。
2: 那你会好好教我的什么？要有一天我上榜了，大家看到我的名字，就能知道我是你的徒弟了，寒门子弟。
1: 你别期待太高啊，我肯定不是什么好师傅。
2: 没关系啊，我肯定会是一个好徒弟的，我会追着你教我的。
4: 走吧，现在时间到了，该上课了。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9: 氨基酸的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8: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2: 我的员工合作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有什么必须要下的台阶。
13: 你自己呢？你的台阶在哪儿啊？
14: 有3个作者，3个不同的题材。
13: 3个都不错，都不是不错，是很好。
14: 不止3个，还有，要多少有多少。
15: AI 辅助有经验的作者写作，应该是这个逻辑吧？
16: 挖角你，你会去吗？
15: 看条件吧，我不也是你挖过来的？
16: 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吧。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老师，谢谢谢谢，
19: 应该的。
2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向
11: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戮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在字里行间探索，
2: 饭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张哥的，好嘞，张哥的，那边要燎火酒，烧火。大爷别吃了，抓紧时间赶路。
1: 三当家。 雨这么大，着什么急啊？
2: 下刀子也得赶路。带着如此重要的东西，免得夜长梦多。
1: 就这一口吧，吃完了走吧。

0: 阁下可是生云庄三当家的，葛云飞，东西留下，放你们活路。
1: 既知我名后，还敢拿我的东西？

0: 你们能抢来的，我们自然也能抢。
1: 敢跟生云庄过不去，
2: 找死！
3: 唐门，
2: 冤家路窄。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没事吧？哎，桌子都不能要了，放那里就行了。一会儿我来。你受伤了。 谁干的？你不会说话吗？但是可以听见我说话，是吗？要是让我知道谁把你伤成这样，我定饶不了他。他好像很喜欢你。 奇怪，你身上的药草香，他应该不喜欢文才师。生云庄的人都死了，你怎么回去啊？你不是生云庄的人。这样吧，这里离襄阳最近，我找个人把你送过去，然后请官府出面。掌柜的。

0: 好一招蒲团掌啊！你们打我就算了，欺负一个不会武功的小孩，这也太有损你们唐门无宁堂的威名了吧？
1: 你是什么人？
0: 你，现居第二。其他两个太靠后了，我记不清什么人可以看到龙虎榜，你们应该很清楚吧？
1: 既然阁下是有飞敌，就请行个方便，不要阻碍我们夺回唐门主。
0: 唐门之物。 既是唐门之物，又为何会落到深云庄手里？
1: 想必阁下清楚，唐门与深云庄素有仇怨。

0: 日之事，各中缘有，不便讲与外人。
1: 哦，那这唐门之物长什么样子，有什么记号，说来听听。该不会是连这个也不知道，就出来办差吧？没事。
0: 阁下若再插手此事，唐门上下定会令你今后永无宁日。
1: 哎，那可就要问问唐天昊行不行了，他可是从来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依我看啊，这东西压根就不是你们唐门之物，所以你们说不出来它是什么，又或者这东西它见不得人，说出来会烂了你的舌头。
2: 你当真想知道？只是一旦知道了就得死。
1: 想必这就是生云庄的大当家焦朝贵和二当家穆修乾吧。
3: 葛云飞是被谁杀的？
1: 可不关我们的事啊，你们三当家的死还有那个什么东西的去向，他们三个最清楚了。

0: 别误会，江湖规矩我还是懂的。我谁的忙都不帮，对不住了，你们继续。刚刚都跟你道过歉了，怎么还是不依不饶，非要我命？
1: 这怎么可能？普通掌是刀枪不入的。
2: 快走！阁下是玲珑山庄的人。嗯，
1: 既然是霍家的朋友，那就多谢帮忙了。孩子，我们就带走了。
2: 不用谢，我刚才的出手也不是为了帮你们。这个孩子不是你们盛云庄的人，你们可不能带走他。
1: 你既执意多管闲事，那我便只能对不住霍家了。

0: 唐门和你的这笔账，老夫日后再与你清算。
1: 你要去哪儿啊？襄阳，我送你去。

0: 你不想让人送，不过我确实惹了一个挺大的麻烦，我怕跟你一起回襄阳会连累你。那，哎，
1: 等一下，等一下，还是我送你去吧，太不安全了。你这衣裳染了血，出去太显眼。你等我一下，我去给你找两件新的衣裳。等我啊。 我马上就出来，千万别走。虽然这两条裤子给你有点长，但……什么呢？

0: 见了官差就跑，心里肯定有鬼。给我带回去，回去慢慢审。老蔡，给我烧姜汤热水。
1: 王爷吧，哎呀，王爷，你可算是来了，你这要再不来，我就报官了。
0: 什么情况？这怎么死这么多人？
1: 别看这了，五连盯着一个呢。哎呀，王爷，你看，你看，你看。
0: 这谁干的？
1: 不知道啊，那外面四个呢？不认识。不是你找你耍我玩呢？我不敢。外边那个杀个黑人杀的，杀完就跑了，我又不认识他们，这也我就压根不知道怎么死的。
0: 听你这话头，杀人者大约不是我们追捕的对象。去，老徐。
2: 您刚才那野信是发给谁的？要是还有别的贵客来，小店也好及时接应啊。
0: 发给谁？当然是我的顶头上司，咱们襄州府马步军指挥使邵继祖大官人。

0: 少统领，找着嫌犯了？是不是嫌犯不清楚，但属下发现了点异常。
1: 这几个人身上明显是刀伤，不是箭伤，而且是中毒身亡，一看就是初次唐门之手。你是没分辨出来，还是根本没分辨？
0: 属下不解的是，唐门为何在此？难道他们也是来抓那个人的？
1: 主子对他们有别的安排？
0: 屋里还有件事情。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小心点，别做手。你是谁啊？小心！刚刚是不是你接下来葛玉梅的杀手锏？
1: 老蔡，你确定没地儿藏人了？
2: 对呀，你看我就这几件刻画，肯定没地儿藏。
1: 少指挥可说了。
2: 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这要是查出点什么来，你可兜不住。
3: 冯爷，
2: 那也就是邵大官人呐，居然那么年轻，相貌堂堂的，毫威风。那可不，咱们襄州这一带地面上平安无事，全靠他的威名，连襄阳王都对他青睐有加。
4: 撮合他和玲珑山庄大小姐的婚事，不日就要迎娶了。少统领，各有异常，全都搜过了没有？院子里也搜了吗？
5: 是。
4: 来看看，见过这人吗？
5: 没见过。
4: 好好看看。
5: 少统领，好像瞧见过。什么时候？这我记不大清了，好像就这一两天的事儿。那也是外面人被杀之前，人家就走了。
4: 往哪个方向走的？
5: 那我真不知道啊。
4: 那这两天你好好想一想，想到了来找我，重重有赏。
5: 哎呀，你这小人斗胆问一下，这个是个什么人物啊？
4: 让他官府出这么些兵抓他，
5: 看着相貌挺清秀的呀，还被杀那个无人凶犯，还可怕呀！
4: 此人杀人如麻，别说五个人，50个人他也杀。
6: 所以啊，别被他这个相貌给骗了。
5: 哎，大统领您放心，只要我见到他，立马报官，绝不能让他跑。

0: 恕属下眼拙，难道此人并非死于唐门？
1: 致命伤，当然是唐门的毒。可有趣的，是他胸前这截短戟。

0: 难道这支箭是被这只短戟打断的？掌柜的，
1: 哎，大官人，
0: 这是谁的箭？
1: 当时别人喊的。

0: 刁大官人，当时此人掷出短戟，击中了焦朝贵的剑，以此力量改变了方向，击中了木修拳。
1: 能使出如此的精妙一击，此人武功必定出神入化。若此人武功真的如此了得，为何不直接击杀这二人？
0: 反倒要借力打力，以巧劲来制敌。难道此人是想掩盖自己的武功入手？还有一种可能，他已经使不出更强劲的招式，只能一脚取胜。离开襄州，只有三条水路，两条路。 让州府衙门颁布严令，把守住每个渡口驿站，马师爷并关闭。我们只要把守住每个地方，严查过往行人，他就算想走，也插翅难飞。
2: 思想上，这么狠毒。他们走了。
3: 等一下，哎，你到底是谁？
2: 在下无名之辈，姓名实在不值一提。
3: 你藏身在这儿，又是要躲谁？
2: 手握旷世神兵阴阳案，惊鸿羽瞥的清宫出神入化，还身负小楼夜听花雨的绝学，能听百步之外的人声。想必阁下是玲珑山庄的人。
3: 你看得出我的清宫身法？不对。
4: 你怎么认得阴阳案？
2: 久违草莽，江湖上的掌故，当然要知道一些。传说，阴阳案以墨火著称，专克阴寒的武功。无宁堂的蒲团长不怕焦朝贵二人的利剑，却被你刺穿了手掌。如此神兵，当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4: 算你还有点眼光吧。既然你都看出来了，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我可是玲珑山庄的人，叫霍小弟。
2: 是玲珑山庄最末流的弟子。看来，玲珑山庄在江湖上的地位，远比我想的要高。最末流的弟子都可以直呼唐门少主和州府将领的名字。
4: 你少顾左右而言他了。刚刚我都说了我的名字了，现在该你了。
2: 霍金针，命日飞。你这把剑看着也不一般啊。
4: 霍兄认识。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唐代铸剑师张押酒所铸，名曰炎灵。玲珑山庄虽然在江湖上有名。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霍家祖上本是铸剑师，乃是靠着冶炼锻造起家的，对兵器很有研究。山庄的藏书阁里有很多的典籍，我从小就爱看，各种有名的兵器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你这把炎灵剑最好认了，它比普通的剑啊长两寸，重一倍，铭文呢不是刻在剑首，而是刻在剑身上。
2: 霍兄博学。
4: 我是有长见识，我还知道，这把剑不是你惯用的剑。看你的身手，应该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吧？拿着这么一把冷僻的剑，是为了隐藏身份？
2: 我以为我们都默认了，互不追问身份的。好，
4: 不说真实姓名可以，说说你为何要躲。
2: 你又为何要躲？
4: 霍兄是说刚才那些官兵追捕的人是你？嗯。
2: 那敢问霍兄犯了什么罪啊？
4: 哎，我可没有犯罪啊。是少帝祖，他假公济私，借着通缉凶犯的名义追捕，还把我的画像到处给别人看。
2: 他手里拿的是你的画像？
4: 嗯。刚刚还说我是什么杀人如麻的魔头，为了公报私仇，不知道还能做出什么事情。
2: 霍兄和他有仇。

0: 算了，不说了。
1: 听说这位邵大官人和霍家姑娘定了亲，他如此为难你，不怕得罪玲珑山庄？
0: 定什么亲啊，胡说！我家大小姐才没有跟他定亲。
1: 襄阳王保的媒，这还有假呀？
0: 什么襄阳王保媒谁保媒？就算是当今官家出面，也不作数。明明是我问你问题，怎么就你套我话？
1: 我的确是在躲仇家，但这个仇家不好如实相告，怕给霍兄带来灾祸。
0: 我看你八成是在吹牛，这襄州府地面上还有谁敢惹我们霍家？
1: 既然霍家在襄州地界无人敢惹，那霍兄遇到麻烦，为何不自报家门啊？
0: 我不问你，你也别问我。掌柜的，刚刚绑在那的小男孩呢？
2: 带走了。
0: 带哪儿去了？
2: 听说带到县城，就给衙门吩咐了。
0: 放着凶案不管，为难一个小男孩，这官兵就是这么当差的。
2: 这一看你就是个外地人，襄州的地界啊，它历来如此啊。我这店啊是钱钱赚不着，一天就是抬尸埋人。以后开他妈狗屁可的，我不开了，不开了，我他妈开卖棺材，卖棺材，卖棺材我。
0: 刚才的事情多谢你了，
2: 贵人呐，好找。
0: 哎，你要去哪儿啊？我们可以同行。
1: 我既有麻烦在身，就不和霍兄同路了。
0: 我看你是怕跟我一起惹上少地主吧？你武功这么好，有什么好怕的？不对，你应该不是怕，否则也不会在暴露踪迹的危险下还出手替我解围，还没感谢你呢。
1: 霍兄不也一样，明明在逃，却还是出手救了那个男孩，这份侠义令人敬佩，若再言谢就见外了。
0: 话说你的武功练了多久？连少祭祖都佩服，他还觉得那些事情是我干的。我要是有你这身手，早把武林中那些恶人收拾个遍了。你走哪条啊？
1: 我回京城。
0: 我刚刚问过了，男孩是被官府的人带走的，我们可以一起救下他，然后北上。
1: 我仇家太多，还是不拖累霍兄了。收集组没有与他手下的官兵同行，以霍兄的身手对付那帮酒囊饭袋绰绰有余。
0: 好吧，这种事情也不好勉强，就此别过。
1: 等等，
0: 你改变主意了？
1: 那男孩是今日唯一幸存之人。
0: 嗯，
1: 或许只有他知道唐门和深云庄争夺的宝贝在哪儿。霍兄救下他后，这两家定会穷追不舍，你多加小心。
0: 我知道，只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才出虎穴又入火坑吧。不过你的叮嘱我记住了，唐门呢我是不怕的，他们的少主要是知道手下人对我动武，不劈了他们才怪。至于深云庄，打不过就跑喽。
1: 霍兄轻功过人，只要多加小心，脱险应当不难。我们后会有期。
0: 那我就祝你早日摆脱困境，有缘京城再见。

0: 快点，磨磨蹭蹭的，天黑也到不了县城。前面呢，瞎了眼了，没看到官差在办案，还不快把路给老子让开！你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
1: 我是想跟你要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2: 你的脑袋。

这个战日妃，嘴上说着我功夫不错，心里肯定不这么觉得，还不是生怕我给她拖后腿，才不肯跟我同行吗？

0: 都受到责罚。
1: 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接你回去的。
2: 你告诉我，那个秘密有没有跟别人说过？
3: 你是没有办法讲话，但你若想说出来，总会有办法的，对吧？真的没说过。
4: 寒水宫的人，
3: 有日子没喝药了吧？这药看着量是比平日多了些，也就多痛一些吧。

0: 你再不喝，姥姥可就生气了。你知道的，她有很多法子能让你生不如死。这药少了一滴都会吃的药性，你是在故意浪费时间？
1: 我重新弄一碗便罢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2: 刚来。
3: 怎么可能？我的小楼一夜听花雨，百步以内一草一木一吸一动我全听得见。
2: 你太过专注，疏忽了。我来是想请霍兄帮个忙的。
3: 我帮你？我能帮你什么忙？
2: 有一副阴魂不散的膏药粘着我甩不掉，想请霍兄帮忙松一松。
3: 什么人这么厉害你还甩不掉？
2: 云影派的燕子清。
3: 怪不得，这燕子清的轻功确实了得，不过以你的武功还会怕他吗？
2: 我的轻功再好也不及霍兄的惊鸿一瞥啊，劳烦了。
3: 好，等我去了小小巴就来帮你。
2: 哎，你替我应付那膏药我自然不能闲着，小小巴我来救，咱们有来有往，互不相欠。
3: 一言为定。不过这寒水宫的人武功诡异奇绝，兵器复杂多样，千万要当心。
2: 我记下了，
3: 事成之后这里见面。
4: 你们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就不怕堕了寒水宫的威名？
1: 你既然知道寒水宫的威名，就别多管闲事。
4: 入骨穿心的毒药果真是好药，你若不想喝就不必再喝，也不必再回寒水宫了。长相思，姑娘可是长月事？
1: 相思无忌却入骨，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4: 这位身背长虹贯日宝刀的想必就是长日使了，你们二人不一起吗？
1: 我一人足矣。

0: 你早有重伤在身。
1: 既如此，恐怕这位英雄今日难能活命了。你我不是他的对手。笑话，一个垂死之人能厉害到哪儿去？我杀人，向来只用一招。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竟然还敢接我的千钧斩龙脚？就算受了伤，也能赢你。你可以试试，还能不能再使出一招？

0: 他身负极重重伤，坚持不了多久。你我现在联手，肯定能杀了他。
1: 即便如此，我也看不到任何胜算。
0: 我们还会再见的。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3: 你究竟是何人？你不是偶然出现在客栈的。
4: 我来晚了，刘兄是怎么死的？
5: 把东西交出来。
6: 带着我你也走不出去，带着东西找机会走。
4: 要走一起走。
7: 他中了我的一见如故，又中了你的大慈悲掌，活不了多久了。
3: 今日就是拼死一搏，也不能给玲珑山庄留下这个祸患。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锁队，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6: 万达，我们全力以赴。
7: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6: 办小事，我们细致入微。
8: 啊，这个，
9: 谢谢警察同志。
6: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10: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11: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12: 民安不出事，服务。
13: 在字里行间探索，在浩瀚书海徜徉，阅读让视野更辽阔，人生更丰富。
14: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5: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6: 深渊中和唐门争夺的宝贝，不是一件东西，而是这个孩子。
17: 你中了一箭如故的剧毒，想用孩子的血救命。
18: 这个剑阵就是针对你霍家创的，
19: 你破不了的。
20: 一定把特许送到京城。
21: 请关注《雨霖铃》第二集。
22: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2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该怎么算单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回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相遇相亲的，
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赶紧走吧，逃得远远的。寒水宫的人伤得不重，他们可能再找回来，我未必护得了你。你跟着我，不会安全的。
1: 喂，这燕子清何时变得如此不中用了？你受伤了？是我太不济。
0: 寒水宫的人如此厉害吗？人，我替你留下了。来，你没有喝那个毒药吧？那就好。
2: 天快黑了，你赶紧带他下山吧。
0: 那你呢？
1: 你忘了，我们不同路的。
0: 我们刚刚可是说好了，两不相欠。我替你甩了燕子清，你替我赶走寒水宫的人，还救了孩子，算起来是我欠你一个人情。
1: 你们玲珑山庄算人情的方法，都这么与众不同吗？
0: 反正我是不喜欢欠人情的。是东面传来的。
1: 咱们先下山，躲起来。
0: 那半路遇到怎么办？
1: 古生的意思，上追兵，从东面上山，咱们从西面下山。
0: 你还听得懂古生？
1: 官军兵马操练的套路都差不多，我也只是略懂皮毛。
0: 难道你也得罪了官府的人？ 天黑前下不了山了，先找地方躲起来。

0: 这供的是什么？好生吓人。
1: 是夜叉。
0: 客栈的柜台里好像也供着一个，真是奇怪，怎么供妖怪？
1: 这湘州一带有许多人供奉夜叉，想必是当地的习俗。玲珑山庄地处湘州，霍兄没见过吗？
0: 我平日都在庄里，对庄外之事知之甚少。怪不得这客栈的掌柜说我像外地人。

0: 你背后的伤真的无碍吗？无碍，皮肉伤而已。嗯，这是我们玲珑山庄秘制的玲珑蜜，可以止血止疼。
1: 多谢霍兄。
0: 说说吧，你是怎么惹上燕子清他们的？
1: 一些江湖恩怨，不是什么大事。说起来，我们玲珑山庄跟云隐派也算是有些交情，你不妨跟我说说，没准我可以帮你从中调停呢。
0: 你笑什么？你觉得我没有这个能耐？我是不信。
1: 霍兄还能回玲珑山庄？什么意思？霍兄称，玲珑山庄在襄州无人敢惹，却宁愿带着一个孩子逃，也不愿回去求救，难道不是闯了大祸，已然回不去了吧？
0: 才不是回不去，是不想回去。
1: 阴阳暗乃是玲珑山庄的镇庄之宝，据说在霍家祠堂从未离开。
0: 如今此剑却在你的手中，身边连个随行保护的人都没有，想必你离庄时，霍庄主并不知情吧？好吧，被你猜对了。不过我可没有闯祸，我只不过是搅黄了霍家跟少祭祖的亲事罢了。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家大小姐不想嫁给不喜欢的人呀。 虽然大家都说这个少祭祖不错，但是不错又怎么样？不错就要成婚吗？要说不错，我家大小姐也不错，她从小就习文习武。只不过我家大小姐从来没有见过玲珑山庄以外的世界，就算是要成亲，也得等我家大小姐出去见过世面、长过见识。
1: 亲口评价这个人真的不错才行。嗯，说的有理。不
0: 过呢，想要认清少祭祖这个人，也无需闯荡江湖这么复杂了。我早就把他看穿了，他这个人有股子说不出来的虚伪，还有自大。他平日里总说我家大小姐武功好，是个武学奇才，还说什么假以。

0: 你十日一定能打败他，先不说他说这话到底是不是真心了，就说这句一定能打败他，不自大吗？为什么要拿他当标准啊？他又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你们大小姐都挺会识人的。
1: 那当然了。
0: 嗯。
1: 只可惜我家大小姐还真就一次都没有打败过少奇之。气死我！武学啊，讲究悟性。
2: 谁也不知道一个人的极限在哪儿。嗯，真没想到，被官兵追捕，还带着一个随时会引火烧身的孩子，你还能这样开心？我
3: 才出来短短几日，就已经跟申云庄还有唐门交过手了。嗯，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奇遇。
0: 等到了京城，我给你介绍一个大靠山小赵，有他在，我们什么都不用怕了。别说什么申云庄，什么寒水宫，就连南峡北峡来了，我都不怕。
1: 姓赵，还是霍兄的靠山，那京城恐怕只有一人了。
0: 就是他，南清宫之主，当今官家的堂弟赵卓清。
1: 霍兄是惠王的朋友，
0: 你知道他？
1: 那你还知道他身边的小厮赵志儿吗？就是那个号称神剑神怕的。比起这神剑神怕，我倒是对另一个叫鬼见鬼仇的更熟悉些。
0: 展大人家的名柱儿，
1: 我可是听说他们俩是一对猢狲呢。东街的小儿把他们的事迹都写成儿歌了。
0: 你也被他们捉弄过啊？
1: 捉弄倒是没有，这麻烦事儿啊。
4: 给我添了不少。
0: 一直都是你靠我，现在也被我看出破绽了吧？
4: 你一定是个官场中人，不然不会知道这么多事情。崔定宇打的是他的同伙吗？
5: 应该是，此人轻功极好，引着我在林子里绕了好大一圈。
4: 此后，我便彻底丢失了他的行迹。
5: 怪了。 此前也没听说过他有同伙啊。这个季节不该有这么多落叶。是寒水宫的千军斩龙角。此处打斗的应该不是他。
4: 他中了你的一箭如故，不会蠢到再和寒水宫扯上干系。
5: 不，肯定是他。这世上还有几人能借着千军斩龙角？我们定要赶在少虚渡之前抓了他。是莫大的功劳，可不能白白的丢了。
4: 他重伤如此，还能硬借掌日使一刀，你我二人。
5: 可不是他的对手。你们云影派为何成不了大气候，你知道吗？这规矩太多。水手大人，只要硬碰硬，传我们修罗教星族江湖靠的不是武功，想抓他，搅的是法子。
4: 怎么，不找了？
5: 找什么？他想出香愁，就必须走水路，咱们就在渡口等他。
4: 以逸待劳。 不比在这山里穷追猛打，要省事吗？

0: 也不知道是谁下如此毒手。我秀，这孩子应该是寒水宫的人。啊！你去引开燕子青石，找日史说过，他有些日子没喝药了。想来，他从小就在那喝毒药。
1: 从小喝毒药，现在还是好好的。
0: 你的意思是，他跟修罗教还有唐门的人一样，服毒是为了练功吗？可是我看他的骨骼经络不像是练武的。你还记得葛云飞吗？他并不想杀这孩子，而是想用他救命。
1: 救命！
0: 霍兄一定听说过寒水宫的秘宝长虹臂吧？
1: 百年寒水宫有奇宝长虹臂。
0: 以碧焰三生水养之，此臂之针，在于能解天下之毒。神云庄和唐门争夺的宝贝，不是一件东西，而是这个孩子。
1: 长虹臂不是一块玉，而是一个人。
0: 这孩子受伤如此多的伤痕，恐怕就是由此而来。
1: 怪不得，他身上总是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药效。
0: 寒水宫二世给他喝的那碗绿色的毒药，恐怕就是碧焰三生水。他因体质特异，才能常年饮之而不死。虽说身不死，但这服毒的痛苦却少成熟的。或许在寒水老老眼里，他就是寒水宫养着的一个物件罢了。
1: 可是长虹臂在江湖的传闻已逾百年。
0: 这个孩子，难道已经有百岁了？你们玲珑山庄历代长女，不也都是叫霍玲珑一个名字吗？这百年间，长虹臂未必就是同一个人。
1: 所以，长虹臂是块玉，这个说法，是寒水宫的人固步迷阵了。怪不得他看所有人的眼神都怪怪的。小小年纪流落江湖，所有人都垂涎他的异能。
0: 不信任别人，倒也不奇怪。想必他的心机比你想的要深。圣云庄和唐门那一战，黄狗突然扑出来，应该是由他摆布。你可还记得，那狗第一次见他时，就对他亲热过了头？
1: 你的意思，他会迷心术不成？
0: 此功夫必须从小修习，到了一定年纪要与内功相济。这孩子没有内力，迷信之术怕是无法大成。但是对付一条狗，还是绰绰有余的。他是赌你会出手救那黄狗，从而改变当时的战局。你还打算继续庇护他吗？
1: 倘若我们都猜得对，他自小生长在寒水宫，每日吞服毒药，任人宰割，忍受着无穷无尽的痛苦，从来都没有人把他当人看，那他又怎么会知道怜悯为何物呢？他又怎么分得清是非善恶呢？他只是想活着罢了。
0: 霍兄当真是襟怀坦荡，心地善良，只是行走江湖。
1: 你这样的性子，怕是要吃亏的。江湖虽然险恶，但也有你这样的好人啊。依我看，我们不如就一起同行吧。
0: 与我同行不是好事，还有……你不是刚吃了玲珑蜜吗？怎么又疼了？
1: 你究竟身上多严重啊？ 忍一下，你被长相思击中了，留下了一小节，我帮你取出来了。
0: 多谢霍兄。
1: 你究竟是何人？你不是偶然出现在客栈的，你中了一见如故的剧毒，想用孩子的血救命。
2: 你认识一见如故？
1: 我与唐门少主是故交，他痴迷毒底，我见过他的手机。此毒中之即死，可你在中毒之后以内心逆转铁连环，封住了方向相反的穴道，每逆转一次便可多支撑一日，背上也会多一道斑痕。
0: 铁连环只能锁住毒气的散发，但是每次强行以内心逆转，便会使毒性更深一层，每当毒发之际越发痛不可忍。
2: 我现在接受不了什么，但我不是坏人。
0: 你不是坏人？好啊，那你怎么解释你背上上清派的大慈悲掌？
1: 上清派名声在外，是因为他们公正持重，从不滥杀无辜，每次出手杀的一定是十恶不赦的败类。大慈悲掌一旦中掌，便会全身血脉沸腾，身上也会被岩翅激出暗红的斑点，触之滚烫。上清派跟修罗教正邪两派都想要你的命，你究竟是何人？别怕，有我在。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说不说？
2: 如果你认定我是个坏人，那我们就在此分道扬镳吧。

啊！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就是刘捕头京城来的朋友吧？你怎么知道我是从京城来的？
1: 我听刘捕头说过，他有一个结拜的兄弟在京城做事，我猜大概就是您了。

0: 我来晚了。刘兄是怎么死的？
1: 啊，哎呀，这前几天出去办差，不小心失足掉在河里淹死了。

大慈悲掌，东西果然在这儿。这一帮废物搜了这么久，居然没找到，把东西交出来。

0: 叔，刘红玉在哪儿？
1: 在县衙，在县衙。
2: 您呐，不必担心，主子的手下何伯已经出手了。在这襄州的地界儿，还有他办不成的事儿吗？
3: 你不知道，刘弘毅的脾气那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在县衙连我都不放在眼里，顶撞我那更是家常便饭。你觉得从这么一个人嘴里真能问出东西来？
2: 问不问得出那得看什么人审了。你知道现在审刘弘毅的是什么人？
3: 什么人？
2: 一个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人呐。

0: 中了我的一箭如故，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了。
1: 带着我也走不出去，别管我，带着东西找机会走。
2: 要走一起走。

0: 不管他了吗？
1: 你会说话呀？你是一直在装哑巴吗？
0: 我不是。
1: 韩水宫的长虹壁，是不是你？
0: 我不叫长虹壁。
1: 你本来会说话。
0: 是从呼人中掉就不会说刚才喉咙痒身体又热的难受就喊出湿的。
1: 所以你只要不要喝那个药就可以像常人一样能说话了。
2: 那你现在自由了。

0: 有没有想要去的地方？我可以送你去。最好是找一个离江湖远一点的地方。你的身份我会替你保密的。没有想去的地方。
1: 我只相信你。
0: 惦记他，
1: 白天在草亭，还让我逃走。
0: 你是说他从韩水公的手下把你救出来以后，没有喝你的血？

0: 你就是在客栈里出手的人吧？身受重伤还管别人的闲事儿？30年前，圣云庄老庄主死于唐门之手，自此你们便结下了仇怨。贵派善于用剑，但奈何唐门经用毒，你们数次交手，却从来讨不到任何好处，所以。 听到寒水宫秘宝的消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夺取。你们圣云庄已经折了2位庄主，求庄主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1: 你不是说我功夫不错，我就替你挡一阵。 正好验证一下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焦庄主来的好快啊！看来你是甘愿冒着跟玲珑山庄还有寒水宫交恶的风险，也一定要夺这长虹壁喽。
2: 焦某人确实要礼让三分，可这玲珑山庄，我并没放在心上。

0: 青铜剑。
1: 阴阳案能克天下兵器，是因其在铸造的时候加入了磁石，所以在青铜兵器面前，它就是把普通的剑。
0: 你是怎么知道阴阳案的秘密的？
1: 你们霍家武功的秘密，我还知道很多。

你还研究过惊鸿一瞥？哼！他们要的人是我，你们快走！ 我是不会丢下你的，今日就是拼死一搏，也不能给玲珑山庄留下这个祸患。

0: 怎么，还没折腾够吗？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剑阵就是针对你霍家创的，
1: 你破不了的。
2: 你为什么还不救他？快救他！

0: 你跟金鸿一瞥的秘密是谁告诉你的？你这剑阵又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与申云庄毫无恩怨，你为何煞费苦心如此针对？哼！
1: 你若想知道，你就去问霍天行吧。只是，今日你放了我，我不会感恩的。他日，你定会后悔。
0: 你煞费苦心研究的剑阵被我一息破解，我还怕什么？ 你就是回去研究十个八个，我也不怕。等一下，
2: 怎么，这就后悔了？
0: 让你的弟子挤一挤，给我们留两匹马。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长虹壁，姥姥可是等了你很久了。
2: 想带走他，就杀了我。
3: 自我踏入香州的那刻起，便连番被黑白两道追杀。
4: 南侠展昭，果然是名不虚传。
5: 不愧是南侠，身负重伤，还能挡我这么多招。
6: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我不知道呢。
1: 肯定通知了，到账了，到账了。
0: 啊，走，
1: 咱这边提供的信息呢，特别特别准确，所以执行的也很顺利。还有啊，这法院也说了。明海这边呢，这剩下的欠款也会尽快偿还。
0: 太好了。
1: 哎，所以啊，孙总啊，那你看，按咱们的协议，我们这边的第一笔代理费是不是也可以尽快提出来了？
2: 着什么急呀？这不才头一笔吗？
1: 那协议里不就这么签的吗？要分批提取。
2: 陈律师啊，我们公司啊，真的是让这笔债务给拖垮了，哎，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你们的律师费放心，绝对没问题。但是这头一笔呢，你先给我打过来，啊，我好让安排正常生产的。这么多工人等着吃饭呢。
3: 这一条里面的，还有这一条和这一条，
4: 这些都是15年的吧？
3: 对，都是15年的。
4: 行，我给你看看。

0: 这三位是我前妻。哦，那个，那天我跟秋华我们看见还私下聊呢，说都长得特别漂亮，您眼光真好。谢谢。哎，那邱老师能八卦一下吗？
1: 你现在不正在八卦吗？怎么，你是想八卦我们为什么离婚，还是想八卦我背什么三个前妻？
0: 嗯，都想问。
1: 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其中有两位和我结婚的时候，我还是个公益律师，没钱，没未来，而且正好赶上我两次进看守所，他们陪着我受了很多苦，所以在我还没出看守所的时候，我们就离婚了。
0: 那当时您在看守所里也没待太久吧？那他们这么快就要离婚呐？
1: 这很正常。
0: 任何一名女性在婚姻中都是独立个体，妻子没有等待丈夫的义务，这你认同吧？嗯，
1: 说得对。
0: 与其陪着我受苦，我更希望他们好。而且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我会判无罪。不过说实话，薛老师，我一直觉得您能被判无罪，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运气的成分在。
1: 所以我就一直不是特别理解，您当时为什么那么敢拒不认罪呢？这要冒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吧？
2: 当时我在看守所的时候，没什么书是好看的，就这本裴多菲的诗集，勉强可以翻一翻。那句被读烂了的诗：“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时候，我突然读懂，所有人都劝我认罪，说只要认了，顶多判3年，除去羁押时间，最多也就蹲1年。连我当时的太太也劝我认。比起监狱，这些人的话更像个牢笼。我是一名律师。
0: 无罪就是无罪，我绝不能因为自由而出卖法律。法律是真理，自由不是。不过，当时您已经在里面待着了，那未来到底是怎么样？您自己也不确定。就那种情况下，您还认为法律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吗？
1: 中国从古老的宗法社会走到法治社会，要走很长的路，要牺牲很多人。如果需要，我不在乎，多牺牲我一个。

0: 我心里边有点闷，我想跟你说说话。
1: 您都财富自由了，夜夜
2: 笙歌的主了，您还闷呐？你让我们这些打工仔怎么活呀？啊！我告诉你，我现在可搬砖呢，你别刺激我啊！
0: 又给人许诺卖命了吧？他都不让你歇歇啊！
2: 您都说卖命了，还能有休息的时候？
1: 没事，你就别跟我
2: 这聊了，人徐老师正跟我上课呢，聊裴多菲呢。
0: 啊，真行啊，跟他工作2天，说话都矫情。这样吧，晚上8点钟，老地方见，好吧？我有事儿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啊，那您请客啊，
0: 我请。
2: 那挂了啊。哎，秋华，我发现啊，徐老师这人境界不是一般的高。
3: 怎么不是一般的高了？
2: 我刚才跟他八卦了一下他当年进看守所的事儿，我发现这人真是块硬骨头。宁可蹲监狱，他也拒不认罪。哎呀，人家这才叫坚守法律原则呢，哪像咱们呀，充其量赚点碎银子，当个钱串子。
3: 装什么装？他现在打官司免费吗？我看他跟我谈合同的时候挺能算的呀，钱都攥在自己手里，也没见要给咱们呀。
2: 我那意思就是说，人家当年知行合一嘛，坚守原则。
3: 他当年那2件事我看了，我怎么觉得不是这样？
2: 哎，那你觉得是哪样？
3: 他那2件事，准确的说，都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我怀疑正是因为他精通法律，所以才钻了法律的空子。
2: 算了，既然咱们是从事法律专业的人，咱们就尊重法律的判决吧。
3: 这活干，说是加入他团队，结果成了给他扛活的了。
2: 这个当事人是怎么写的，看不清楚。
4: 跟他一样，不要冰。
2: 哟，这喝了多少呀？行不行啊？喝高了？
5: 还行吧。
0: 遇到麻烦了。
2: 这一出手就大几百万的律师，
4: 谢谢。
2: 大律师，还能遇到麻烦呀？
0: 你就讽刺我吧。他们打算赖我账。
2: 就你那当事人。
0: 嗯。对，就是他们。这案子呢，起初是我代理的那个明山集团要告明海的，找他们追债，标的巨大，所以我就豁出去了，把我房子也抵押了，全投到的这案子里边了。一审也胜诉了，但是这明山集团特别不地道，违背合同，背着我偷偷的跟明海谈判去了。而且我还发现啊，他不光赖账，他们起诉的目的呢，就是要用我这个律师去给明海施压，促成这次谈判。所以说，我陈硕就是一个被吊着的大傻子。哎，
2: 明白了。这笔巨款呢，就像驴脑袋前面那个胡萝卜，看得着吃不着，着急。
0: 急死了，所以啊，这找你帮我想想办法，用你的聪明才智嘛。
2: 那我能想到就两种选择，一个就是和明山硬刚，然后你就拿回钱款，可是呢，就是鱼死网破。那第二种呢，就跟人协商呗，差不多也能拿回来100万。人在
0: 哪100万？哎，怎么选？
2: 那按道理说，合约签了多少就应该拿多少呗。可话又说回来了，100万还不够你花的。再说，就这两个企业背景应该都不简单吧，硬碰硬也不划算，也不是你的风格。
0: 我什么风格啊？
2: 钱串子风。你就不是一个跟你较劲的人，而且你吧。

0: 也不是一个太能坚守原则的人，所以你赚的比别人多。
1: 陆云泽，你是不是不知道陈若扬名立万的那案子？之前一委托人想赖我钱，我就把他给告了，标的1块钱，知道吗？我不为钱，我就为这理儿。
0: 我当然知道了，方力宏曾经跟我跟秋华都说过。但是大哥了，他们俩的背景和标的能一样吗？
1: 你个人，你集团有什么不一样啊？
0: 怎样？哎，我这给你出主意，你也不敬我一杯。

0: 刘娘子，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来了？
1: 你迷茫了呗，问我的意思。
0: 那天去万县，我就是一闭嘴司机，我就像一个赖皮狗一样，我在那儿黏着你，而你呢，就在那儿跟这个许卓不停的聊啊聊，完全不理我。今天什么意思啊？居然想脸出来陪我喝酒啊？
1: 你看，小爱怪我了。那我不是喝酒也是跟你喝酒，我也没跟人徐老师喝的，对吧？哎，理解理解我吧。这顶薪是我们所的第一单大活，我这心里压力可大了。再者说了，还要跟徐老师这样的高手一起工作，我又特别怕露怯的一个人，就想什么都能做得特别好。
0: 你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这许卓算高手啊？算吧。
1: 我觉得啊，如果这件事儿让徐老师摊上了，有人要赖他的账，那就以徐老师对整个法律的坚守和原则，就算他真的进去了，他要把这个理儿给争回来，学学人家徐老师，若为法律故，两者皆可抛，好吗？
0: 靠什么呀，我为什么要向他学呀？他是不是整天就用裴和飞的诗在那给你洗脑啊？天天拿着民族英雄在那包装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这个自恋狂。
1: 但人家十几年如一日的对这个残障人士司法上扶持，是不是？
0: 打住，我告诉你，别给我提许卓，一会儿一个许卓，一会儿一个徐老师，没完没了。你怎么没的不能聊天了？别给我提他，行不行？王子，我跟你说，工作上要合作可以的，但如果是在生活上啊、情感上啊，那要是你跟他合作的话得保持点距离。如果非找一个男人合作啊，情感上可以考虑一下我啊。

0: 啊，
1: 太帅了。我为什么非要跟一个人一起合作呢？我就不能自己单干啊，在生活上，我为什么非要靠一个人来证明我自己？靠一个男人，我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再者说了，如果我真的是想找一个人，那我也要找一个儒雅的、稳重的、可靠的人。喂，哦，到了。啊，行，你在楼下等着他啊。我这两分钟下去。代驾，爱的代驾啊。
2: 代驾。
1: 100万，差不多了，踏踏实实的。驴脑袋。

0: 姑娘，你看啊，他把这弓呢这么拿着，
1: 把它弄到下巴颏这儿，闭左眼睁右眼，然后咔射出去。
0: 其实挺简单的，你自己练练啊。
2: 好。
0: 哎呀，这状态不对呀、啊！昨天喝了多少啊？醒醒酒吧。罗英子在这儿啊。
3: 嗯。看错人了。我呢，从懂事开始，感情观就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我对谁都不付出我的真感情。遇到罗英子以后呢，我知道完了，我乱了方寸了。但我真的不后悔，我心甘情愿了。在经历这么多事儿之后，对他失望。他心里边现在就只有那成功者的虚名啊、光环啊，不论我做什么，我想让他看到我的存在，他看不到。我想明白，以后还一个人吧，啊，我再也不对任何人付出我的感情了，我不再痴情，不再痛苦。
0: 你怎么就能确定人家对你无情？
3: 我非常确定，他现在满心都是那个沽名钓誉的小人。
0: 哎，这个女人啊，聪明一世，糊涂一世，这是常事儿。你别看罗英子平时挺精明的，逃不过这定律去。咱得给她时间，让她醒过来。
3: 醒过来
0: 啊？
3: 那她醒之前我怎么样啊？我得在那儿化成一块旺夫石，我跟她在那儿招手。哎，我在这儿呢，我等你呢。多无聊啊！我闲的吧？反正以后啊。我要再犯酸，再犯迟，再犯傻，你该踹踹啊，踹醒我。
0: 嘿，我现在就想踹你，现在不就跟我犯酸呢吗？
3: 哎呦，我觉得挺好的，我把我心里想说的我全都说出来，我开心着呢。以后我就做我前串的，赚钱第一要务。
0: 嗯，没错。
3: 啊，那个20万我也转你了，你查一下。
0: 嗯，
3: 还有啊，今天给我提供的消息，值多少钱？你跟我说啊。
0: 今儿算了吧。那你要非要给，那我多多益善。
3: 张口就弹力，必是好兄弟。走了，哥。
0: 叔，那个明山的事儿，别跟人家硬刚，把你该得的拿回来，剩下的钱能拿多少是多少。钱这东西你这回赚不着了，下回咱们找补。关键是，别伤着你自己。
3: 我不是以前的陈硕，现在的陈硕只会刚。谢谢关心哥啊，走了，
0: 慢点啊，
4: 电话联系。
3: 我也不给看。
5: 哎，先生，请问您找谁？
4: 我梁正所律师陈硕，然后你们孙总。
5: 不好意思，您不能进。
3: 我上次还能进啊，
5: 我们没。

0: 没得到指令，还得有指令。哎，刘秘书，我陈硕啊，来找你们孙总，楼下保安不让我进。
1: 陈律师，
2: 刘秘书，麻烦了。
1: 您怎么来了？
2: 来肯定是有事儿嘛。这上次来还让进，这次怎么不让进了？是房我。
1: 陈律师真为开玩笑，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的，我一会儿呢就回所里边，会以我们两成所的名义给你们发一份函，要求从共管账户里面提取我们的第一笔代理费。你们这边没问题吧？
1: 不对啊，陈律师，执行款的事儿孙总不是都已经和您说了吗？您先把那2000万打给我们，让厂里赶紧安排生产，只要我们一回血，钱少不了您的。
2: 不，话不是这么说，刘秘书，咱这不是买菜呢，是我买2斤茄子，你饶我一根葱，咱得按合同办事儿，这事你做不了主，我去找你们孙总。
1: 哎，陈律师。 孙总在谈事儿，今天谁也不见。谈事儿呢？跟明海吧，那你们违反合同了，我更得见他了。
3: 陈律师，
1: 不是，你们违反合同了。
2: 先生，陈律师，
1: 陈律师，今天真的不行，要不您看咱们改天？
2: 不至于吧？孙总怕见我，
1: 还是说这钱你们压根没打算给啊？钱的事儿您回头再跟孙总沟通吧，对不住了。
2: 师傅，明海集团怎么样了？应该是背着咱们跟明海和解了。刚刚去了一趟明山，保安给我拦外边了，压根就没见着孙明。这边
4: 真的被心急。
2: 夫人，赶快起草一个函发给对方，让他们履约，把第一笔钱赶快给咱们打过来。我算了一下，应该是五百多，
4: 五百六十二点四七。
2: 行，不用点了，这小数点全都省略后边，就是让他们赶快把钱给咱们就行。
4: 起草好函之后，给我审一下，没问题的话，盖章给他们寄出去。我现在通知孙律师，还有一个事儿，明山集团发了一份催告函，你看，说让您把2000万执行款，就公款账户打给他们，这函的发到咱律所里了。这什么事儿啊？这欠债比催债了还急。陈叔，
5: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跟你说点事儿。
2: 行，我这就去。
4: 我刚才说的是不是马上起草个函呢？愣着干嘛呢？嗯，这事儿我知道。哎，哥哥毕竟比你多吃几年饭，所以这些事儿我也早想到了。越是这个时候，咱越不能着急，千万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现在执行款已经到了公馆账户了，我觉得。 咱们该提提，该提多少提多少，这是要告诉他们，咱们不是吃素的，咱们有办法治他们。但是提出来以后呢，咱们需要马上跟他们谈判，重新起草一个补充协议，商量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
5: 不行，
4: 明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企。 人家有背景，咱不能跟他们硬刚。咱们从共管账户里提出这笔钱，咱已经足够了。咱是律师，律师靠什么挣钱？靠的是时间。你现在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这个案子上，有这时间，你早从别的地方把这钱又挣回来了。
2: 韩律师，我特别感谢你掏心的跟我说这些话。 但是这个案子呢，是我主导，我说了算。我现在告诉你我的 title， 我会跟明山杠到底。他们欠我的钱，我会一分不少的要还的。至于你的那份，你不用担心，只要到了账，我会一分不少的转到你的账户上。行了，走了。
1: 哎，明山不同意啊？
2: 没说不同意，反正就是装傻。我去找司明山呢，保安开始不让我进。后来呢，秘书室下来了，但我问他什么吧，含糊其辞，说自己做不了主。反正我肯定是表态了，我说我要给他们发函，让他们按照协议呢
6: 支付咱们第一笔代理费。
2: 但他们没有听。
0: 今天呢又来了个催稿函，要求咱们配合他们。

0: 把这2000万的执行款给他们转回去。
1: 那你什么考虑啊？
0: 我是想，方律，你看这样好不好？所里呢，给我出一授权呗，我就去银行把他们手里边那优盾给他挂失了。我是律师，我做什么呢？都是为了保护咱们所和我自己的最大利益。
1: 行吧，那你去张震那儿开一个。
2: 方瑞，我出去一趟啊。
3: 师傅，好歹有事我去吧。
4: 这回这个优盾可保存好了。
3: 好，好，好，好。我是您助理，有什么事我们应该一块担着。你把信给我，
0: 你放心，谢谢啊。
4: 哎，不客气。
2: 保存好。
4: 再见，潘总。
2: 肯定保存好。这事儿后边会闹成什么样还不知道，
0: 我不想沾你身啊。停吧，停。
5: 陈律师，扣完所里的呢，还有448万，扣完税之后呢，全部转到您的账上吗？
0: 20%呢，您帮我转到韩志通律师的账户上啊。还有，我明天呢要出去休个假，您这边要方便的话呢，就帮我通知一下明山这边。就说按照协议呢，我们把我们这边该提的都提完了，剩下的都是他们的钱，随时可以转到他们的账面上。
6: 那个陈硕说他已经发函给明山了，要求按协议分配，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1: 他跟我说了，不过明山没搭理他。这案子是你俩一块儿办的，你打算怎么办？陈律师，来。有事儿
0: 啊？汇报一下工作，方便哈。
1: 啊，
0: 那个明山的钱按照比例已经提了560万到咱们所的账户了。那按照我跟所里签的协议呢，我提80%，就应该是448万。这钱能提不？
1: 没问题，把税留下，其余拿走。
0: 韩律师，咱虽然分了448万啊，但是这前期所有的成本100多万呢。哎呦，这一下就变脸了，别紧张，这钱这次我不扣了啊。这你那20%按比例转你账户了，自己查查。
6: 好好，哎，别，那个成本不交这不合适，这样，我给你再打回去30，算是成本了。
0: 真的不用了，前期你做了很多事儿了，韩律师啊，我谢谢你。真有心算的话，下次好不好？还有个事儿，方律。想休个假，
1: 没问题。把所里的事情交代一下。
0: 我反正所里事儿都安排好了，还有就是执行的事儿呢，剩点尾巴，跟法院也通了电话，他们说没问题。
1: 好，
0: 我走了啊，待会儿来，诸位。啊，还有方律师，那个我度假的时候手机不开的。
7: 你就这么一个案子，他就赚了几百万，
8: 还是第一笔呢。
7: 就
9: 是，凭什么呀？咱们办的案子。才能挣多少钱
10: 啊？哎，他那个案子就开了一次庭吧？
6: 提成比例也是所里同意的。咱们都是搞法律的，咱要点契约精神行不行？
7: 嘿嘿，老韩，
6: 你要是眼红，你也可以这么干啊。
11: 先走吧，改天了。
12: 哎，崔老师，我车跟着您车啊。
13: 没事，你坐我车就行。
14: 我们俩怎么聊碍着您什么事儿了？
15: 你跟徐老师，你俩。
14: 谁跟你咱俩呀？有完没完呀你？够烦。
16: 现在明山和明海啊，偷偷的谈判。明山现在玩的是缓兵之计，把你给坑了。
6: 明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企，人家有背景，咱不能跟他们硬刚。
14: 100万还不够你花的，林朋友也不划算，也不是你的风格。
2: 我什么风格啊？
14: 钱串子，你就不是一个跟李较劲的人，而且你吧也不是一个太能坚守原则的人，所以你赚的比别人多。
0: 他心里边现在就只有那成功者的虚名啊光环啊，不论我做什么，我想让他看到我的存在，看不

0: 师傅您好，我叫陈硕，在网上预约过咱们这儿的课程了。
1: 你好，那我先带你去宿舍收拾一下。嗯，对，这手机要橡胶，你知道吧？
0: 没问题，现在给您。
1: 不着急，等您收拾好，先跟我去吃点斋饭。
0: 哎，
1: 走吧。
0: 有劳了。

0: 哎，夏叔啊，那老韩那边还没消息呢。
1: 我上周末刚给他打过电话，说是还没回来。
0: 不会吧？这取什么证需要一周的时间呢？
1: 他说出了点小意外，让我们再给他一周时间。
0: 这老狐狸不会耍我们吧？
1: 不会吧？这刘建明不想上法庭是真的吧？那既然不想上法庭，就只能跟我们谈判了，该不会再做点什么别的了吧？
0: 行吧。哎，那我先走了啊，主委所那边工作还没弄完呢。
1: 行，
0: 走了，
1: 拜拜。
0: 苏华，我先去主委所了啊。
2: 哦，
0: 拜拜，
2: 拜拜。
3: 不对，
1: 喂，罗姐。
0: 哎，夏叔，你查一查刘建明在网上发的最后一个帖子的时间，看看有没有超过5年。
2: 好。
1: 2013。
2: 罗姐，你快回来，我们果然被骗了。
1: 罗姐，你快来看，乔丹丹读大三的时候，刘建明在他学校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新好女语录。你看这日期，2013年3月1号，正是这个行为彻底摧垮了乔丹丹。第二个月他就退学了。
4: 今天是3月2号，诽谤罪最高刑期是3年以下，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便不再追诉。今天已经过期了。
0: 有人上了这老狐狸的当，
4: 他应该是算过追诉时效的，当时应该还差半个月不到，他当时就找各种理由拖着，现在终于拖过了。
0: 夏叔，你跟我走。
1: 去找他。
0: 啊。
2: 哎，你们现在去找他有什么用啊？
0: 没用也给找啊，总不能就咽下这口窝囊气吧？走了。
5: 罗律师，夏律师有事儿吗？
0: 啊，找老韩。
6: 哥，
0: 哎，不是什么情况啊？
5: 对不起，韩律师说他有案子没空，二位还是和他约好再来吧。
0: 好，那你通知韩主任，我现在去停车场看他车在不在。他车要是在，人还不出来，那就别怪我了。
7: 呀，罗姐，你们怎么来了？
0: 告诉老韩，我给他1分钟时间。
7: 这干嘛呀？给我开开呀。
1: 罗姐，怪我，你和秋姐一直在忙卓越所的事儿，这事儿我应该想到的。
0: 别说了。
1: 我们车在那边，
0: 我知道。喂，你好。哦，我这是在梁城律师事务所这个大厦的地面停车场，有一个车跟我车发生剐蹭了。啊，他的车牌号是北A03088。啊，您能通知一下车主，让他下来，我跟他商量一下赔偿的事儿，好吧？我就在他车旁边等着他。哎呀，等着了，烫头鱼马上就下来。别看了，韩主任，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
8: 英子，我现在觉得你太可爱了。哎，这就像两个人上了拳台，你告诉我哪拳合适，哪拳不合适。这个案子已经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确切的说，现在已经没有案子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听从我方的建议，让当事人双方成为好朋友。我那个不成器的侄子正在跟他老婆闹离婚，如果肖小姐不嫌弃的话，我觉得他
0: 说什么呢？什么叫不嫌弃的话呀？你说的是人话吗？
8: 我虽然不说人话，但是我没有不干人事儿。你说你为了屁大点事儿，代理人家搞刑事自诉，结果过了追诉时效，你都不知道，你说你干的这是人事儿？ 你还好意思跑到我这儿来踹我的车？我告诉你，真踹坏了，我就告你个故意损坏财物罪。
0: 坐。
5: 罗姐，你别生气了，都怪我。
0: 我就不配当律师。你说这追诉时效这么敏感的事儿，我竟然给疏忽了，还输在老韩那样人手里。
4: 回来了啊？没有结果吧？
0: 秋华，今年这年终提成啊，我不要了，我就是一头号大傻瓜。
4: 别慌，也不是毫无希望。对诽谤这种行为的追究，很多观点也认为可以从行为终止日起算。我刚才查了一下，刘建明虽然没有再发新的帖子了，但他之前发的帖子一直都挂在网上，到今天还能搜得到呢。所以说他对肖楠楠的侵害就一直持续，从这种意义上说，追诉期时效就并没有过。
0: 我知道，我在路上也想过了。可是谁知道法官会如何认定呢？对方一定会坚持侵害在五年前已经终止了的。
4: 那咱们就打打看呗，咱们尽力。
0: 可如果肖楠上了法庭，最终败了，不是对他又有新的一次伤害了吗？哎呀，我这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可原谅。这刑事自诉本来就很难打，还被这老韩给摆了一道。
4: 咱们还是得把这些情况如实的告诉肖楠楠，看看他自己怎么选择呗。
5: 我给肖楠打电话。
0: 实在是对不起，是我的疏忽，我向二位郑重的道歉。
3: 是这样啊，
4: 肖小姐、杨先生，关于你们这个案子呢，我们三个也会经常在一起讨论，我也经常受到他们两个人的批判，但是今天我还是想再表达一次我的观点，这个案子就算是能够立案上庭，法官认定侵害仍然在持续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也就是说肖小姐很有可能在面临之前的伤害没有得到法律的抚慰，又会再一次得到新的伤害的尴尬局面。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肖小姐，与其求助于这个世界，不如求助于自己，逼着自己在伤害面前强大起来。
3: 我决定了，我要打这个官司。

0: 我是戳妮，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这辈子过得怎么样，要靠我们自己。你巴结什么处长啊？
2: 你说你要看不上我，当初你嫁给我干嘛呀？
3: 这大胡在下面跟了个帖，
4: 刘建明看到之后还主动回复了他。
5: 那既然这帖子活了，那时效性就没过。
1: 对，
5: 这大胡是谁呀？
6: 可以啊，你陈无良，这三个视频你打算怎么用？
7: 是你打算怎么用？

0: 出门来自绝对几杯朝红为的是把
1: 虽然他叫主角他并没有说我是只局限于锦江行业他辐射的包括他所代表的他是所有人的这个人物命运跟时代变迁主角2018年我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这个书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打动我的是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做对应
2: 你就当年在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
1: 我们每次选角其实在脑子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形象来找对应的这些演员吧合适的演员你不管从浩存呀窦骁呀到孙浩老师啊选择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确实就是这个人张导当时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他说建议还是用这个秦腔的这种元素吧去做一种提炼不管从音乐啊到整体的节奏啊到演员的这些戏啊情节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指导

0: 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吧，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是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怡老师呀、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呀、认可啊，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
1: 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是什么？
2: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3: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吧。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决定了，我要打这个官司。
1: 啊？
0: 我要打官司，
1: 可是打这个官司，
0: 可能输，对吗？可是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之前一直在犹豫，特别是那天那个律师说刘建明现在生活得很窘迫，我在想，我现在生活得比他好，还反过来起诉他，是不是我做得太过了？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为了逃避责任，使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所以我要起诉他们。罗律师，你不用多想，你没做错什么。
2: 不，肖女士，这的的确确是我的责任。我看到你这么勇敢，我真的很为你高兴。但是当你勇敢起来的时候，我却把这么好的一个时机给错过了。我真的觉得自己无法原谅吧，
3: 肖女士，打官司是一件又劳心又费神的事情。这个案子现在这种情况，败诉的可能性非常大。别到时候，咱们花费了时间和金钱，反而又会得到新的一次伤害，这图什么呢？
0: 图的是我自己。一直到今天早上，我做的所有决定都是杨叔拖着我在做。我总是在害怕，在自责，觉得是我的错误导致了这一切。可现在我知道了，不是我，是他们，是他们在作恶，而且事过多年还毫无觉悟和悔改之心，觉得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在恶面前的怯懦和恐惧就是对恶的纵容，所以我要起诉他们。重要的不是获胜。重要的是，我要在法庭上当着大家的面，把他们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以及对我在这样一些大家不以为然的小恶下所受到的伤害说出来。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4: 我回来了。
5: 你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啊？刚下班，
5: 走吧。
4: 上哪儿啊？
5: 去处长家呀。
4: 啊？
5: 咱不是说好的吗？我这处长这么支持我工作，然后咱去人家坐坐。
4: 我给忙忘了。
5: 啊，
4: 走吧。
5: 哎，要不你去换件衣服吧。
4: 这衣服怎么了？
5: 就是，哎呦，我觉得咱俩这好像有点不太搭。
4: 挺搭的呀，你这是职业装，我这也是职业装。
5: 就是因为太职业了。哎呀，来不及了！你老婆，你快换一个，换一个。
4: 不是，去处长家又不是参加宴会，不用换了，就这样吧。走，你不是着急吗？
5: 啊，不换了。
4: 嗯，快走吧。
5: 这个。
4: 嗯。
5: 您好，
6: 嗯，你们，
5: 您是王老师吧？
6: 啊，
5: 我是侯处长的下属张全全。
6: 啊，
5: 这是我的爱人秋华。
6: 您好，您好。
5: 啊，我们专程来拜访一下侯处长。
6: 哎呀，不好意思，你们来的太不巧了，老侯去局里开会还没回来呢。

0: 那全全，要不咱们改天再来拜访吧。
1: 这都怪我没约好时间，要不咱们楼下等一会儿吧。
2: 哎，他跟我说他得挺晚才能回来呢，要不然改天再约。
1: 没事的，我们下楼等一会儿吧。
2: 哎，进屋吧，来吧。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在楼下等就行。
2: 没事儿，进屋来吧，我跟老侯联系一下，看什么情况。来吧，来吧，进来。
1: 哎，那麻烦您了啊。
2: 没事儿，没事儿，来吧，来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儿，没事儿。哎，你坐吧，坐吧。
0: 啊，我们用换鞋吗？
2: 不用，不用。小飞，快，妈妈要招待客人，你赶紧进屋跟姐玩去。
3: 我们吃东海菜才刚开始。
2: 听话，这客人正等着呢啊！快，乖乖乖，赶紧赶紧去啊！快去快去快去啊！不听话了是吧？等你爸回来告你吧。去，
3: 你告诉爸爸，我也不怕，我这样看。
1: 王老师，你让他看呗，反正我们也要等的嘛。
0: 不好意思啊，每天这个时候是他看动画片的时间，所以呢成习惯了。你看，
4: 我们来的太突然了，把您正常的生活节奏都打乱。

0: 喂，妈，我现在在忙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
1: 能有多忙啊？你妈万一要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呢？
0: 前两天我爸判了10年，我妈最近老心里难受，老是找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不是，那判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不见你跟我说呢？
0: 嗨，说的越多越难过，熬一下就过去了。罗姐，你不也这样吗？
1: 咱俩能一样吗？你才多大呀？
0: 一夜长大呗。上次开庭，我想回去，我妈不让，说等之后可以探视了，再跟我一起去看我爸。再说了，肖楠楠的案子，咱们让老韩摆了一道。我总不能自己跑了，丢下一堆烂摊子给你俩吧。
1: 二下主，你记住了，不管是用钱还是用人，只要你用得上我，你就跟我说啊。
0: 谢谢罗姐。
1: 对了，秋华这两天在理账，说这个第二次催债这个款，郝磊还没有结清呢，什么情况？
0: 他现在在拉票，为了当上董事长呢，在盘算着要买股权。工人工资都欠了一大堆，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让利，这钱不要了？
0: 怎么可能呢？我现在呢，正帮他拉拢股东，为了就是他当上董事长之后，让他把全年的法律业务都给我，这样咱们律所口粮就有了。
1: 反正夏叔我也跟你说过，这钱呢攥在自己手里才是真的。这郝磊啊是不容易，但你现在也很难，所以你先照顾好自己吧，啊。
0: 我明白，哎，姐，我这法条都翻烂了。这次老韩真是把我们的路给堵死了，都怪我粗心，怎么办呀？
1: 就继续再拓展思路呗，看看还有什么好招儿。你想想，我也想想。
2: 娟娟，咱们走吧，行吗？
3: 再等等，能不安逸些。
2: 棒，
4: 棒！
5: 啊，谢谢，来吃点水果。哎呀，坐坐坐，
6: 坐好了。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

0: 我律所有急事，一会儿你就把我放在律所门口就行。行。我说呢，待了半个小时就要走了，原来有事儿啊，就是可惜了，今天白跑了。就算我们所没有急事，我也会让你走的。你坐在人家家里，你不觉得尴尬吗？好尴尬呀，王老师都尴尬了。这有什么尴尬的呀？
1: 下属等上级本来就是常态，之前我去机场接领导，那飞机延误了，我从早等到晚，这很正常的。
0: 我就是觉得没意思。你之前说过，处长在国家机关里是最基层的干部，他决定不了你的命运。再说了，我们这辈子过得怎么样，要靠我们自己。你巴结什么处长啊？
1: 人家支持我工作，
0: 我就是想感谢一下人家。
1: 这怎么就成趴下了呢？秋华，我发现你真是，你一点都不想让我进步。那进步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吧。你说你要看不上我，当初你嫁给我干嘛呀？
0: 我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你了？
1: 我们在京北，一点根基都没有。你说你不跟领导和同事搞好关系，我们怎么混下去？ 我只想靠我自己的能力，可能我们现在过得没有别人好，但我这辈子靠我自己的本事吃饭，我心里踏实。好吧。
2: 终于回来了，那个。

0: 你还记得那个肖楠楠大学那网站？啊，刘建明那个好女语录大全那帖子？
1: 啊，我记得呀。那不都5年了，都沉到下面去了吗？
0: 是，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他突然就活了，啊，帖子就被翻出来了。你赶紧看看吧。
1: 对呀，你快来看。这大胡在下面跟了个帖，
2: 刘建明看到之后还主动回复了他，
1: 到现在还在攻击肖楠楠呢。你看这时间。
3: 哦，那既然这帖子活了，那时效性就没过。
0: 对，
4: 诽谤就还在继续。
0: 是，
4: 这大胡是谁呀？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0: 那你刚才来的路上，我也在想这人是谁。嗯，后来我觉得，应该是那个鬼，
4: 陈硕。嗯。你从哪儿看出来是陈硕的？
0: 他多贼呀，这种阴招损招就他出。
5: 正好这几天也没收到他信息，我给打个电话慰问他一下。
4: 还有没有别的帖子？嗯，
1: 到第10页了。
5: 哎，还关机了。你陈部长有不在线的时候。哎，
0: 怎么着？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可能会有转机？转变了自己的想法？
4: 对对对。你这大晚上的把我叫过来，就是让我认清自己的错误。
0: 哪儿啊？我是因为这个。
4: 好，那我回家反省一下我自己的错误，好吧？
0: 小心眼儿，
1: 全军还等着我呢，我先走了啊！哎，
0: 我也走了啊。
1: 嗯，好。嗯，大晚上的谁呀？
6: 您好，您找谁？
7: 您好，是英华律师事务所吧？我是郝磊，来找夏叔。
1: 夏叔啊，夏叔，有人找你。郝磊，你怎么来了？
0: 郝总啊，带了这么多的，算了，给我们夏叔的吧。
7: 我看夏叔发朋友圈，还加班呢。我也不清楚他喜欢吃什么，就多买了点，让他挑一挑。
1: 你干什么呀？搞这么大阵仗？你找我准没好事。
0: 夏叔，这人郝总也一片好心嘛，那多体贴是吧，秋华？
3: 啊，郝总，那既然您来了，有一句话我提一下，就是我们夏叔。那第二笔要债的款您还没给我们结呢，您看怎么处理啊？
7: 那个，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事儿。
0: 行行，那正好就交给夏叔了，那你就好好商量啊。那夏叔这事儿就交你了，一定商量清楚了啊。
1: 好，
0: 那我们就先走啊。
1: 好，
3: 嗯，你夜宵吃归吃，账还得算清楚啊。
7: 你们这两位律师挺逗啊。
1: 听见吧。
8: 你也过来吃两口啊。
1: 我没胃口。我问你啊，张兰姐这个协议上她开的价格你真的凑不出来了吗？
8: 我已经在想办法再凑了，可是自从你们俩上次谈完她就又不见人了，我也没法找她聊价啊。不过这样也好，至少暂时谁都拿不到她的股份。
1: 好什么好呀，啊，你拿不出钱给张兰姐你就当不上董事长，那你对我的诺言就是空头支票了，难不成我给你义务劳动啊？
8: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呀。为了凑这钱，我现在连房子都卖了，我也挺可怜的。
7: 咱们能不能从协议上再下点功夫，既能让价钱低一点，又能让张兰姐觉得自己赚了？
1: 不要，拿走。你收起你那副表情，刚邱律师都说了，你的款我只是暂时宽限，你别想耍赖啊！大钱你给不起，小钱你还还不上吗？
7: 所以我说我们从合同上想想办法嘛，挤出点钱，你那小钱不就有了？
1: 上哪儿挤呀？

0: 哎，小硕，你这沙发还挺舒服的嘛。你说我是不是 PTSD 了呀？我每天一进公司，我满脑子都是我大伯来逼宫，股东们来发疯。你是，我这是怎么了呀？
1: 一看你就没打过工。你难道不知道啊？上班睡觉。

0: 永远比在家睡觉睡得香，睡公司的沙发永远比睡家里的床睡得死。
1: 那你平时为我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摸鱼啊？
0: 当然了，郝总要是不满意的话就再找个律师吧。
2: 嗯，换，马上就换。
0: 嗯，最好找个有钱的帮你把张兰姐的钱一次性都给付了。
2: 嗯，那我只能在梦里找一个喽。
0: 张兰姐，这合同我看的差不多了，咱们碰一下吧。好嘞。不是 PTSD 吗？啊，这不睡得挺香。

0: 什么事儿？你让他们等一下，我让人去接他们。哦，明山的老板来了，他们居然还有脸来。哎，陈叔有消息了吗？
1: 嗨，别提了。哎呀，他说休假会关机，我还以为他开玩笑呢，没想到人家真关机了。这都多少天了，连个电话都不打。
0: 这小子，自己发的菜。
2: 让我们给他擦屁股。喂，老韩。哎，小强，啊，
3: 王律师来了。
2: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明山集团的老总孙明山先生。孙总，这是我们粮城所的创始合伙人方律师。
4: 你好，孙总，帮你红。
2: 方律师，很高，久闻大名啊！这是我们公司两个法务，高律师、贾律师。
3: 欢迎啊，
5: 你好，里边请吧。
2: 方律师，贵所未经我方允许，从贵我两方共同开立的共管账户中私自转移款项560万，贵司上述行为性质恶劣，且款项金额巨大，现在我方严正要求贵所于5日内将该非法转移的所有款项全部转回至共管账户，否则我们将向贵所及相关人员提出控告。
4: 高律师是吧？您说的不对吧？我方是依据我们双方的合同约定提取了我们应得的款项，这有问题吗？
2: 韩律师，我们都是搞法律的，就不要回避问题的要害了。现在的要害是你方绕过
0: 共管账户的另一方私自从共管账户里边提款，这是违反协议和法律规定的。具体的情况啊，我不是很了解，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是陈硕律师在办。那目前呢，他正在外面休假，而且他的手机也没有开，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吧，等他回到所里， 我们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答复各位，怎么样？还有一件事儿哈，孙总，陈硕律师啊，他在出去之前曾向我表达过对贵公司的担忧。据他了解说呢，贵公司背着律师在和明海集团谈判，你们这种行为公然违背了
6: 我们双方的契约啊，这儿没你们的事儿了，出去等我吧。王律师，韩律师，我不想跟你们撕破脸。是，我是和明海正在谈判，我也没办法。钱怎么打走的，你们怎么给我打回来？律师费咱们好商量。咱们把咱们双方的事情办好了，以后

0: 我们公司的任何法律事务全都委托给你们所，那不就完了吗？但是要不还钱，那事儿可就不好办了。
1: 孙总啊，您这是在威胁我们呢？如果这样说的话，那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我们是搞法律的，我们只认法律。
2: 孙总，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拜访您，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这件事儿呢，您有为难之处，我理解。但是你们不履行协议，用完律师，反过来就坑律师，
3: 这名声要是传出去，对你们也不利，是吧？我觉得，咱们还应该是和为贵。您看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去拜访您。
0: 韩律师啊，你们那个陈律师要能像你一样那么通情达理，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行吧，等我回去，让我秘书跟您联系。
2: 哎，
0: 好，那我走了。
4: 哎，走。哎，台阶儿啊。
5: 到。
6: 再见。
4: 再见。
7: 再见。
8: 喂，
9: 哎，陈姑娘，什么意思呀？
10: 是这上一个案子就把人家坑够了呢，还是良心发现了，以后不再干坏事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
8: 什么意思啊？
9: 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
10: 你这钱串子有挣钱的机会，你干嘛要跑出去玩呢？居然还关机。说吧，去哪儿玩了呀？带哪个姑娘去的呀？
9: 不说话是吧？是不是让我猜中了？我猜中了也没必要不出声吧，装什么羞涩呀？
10: 喂，哎，你干嘛呢？
8: 我没事，你有事吗？
9: 见面说
10: 吧，啊，老地方。
3: 孙总，为了这个案子，我和陈硕律师付出了将近140万的成本，这个成本你们得承担，总不能让我们律师自带盒饭还帮你们干活吧？
0: 好吧，只要有发票的，我们认。
3: 好，先前提出的那560个还不到律师代理费的50%，这个我们就不返还了。另外，您再付我们100个，咱们就算两清了。
0: 韩律师啊，你们的胃口可太大了。这个绝对不行，
3: 按照协议，您可要支付我们1300多万呢。
0: 我说过了，那个协议没法执行了。
3: 那您说该怎么办？
0: 你们拿走那560万，先打回来，成本这一块有发票的，我们报销，再给你们100万。
3: 要是这么着，那咱就没法谈了。
0: 韩律师，您就不怕上法庭吗？
3: 我是律师，我会怕上法庭吗？再说，就算上了法庭，哎，履行协议的是我们，背信弃义的是你们。你说法庭该支持谁？
0: 这么着，这560万呢，我再上董事会去争取一下。成本这一块，还是那句话，有发票的我们认，协议到此为止，这可以吧？
3: 不可以，得按我说的再给100个。
0: 哎呦，韩律师。我们跟明海达成的协议，那除了已经付了的2000万之外，他们只答应再付1000万。你想想，这里头得给你们成本，再给你们100万，哎，合着我要回来的钱还得给你们30%，这协议我能执行吗？啊，哎，
3: 那好吧，那560万认可。再报销成本，是这意思吧？
0: 我还得上董事会再争取。
10: 陈无良，这几天跑哪儿疯去了啊？电话也不开机。哟，这小发型长不错呀，失恋？
8: 失恋了。
10: 真失恋啊？跟谁啊？
8: 跟你没关系。你不是说有事吗？有事咱就快点说。

0: 好吧，陈大福。
1: 哦，看到了。
0: 果然是你啊，陈无良，你不是休假的吗？你哪有谁时间犯这坏啊？
1: 我没犯坏啊，我就在手机上设置了一个日期提醒，那天是追溯时效终结的日子，那我就回个帖呗。
0: 我现在才明白，那次咱们俩一块去见刘建明，他这处心积虑的想从咱这儿知道向大丹近况，你还多嘴多舌的跟他应和着。哎，你是不是料到就有今天啊？
1: 而那天呢，我就看着刘建明吧，生活应该是平淡无奇的。那如果让他知道他之前欺负过的人现在过得比他要好，那他心里肯定不平衡嘛。那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做出一些事儿呗。后来我知道老韩做他的律师，那我想我之前埋那雷应该要炸了吧，我就回了个帖圈了他一下吧。
0: 行，老谋深算，陈大胡，谢谢你啊，陈大狐狸，这次多亏有你帮忙。
1: 三个视频发给你了，你看一下。
2: 切，可以啊，你陈无良啊，我那天在前面吵架吵得面红脖粗的，你跟我这后面偷偷录视频。这三个视频你打算怎么用？
1: 视频发你了，是你打算怎么用？两个选择，一，你可以把它发到网上，让它接受舆论的审判。那将来上了法庭之后呢，法官一定会考虑这舆论的压力嘛。
0: 你这是在动用私刑，利用舆论左右法庭裁决，我这个绝对不能同意。第二个呢？
1: 还真是个有正义感的律师。第二个呢，那你就把它交给法官呗。那法官怎么裁决，我们也控制不了。反正我是你的话，我就第一个。
0: 我得再好好想想，但是第一个我不太能接受啊。
1: 啊，随你吧，视频也发你了，你自己决定。还有事吗？
0: 你怎么那么奇怪啊，陈木良？哎，你不会是生什么病了吧？
1: 没生病。我俩还有事，我先回去。
0: 奇奇怪怪的。
1: 哎呦，刘云泽，有事问你，能实话实说吗？
0: 你问吧，我实话实说。
1: 是不是喜欢上许卓了？
0: 啊？
1: 啊？什么呀？听得不很清楚吗？问你是不是喜欢上许卓了？
0: 你们都没事吧？一个秋华，一个你。哎，我可是一个搞事业的女人。你们怎么就觉得我是恋爱脑是吧？
1: 看着就像。
0: 再者说了，我喜欢谁不选谁，跟谁也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啊。
0: 啊？
1: 咱俩好歹认识好几年了吧？那如果是朋友的话，我就得给你提个醒了。
0: 提什么醒？
1: 如果跟我猜的一样的话，你以后跟他接触，谨慎小心点。
0: 谨慎什么呀？
1: 他跟梅大良的案子有关系。
0: 说什么呢？
1: 什么说什么呢？你不听清楚了吗？
0: 陈无良，你是不是嫉妒他？
1: 我嫉妒他什么呀？
0: 同行相轻啊！
1: 没救了，没救了，傻了心，哎。

0: 你就承认了吧，你喜欢陈硕。
1: 不是，你和陈硕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接二连三的给我拉郎配。哎，要不然你们俩都转行算了，当媒婆去了。
0: 不喜欢呀？那不喜欢为什么说他嫉妒啊？
1: 我跟你说多少遍呀，同行相轻。哦，
0: 但他那可不是同行之间的嫉妒，他那是情敌之间的嫉妒。你可别说你没看出来啊。
1: 想当一个事业型的女性怎么就这么难呢？哎，咱以后能不能别老往感情上扯呀？就算我求你了啊，姐姐。
0: 事业女性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行行，我不说，你自己心里怎么回事你心里清楚。
1: 我心里特清楚，你心里清楚就行。
0: 哎，对了，你刚才说陈硕觉得许卓可能跟当年的那件事情有关系。

0: 但我觉得他一直对许卓有看法，所以说的也未必客观。
1: 不一定。许卓当年是梅先生团队的一员，他也是当事人之一，这很有可能。
0: 秋啊，你别学陈叔啊，看人不长好心眼。
1: 对对对对，我们是不长好心眼，你是没长好眼睛。
0: 什么意思啊？
1: 他说你。
0: 哎，你说这老韩要是知道这刘建明又开了新帖了，他该怎么收拾他？就老韩这狗脾气，还不把他那计算器摁出火星子来，然后甩刘建明脸上啊？
1: 那都是他们应得的，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2: 韩主任，今天我们来呢，就想告诉您，侵害是一直在持续的，我们已经提起刑事自诉了，并且法院已经立案了，您的当事人很快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我手里的公证书就是最新的证据材料。
3: 谁让你那证据是真的假的呀？
2: 韩主任，我们给过你们机会。您要是觉得是假的，那咱们就在法庭上验证。

0: 哎，伯父，我这边有点忙，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
1: 忙，你很快就不用忙了，你要到监狱去忙了，你知道吗？
0: 不是，什么？
1: 你见不见了？做那么点小生意，闲得骨头难受是不是？
2: 你好好的跑网上贴帖子骂人家去干什么？人家现在找到了证据，已经起诉了，你就等着坐牢去吧你。烂泥扶不上墙，我就不应该帮你。
3: 不是，你这怎么贴的是？这我可不给钱啊！
0: 一会儿重新贴啊。姑父，你听我说啊，我也是闲着无聊嘛。那咱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
2: 有什么办法？上法庭吧。
4: 这个真行，
5: 我陈律师，方律师让您回来就到他那儿去。啊，
4: 哪方律这个？
5: 哎，王立红律师。
6: 师傅，你可算回来了。哎呀，我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啊？我还给你留言了呢。
4: 可能就你惦记我，我就分你10%买这么多东西啊！消费主义害死人啊！
6: 哎，罗律师没给你联系？
4: 能不能不提的？
6: 联系。哎，不，我说正事儿。那个，我去趟金泉养老院，我觉得那个钱我得当面给他们。嗯，
7: 我去那才知道，您在那儿那么出名啊，
8: 太厉害了，师傅。
4: 有什么好厉害的？捐点钱嘛，也没干什么实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吗？
6: 对了，师傅，还真有件事儿。
9: 岷山集团那边让咱爸把560万还回去，但是我姑出面了，态度特别坚决，不还。
10: 是吧？那就谢谢你姑姑。
6: 那咱下步怎么办？
4: 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你姑姑不找我上去一下吧，我就上去。
6: 行。
11: 哎呀，陈硕呀，你这一走10几天，电话也不开机啊，也不跟所里联系，你真干得出来呀、啊、你？喝水。
4: 不喝了，方律师，有什么你直说。
11: 啊，是这样啊，就是在你不在的这些天呢，岷山集团来所里交涉过好几趟，是想解除一下双方的委托协议，并且要求所里。转出来的钱转回去。
4: 我回来了解了一下，岷山集团和岷海集团应该是私底下有聊吧。那他们快达成和解了是吗？
11: 所以啊，人家不需要咱们了吗？
4: 啊，不需要咱们了就得解除协议。那开始签这协议是为什么呀？方律，再说了，是他们背信弃义在先，是他们先出卖了自己的律师，凭什么要解除协议啊？所以很不好意思，我不同意。
11: 我想你应该记得啊，当初他们公开招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敢应标？就是大家都想到了一定会有今天。这岷山集团从一开始就把律师当枪使，那一旦出现今天这种状况，怎么应对律师也早就想好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硬顶。
4: 为什么不能硬顶啊？是他们违约在先啊。

0: 陈叔，现在呢不是生气，也不是冲动的时候，你不了解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1: 有些事情啊，不能较真儿。
0: 如果坚持不妥协的话，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儿，谁也预料不了。所以啊，听我一句劝，咱们退一步，找他们好好谈一下，尽可能的
1: 多争取些。
2: 行，方律师，我给你面子，可以谈，但我绝不退让，除非他们给我足够的理由。
0: 行，那我安排谈判的时间，好吧？
2: 没问题，安排好了通知我就行。
0: 陈律师，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很能变通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件事上不要认死理。
2: 一看您就不是特别了解我，我这人呢，有些事儿可以变通，有些事儿我绝对认死理。
3: 算谈完了，来，过来，
4: 干嘛？
3: 有好事，有好事，咱俩得好好聊聊。
4: 好事，哎呀，
3: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嘴皮子都磨破了，才谈成现在这样的结果。怎么样？你接受吗？
2: 韩律师啊，这案子本来是我的吧？您只是所里派来协助我的，你为什么背着我跟对方谈判呢？为什么？
3: 你不在家，手机又打不通。
5: 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
6: 虽然他叫主角，他并没有说我是只局限于锦江行业，他辐射的，包括他所代表的，他是所有人的这个人物命运跟时代变迁。主角2018年我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这个书。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打动我的是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儿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做对应。
7: 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
6: 我们每次选角，其实在脑子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形象来找对应的这些。演员吧，合适的演员，你不管从浩存呀、窦骁呀，到孙浩老师啊，选择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确实就是这个人。张导当时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他说建议还是用这个秦腔的这种元素吧，去做一种提炼，不管从音乐啊，到整体的节奏啊，到演员的这些戏啊、情节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指导。

其实我们做的戏都挺长的，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吧，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是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怡老师呀，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呀、认可呀，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

0: 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
1: 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这是咱们。
2: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3: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吧。

0: 未经你同意，我自作主张跟人谈判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那我谈出这结果，你接受不接受？
1: 不接受。
0: 成本人家给报销，咱还得了560万，我觉得可以了。我知道你主张原来那个协议，那可能吗？人不能跟自己扛不了的事情过不去。
1: 扛得了，扛不了，扛了之后才知道。
0: 陈硕，不，陈律师，咱们得学会识时务啊！我现在谈的这个结果，已经是在可能的前提下对咱们最有利的了。要按所里那意思，那560万就得全退回去。我谈的这个条件，我都没敢让所里知道。两鸟在林，
1: 不如一鸟在手。韩律师，我知道了，您别再跟我说这个了，这事儿我不认。还有别的事儿吗？那别的事儿我先回去，好吧？
0: 不，陈硕，你不能这样。
1: 那我该怎么样啊？
0: 你当初接这案子的时候，可是承诺了风险自担的。你现在跟明山集团这么对着干，万一出了事情，就连我都连累了。
1: 你现在就可以退出了。
0: 我不。你这人，
2: 我知道你一直很欣赏陈硕，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太喜欢他。我觉得他这个人太油滑了，偏偏这件事儿上，人家突然变得这么固执，这么认死理儿，真搞不明白了。你真的要劝劝他，一个案子已经挣了几百万了，所里多少人眼红。如果他再

0: 跟绵山集团闹掰了，你觉得所里有几个人会站在他这边？
1: 我是欣赏他，但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固执。我只知道他能打能扛还能挣钱，所以他想来我就引荐了他，也不知道这回怎么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件案子我们所一分钱都没出，到目前为止还挣了100多万。他现在又是我们所的律师，咱们必须要挺他。
0: 肯定是要挺他，但是我是怕呀，万一这个事情闹大了，咱们想帮都帮不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真得好好劝劝他。
1: 好的，陈硕，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没有必要因为这点钱跟他们死扛。到时候我跟方律会为你说话，必要的时候呢你也要做出妥协。
2: 陶律，
3: 哎呀，还是这个屋啊。换了啊。好，
0: 陈总。
3: 哎呀，你好，
0: 又见面了啊。哎，陈律师一来我马上就安排咱们会面。
3: 哦，
0: 希望把事情妥善处理好啊。
3: 一定。哎呀，兄弟，你回来了。
4: 刚回来。
3: 哎，这一回我得好好感谢你的无私帮助。
4: 不是无私，不赚钱的事儿没人干的。要不然今天也不能麻烦你特地过来聊这事儿。
3: 你看看我这兄弟说话就是爽快啊。
0: 进去聊吧。
4: 进去。
3: 我们集团感谢梁成律师事务所，特别是陈硕律师对我们的无私帮助。哦，我们已经派人去做锦旗了，做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啊。至于这个案子嘛，我们和明海集团达成了和解协议，这个协议内容因为有保密条款，所以我就不在这儿透露了啊。既然案子不打了嘛，那我们之间签的这个委托协议也就不能执行了，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解除协议的啊。
4: 孙总，这协议呢不能说解除就解除啊。首先不存在不打的问题，因为这案子已经打完了，一审胜诉了，在有效的期限之内对方没有上诉，而且一审的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所以所有的委托啊，指的是你们的委托，我们全部完成了。再者，咱退一万步说啊，孙总，如果您觉得他没执行完就是没打完的话，那我要非常善意地提醒二位律师和您一下，在咱们的协议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如果没有乙方律师，也就是我陈硕律师的书面认同，你们明山集团是不可以私底下跟明海集团有任何形式的和解和谅解。
5: 如果违约的话，视为所有合同义务，我们已经彻底完成了，
4: 你们要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基于我刚刚说的以上两点呢，就是两个情况，要么这案子已经完了，我们完成了所有你们委托的义务，要么就是你们违约了，你们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我就告诉你，可不是我提出来的这560万了，那就是1000多万，还要追加你们所有的滞纳金，什么想法？
6: 首先，因为案子还没有执行完，所以我们不认为委托事项已经完毕，我们来是解除委托协议，而不是办理结算的。第二点，因为贵方违反约定，私自从共管账户里违规转款，所以我们认为双方约定的那一条违约条款已经失效，我方要求贵方把私自转出的那560万再转回共管账户里，然后再来谈律师费用的问题。
0: 孙总啊，
3: 嗯，
0: 我们的律师费您是打算怎么支付呢？
3: 哦，这个嘛，既然不要律师再打官司了，那呀肯定不能按照原来约定的支付了。哎，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这样吧，这之前的一切费用，只要是有发票的，我们认，拿来报销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再给一些补偿费、辛苦费啊，也就是这样了。
0: 孙总啊， 如果都像你们这样背信弃义。

0: 你过河拆桥的话，那还签什么合同，定什么契约呀？你看，我们律所完成了你们的委托，并打赢了官司，也帮你们要回了多年的欠款。你们之所以和对方能达成和解，那也是建立在这个胜诉的基础之上。所以呢，您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们没办法接受。
1: 方律师啊，这种事儿您还不了解，有些时候我也真是没办法，人家不还钱，执行又困难，我这等着钱救企业，这个时候人家愿意坐下来谈判，那您说我这能不谈吗？
2: 你现在说这话有点晚了吧？当初你们公开招标招代理人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的呀。
1: 哎呦，那要你这么说，那咱们就没法谈了。其实呢，今天我来也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我提出的方案也不是我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说实话，我呢能力就这么大，能许下的也就这么多，你们要是再提别的要求，那我也实在是没法谈。
3: 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呗。
0: 孙总，如果您刚才提这个方案是最后的方案的话，那这就是在逼我们签城下之盟啊，我们确实接受不了。
1: 那按你们的意思呢？
0: 咱们商量个数字。
2: 不行，我肯定不商量。这个如果是你想退让的话，那是你的想法和立场，不代表我。二律师孙总，我这人比较轴，我既然签了协议呢，就按协议办事儿。如果今天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走了。
0: 哎，陈硕，
4: 我说了不谈。
1: 他这叫什么态度啊？我手底下的人要是敢对我这样，我马上让他卷铺盖滚蛋。
3: 浪费时间就是。这立场怎么这么不坚定呢？
5: 方瑞，别跟我了。
6: 为什么呀？
2: 这事儿我不会妥协，所以跟所里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僵。那你夹在我跟你姑中间，会特别为难。
6: 您是我师傅，这个案子是您带我打的，您坐哪我跟哪。我跟你说，我姑她是有原则的。我又找她说。
2: 别！你姑在她的立场上做了最正确的选择啊！别去。
1: 贾律师，把律师函给他们留下。
7: 方律师，按照我们之间的合同约定，执行回来的钱首先要打到我们的账户，然后才能进行分配。现在你们没有经过我方允许，擅自从共管账户把钱转走，这属于违规了。所以我们要求你们现在马上把钱转回到共管账户，然后咱们再谈律师费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只能法庭上见。
0: 法庭上见就法庭上见呗，就怕一上了法庭，您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那可是天下皆知了啊，到时候您怎么做生意啊？
1: 多谢赐教。

0: 涛正，我让你找他谈谈，你没谈啊？
1: 你不是看见了吗？人进来的时候还在谈着呢。陈硕以前啊挺圆通的，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搞不懂的。
0: 那就等着别人告他吧啊！到时候别怪所里没管他，我可是仁至义尽了。
1: 方律，不管怎么说，陈硕还是给所里挣钱了，背信弃义的是他们。至于陈硕，咱再劝劝。
2: 方律师，我觉得还是有谈的空间的。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出的条件比今天优惠的多。
0: 优惠的多，你态度这么强硬，啊？哎呀，陶正，一会儿呢，我们俩找他再谈谈。韩律师，麻烦你也做做他的工作。

0: 请。
1: 陈硕。
2: 方律考虑。
3: 沈硕，
4: 你也看到了，方律为你的事儿啊操尽了心，你刚才那么一走，太不给面子了。
2: 对不起，方律。
1: 其实陈硕，你恪守契约的精神，我是特别的赞同，也特别支持你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认清现实，像这个律师费啊，我想了一下，我们再约他们谈一次，虽然拿不到现在的提成。我相信可以谈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但是呢，咱得先把这笔钱转回去。首先，在这个道义上啊，咱们要站住脚，否则有可能在法律上会让我们处于一个不利的境地。你说呢？
5: 不能这样啊！
2: 方瑞，轮不到你说话。方瑞啊，你的立场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也有我的立场，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所以这笔钱，打死我都不会转回去。
1: 想
2: 好了，
1: 行吗？
3: 陈硕，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钱没了可以再挣，你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值得吗？
2: 你也别为难了，好吧，陶丽，谢谢，谢谢啊。方律师，我有话跟你说。
3: 别喊，别喊，有什么话办公室说。
6: 姑姑，
7: 你姑姑什么呀？姑姑，我当初让你上他那儿干什么？你忘得一干二净是不是？马上回来，不要跟他了。
8: 这件事明明是对方违约，
9: 不是您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呀？
7: 你父母是法学家。现实能用理论套吗？
9: 难道搞法律的就是理论一套实际一套吗？
7: 你现在不要跟我提什么法律不法律，去收拾东西到我办公室来，我再给你找一个好师傅，不准跟他了。
6: 您太让我失望了，我是不会离开我师傅的，我跟定他了。
4: 年轻人，别太情绪化，你也不问问我们为什么去找你师傅，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回去也帮我们劝劝他，别那么固执。还有，在律所不要大喊大叫，更不可以叫姑姑。忙就。

0: 我和他之间就没法再合作了，所以我退出。啊，这个案子后续带来的任何利益，那都跟我没关系了。
1: 行，
0: 那
1: 你忙去吧。
2: 韩律跑得真快啊。
0: 你什么意思，唐律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和陈硕打这个官司，所里提供了一丁点的支持没有？收钱的时候倒挺好意思啊。方律师，我把话撂这儿啊，这个案子陈硕是以所里的名义接的，万一他要有什么事情，所里必须保护他，如果出卖他，别怪我不客气。
1: 哎呦，老韩，你还挺讲义气啊，现在。
3: 哎呦，我真的我头疼，告诉你头疼我。

0: 醒醒！
1: 干嘛？
0: 协议拟好了，来看看吧。
1: 我睡了多久啊？
0: 你还真把我这当旅馆了啊？隔三差五过来补觉。
1: 我也纳闷呢，我在家的时候天天失眠，一来你这儿就深度睡眠。哎，你这沙发干脆卖我得了，我沾他就走。
0: 你不如把我们这儿全买了。少爷，快看看吧啊！刚拟好的，现在张兰终于露面了。这一次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你看一会儿，我接个电话。喂，妈，怎么啦？律师没跟我说这事儿啊，什么意思啊？钱不是基本都追缴没收了吗？还有接待费、礼金。还有什么款项有切口的？还差多少？70万。好，我知道了。妈，你别管了，我来办吧。

0: 协议有问题吗？啊，没什么问题。那你什么时候把欠款给我？家属，张兰姐那边的开价我还没凑齐。你也知道，我现在已经在卖车卖房了，能不能再让我缓一阵子？好嘞。我爸判了，还剩下70多万需要上缴。我之前卖车的钱给我爸请律师照顾我妈已经不剩多少了。
1: 你欠的那笔款，我的提成不少的，只要你按合同把钱打过来，就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困难。你爸判了，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就告诉我，你钱什么时候能给我？
0: 下属，我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当个股东不行吗？
1: 我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了。
0: 新城现在已经快被我大伯他们拖垮了，真要是倒台了，不光我手里的股份变成废纸，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呢，他们的家庭也就全毁了。这事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1: 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0: 那你能不能先找罗律师他们帮帮忙吗？我过几天肯定就把钱给你。
1: 不行，我为什么要借钱啊？ 你欠我的钱是我应得的，
0: 我尽快还。

0: 喂。
1: 哎，陈硕，肖楠的案子要开庭了，能打成这个官司，你功不可没，来旁听吧。没有，没有，哎。喂，我说的你听见了吗？我想邀请你来旁听。
0: 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挺忙的，就不过去了。提前祝你胜诉吧，啊，先挂。
2: 来，
0: 没有为什么，反正以后别提他。

0: 没下班吧？
1: 哦，徐老师，哎呦，还差一点就弄完了。
0: 你的案子快开庭了吧？
1: 对，我已经放心，我不会耽误这边工作的。
0: 我当然放心你，只是为什么也不喊我去旁听一下呢？
1: 我觉得是个小案子吧，也怕耽误您这边工作。
0: 案子没大小，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得为你去加油打气。行了，这里你别操心了，赶紧回家去忙你的案子吧。
1: 谢谢徐老师。徐老师，明天开庭。
0: 加油。

1: 这场官司能打赢吗？只能赢，不能输啊！要是输，我就全完了。哎，
2: 师傅，要不咱先进去吧。
3: 一会儿
2: 游戏，
1: 老弟是。
2: 哎，谢明
1: 啊，
2: 替老同学打个招呼呀。
1: 肖楠楠，你好。
4: 韩主任，请恪守您的职业道德，有什么话咱们法庭上说。嗯。
3: 整得挺严肃啊。
5: 我们首先要回应一下对方的辩护人，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您口中所称的小恶，被告人刘建明故意捏造并散播虚构的言论，贬损自诉人人格，破坏自诉人名誉，言语异常恶毒，主观恶性极深。这些小恶除了使自诉人长期在外部环境中遭受社会性死亡，更对其人格成长造成严重的恶性影响。自诉人长期噩梦缠身，变得极端的不自信，不敢参与正常的人际交往，不敢求职，不敢恋爱，不敢结婚。自诉人至今仍患有抑郁症，正是因为这些小恶给他的一生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6: 审判长，我们更要提出的是，这些所谓的小恶至今仍然在这社会上、校园里时有发生，我们漠

0: 饬这些小恶，使得这些恶意让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被孤立、被愚弄、被伤害的对象，他们的将来将会跟自诉人一样，带着一生的伤痛及阴影长大成人。而那些霸凌者却仍然傲慢地认为他们的行为只是些小恶，甚至不用得到任何的惩罚。这也就是为什么时隔了十年，我们仍然要站在这个法庭上的意义。综上，被告人刘建明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罪，我们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 首先，被告人承认在未成年时曾经发表过对自诉人不公的言论，并且自诉人也承认这些诽谤事实发生在十年前，请注意，是十年前，当时我的被告人并未成年，并不具备完整的认知能力。我方还要特别指出，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刚才自诉人在举证中并未充分说明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语均系被告人散播，更为重要的是，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论是否纯属捏造虚构的，自诉人自己是否真实地说过那些言论，刚才在举证中也并未证实。另外，自诉人两次退学并患有抑郁症，完全存在其他因果关系介入的可能性，无法全部归于被告人的行为。所以说，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诽谤罪，并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后果，我方认为是不恰当的。
0: 审判长，我方手里还有三段视频证据和一段录音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以被告人刘建明为首，当年参与霸凌的同学们现如今仍然作为施暴者进行无端的诽谤，对自诉人肖楠楠女士的伤害仍然在持续中。我方请求把这几段视频和录音列为新的证据，代理人要求当庭播放上诉视频。
1: 审判长，该证据并未在证据清单中列出，也并未在对方提供的证据目录中体现，这完全是证据突袭行为，我方拒绝对此进行质证，并要求不得将此作为证据使用。
0: 审判长，这些证据呢，确实是我们刚刚取得到的，但我们并非是有意要留到当庭提交的。
1: 视频可以剪辑，录音也可以合成。
0: 我们这些视频和录音都是未经过处理的，
1: 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没有得到确认。
0: 是否真实，一看便知。
2: 注意法庭纪律。允许自诉人播放

0: 你就回去跟他说，哎，我见他一次，我扇他一次，我见他一次，我吐他一次，这么矫情。
1: 王女士，你说话放尊重一点行吗？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呢，最终造成他严重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痊愈。而他呢，他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
0: 我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啊？是他自己不自爱发自拍，哎，勾引人，他还不让人说啊？还有你刚刚说什么霸凌，我可不忍啊！你要是再这么胡说，我告你诽谤。
2: 视频上的这个人呢，叫王娜娜。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拒绝道歉，并且再次对我方当事人肖楠女士进行言语上的侮辱，并且扬言要报复肖女士。
3: 王娜娜是谁？是本案的被告人吗？用一个跟本案无关的视频能够作为证据吗？
2: 沈班长，是否可以播放第二段视频？
4: 我没记错的话，他家是京北的吧？他还在京北？
5: 现在还在京北呢，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这不光有一个爱的男朋友，关键男朋友特别厉害。
4: 他成平面设计师了？
5: 嗯，生活特别幸福。
1: 肖楠女士的诉求您怎么想呀？
4: 哎，你刚刚说她男朋友，她还没结婚？
5: 没有吧？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女孩不想那么早结婚，那就跟男朋友处着呗，幸福甜蜜。

0: 像谈恋爱一样。
1: 关于道歉的事儿，您怎么想？
2: 道什么歉？
1: 您是当年贴吧吧主啊，您发的那些帖子不应该道歉吗？
3: 我凭什么道歉呢？哎，当时发帖的人多了，你怎么不去找他们？想让我道歉，门儿也没有。
4: 视频里说话的就是被告人刘建民，我们可以在视频里清楚地看到，他不仅对他在网上的行为不以为然，拒绝向我方当事人进行道歉，还蓄意打听我方当事人的近况，给我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
5: 拒绝当面道歉并不构成犯罪，打听自诉人的住址也许是为了登门道歉。
6: 你这个孩子我真教不了，一个人拖全班后腿，就这成绩啊，还没人零头多。去年我就让你去医院开一个孩子智力低下的证明，我看他呀就是猪脑子。
1: 您曾经霸凌自己的同学，现在又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这么些年了您一点长进都没有，就您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老师呢？
6: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开了我呀？那个肖楠楠就是个蠢货，小姐姐装成那样子我就觉得恶心，当年我是骂他的，因为他活该。
1: 方老师，您就不怕被起诉吗？
6: 你吓唬谁呢？没事赶紧走，烦死。
4: 最后一段视频的人叫方仁美，他是一名小学老师，如今为人师表的他理应证实自己当年的错误，但是很遗憾，他当时正在当着一位学生家长的面辱骂着这位学生。当我们提到肖楠楠的时候，他也没有丝毫的悔意，进一步的对我方当事人肖楠楠进行了诽谤和侮辱，而且方仁美对肖楠楠的霸凌至今仍然在持续，就在下面一段录音里。
7: 好女，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矫情呢？是你的律师搞的啊？穿戴着我的学生家长的轿子去告我，现在好了，学校给我处分要开除我。你们那个律师呢？叫他给我出来。好女，你咋就这么贱啊？你大伙都吃的好穿的，不过是和你开几句玩笑，你还矫情开了。你这种贱人就趁收拾。
4: 审判长，我方要特别提示一下，刚才这段录音当中方仁美口中的好女就是她对肖楠女士起的侮辱性的称号。那这段录音呢就发生在前不久，在我方律师对她提出道歉请求后，她继续出言侮辱霸凌我的当事人。
8: 肃静！自诉人、被告人，你们双方是否接受调解？
9: 如果他愿意当庭道歉，并且把道歉文发在网络上，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
10: 不妨。要不咱们调解吧。
11: 瞧你点出息，诽谤罪是那么好认证的，你要是认了你就得发表道歉信发到网上去，你要是写了那咱这个官司就算输了。
10: 官司打输了会怎么样啊？
11: 师傅输给徒弟你说会怎么样啊？
10: 我没说您，我是说我会怎么样，我是不是会坐牢啊？姑父啊，我同意调解，哎，只要我不坐牢，我给他下跪道歉。
11: 瞧你那点出息！
10: 哎呀，姑父啊，法官，我同意调解，我愿意给他赔礼道歉。
12: 法官，我不同意调解，我要求对方承担应有的惩罚。

0: 鉴于自诉人无调解意愿，本庭不再组织调解，本案择期宣判。本庭休庭后至判决宣告前，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诉人可以撤回自诉，并将和解协议提交法院。休庭。
1: 这个固定资产账面的金额跟这个总资产。
2: 春姐，哎。

0: 真的啊？怎么样？
1: 诽谤罪成立，拘役3个月。
0: 天哪，太好了！
2: 你看，
0: 哎，夏叔，你赶紧去通知向南去。对了，再起草几份律师函，发给那些我们找过但是拒绝道歉的人。
1: 好，胜诉啦！
3: 居然真的胜诉了。
0: 怎么样？我们让小鹅受到了惩罚。
4: 我和刘先生，行了，都别看了。

0: 罗姐、秋姐，肖女士和杨先生来了。
1: 罗律师、邱律师，我们来给大家发喜糖了。啊，
2: 真好，
3: 这要结婚了，
4: 先生，我们来喜糖，
3: 恭喜恭喜啊！
4: 谢谢
3: 谢谢，
4: 欢迎。谢谢三位。
1: 楠楠终于答应我的求婚了。不过还是不同意举行婚礼，我们打算出国旅行一趟，就算结婚了。
3: 恭喜你们！不过以后如果要办婚礼的话，一定要叫上我们。
1: 说不定我们出国旅行一趟回来，楠楠就改变主意了呢。
5: 真的特别感谢三位律师，给了我很多帮助。
3: 应该的。
6: 这是英华。
5: 求楠楠子。
6: 各位律师，律师函我们已经接到了。小楠楠，对不起，我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正式向你道歉。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万和除了那一块土地，还有许多去向不明的资金。
2: 如果我们绝对保密，那债权人就不会知道。
3: 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吧？
2: 我在查万和的账目的时候，和当年铸成案很相似。
4: 那你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在危险之中了，你自己小心一点。
5: 这是你大伯和小叔最新给我开的价格，你如果能比这个高，我就给你投票。

0: 我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正式向你道歉，因为这件事儿，学校已经暂停了我的工作，教委也要取消我教师资格。肖楠楠，你让我怎么道歉都行。
1: 各位律师，能帮我跟学校说说吗？方女士，你们愿意来道歉呢，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态度要老实。 我们说的是登报道歉。关于您说的教委取消了您教师资格证这件事情，肯定不仅仅是因为肖楠这件事情，毕竟您平时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您还是先正式道歉吧。
2: 那好，
1: 罗律师，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处理吧。谢谢你。
3: 再见，楠楠，随时联系啊。
2: 谢谢您，再见。
1: 新婚快乐。
2: 谢谢。
1: 那我们先走了。嗯，好，注意安全。
4: 慢慢走啊。
1: 拜拜。
4: 三位律师，那个肖楠楠确定不会再来找我们了吧？
1: 你们都已经当面道歉了，也承诺了要公开道歉。我想肖楠楠不会这样做的。不过这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次教训吧，以后要善待他人。
4: 我们回去就抓紧登报道歉。谢谢啊。
1: 谢谢，辛苦了。你们教育了我，事实证明乐观是对的。
4: 我也走了啊，我跟郝总约了谈事情。
1: 谈事情？谈恋爱？谈事情？谈恋爱？
2: 别瞎说了，
1: 再说，有好的事情发生哦。
4: 好。
1: 走吧，我还有事情跟你商量。
4: 好。
5: 没想到这个案子啊，把我们搞得这么被动。我们今天的会议呢，严格保密，麻烦各位把手机拿出来，关机，都放桌上。万和的账目基本上已经理清楚了，我们发现啊，万和除了那一块土地，还有许多去向不明的资金。
1: 万和肯定私下转移了大量的资产，你看这笔，这笔，这笔，还有这笔，像这样的还有很多。我发现万和藏匿资产不仅仅是那块地，还有这几笔资金呢。
6: 不是这万和的老板他是不想活了吧？
7: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向法院、公安机关举报，并向万和的全体债权人进行告知？
1: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
4: 最近，因为我们负责整理的是万和和鼎鑫的账目往来，万和的整个账目基本上都是梁成所在理，我们是有监督的权利的。我是从他们整好的这个账目上发现的。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发现的问题，梁成所早就已经发现了。
1: 曲老师，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发。

0: 阿显该不该告知委托人？
1: 你怎么看？
0: 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既然发现了，就应该告诉他。可是，
2: 万总和万和的领导班子肯定是涉嫌犯罪。如果刘总知道了，他很有可能会沉不住气，去举报万和和万总。更何况，万和有几千个已经交了货款的小债权人，刘总知道了，那他们肯定也会知道。到时候大家一块儿去举报，公安部门肯定会采取行动，万和的班子会被一窝端的。
3: 一旦万和的领导班子跟财务进去，那我们的工作很难进行，破产重整程序也会面临困难，乃至转清算。
0: 可问题是，知道这件事儿的不止我们一家，许卓的卓越所也很清楚这件事。如果我们不举报，他们举报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面对债权人主张管理人渎职，未尽忠实勤勉义务，也将会面临巨额索赔的风险。
4: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我们代理了万和破产中顶新债权一系列事项，同时代其监督管理人行使职权。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我们有义务向顶新披露一切我们知道的信息，否则顶新可以告我们违约或者渎职。一个秘密，如果两个人知道的话，那就不叫秘密。刘总最近的情绪非常焦虑，如果让他知道这个消息，我不敢保证他不会泄露。另外，就算他保证不泄露，那几千个小债权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肯定坐不住。如果事情闹大了，那破产重整就无法进行，就很可能改成清算。一般债权清算偿债率很低，那顶新的权益就一定受损，是这样吗？
2: 是这样的，许律师。
0: 哦，是这样的。都不说话是吧？行，那我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以管理人职责来说，我们要对破产财产负责，要调查清楚万和的财产状况，发现并撤销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这也是法院和万和所有的债权人，包括众多交了钱却没有拿到货的小债权人，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当然，对于万和转移财产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我们有义务如实的向法院和公安机关报告。可是，一旦报了案，我们倾尽心血做的重整草案将胎死腹中，破产重整也将成为一个笑话。而且，广大债权人的利益也得不到实质性的保障，所以，为了工作大局考虑，我们现在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不报案。
4: 所以，我们本着大局和保护委托人最大的利益出发，我们可以先看看梁成所怎么做，看看他们的目标是否和我们一致。如果他们选择不揭发，那我们暂时不公开，但我们就要在一定时间内承担不向委托人披露真实情况的法律风险。你们觉得呢？
2: 我同意。
4: 你呢？
0: 啊，徐老师，我个人还是觉得这样风险太大了。我们代理的是债权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向顶新告知真相。
4: 我刚才说了，选择暂时不公开，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0: 可我还是……
4: 你有什么别的方面的忧虑吗？
0: 万和当下的情况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子。

0: 就是当年您参与过的铸成案，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我怀疑梅大良夫妇出事儿是和铸成案有关系的。
1: 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在讨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0: 也是啊。哦，哎呦，我给忘了。徐老师，我这突然有点私事，我要马上走。
1: 什么事儿？
0: 家事。对了，还有徐老师，刚才咱们聊的，我希望您还是慎重考虑一下。那我先走了。徐华，我先走了。

0: 那我也先去忙了，许律师。我怎么突然觉得我会是下一个梅大梁呢？方律，只要能取得卓越所的谅解，我们双方行动一致，并且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不可能发展到那个地步。毕竟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
1: 我的建议呢，是我们私下再找许卓谈谈。
2: 好，那我们就暂时不公开，但是同时呢，咱们得向法院和有关的政府部门报告，得到他们的谅解才行。
3: 喂，有事儿啊？
1: 有事儿，陈硕，你在哪儿呢？我要见你。
3: 在忙呢。
1: 我不管你忙不忙，我一定要见到你。
3: 你在哪儿？我过去接你去。
4: 不用了，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去吧。咖啡馆见，好吗？
3: 行，咱一会儿见啊。
5: 你好，罗小姐，今天是老样子吗？两杯美式咖啡。
4: 啊，对，两杯。
3: 好的，稍等啊。
6: 您的咖啡，小心点了。从受托责任上来说，我们有义务向鼎鑫披露一切我们知道的信息，否则，鼎鑫可以告我们违约或者渎职。一个秘密两个人知道的话，那不叫秘密。那几千个小债权人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那肯定坐不住。 如果事情闹大了，那破产重整就无法进行，就很可能改成清算。一般在人清算，偿债率很低，那鼎鑫的权益就一定受损。
7: 万和当下的情况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当年您参与过的筑城案。我前些日子也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我怀疑梅大梁夫妇出事儿是和筑城案有关系的。
8: 你说这个和我们现在讨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9: 我来了，
8: 怎么了？遇到事儿了？丧个脸？我是遇到事儿了，想听听你的意见。说吧。 我在查万和的账目的时候，发现有些情况和当年筑城案很相似。筑城的老板也是当年的法人代表于成，在筑城集团重整成功以后，因为骗贷和隐匿，销毁会计账本而判了刑。那他的这些犯罪线索，当年梅大梁在查账的时候，是不是也发现了？ 情理上推，梅大梁是什么人？我认为他肯定发现了。那他发现之后采取的行动又是什么呢？按照事情后续发展来看，很有可能梅大梁因为考虑到破产重整的大局，所以选择了暂时不说。但他这样的行为。

0: 会被旁边的人理解吗？或者说，如果有人不愿意跟他共同承担这份风险，这会不会成为他们除掉梅大良夫妇的动机，或者被他们看作成扳倒他们俩的机会呢？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
1: 当年是梅大良夫妻两个单独做的这案子，那他们没让梁成锁任何一名律师加入其中，那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儿的话，会作何感想啊？而且，虽然梅大良没让任何一名律师加入管理人团队，但管理人团队里边还有一个人，
0: 你是说
1: 许卓，我提醒过你了，他和梅大良夫妇的案子有关系。
0: 可是他的利益应该和梅大良是一致的呀。
1: 你说的利益一致呢，是目标一致，不是分配一致。有利益就有纷争。罗英子啊，我提醒你一点啊，如果你在万和这件事上已经查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你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在危险之中了，你自己小心一点。
0: 你觉得会吗？
1: 怎么不会啊？当你的委托人知道你隐瞒了事实，不会告你违约吗？不会提出更严重的指控吗？
0: 陈叔，你还会关心我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现在特别奇怪，我感觉咱们俩就像两个陌生人一样。
1: 哎，话说的好像俩人什么时候熟过似的。那庭上的时候打对头，生活中见面就对掐，那不是陌生人是什么呀？哎，反正也不重要，你就把我刚才说那些话呢，当做是一个陌生人给你的忠告和建议。还有别的事儿吗？
0: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
1: 我没事，挺好，走。

0: 万和的账，你们应该看到了。他们除了那块地，还转移了大量的资产。这个你们也应该发现了吧？
1: 梁晨所之前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都知道了。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听梁晨所的。
0: 许律师，你是个明白人。 虽然我们现在都各自站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的利益又是一致的。只有万和重整成功，你的委托人的利益才能最大化。
1: 听方律师的意思是，你们暂时不想公开。我听你的。
0: 如果你们想报案，我们也没办法阻止。万和大大小小数千个债权人，我们只是其中一个。任何一个债权人选择报案，都很可能破坏你们的破产重整计划。这正是我今天约您见面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这个信息只有我们两家知道。如果我们绝对保密， 那债权人就不会知道，也就不会有人去报案。可是，如果卓越所透露给你们的委托人的话，哪怕是那个刘总啊，他承诺

0: 不报案，我们也不敢承担秘密被泄露的这种风险。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会去报案。那其结果，你应该能想到，万和的整个班子会进去，重整一定会失败，那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
1: 如果我们知道了却不告诉我们的委托人，那我们也面临欺骗委托人的法律风险。
0: 那这就得请徐律师管好自己人了。我们这边，你放心，这关乎到我们粮成所重大的利益，我们绝对保密，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的。
1: 如果真能做到这样，我听您的。
0: 您的意思是？
1: 你们不报案，我们不报案，但是我们积极配合粮成所的工作。将来，重整计划中，我们有权利要求我们的委托人可以首先拿到首偿。
0: 没问题，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尽可能的考虑进去。不过，这个也要等着将来的债权人会议上表决通过才可以。那我现在理解的意思就是，许律师也同意暂时保密，不报案了。
1: 同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冯律师，这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吧？对了，之前你们所开掉那个罗英子，和我提过祝成案，他觉得梅大良夫妇出事和这件事情有关。
0: 是梅先生让他问您的？
1: 不是，他只是跟我说最近看了案卷，但案卷在你们所。他最近有跟你们借过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小心了。想想看，还有谁能够接触案卷？
0: 嗯，我知道了，我会管好自己。您那边？
1: 放心，我会解决好的。
2: 你怎么想到了这些？
3: 老故事总是重复上演嘛。粮成所正在办的万和破产重整案，我们代理的是最大债权人。在这个调查中呢，我发现万和的老板转移了大量的资产，这就让我想到了祝成案。那当年祝成的老板有没有转移资产？那如果他转移了，您和于先生发现了没有？如果你们发现了，当时你们是怎么决定的呢？
4: 我们决定暂时不向社会公开。当年祝成的老板于成在海外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并转移了大量的资产。一旦东窗事发，债主们会立刻要求对于成采取强制措施，那样破产重整将宣告失败。为了大局，我们决定暂时不报案。即使我们后来出事，粮成所接手，他们采取的策略也和我们一致。祝成顺利重整后，于成为了减罪，又把大量的钱转回了国内，尽最大可能的为债主挽回了损失。事后，粮成所报案，将于成送进了监狱。
3: 这有没有可能会成为粮成所某些人陷害你们的动机呢？或者说，其实他们一直就想扳倒你们，但是苦于没有机会，正好祝成案出现了，使得他们发现了机会呢？
4: 不会的，这件事情严格保密，他们根本不知道。
3: 那有没有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对粮成所泄露消息了呢？
4: 这是核心机密，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3: 许卓呢？他知道吗？
4: 知道，他的想法

0: 和我们一样，他也同意暂时保密。当然啊，他的利益和我们一致啊。他当时刚起步，这个案子的成功对他更加重要。
1: 可是梅先生，我一朋友跟我说，利益一致，看似两个人站在同一战线，可如何分配利益，
2: 也同样能使两个人的关系分崩离析呢？
3: 那你轻看许卓了。 他这个人对金钱没有太大的欲望，要不然也不会坚持这么多年的公益。再说了，我们给他的分成也高于世家，他不会因为分配不均而陷害我们。这一点上，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嗯，怎么了？
0: 嗯，没什么。那除了他以外。
2: 还有别的人知道吗？几个助理，但是我想不出他们告密的原因。哎呀，英子，我们对人性还是要保持基本的信心。
4: 许卓呢？已经同意了，和我们采取同一行动，但是有个问题。什么问题？
2: 罗英子在他们团队，而且罗英子和陈硕的关系不一般。你是怕？从现在开始，万和的所有信息对陈硕一律隔绝。我希望你呢，侧面的去提醒他一下，他现在是两成的人，如果出卖两成的利益。
0: 就不要怪我们对他不客气。方律，你觉得对陈硕这种人刻意的提醒，好吗？不提醒也行，但是所有的信息要对他绝对保密。他可是你介绍的人。你上哪儿去了？
5: 我先到杯水，去了趟梅先生那儿，我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那梅先生怎么说？
0: 他只是说，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应该暂时保密。
5: 是啊，不管是出于保护咱们自己利益的目的，还是保护委托人利益，我们都应该保密。 可是我还是不太放心，你是知道选择知情不报的风险的，而且你不觉得这跟当年那铸城案有点太像了吗？你去找梅先生不仅仅是这事儿吧？你看，就什么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哎，我承认，想到梅先生遭遇陷害呢。 我下意识的就怀疑徐老师当年可能牵扯其中，不过，事实证明可能我也是想多了，因为梅先生说陷害他们的不可能是徐老师。
0: 梅先生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5: 因为梅先生说徐老师当年是完全赞同他们的处理方式的，而且徐老师也不是一个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摆不清自己位置的人，更何况，徐老师是因为梅先生。
6: 才加入他们的管理人团队的，是因为有梅先生在扶持的。所以说呀，梅先生对徐老师是有绝对的信心的。他是你们的人，怎么防范他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只能说，别怪我没提醒过你。我这边我有办法，请你放心。好，就这样。
7: 徐老师，东西我都给您收拾好了，今天晚上我还加班吗？不用了。
6: 好。对了，嗯，报看一下罗律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让他上来一趟。
7: 徐老师，
6: 英子，今天上午你不在的时候，我和齐律师讨论，觉得还是应该暂时不公开。
7: 徐老师，我不同意。 两亿的资产不是小数目，我们是鼎鑫代理人，
0: 按照受托责任来说，

0: 刘总理应知情，我们知情不报，那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作为团队负责人的您来说，那铸成案就是前车之鉴呀。
1: 谢谢你担心我。当年在水梅先生夫妇参与铸成案，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梅先生夫妇的做法是选择暂时不报案，从各方的利益角度来看，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作为团队负责人，我也要为你们每个人的利益去考虑。英子，我会督促重整管理人团队，也会尽可能多的追回已经被转移走的资产，同时也会跟刘总去解释。
0: 可我还是觉得这样风险真的是太大了。
1: 英子，我得提醒你一下，鼎鑫案的负责人是我，鼎鑫是我们卓越所签的合同，你们只是加入我的团队，为我提供服务，这个决定还是应该由我来做。

0: 让我们当事人的利益得罪大化。
1: 这件事儿我还是持保留意见吧。即便您说这责任由您个人来承担，可是您将承受的法律风险那也很大呀。
0: 我们不说这件事情了，就听我的吧。
1: 好吧，那崔老我先走了。
0: 英子
2: 啊，
0: 再耽误你点时间，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看好你的潜力。经过这段时间接触呢，我坚信我没有看错人，所以我想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成为我的合伙人。
1: 啊，您是认真的吗，薛老师？
0: 虽然卓越所不是什么大所，但是一上来就可以做合伙人，不是每个年轻律师都拥有的机会。
1: 不，您过谦了，卓越所很好，而且确实是很难得这机会，但是就是太突然了吧，薛老师，我这有点被您说的有点懵了。
0: 我给你时间考虑。
1: 那如果我答应了秋华和夏叔他们呢？
0: 我要的只是你罗英子。
1: 徐老师，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其实就是创办英华所之前我们仨就在一起了，让我抛下他们我可能做不到。
0: 这样吧，如果邱律师和夏律师愿意的话，也欢迎他们来到卓越所，不过他们只能做专职律师，而不是像你一样享受合伙人待遇。
1: 那这对他们来说就不太公平了。
0: 我们都是律师，知道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本质就是得失而已。如果能得到你，我不介意被人骂不公平。英子，你知道我欣赏你什么吗？滔滔不绝，非常自信，那股谁都不服的劲儿，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可惜，现在的我已经回不去了。但很庆幸让我遇到了你。
1: 徐老师，
0: 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的邀请。
1: 那抱歉徐老师，那个我再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啊，再见徐老师。
0: 我想向你发出正式的邀请，成为我的合伙人。虽然卓越所不是什么大所，但是一上来就可以做合伙人，不是每个年轻律师都拥有的机会。
3: 喂，
4: 你跟哪儿呢？
3: 在家。
4: 出来吗？
3: 有事儿啊。
4: 有事儿，
3: 一会儿老弟，我讲。
4: 喝点什么？
3: 随便。
4: 服务员，
5: 你好，
4: 来杯一样的。
5: 好的，
4: 谢谢。我脑子不太够使了，想借你脑子用用。有个事儿想不明白。
3: 嗯，说吧。
4: 许卓想让我加入卓越所，并且许诺我一旦加入就让我成为合伙人。
3: 接着说吧。
4: 当然他也邀请了秋华和夏叔，但是没有许诺他们成为合伙人。

0: 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如果换做你的话，你会怎么选？
1: 你让我来帮你做选择？
0: 对，如果是你呢？
1: 这事儿关系到你们樱花所的未来，你要找着去商量的人应该是秋华，不是我呀。陆英子啊，你是不是跟许卓表态了，不赞成万和转移资产的事保密啊？那不就很明显了吗？许卓拉你入伙就是想堵你的嘴，那你现在已经知道他的真面目了，为什么还偏把我拉出来求证一下？
0: 因为我已经向梅先生求证过了，我试探地问梅先生许卓向梁城所泄密的可能性。梅先生不这么看，你说的那个目标一致不代表分配一致的理论，梅先生也不认可。因为梅先生觉得许卓不是一个因为钱会害人的人，而且梅先生说他给许卓的分配比例比市场价要高。
1: 那你认同吧我的这个理论，目标一致不代表分配一致。
0: 我也不认同，起码是当下吧。就好比万和这个案子，我就不是为了利益去的，因为我想把我们这个律所办成。
1: 好，你不为了利益，那许卓呢？许卓接这个活是不是为了利益？不是，做慈善，搞公益。换个思路，咱不聊许卓，聊聊梅大梁吧。你觉得现在的梅大梁和以前的梅大梁是一样的？
0: 原来的梅先生，我们上学那会儿跟现在一样啊。
1: 往前倒，往前。以前的梅大梁夫妇呢是何等人物啊，从那么著名的红圈所净身出户，创立了梁城所，不说一手遮天吧，但一定是飞扬跋扈说一不二吧。
0: 飞扬跋扈，梅先生可能吗？
1: 怎么不可能啊，他经历了家破人亡，甚至自己的律师资格都被取消了，还是现在的这种气势，你自己想想。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这个案子呢，我做了很多的研究。铸成案其实最开始就是梅大梁夫妇他们两个带着自己的助手做，工作量太大，他们消化不了，甚至找了像许卓这样的小律所，也没让梁城所的其他合伙人碰。这个案子最终管理人团队有3000万的利润，3000万。如果不是梅大梁夫妇出事的话，除了30%上交律所，剩下的全都是梅大梁夫妇的。那你说他们的大碗吃肉，其他梁城所的所有人连汤都喝不上。哦，有一个人喝上汤，许卓。许卓喝的，这个呢是梅大梁夫妇赏赐给他。我想问你啊，赏赐别人的人，你觉得真的能看到被赏赐人的真面目吗？谢谢。反正我把该说的呢都说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当我没说。
2: 两杯拿铁，姐，您还是馥瑞白低因脱脂奶。
3: 小磊，你还记得我爱喝什么？是不是夏叔提前给你复习功课了？
4: 和我可没关系。好嘞，你的情况我都跟兰姐说过了，你就直说吧。
2: 姐，您看一下，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的价格了，里面还增加了一些对您有利的款项。您这2%的股份，真是能定了我的生死。您也不希望我大伯小叔他们欺负我吧？
3: 我这次回来就是因为这事儿。你看一下，这是你大伯和小叔最新给我开的价格，你如果能比这个高，我就给你投票。
2: 这怎么比上次还高啊？他们能拿出这么多钱吗？
3: 你别怪我坐地起价，这可是我全家的养老钱。

0: 我做的呢就是一锤子的买卖，你之前如果就跟我开价，那我早就卖给你了，只要你拖到现在我也没辙呀。
1: 兰姐，虽然新城的债追回来不少，但是比起负债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加上行情不好，工人工资亏空大，郝总的钱进去不少，你看能不能？
0: 谁都难，我也难。就说夏叔，他还要替他父亲收拾烂摊子，你欠他的钱不是还没有还上吗？就这样，他还私下找了我好几次，替你说好话。
2: 这样，姐，钱我去凑。但是在那之前，您能不能别跟我大伯他们签约啊？
0: 好，那我就等你10天。
3: 明天的报告，你们要好好的准备啊，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4: 嗯，老师再见。
3: 哎，
1: 明天是
3: 秋华。
1: 哎。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许卓了，
2: 他何苦要捅自己恩人一刀呢？
3: 恩人？许卓希望自己有恩人吗？
4: 徐老师，咱们又见面了。
5: 罗英子突然间不干了，来了一个叫夏叔的，
6: 就是一个背书的机器，
7: 让他尽情的玩游戏就行了。
4: 徐老师来客人了，我去帮忙倒水啊。他们要委托徐老师去苏阳诊所，
8: 我不是冲着陈硕来的。

0: 英子能有你这种搭档，我很放心。她热血、聪明，能扛事，但有的时候啊，容易冲动。你呢，缜密稳重，你们俩在一起，正好互补。
1: 谢谢您的夸奖。
0: 有事啊？
1: 梅先生，我是为祝成案来的。
0: 有什么问题啊？
1: 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像祝成这么大的案子，管理人费用最后有3000万之巨，哪怕粮城所的人都参与，每个人所得的利益也是巨大的。那为什么您和您先生当年没有用所里自己的人，而是除了自己的助理以外，找了刚重获自由的许卓律师呢？
0: 工作需要，
1: 是吗？
0: 我们夫妻都很欣赏许卓。当时呢，他刚好成立自己的律所不久，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提携后进吧。
1: 只是这个原因吗？
0: 你以为呢？
1: 如果您说是这个原因，那我就接受。
0: 怪不得英子欣赏你啊。
1: 我是最好的配角。
0: 好吧，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有做的不妥的地方。人啊，总是事后才能看明白。当年，我们夫妻俩从原来的律所辞职，带着几个不得志的学生，同心努力，有了后来的粮城所。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律所的主宰，学生们的主人。现在回想，这种权威很愚蠢，它限制了学生们自由的发展，也击碎了我们之间的尊重。学生们任何自主的想法，都被我们看成是忘恩负义。那个时候，我很膨胀，杀伐决断，好像都在我的唇齿之间。就是在这个时候，祝成案来了。
2: 喂，徐老师，
3: 今天怎么没来？
2: 抱歉，徐老师，我家现在临时有点情况，我这两天可能都过不去了。
3: 这样啊，那加入卓越的事情考虑怎么样了？
2: 对不起，徐老师，我可能还得再需要点时间吧。我这还有点忙，我就先不说了哈，再见。

0: 你在啊？
1: 嗯，
0: 你怎么没去卓越所啊？
1: 哎，你过来呗，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0: 那正好，我刚才去找了梅先生一趟，等你说完，我也正好想跟你聊两句。你先说。
1: 许罗想让咱们三个加入卓越所。
0: 哦。
1: 然后呢，让我当合伙人，你和夏初律师呢？当卓越的律师，哎，但人说了啊，给你待遇从优，然后咱仨还是一团队。
0: 你答应了？
1: 你猜？

0: 那你怎么想的？
1: 哎，先生，我因为这个事儿呢，昨天我也跟陈硕说了一下，他觉得呢，许卓是因为担心万和转移资产这个秘密泄露，所以就拿加入合伙人这条件来堵我的嘴。反而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许卓了。那之前因为万和的案子，我下意识的认为他和梅先生的案子有牵扯。但是梅先生呢，还总给他做背书，我也就没多想，觉得还是梁成锁的嫌疑最大。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当年梅先生发现于成犯罪的线索以后，为了保证破产重整顺利进行，所以选择暂时保密。而这件事儿呢，被梁成锁的合伙人知道了，他们就发现了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摆在自己面前，万一铸成的股东。得知管理人明知道于成犯罪而选择隐瞒不报，那他们将来的利益诉求就很难得到满足啊！转过头来就可以诉管理人失职而要求赔偿，而梁成所就要面临着上亿的巨额赔偿，而他们的合伙人也要赔上全部的身家。铸成案呢，梅先生夫妇又没有让梁成所的其他人参与，也就是说，巨大利益没我们的份儿。可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面临着倾家荡产的风险。但是，如果梅先生夫妇倒下呢，哎，那这事儿就不一样了。利益呢，大家可以均摊；风险呢，还可以随时把控。
0: 你说的都对，但是你忘了一条。梁成锁当时是没有人知道铸成案内情的，知道内情的，除了梅先生夫妇的助理，就只有许卓了。
1: 可这事儿吧，我也跟梅先生那儿求证过，他说不可能是许卓，而且我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许卓就跟这件事有关联。哎，你说梅先生夫妇一直都很支持他，他何苦要捅自己恩人一刀呢？
0: 恩人，许卓希望自己有恩人吗？据我所知，许卓第二个案子的辩护人就是梅大亮夫妇。古人说"大恩不言谢，深恩几近仇"，大恩没办法报，那就想办法把恩人杀掉。梅大亮夫妇性格一向强势，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待一个受恩于他们又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呢？再说许卓，许卓是甘愿当小跟班的人吗？还有一点，如果真有债权人对管理人进行巨额索赔，那许卓的小律所是肯定逃不掉的。
1: 说是这么说，但我看梅先生也心甘情愿的为许卓背书啊。
0: 梅先生是你的恩师，你看他肯定自带光环。但我很客观，我今天问梅先生，当年铸成案您为什么不给自己人，而是给了一个外人许卓？你知道梅先生是怎么说的吗？
2: 我们把这个肥差交给了一个外人，许卓，我们的确欣赏他，但这也是一种警示。我们想让谁活，谁就活，不尊重我们，只能被晾在一边。可惜，这些都是在老于死后，我才慢慢反思察觉到的。可当时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在扶持年轻人。
0: 我没跟你说这话之前，你知道梅先生是这样的人吗？
1: 反正我觉得啊，现在就一切都是我们的推理，但是我想是在这件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呢，就先不去住院所，先让夏叔替我去。
3: 哎，徐老师。
4: 英子。
3: 我之前也跟您说，因为家里不是有点事儿吗？您看我能不能先换个律师去，换我们律所的夏叔律师，行吧？
4: 为什么？
3: 哦，因为我啊，可能要回一趟那个老家岭南。
4: 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这个其实您也知道，这个我家里不是就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吗？他呀，老人家老是觉得我一个人在京北，他不放心。而他不是又有一个什么得意弟子，就想让我回去认识认识，那我就先回去看看吧。
4: 你是说你要去相亲吗？

0: 这么理解也可以。
1: 相亲，你不至于吧？
0: 嗨，主要是我这老父亲啊，也是快70岁的人了，我不是得让他老人家放心吗？哎，对了，徐老师，那个关于这个加入卓越所哈，
2: 这个事儿我考虑清楚了。
1: 那结果是什么？
2: 这个事儿呢，
0: 我也是跟秋华律师还有夏淑律师都说过了，他们听完很激动，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这三个女孩就有时候想的也比较多，因为我们就总觉得放不下我们这个小律所，所以呢，也算是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吧，就是我们就先不加入卓越所了。但是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认可和理解。
1: 你们不加入，我很难过。
0: 是是是，我也是。嗯，
1: 但也没办法，你还是先回家吧，早聚早会。
0: 哎，谢谢徐老师的理解啊。嗯，再见。你吓唬什么呀？
3: 牛。现在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了
0: 啊！我容易吗？哎，人在江湖飘。哎，对了，就我这暗中调查这事儿啊，就先别跟夏叔说。
4: 他又提起铸成案了。
1: 邹怀玉因梅大良出事和铸成案有关，他担心我会像梅大良当年一样有危险。
4: 你搪塞过去了吧？
5: 暂时消除怀疑，但对是否公开万和转移资产的事儿，他还是模棱两可。我拿不准他，你还是尽快解决陈硕吧。
1: 我提醒一句，他和陈硕的关系非同一般。
4: 走了。
3: 夏叔，我们俩把钱借给你，你就别犟了，行吗？
6: 不行，罗姐的钱都投在所里了，你的钱也有自己的用处，我不能要这笔钱。
0: 我也帮你算了，郝磊呢，目前欠咱们121万，这还只是第一笔，全部的欠款呢，至少有200万。按照你的提成的话，你爸那笔钱应该能凑个大头。
3: 你算少了，还有滞纳金21万呢，这笔钱必须要，记住了吗？
6: 我知道。不过这次郝磊手头的钱估计都得上供给张兰姐。
3: 你一穷二白的还担心上大少爷了，他用得着你操心吗？卖两套房子钱就出来了。
6: 就算是卖房也没这么快出手的呀，过几天就是股东会了，之后我再问他要吧。
0: 哦，对了，夏叔，那个我忘了个正事儿，卓越所那边那案子啊，我暂时不去了，还给麻烦你去卓越所跑几天，行吗？
6: 是去徐老师那儿吗？
0: 是，郝磊那边是不是就剩张兰的事儿了？你有空吧？
6: 他不还我钱，我搭理他干嘛呀？晾一边得了。正好我还没跟徐老师工作过呢，去体验一下。
3: 你跟一二进宫蹲过看守所的体验什么呀？他天天猫在办公室里装高雅，咱们呢，天天起早贪黑的，你最好别期待。
0: 那个债权人会议马上提上日程了，确实有点着急，要不你就明天去吧。
6: 好。那我先下班了，回去准备准备。
0: 不是，明天去你现在下班，才1点多。
6: 我想去做个脸，我之前办的卡还能再做几次呢。去
0: 吧。啊，谁让我有求于你。
6: 我走了，拜拜。
0: 拜拜。
3: 刚才还为钱发愁呢，这就做脸去了。许卓还真是人见人爱呀、
0: 他现在烦心事儿也一堆，我宁可他多去看徐老两眼，分散一下注意力。

0: 您迟到也太久了吧？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来啊？
1: 小姐，请问你有预约吗？
2: 我们一起的。你怎么才来呀？堵车了，徐老师来了吗？早来了，快走吧。给。
1: 不是大小姐，您干嘛了？

0: 你都迟到了不知道啊？
1: 我第一天过来上班，肯定要给徐老师留个好印象呀。嗯，
0: 你看人都笑话
1: 徐老师就好了。
0: 你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你是来工作的吗？这给谁看呀？
1: 啊，好了好了，我哪花枝招展了，这叫注重仪容仪表。
0: 怂了。
1: 徐老师啊。
0: 哎，行了快走吧。
1: 徐老师，咱们又见面了。
2: 你是？
1: 您不记得我了吗？我之前和罗绿秋绿去过您的公益活动，我还跟您合过影呢。
3: 夏律师是来接替罗律师工作的。
2: 欢迎。不过之前的工作都是你和罗英子在干，现在突然间换人。
3: 放心吧徐律师，我们夏律师的脑子就像计算机一样，所有的法条都能过目不忘，倒背如流，工作能力您完全可以放心。
2: 行，既然你们坚持要换，那就换吧。不过债权申报确认之前，所有的账都要弄清楚。
3: 没问题，走吧。
1: 那个徐老师，我上次想找您签名，但是没来得及让您帮我签，我这次特意把您的照片打印出来了，您看能不能帮我签？
3: 不必吧。
2: 没事没事。
1: 谢谢徐老师。
3: 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3: 走。
1: 徐老师拜拜。
2: 方律师，罗英子突然间不干了，来了一个叫夏叔的，我想跟你打听一下，这个夏律师他之前是你们所的吧？
4: 夏叔啊，这个女孩你不用担心，她当时来我们所是因为她父亲的关系，后来她爸爸不是出事了吗？我们也不敢再留她呀。
5: 哎呀，这个孩子呀挺简单的，就是个背书的机器，喜欢背法条。办案子他可真没办过什么案子，你就把他办公室的网速
4: 提得快一点，让他尽情的玩游戏就行了。
2: 行，我知道了，闲人是最好养的。先这样。
0: 你的照片从哪弄的？
1: 网上当的呀，我找了好多照片，最后选出这张最帅的。
0: 你快好好算吧，你来是工作的啊。
1: 不耽误。
2: 夏律师。
1: 徐老师。
2: 新环境怎么样？
1: 挺好的。徐老师你快坐，我给你倒水。
3: 徐律师您来的正好。
0: 鼎鑫有一笔债权，现在账是对不上的，我正好想请教你一下，就这一笔。嗯，跟最后这个总数。
2: 行。你们这的网速够快吗？
0: 啊，什么意思？
1: 挺好的，我刚看了一眼，工作肯定是够用的，打游戏差点。
2: 要不要在这儿再加个路由器？
1: 不用了，我们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打游戏的。
2: 工作要做好，游戏要打好。还有哪个？
6: 徐老师，宁山的高律师和贾律师到了。
2: 行，知道了，那这些晚上再说，你们先忙。
7: 徐律师
8: 你们好。
7: 徐律师
8: 请。
7: 哎，请。
3: 这代理费只分给咱们一半，工作都让咱们干，他倒挺合适的。好不容易遇到点问题，说跟他商量吧，还要等到晚上，什么意思啊？晚上还让咱们加班呗。
1: 秋姐，徐老师来客人了，我去帮忙倒水啊。
0: 不是夏叔，不用吧。
9: 徐律师，我们是代表宁山集团的孙总来的，有个案子想委托您。
1: 您喝水。
9: 哎，谢谢徐律师。
8: 谢谢。
9: 我们想委托您起诉梁成锁。
1: 您是？哎，
10: 张律师
1: 啊，您好，我是夏叔啊，我也是那个鼎鑫案团队的
6: 啊。您好夏律师。您上来有什么事吗？
1: 啊，

0: 我是来找您的，张律师。我之前在下面看了一圈，好像就我跟您是同龄人，我有好多事儿不懂的，想问问您。哎，我可以加您微信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太好了，我想明白。
1: 好。哎，我们下去走。
0: 啊，好嘞。徐律师在忙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他在
0: 好。
1: 招待客人。
0: 好的，来，我扫你。我把手机号给你发过去啊。
1: 好嘞，我一会儿存一下。
0: 嗯。
1: 那我先去忙了。
0: 行，有机会我请你吃饭。
1: 嗨，随时联系啊。
2: 再说，不至于吧？我们来这里是工作的，不是给他们当服务员的。
0: 秋姐，你没注意到刚才来的徐老师的客人是明山的吗？
2: 明山的，他们来干什么？
0: 我刚才在门外偷听了一会儿，好像明山集团的人要找徐老师起诉梁政所。
2: 起诉梁政所？我怎么记得明山这个案名是陈硕代理的呀？明山起诉梁政所，我不是冲着陈硕来的。
0: 但是我确定，我听到的就是他们要委托徐老师起诉梁政所。徐老师接没接？我没听到。
2: 行，夏叔，你这趟没白来啊！这件事情你得好好留心，继续观察。万一许卓要是代理了，咱们得马上告诉罗英子。哎，对，罗英子跟陈硕的关系，你早就知道吧？
0: 那当然了。所以我才敢给徐老师献殷勤。
2: 夏叔，以后谁要是敢小看你，就是瞎了他的狗眼啊！比如我，我就瞎了好几回。来，继续给我好好演啊！就当着他面演，就像刚才那样。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这张还是帅啊。
2: 你比他帅多了。
3: 要求返还律师费，这个不妥吧？人家代理你们打官司，这官司打赢了，你们想要回律师费？
4: 徐律师，不是我们不想付律师费，而是这位陈律师趁火打劫，要的太狠了。再说现在我们双方已经和解了，用不着律师了，他还想按原来的要。
3: 这不也是你们之前同意的吗？现在市场经济，你们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啊？
5: 徐律师，这还真不是我们不讲契约精神，实在是这个陈律师啊，他胃口太大了。再说了，他不经过我们同意就擅自从共管账户里边提款，这事儿做的有点太那个了。
3: 梁成所的陈硕，
4: 是，
3: 这人我认识，挺难缠的。
4: 这个陈律师偷奸耍滑，本来我们也不想赌这口气，好话说尽了没有用，有事根本不商量，直接从账户里提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3: 就是说，开了共管账户，他没通过你们，然后把你们的权限给撤销了，自己从账户中把钱转走了，对吗？
5: 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啊，我们觉得他违规了。
3: 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转走560万，数额不小。
5: 这还只是第一笔钱呢，他坚持索要全部律师费。
3: 那你们为什么找我呢？是因为我比他便宜吗？
4: 哪里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您3年前和陈硕打过一起合同纠纷案，当时您赢的陈硕是哑口无言，我们都非常佩服。我们孙总还知道您之前代理过我们公司和茂源的官司，那回您代理的是茂源，从那次开始我们孙总就知道您的厉害了，所以这次我们孙总无论如何也要请您来帮我们。
3: 找我代理可以，代理费我要560万，一分不少。
4: 可是我们要的钱就是560万。
3: 这就看孙总的诉求是什么了，是想要追回这560万，还是想出口气？如果是后者，560万就是我的代理费。
6: 孙明山找许卓和咱们打官司，

0: 但许哲跟我们都在万和的案子上，这案子一旦落到他的手里，我们就彻底的被拿住了。
1: 许卓虽然还没有决定，但是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接明杀案的时候，陈硕的确承诺过风险自担，但是他毕竟是咱们所的人，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更何况许卓这个人大家都很清楚，明杀案事小，没多少钱，万和就不一样。如果他在万和的案子上给我们使坏，把万和转移资产的问题给抖落出去，那到时候咱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陶正，陈硕是你引荐来的，所以呢，在这件事上，你务必要搞定他。
0: 我怎么搞定？让他把钱退回来。你觉得他能退吗？再说了，也没有办法退啊，税都已经交过了。
1: 只要他同意还，所里把税给他补上。还有，我们可以承诺他，将来在万和的案子结了之后，管理人费用上面拿出一部分给他，弥补他的损失不就完了？
0: 你觉得他会同意吗？
1: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啊，许卓牵扯的利益太多了。一旦万和出事儿，咱们所收入指数下降那都是小事儿。怎么向当地的政府和法院交代？以后咱们还能再接到这样的案子吗？
0: 好吧，我试试。可我觉得这事儿应该从许卓下手，他可是个定时炸弹。他跟我们又不是不认识，打个招呼总可以吧？
1: 许卓这边我来找，你找陈硕之前先找老韩，让他把拿到手的钱退回来。
2: 什么什么？把提出来的钱再退回去？你让我以后在律师界还怎么做人啊？
1: 对韩律师你就不用那么客气了，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
0: 顾不上那么多了，万和的项目要紧。韩律，所里向你承诺，虽然你没有参与万和案，但是只要你把钱退回去，万和的破产管理人费用到账，我们保证你的收入不会低于这笔收入。
2: 我不干，那是我应得的，我凭什么退回去？
0: 韩律，如果我们坚持不退的话，那就会跟许卓闹上法庭，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跟许卓搞坏关系。
2: 我就搞不明白了，哎，一个堂堂的粮城所，怕和一个进去两回的混混搞坏关系？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0: 韩律，我不能告诉你，但是在万和的案子上，我们的利益跟许卓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这个时候跟他打对头是非常不明智的。
2: 我也是粮城所的合伙人陶律师，有什么事儿不能让我知道吗？
0: 韩律，我们不告诉你是为了免除你的风险。这件事情除了万和的工作团队，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来就是通知你把这笔钱退回去，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必须在这个案子上让步。你也是合伙人，要为整体利益着想。
2: 行，只要陈硕退，我马上就退。
0: 韩律师，
2: 韩律师，这个案子是陈硕的，我只不过是配合，代理费也是他拿大头，他不退我退，那不成了我逼着他退吗？我做人不能这么做呀。
0: 韩律，老同志，做个表率嘛。
2: 我都这么表率了还不行啊？为了万和项目我牺牲自我，你还让我怎么表率？我表率了把陈硕晾在那儿，做人不能这么做，你可以我不行。我还是那句话，钱我可以退，只要陈硕退了我马上就退。
0: 我跟方律师说。
2: 什么玩意儿，正当我是软

0: 栀子好捏是吧？谢谢。我就开门见山了，徐律师。我不希望你带李明上岸。
1: 为什么？在万和项目上，我们可是一条战线上的。位置不一样，责任是不一样的。
0: 老许啊，以你现在的名望，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必要非得要接名山这样一个案子啊。更何况你告的还是自己的同行，难道你不考虑一下自己以后的名声吗？我早
1: 就名声狼藉了，不怕。你是已经答应带李明山案了吗？还没有。 我向明山提出500-60万的代理费，他们现在没回复我。你就为了这五百六十万，什么也不顾啊？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他们实现他们的诉求，领取我应得的报酬，我想不通，有什么需要顾及的？难道就不考虑一下我们两个所之间的关系啊？不是两个所。
2: 是陈说，我不考虑。杨先生，这胜诉了，高兴啊！<笑>
3: 是，
2: 不能高兴，对方肯定得上诉，咱得集中精力打二审的。但是呢，我的这代理权限呢，就到一审结束，所以二审您这边来委托我吧。当然，当然。
3: 陈律师，二审要多少钱？您说个数呗。
2: 多少钱？打八折啊？我徒弟说打八折，不用。这案子二审呢没有那么难，咱就对折吧，五折行不行？那都不好意思。
4: 可以，没问题。哎，
2: 刘主任，曹律师早，我给你介绍一下。哎，陶律师，我们所的金百合合伙人。
3: 你好，你好，
2: 杨先生。
3: 哎，
2: 杨先生，那这样，那就没任何问题的话，我就让助手把这合同起草一下。
5: 明天您受累来签一下，行。
6: 行行，陈律师，那您先忙啊，明天我再来。
2: 好，麻烦啊，
6: 还得特地过来一下。再见，杨先生。
2: 哎，再见。
5: 当事人走，替你说送一下。
6: 啊，去送一下。
5: 有事儿，陶律师。
6: 没事儿，刚来，看你在，进来跟你聊会儿。
5: 哦。
6: 是你的办公室有点小啊，下一次合伙人会议跟他们说一下，给你换一个。
5: 不用，我跟方瑞坐着挺舒服的，不用换。毕竟你给所里也创造了不小的价值啊。就这事儿啊，陈硕，你来粮城所是我引荐来的，来了，感受如何？我觉得挺好，挺自在，挺随意的。你自在？我可没那么自在。我引荐你来的。
6: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就是你的保证人。万一你有什么事儿，最先为难的是我。陶律，咱有话直说吧，好吧？陈硕，明山集团委托卓越所的许卓起诉我们所，要求我们返还那笔律师费。
5: 许卓，
6: 当然啊。
2: 现在他们还没有谈妥，但我听说孙明山是奔着许卓去的，我也觉得他们早晚会接这个案子。哼，没想到吧？那是没想到，那也不太意外吧？这是先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许卓这个人啊，挺厉害的，你可能不了解，但我了解。只要他觉得有必要，他可以对任何人下手，而且毫不留情。他能对任何人下手，我知道。
5: 他毫不留情，我也知道。那你刚刚说这厉害吧？我还想亲自领教一下。哎，要说起来呢，明山集团背着律师跟对方谈和解，出卖律师的利益，是缺德。但我们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提取了高额的律师费，也不是无可指摘的。前面他们要求返还，我们挡住了。但万一将来……

0: 许卓代理他们，那情况可就复杂了。
1: 有什么好复杂的？这事实不是挺清楚的吗？还有，我就不太明白了，陶律师，这许卓不还没代理名山呢吗？咱所里面或者您用得紧张吗？
2: 我们可以不紧张，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谁说你知道吗？万和案，许卓代理的是最大的债权人鼎鑫，万和所有事情他都知道。 可以说跟我们所是互相掣肘的关系。如果真的在明山案跟卓越所闹翻，势必对万和案是灾难性的影响。兄弟，万和案的管理人团队是我挑的头儿，啊，所以呢，从长远来看，也为了顾及你兄弟的颜面，所里跟我本人希望你把那笔律师费给退回去。
3: 当然啊，所里也保证，在你退回钱的前提下，所里跟我会代表你，去跟明山集团交涉，最大限度地保护你的利益，可以吗？看在你兄弟为难的份上，
4: 陶律师啊，
3: 嗯，
4: 你引荐我，把我带到粮仓所，这事儿我谢谢你。
3: 那如果让你为难的话呢？
4: 我跟你道歉，
3: 但对这件事儿，对不起，我没做错，这钱我肯定不退。
4: 所以呢，你也不用跟所里任何人去解释什么，你就把所有事儿推我身上就行了。
3: 陈硕，是我哥，我把所有事儿都推你身上，我自己能摘得出来吗？别人会怎么说我，怎么看我？
4: 你要这么为难的话，我离开粮仓所，我可以的。

0: 听懂了。是我，我刚才我都听到了，他们让你把钱还回去。
1: 我不还，拒了。
0: 那他们会对你做什么吗？
2: 不知道，后边有可能。
0: 师傅，这个事儿是我跟你一起做的，况且我也分到钱了，所以无论你在哪儿，我跟你一起担着。
2: 知道了，谢谢你，方瑞，
3: 去忙
2: 啊。
1: 方瑞，没那么沉重，不至于啊，没事。

0: 找他谈了吗？谈了，还是不想退呗？好心好意的把他请到所里来，这来了以后，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1: 冯磊，你要这么说，对他可就太不公正了。我刚才也算了一下，不算这100多万，他给咱们所创造了小300万的价值，
0: 带来的麻烦比这大多了。
1: 这钱呀，他真得退。他如果坚持不退的话，那我们只好跟他撇清关系了。王律，他毕竟现在是我们所的律师，这个关系撇不清的。要不然，你找他谈谈。
0: 人是你介绍来的，现在出了问题，我来擦屁股。 喝你的奶吧，给陈硕律师打个电话，让他上一趟。好的，
2: 黄律师。
3: 是我跟你一块去。
4: 没事，我自己去。
5: 你找我，黄律师。
0: 请坐，陈律师。

0: 陈律师，你应该记得，在你当初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你，当律师的当然只看法律，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可比法律复杂了，而且有许多事情也不是仅靠法律就可以来裁判的。我当律师已经超过20年了，深知有些事情可为，有些事情不可为，顺势而为才是上策。
1: 那在这件事上，什么是顺势而为啊？
0: 亏欠，不要和不可名状的事情拧着来。你这一次在这个案子上受的损失，所里今后一定会补给你的。我现在就给你保证，万和的项目你没有参与，但我可以在名义上让你加入万和的管理团队，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将来分配的时候你就和其他人平均分配，好吗？
1: 我拒绝。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可名状的东西，人类才发明了法律和规则。作为一个律师，我只相信法律和规则，我不放弃我该得的，我也不要我不该得的。
0: 不管怎么说，你是梁城的一员，你要为梁城所的大局考虑。
1: 方律师啊，这个就是我跟你的不同，你看重的是利益，而我看重的是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别的我不考虑。没别的事的话，我先去忙了。
0: 不考虑后果吗？
1: 我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后果我自己承担。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利益毁了我们全所，你也一样，退钱。
2: 许卓将来可能要跟你打官司，你得小心点儿啊，那小子不是。

0: 哎，韩律，
1: 哎，怎么样？
0: 不太高兴。
1: 说什么
0: 了？啊，聊点名山的事。
1: 态度怎么样？
0: 特别坚决。
2: 咱不能不讲理呀、啊！这么
3: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这笔钱必须退。
2: 我退，只要陈硕退了我就退，我不能把陈硕给出卖了吧？
3: 不要再管陈硕什么问题了，好吗？他马上就不是这所里的人了。
2: 什么？
3: 我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利益毁了我们全所。你也一样，退钱。
2: 这我税都交了，我不退没那么多。
3: 税不是问题，所里给你补上。
2: 好，我退。
3: 说好了啊。
2: 啊。退。
1: 师傅，咱别玩了，他怎么想的？
4: 韩主任，
2: 啊，
0: 韩主任，韩律，被批了吧？
2: 老婆，我保不住你，他们逼我退款，实在没办法，我只能答应。
0: 啊，这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做主就好了，不用指挥我。
2: 别拿鸡蛋碰石头，啊。
0: 嗯。
2: 哥哥，我是没办法。对，那许卓将来可能要跟你打官司，你得小心点他，那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以后也用得着老哥的地方。
0: 韩律师，老哥，这事儿呢，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处理好，尽量不给你添麻烦，感谢你。
5: 该说的我都说了，之前挺圆滑的一个人，这回怎么那么轴呢？我是没有办法了。
6: 我们不能因为他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吧？
3: 张志，你去通知他，以全体合伙人的名义要求他马上退款，如果拒绝的话，那就只能请他离开梁胜所了。
6: 好，我通知他。你俩给我来一下。
7: 陈律师。
0: 哎呦，张主任有事儿。
7: 方瑞啊，回避一下。
0: 啊，不用，没事儿，这我徒弟，他在这没事儿，您说。
7: 陈律师，我今天呢只代表合伙人和你谈话，那笔钱呢你必须退。同时呢，我也代表合伙人向你保证，只要你退了，你的损失啊，由所里补。
0: 我拒绝了，不退。
7: 那对不起啊，陈律师，梁成所不能留你了。
0: 我走，没问题。我手上现在是四个案子，有两个呢是进所里之后签的，有两个我自己带过来了，所以那带过来的两个我可以带走吧？
7: 那不可以，

0: 只要你在粮城所办过的案子啊，都属于粮城所。
1: 这太霸道了，你说咱这么大所不怕让人笑话吗？
0: 陈律师，既然决定了，那么现在此刻吧。啊，
2: 可以可以。啊，
0: 你俩进来。
2: 啊，不用，别劳烦他们啊，我自己收拾一下就行啊，没多少东西。
0: 那陈律师，那我就不送了。
2: 啊，不必不必。
0: 你们俩在这看着，他能带走的只有他的私人用品啊。
3: 是的，张主任，等我一下。
0: 这没你事，
3: 慢慢想。
4: 你俩回去吧，我在这盯着。
5: 张主任呢？
4: 你俩回去干活啊，真没事，我们就走了。
6: 这贡献还是挺大的。哎，
3: 方律师，到底为什么呀？
6: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4: 苏哥，我帮
1: 你。不用，千万别动手。你只要动了，让他们看见，你日后在这所里面你就难受了。该。
3: 我师父到底怎么了？这个事情是当事人背信弃义背叛他，所里还不保护他，在这个时候开除啊？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法律一个原则啊？
6: 你说你一个实习生，你懂什么？
3: 我可以不懂，但他是我师父，他也是所里人呀，你应该保护他呀。
6: 方瑞，想不想继续在所里工作了？
3: 你要开除我吗？这个案子我也拿钱了，你是要连我一块开除是吗？
6: 你再说一遍。
1: 哎，方律，哎，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回去了。
3: 不是，我求求你了。哎，方律师，我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师父，求你了，
1: 方律师。
7: 所里这么做也太过分了，
1: 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能理解。
7: 赶紧，你倒是再跟他们刚一下。
8: 我刚了，刚过之后就是现在这种结果。
1: 哎呦，这垂头丧气的，你说你是不是费着事干什么？跑上去，结果不还是一样吗？方瑞啊，学徒一场，我今天离开粮城所，我也肉麻一回。跟你在一起共事这段时间呢，我很开心，能做你师父，让你做我徒弟，我也很开心。这段谢谢你陪我啊，咱们来日方长。陈二，你资质不错，但少耍小聪明啊，加油！你也一样，努力点，司法考试给过了，走了。

0: 方瑞啊，
1: 啊，
0: 近期呢，我想休一段，什么都不想干。你呢？
1: 我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复习备考，今年一定要考过。
0: 自己说话算数啊，一定得考过，知道吧？咱俩就随时电话联系就行啊。我走了啊。
2: 师傅，
1: 我有个事要跟你坦白。
0: 坦白？这么严肃吗？什么事儿？
1: 我在您身边，其实有任务。
0: 哦，还有任务呢？什么任务啊？说来听听。
1: 您来粮审所，经常去档案室里看案卷，所里对您不放心，就把我安排在您身边，看看您看都是什么案子。
0: 你姑姑派你来的，
1: 应该有他的意思，但不是他出的面。
0: 嗯，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1: 我还有一个事。
0: 还有，
1: 对不起，就是我趁你不注意，哎，我偷偷把老韩代理贺小辉的案子给藏起来了。但我发誓，这个事儿我没跟我姑姑说。
0: 就那份授权书。

0: 是吧？
1: 你想想啊，方瑞，现在授权书我那天是真的忘了落在了办公室呢，还是我故意留下来，想让你故意发现？你自己想想。反正我没记错的话啊，我当时是把那授权书放在了那一叠文件的第二层。
2: 师傅，您知道这事
1: 儿？我当然知道，我设计的呀。
2: 这。
1: 方瑞
2: 啊，
1: 其实你刚来的时候呢，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很清楚。我在心里边对你也是设防的。人和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看着很亲近，就这样面对面的，你跟我笑，我跟你笑，实际上心里边都有界限，都设着防。而最后可以真的放下这些设防的一切，坦诚相见的人不多。咱们两个经历了这些事儿，我们算幸运，以后就是一辈子好兄弟。
2: 师傅，我把这些事儿说出来之后，我心里舒坦多了。我先走了，
1: 走吧。
2: 行，你开慢点。
1: 行。方瑞，
2: 哎，
1: 没别的事儿瞒我了吧？
2: 没别的事儿了。
1: 今天一说就说了两件事，真没别的了。
2: 没有啊，
1: 真的，
2: 真的。
1: 快去吧，跟你开玩笑。
2: 行，我走了，师傅。你开慢点啊。
1: 哎。
3: 方律师，那方瑞既然也要跟着陈硕共进退，你不劝劝他？
4: 马上向明山集团致函，邮件也发一份，告知他们，粮成所同意将收到的全部款项退回。至于陈硕律师本人收到的款项，纯属他的个人行为。目前，陈硕律师已经离开粮成所，所以粮成所对他的个人行为概不负责。

0: 要我说你也是傻，陈硕是陶正抓来的，应该是他让陈硕走人，你去掺和什么呀？
1: 陶正多鬼啊，方力宏几次让他跟陈硕谈，他也没谈出个屁来，这次啊，这是眼看就要踩地雷了，就让我去通知陈硕。就陈硕那个臭脾气，我凭什么受啊我？
0: 哎呀，陈硕也就是看着猴精猴精的，你看他这协议签的啊，代为签收法律文件，代为收取执行款项，光是代为收取没说代为分配，他这擅自分配那不是正中下怀吗？
1: 算了吧，老韩，这事儿都和你没关系了。再说了，所里不答应补偿你的损失了吗？你还生气个什么劲儿？
0: 我没你那么大度，我到手的钱飞了不说，他们还欺负人，还不但欺负陈硕，连老子一块儿欺负，凭什么呀？真以为老子是任人宰割的？
2: 进来。孙总，你好。
3: 哎呦，韩律师啊，找我有事儿啊？
2: 您看，咱们合作一场，不至于撕破脸吧？
3: 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吗？
2: 咱们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谈的。
3: 走。
2: 好好好。嗯，孙总啊，你看我这次来找您，我为了表达诚意，我的那份钱我已经退了。
3: 哎呦，那谢谢你啊。
2: 我们所的那笔钱呢，也很快给您退回来。这个陈硕的工作我们正在做。
3: 啊，替我谢谢你们所里。
2: 哎，不过这么一来，我白给你们忙活了大半年，一分钱没挣着。我能说句心里话吗？
3: 啊，你说。
2: 我觉得这件事吧，你们做的不地道。你看，不管。

0: 怎么着？没有我和陈硕律师的努力，你们指望什么跟人家明海达成最后的协议？指望什么让明海还你们2000万呀？
1: 这事儿我们没办法，
2: 企业在等着用钱，你们胃口又太大。
0: 可是您这转过头来就把我们律师坑了，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1: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您上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谈好了吗？只要你们同意让步，我们呢也会相应的给一定的律师费。可没想到陈硕律师是一步也不让啊。不瞒您说，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
0: 那就是说我们帮你们打赢了官司，那按照法院的判决，明海要还你们5000万，还有1700万的违约金。你们在和解的时候放弃了这些要求，
1: 不放弃又能怎么办呢？是，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
2: 可企业还等着钱救命呢。
1: 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您说，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哎，
0: 不履行就不履行吧。可是您让我们还钱，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咱们不原来说好了吗？我们提的那560万归我们，然后您再报销陈硕律师的前期成本。
1: 是，原来是这么说的，可无奈这陈硕律师是一步不肯让啊。而且陈硕律师私自提款这个行为，可是涉嫌违法呀！啊，我们完全可以把钱全都打回来。那既然能这样，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哎
0: 呀，合着我们忙活了大半年，一分钱没挣着，赔上了前期成本，还得承担法律风险。哎呦，我们这案子办的真是……孙总，不管怎么说，您能当着我的面开诚布公地说这些，非常感谢。
1: 韩律师啊，您今天能来，我也很感动。我孙明山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我以前也被人坑过，知道被坑的滋味。其实呢，这件事本来就是想先把钱打过来，然后我们双方再谈一个合理的价格。那今天既然您来了，这样吧，等我和你们陈律师这档子事儿解决了，您再来，我一定给您一个合理的补偿。
0: 太感谢了，您看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解释一下，那个钱我给您退回去啊。我希望您能看在我忙活的面子上，不要为难陈律师啊。
1: 哎，他要是能像您一样把钱退了，我不为难他。

0: 来吧。
1: 方睿，你在哪儿呢？你马上回家。
2: 我不回去，我已经租好房了。
3: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姑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说了。
1: 今天我就明确地告诉你，你不能那么做，那是你亲姑姑，
3: 你怎么能跟她对着干呢？
2: 你们现在又不讲法，开始讲亲情了是吧？我说我不回去，而且我早就成年了，我以后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你们别管我，你们不用再替我规划人生。
1: 越来越不像话。
4: 你说什么？梁成锁这个时候把你给辞了？
5: 对啊，觉得我是他们负担跟麻烦嘛，那肯定辞了我。哎，
2: 这不仗义，太不仗义了，这连起码的道义都没有啊！这啊，用着你的时候，跟你分钱的时候乐乐呵呵的，有点风吹草动了，先把你辞了，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这，哎呀，
5: 不提他们了啊。
2: 别玩了，
4: 别玩了！
2: 哎，你怎么办现在？别喝点水。
5: 怎么办？反正一无业游民呗，一直晃悠着肯定是不行，得找个所吧。估计一时半。

0: 待会儿应该找不着合适的，
1: 回来吧，回大正，不在那儿干了。前几天主任还说呢，把你放走可惜，咱们回来。
0: 主任真这么说呀？
1: 真这么说的。
0: 不回去了，回去啥呀？我回去了，他们肯定就说他在粮城所混不下去了，所以就回来了。我这么要脸一人，好马不吃回头草，不回去。啊，老师，今天找你来，除了是把这个咱协议签了之外，还有一件事挺重要，我也指望不上别人，就靠你了。
1: 说什么事儿？
0: 那基于咱现在已知的这个情况，许卓有可能是作为他们律师来起诉我，那你就得替我应诉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不可能坐家里边等他们来告我，所以我就要委托你，你代理我去给名山集团你发一律师函，让他们把欠我的钱全都还给我，尤其是按照合同上的数额，一分钱都不能少，啊。最重要的是啊。孙明山不是敢耍我吗？我就得让他付出代价，要让他知道我有多厉害。嗯，
1: 诉钱保全。
0: 对，
1: 你要把共管账户给封了。
0: 我肯定封了他呀，他让我不好过，我不会让他舒服的呀。
1: 可行吗？
0: 怎么不可行啊？
1: 这代理合同是明山跟梁成所签的，你就是个委托律师，你现在直接起诉明山，主体是格吗？
0: 行啊，业务精进了，现在
1: 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你想的挺全面，是这么回事儿，没问题。这梁成所不是为了跟我做切割吗？他就跟明山这边签了一协议，说是所有关于律师费的问题让我去跟明山处理去，他们不参与，跟他们也没任何关系啊。这协议我放里面了，你主体的事儿不用太担心。
1: 嗯，
0: 现在最重要的呢是诉钱的保全，这个有点麻烦，但我相信你啊，你今天呢就把这申请去给交上去。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你把这事儿给我办好了，法院接受了，你就盯着法院，让他们把这个共管账户给我封了。如果不是我亲自解封的话，我让这孙明山一分钱他都动不了。一个月之内我起诉。
1: 你想好了，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孙明山能让你拖死？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0: 这不是想拖死吗？我确定。
1: 好，诉钱保全我帮你。
0: 嗯，
1: 但是跟明山拼命这事儿我帮不了你。
0: 你啥意思啊？觉得明山是个大集团你惹不起害怕？
1: 不是这事儿，你想啊，你现在呢是跟他们鱼死网破的拼命，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办成的事儿。你现在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精力而且年轻的好律师，我不是那最佳人选，罗英子是。
0: 哎呦，你这
1: 你加入罗英子他们所，你让罗英子啊给你带。
0: 不加入，不加入。
1: 咱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你想想，如果许卓真的代理明山了，那家伙咬住就不松口，我一个人我对付不了的。你这样，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我给罗英子打电话，你别说话。
0: 你干嘛？
1: 我给他打电话。
0: 别，这打什么电话？
1: 我就给
0: 你放下。我生气了啊。
1: 你就是觉得罗英子喜欢许卓是不是？啊，许卓是什么呀？许卓就是个人，不过是有点传说。哪个女孩一开始听那传说能躲得过去啊？罗英子也不例外。但是这传说你靠近了，她就不是传说了。罗英子是个好女孩，也是个聪明人啊。咱正好借这事儿让她看清许卓的真实面目，这不挺好吗？
0: 不好。她现在经手万和，她又在许卓的团队。这情况这么复杂，你让他代理我的话，这合适吗？偏得让我把话说出来吗？哎呀，
1: 你就是心里边还惦记着罗英子吗？哎，
0: 提个他，俩人在这死乞白赖的，这行了，这协议带没带？把协议签了，
1: 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知道什么行。
0: 不提的说不了话，
1: 还是那格式。
0: 这怎么这回要坑我多少啊？手下留情啊！但是这700万打回来的话，分成比例你说了算啊，老哥。喂，
1: 嗯，
0: 没写错吧？1块钱？
1: 嗯，没错。

0: 真的假的呀？你假仗义吧！我跟你说，那钱全拿回来，你肠子悔青了啊，老徐。
1: 兄弟，其实这么多年呀，我跟着你挣了些钱了。咱俩每次谈代理费的时候，我多多少少有那么点不地道，你心里边明白，我心里边更明白。兄弟，你现在遇上难了，我不帮你，谁帮你？去。
0: 真一块钱啊？
1: 真一块钱。
0: 来吧，里外的报一下，
2: 报一下。哎呀，好好的啊，有我呢，有你在我就安心啊。
3: 去，
2: 我办这事儿去了啊。
3: 这蛮好的。
0: 嗯，老徐，
2: 哎，
0: 那个，真的谢谢，
2: 谢个屁！走了，
4: 嗯，孙总。陈硕那边发来律师函来了，要求咱们支付他全部的律师费用，这事儿您怎么看？
2: 哼，晾着他，
4: 晾多久？我就怕把他晾成个风干肉，又硬又难啃，到时候再给咱们找麻烦。
2: 高律师，陈硕原来有粮成所给他撑着，咱们难免受点牵制。现在他都被开了，那就是个散了黄的臭鸡蛋，沾谁谁嫌，不成气候，怕他干什么？行吧。
4: 是是是，
2: 来进来。
5: 孙总出事了，法院把我们的共管账户给封了。
2: 啊？为什么封啊？凭什么封啊？我那上还趴着1000多万呢。
5: 说是那个陈硕律师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法院裁定通过了。
2: 什么叫保全？什么叫诉前啊？怎么回事？高律师，我那钱怎么办啊？
4: 这钱暂时动不了了。
2: 啊？
4: 除非您提供等价财产担保，或者是陈硕主动解剖。他是故意的，接下来他肯定会起诉你。咱们可以复议，但这需要时间，而且存在诉讼风险。我建议咱们再考虑一下许卓，准备应诉吧。
2: 陈硕就是个混蛋。
4: 孙总，许卓咬死了就是不降价。
6: 我诉500，他要500啊。
2: 一个比一个贪心呐，
6: 孙总，账户一天不解封，这1400万就都是废钱。万一将来哪天
4: 起诉了，再拖上几个月，咱们开不了工，发不了薪，那还有可能影响咱们跟明海的谈判。
2: 那你是说让我拿着560换他那1000多万？
4: 我是觉得咱们先让他逼陈硕解封再说，代理费等诉讼之后再考虑怎么支付的。
2: 哼，许卓。陈硕、明海都想拿着我啊，都想逼死我。哼哼，哎，答应他，但是啊，我要风险代理。
4: 许律师，我们孙总同意了，但是希望您能够接受风险代理，您看成吗？
7: 你这小男朋友行啊，长得不错，还有钱。
8: 可拉倒吧，他有什么钱啊？他还欠我钱呢，我还得帮他要账，我光给他操心。
7: 那你们这个爱情模式可不行啊，还没在一起就当妈，那可是大忌。问你个问题呗。有没有八块腹肌啊？
8: 这我哪知道呀？
7: 你们这出生入死要债的交情。没摸摸呀？
8: 嗯，没事吧？
7: 害羞了，不好意思了，是不是？
9: 徐律师，
7: 脸都红了。你
9: 我是千叮咛万嘱咐，这事儿就靠您了。
0: 这个案子找别人不敢说，找我不会让你们老板失望的。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10: 合作愉快，
4: 成。那个合同我们抓紧时间给您发过来。
0: 好。

0: 再见。
1: 嗯，再见。
2: 哎，徐老师旁边那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
3: 名山的法务啊，之前来找过徐老师，上一次价格没谈拢，这一次应该是成了。你吃啊？
2: 我吃啊。你不吃酱？
4: 我不吃，我减肥。
2: 他刚给我打电话没接，我去回一个啊，
4: 问问有没有八块腹肌啊。
5: 喂，秋姐，许卓确定大理名山了，我亲眼看到的。
2: 现在怎么办？要告诉罗姐吗？
6: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别让许卓发现你。我想想怎么跟罗英子说啊。
2: 行。
7: 哟，今儿就夏叔一个人去卓越所卖命啊？你跟家躲清闲呢？
6: 卓越所不是到收尾工作了吗？他一个人去就够了。
7: 哎，那要不然你叫我夏叔出来吧？我看你们俩最近在卓越所孤军奋战，挺不容易的。我请你们吃大餐。
6: 吃大餐，先待会儿再说。我问你啊，哎，你是不是把之前梁成所的那个八卦群给退了？
7: 我又不到那儿上班了，我还留那群干嘛呀？他们所破事儿，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6: 三天前，梁成所跟陈硕切割了，梁成所逼陈硕走人
7: 啊，
6: 情况就跟咱们当时是一样的。陈硕主动提出的离职。
7: 那他怎么都没跟我说呢？因为什么事儿啊？
6: 说是因为陈硕私自从共管账户转账，被名山集团威胁起诉。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夏叔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许卓已经正式代理名山集团，要起诉陈硕了。
7: 什么？
6: 哼，其实前几天夏叔就发现名山集团的人接触过许卓，只不过当时没谈拢，还没签合同，我就没跟你说。
7: 许卓代理名山，梁成所又辞退了陈硕。哎，不是，陈硕跟我聊过这个案子，他不就是一个什么经济纠纷吗？
6: 所以我才觉得可能不仅仅是经济纠纷。如果要仅仅是经济纠纷，那梁成所至于吗？
7: 那还会有什么呢？
6: 名山找许卓肯定是冲着陈硕来的。

0: 徐律师啊，这地儿不错啊，有腔调，够大，但少点人气啊。我没在里边待过，是不是跟里边的感觉差不多？没人关心，挺凄凉的吧？
1: 这可比里面大多了。我在里头的时候就发过誓，只要我能出来，就绝对不会再回去。可没想到，又进去了一次。
0: 但当我再次安全脱身的时候，我非常清楚，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人打倒我。<笑>
1: 许律师，你给我讲这些还挺励志的，但是我也不是崇拜你的小姑娘，你说这些呢，我也不会被你打动啊。
0: 请坐。
1: 不了，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0: 我并不想和陈律师为敌。 接手名山，我实属无奈。只要陈律师愿意和名山坐下来谈判，承认从共管账户上转款，属于违规违法行为，那钱的事情，好办。
1: 许律师，你今天约我来，并且刚刚跟我承诺这些，名山集团知道吗？
0: 我没告诉他们。我想和你私下谈判解决。
1: 背着自己的委托人私下约对方去勾兑，这有违律师的职业素养吧？

0: 还有啊，如果是就这件事的话，我可以直接回复你，我不同意。
1: 陈律师，我和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什么要逼我？
0: 对呀，这话说的没错呀，咱没什么仇怨啊。就算是三年前咱们打过官司是对家，我输了，可也没什么仇怨呢。我为什么逼你啊？啊，再说我逼你什么了？
1: 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好吧，现在我不代表明山集团，我只代表我自己。只要我们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你不找我麻烦，明山的事情我帮你摆平。
0: 许律师，你到底在怕什么呀？
1: 怎么说，就是不答应了。不怕受敌吗？
0: 我趁热走得端，行得正，我什么都不怕。还有就是，如果因为这件事儿，许律师你想对我做什么的话，随便，我不怕。
1: 再想想。
0: 不需要。
1: 再见。
0: 再见。

0: 喂，
1: 喂，程亮，听说你被粮政所开除了？
0: 啊，被你说中了，被开除了，有事儿啊？
1: 有事儿，你干嘛呢？
0: 无业游民，能干嘛？闲着呗。
1: 正好咱们见一面吧。
0: 有事儿吗？
1: 见面再说吧，好吧，我老地方见啊，我这就出发，挂了。灵山的事儿，我听说了。
0: 啊，不就一普通的案子吗？再说了，也没规定律师自己不能打官司。倒是你挺奇怪的，就为了我特地过来的，不会是代表谁要劝降我吧？
1: 什么意思？
0: 没听明白，那我就说的明白一点。你不会是代表许卓来劝降我？那我告诉你，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我陈硕不是被吓打的。
1: 我劝什么降？我为什么跑过来，你不清楚吗？
0: 不清楚。这不就是一普普通通的经济案件吗？为什么呀？跑这么老远？
1: 我，因为……
0: 因为什么呀？这案子呢，就算是最后我输了，大不了还钱呗。你这么着急干嘛呀？为什么？
1: 因为
0: 什么？
1: 因为我就想跟你好好谈谈这个案子。
0: 只是想谈案子？
1: 这案子你之前也跟我讲过。
0: 我问你呢，只是想谈案子。
1: 我现在只是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0: 那行吧，那就谈案子。
1: 还有，你把那个合同发给我。
0: 发过去了。案子呢就是这样的，我代表明山集团跟明海打官司，官司赢了，明山呢却背着我去跟明海去谈和解去了。幸亏我签合同的时候呢，我当时留了一手，规定如果背着律师去谈和解的话，就似乎于律师。

0: 所有的职责全都完成了，所有的代理也都完成了，那么明山呢就要向我支付所有的律师费。当然了，我没这么做，我只是等到第一笔执行款到账的时候，我自己提出了560万。那么现在明山呢要求我退还，我不同意他们就告我。
1: 合同规定可以代为收取执行款项，但是没有规定可以直接扣划或者分配代理费用。
0: 我知道我当时没提这个，因为我知道提了也没什么用。
2: 能拿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问题。
0: 你就是建议我把钱退回去呗。
2: 我建议你自保。这件事情是明山不占理，但是你所做的也不是不可指摘。明山现在想请徐老师，他们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我劝你先把钱给退了，在道义上和法律上站住脚。你之后可以再拿着协议起诉他，未必不能赢。
0: 什么时候来一口一个徐老师？能不提他了吗？
2: 他不重要。
0: 那谁重要啊？我陈叔重要吗？你告诉我，龙英子，我重要吗？重要吗？
2: 他不重要。
0: 啊，行行行，他不重要，我也不重要。
2: 他不重要。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全看明山的态度，今天他们可以民事诉讼，明天可能就会刑事诉讼。如果他们告你侵占，你就很有可能坐牢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会是这结果。那你作为律师，你现在咱俩谈谈这案情，你代表明山的话，你往哪个方向打呀？你会往刑事方向打吗？
2: 当然不会啊，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呢。
0: 那不就得了？你提什么刑事呀？你刚刚说了，这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纠纷，除非你知道这个许卓，他一定要告我侵占，把我送到牢里边去。那你既然知道他是什么嘴脸的话，你为什么还要站他呢？现在
2: 咱们能不提这姓许的了吗？我今天来就认为你应该跟明山协商
0: 啊。行行行了，陆英子，咱不聊这些了，好不好？我谢谢你今天花这么多时间为了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我聊这些，我谢谢你。但我也请你回去告诉这个许卓，这钱我不可能退，除非他有能耐把我给赢了。
3: 你很重要。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热依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您是要代理民山集团起诉陈硕律师是吗？
2: 如果坚持不还钱，我只能说很抱歉。
3: 我去找过方立鹏了，他现在态度非常坚决，他们就想把你往死里打。
4: 我总觉着这个诉讼不如坐下来谈。
2: 瞎说，对不起。
5: 拆东墙补西墙是吧？如果你不还的话，我会告你的。

0: 徐老师，我回来了。
1: 坐。哎，相亲现在怎么样？
0: 嗨，这刚见了一面，八字还没一撇呢。
1: 那太好了，我真担心你相亲成功了就不回来了，那我损失可就大了。
0: 徐老师，那个我有件事儿想和您聊聊。
1: 你说。
0: 您是要代理民山集团起诉陈硕律师是吗？
1: 我刚签完约，你就听说了。是，民山集团是要起诉陈硕，怎么？你是想？
0: 陈硕是我朋友，所以我也想为他做点什么吧。那个合同我看过了，固然陈硕没有经过甲方的同意擅自转款，这事儿他欠妥，但毕竟民山背信弃义，违约在先嘛。徐老师，咱们都是干律师的，也都有被自己当事人背叛过的经历，所以您应该很能理解陈硕擅自转款的原因，对吧？您看您能不能说服民山集团先履行协议，然后再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呢？
1: 你是在哪看到这份协议的？
0: 哦，我管陈硕律师要的。
1: 这是一份保密协议啊。
0: 是，但是明山不是也认为协议履行完毕了吗？
1: 这份保密协议是没有期限的。算了，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就应该清楚，现在我是明山集团的代理人，我所做的一切要对明山负责。
0: 那您打算接下来怎么办呢？
1: 首先，陈硕律师应该把那笔款转回闽山集团的账户上，想解决问题，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再谈律师费的事。
0: 但徐老师，您也应该知道，闽山集团背着自己的律师跟对方谈判，陈硕就因为这件事情对闽山集团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了。在这种情况下，您让陈硕首先还款，我觉得这事儿挺难办的。
1: 如果坚持不还钱，那我作为闽山集团的代理人，我只能说很抱歉。

0: 今天就是张兰给的最后期限了，可咱们手里还差200万。对，小磊，要不你找张兰再好好谈一谈，让她宽限一下。嗯，
1: 没戏。
0: 哦，对了，那个夏律师那边200多万代理。

0: 你还没打给他呢，
1: 不行，我答应了今天给他结款的。哎呀，又不是不给他，只是缓一缓嘛。再说了，夏律师不是也希望你能当董事长吗？你总得想办法先扛过眼下这一关再说嘛。那他爸爸怎么办？就算我把钱凑齐了，咱们怎么确定张兰不会临时变卦？万一他坐地起价呢？万一我大伯又出高价了，我怎么面对他呀？我知道你喜欢他。
2: 可你也得想想你父亲这一生的心血，你得想想咱们星城这成千上万的工人、股东会，你要是争不下来，别说我这边怎么办，那么多工人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3: 喂，秋姐，星城集团的钱打过来了吗？
2: 我给你看看啊。
3: 还没呢，夏叔。
2: 哦，好，我知道了。

0: 谁啊？
1: 上班呢。
0: 怎么回事啊？我钱怎么还没收到？
1: 我能先进去说吗？罗律师、邱律师都不在啊。
0: 你到底什么时候把钱打给我？
1: 钱能不能再等等？
0: 什么叫等等啊？那我爸怎么办？
1: 你们所的款，可能我得先挪给张兰姐，只要她同意转让，股东会一过，我立马就还给你。瞎说，对不起。
0: 拆东墙补西墙是吧？可以啊，郝磊，你把我的钱给张兰姐，那你拿什么还给我？如果张兰姐要坐的一起价，你又要从其他地方挪钱吗？
1: 我不是说不还给你，我是想让你再给我两天嘛。
0: 如果你不还的话，我会告你的。
1: 瞎说，我来找你坦白是因为我不想骗你。
0: 合着我还得谢谢你呗。郝总，请回吧。你走不走？
1: 对不起啊。

0: 进来。方律师，罗律师和邱律师来了。
1: 方律，
2: 你们找我有事儿？
1: 对，我们是因为明山集团和陈硕律师的案子找您来的。
2: 坐。陈硕律师的案子和你们有关系？
1: 陈硕律师是我们的朋友，而许卓律师呢，也现在是我们的工作上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不希望他们任何一方在这其中受伤害，所以今天就是以私人的身份来的。方律，我们听说明山集团已表示要起诉陈硕律师，梁成所这边就把陈硕给辞了。啊，这不像是我记忆中的梁成所。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梁成所的人了，但是我记得当年在我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是梁成所和您保护了我，特别是您方律，当时您力排众议坚持要把我给留下来，这永远在我记忆中是一道温暖的光。所以我特别不理解梁成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于要和陈硕做切割呢？
2: 你们来就为了这事儿啊？
1: 就这事儿。你也知道陈硕当时是代表梁成所签的这份协议，所以梁成所在这时候抛弃自己律师，还把自己摘出来，我怎么想也不觉得这是梁成所和您能做出来的事。
2: 怎么能说抛弃呢？是因为所里已经决定同意明山集团的要求，把代理费呢给退回去。我们也再三的跟陈硕律师

0: 工作，希望他配合。可是他坚持不退，那所里有什么办法？很无奈呀。
1: 可他不退也有不退的道理啊，是对方违约在先。
0: 但是他的道理只能将来在法庭上让他自己去说了。再说了，他这一次的事情和你那一次事情性质完全不一样。你的那件事情再危险，那只关系到你个人，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关系到全所。你们也知道，梁成所和卓越所在万和的项目上合作非常的密切，我不能因为陈硕的个人原因影响到了万和项目。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再三的跟他解释，希望他呢能顾全大局。没想到啊，这陈硕还真是顽固不化。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方律师，这是梁成所最后的决定了吗？
0: 什么？
2: 切割呀。当所里的一位律师遇到不公，遭遇到了危难，梁成所会第一时间为了自保跟他做切割的。
0: 如果你硬要这么理解的话，没错，这就是所里最后的决定。
2: 好的，方律师，但愿日后你不会为了今天做的决定而后悔。
0: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们不会在万和的项目上发难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们现在是在鼎鑫的债权的案子上，万和项目的一切你们都非常的清楚。我希望啊，不要把个人的情绪放大到工作上去。毕竟万和的破产重整关系到几千个大小债权人的利益，其中最大的债权人就是你们的当事人。
1: 当然不会。
0: 秋华，你呢？
2: 我也不会。一码归一码。
3: 我什么想法什么态度昨天说得很清楚了，这还要聊什么呀？非得见面啊？
1: 你来我们所吧。如果你还没找到下家的话，你之前不是也说过吗？我们需要一个干脏活的人。我们所现在出资份额我占40%，秋华占30%，夏叔20%。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各自出5%，怎么样？
3: 不去。我不需要被人怜悯。
1: 你当然不需要怜悯了，完全是因为你的实力。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人。秋华也说你合适。
3: 谢谢，说不去就不去，我还有事先走了。
4: 陈硕，陈硕，你知道吗？明山集团把要求你归还的560万全都拿出来给许卓当律师费，他们想的根本就不是经济利益，他们就想把你往死里打。你现在光杆一个，连个律所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跟一个集团去抗争呢？
3: 我不怕，合同法不是规定了吗？合同的各方都是权利平等的民事主体，我受法律保护。
4: 我去找过方慕红了，他现在态度非常坚决，如果只是民事，为什么梁成所一出事马上要跟你做切割呢？
3: 你为什么去找他？
4: 我找他保护你啊。
3: 他保护我什么呀？我就是被他开掉的，他怎么保护我呀？
4: 可是明山集团的合同是和梁成所签的，梁成所这个时候有义务保护你，我去寻求帮助也是为了保你。
3: 你这不是保我，是在羞辱我。你到底知不知道啊，这许卓跟梁成所的关系有多近？你这么去为我说情的话，许卓以为我在示弱呢。
4: 你怎么那么在意许卓对你的态度呢？
3: 因为我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儿来。
4: 他能做出什么事儿啊？
3: 3年前呢，我跟他打过一个官司，打对头。
5: 他的委托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3: 我代理的呢，是这个女孩的雇主。开庭的时候本来一切很顺利，这案子我铁赢的。可是呢，这许卓搞突袭，偏说这女孩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要求做鉴定，结果庭审就停了。后来再开庭的时候，我才知道，这女孩还真的进了精神病院，去做治疗了。而许卓呢，也拿到了专家的诊断证明，他就抓着这点不放，一直咬着说，不在我的

0: 雇主和这个女孩签合同的时候，女孩的精神是有问题的，不具备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呢，
1: 法定代理人也没有追认，
0: 就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就这样他赢了这官司。
2: 然后呢？
0: 然后我想说，这个女孩跟现在的你是一样的，一口一个徐老师，对她很崇拜，对她很爱慕，所以我怀疑许卓利用这个女孩对她的感情，一定是对她做了些什么。后来我去了精神病院，

0: 陈双，你来我们律所吧，我叫你。
1: 谢谢你，罗英子，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这么为我着想，但是我太清楚咱们两个脾气了，这个阶段太敏感，彼此走近的话我们两个会互相伤害，尤其我不想伤害你。后边跟许哲接触的时候自己留个心眼，别让他伤害你。

1: 许律师，请。
2: 欢迎啊，许律师。
3: 方律师。
2: 哎，罗英子和秋华不是也在你们团队吗？他们怎么没有来？今天的场合不需要他们出现。
3: 哎，请坐，请。
4: 谢谢。
2: 那我们就开始吧。
5: 陶正，你来说。
6: 万和的财产调查和前期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下一步是为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做准备。你们代理的鼎鑫是万和最大的债权人。为了更好的加强沟通和理解，我们还是将情况向你们正式通报一下。
1: 陶律师，您客气了。
6: 经过我们聘请的会计事务所和咨询公司所做的调查，以及我们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万和的情况我们已经基本上调查清楚。目前万和的总资产估值18亿左右，另外有2亿左右的资产去向不明。对这部分资产，我们双方已经达成了默契，暂时也没有报案。我们将它打成了一个待查包，也已经向法院和政府部门汇报过。据万和的法人代表外香春自己说，这些资产已经大部分被他转移到国外他儿子和女儿那里，并且已经挥霍殆尽，无法追回。如果想进一步追查的话，只能等重整完成，外香春归案后再由公安部门继续追查。我们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不知昨夜所了解的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是否一致？
1: 贵所的工作我们全程参与，所有的决定双方都及时沟通了。贵所了解的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我们所完全认同贵所所有的工作。但就有一点，我们全力配合贵所的工作，希望将来在重整之后能够优先考虑我们当事人的权益。
6: 方律师已经再三地提醒过我们，徐律师，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依据这个数据制作成财产状况报告，寻找投资人了。
1: 好，
6: 这样的估值应该不难找，事实上已经有几家大公司开始伸出橄榄枝了。
1: 没问题，
6: 不说了。
1: 没有别的事儿，那我们先走了。
2: 徐律师，咱们再聊点别的。
1: 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下。
4: 嗯。
2: 徐律师，还有一件事儿啊。昨天呢，罗英子和秋华来到我们所，啊，他们希望呢，在这个明山的案子上，对陈硕给予保护。我拒绝了，但我还是很担心的。
1: 你担心罗英子会因为陈硕事情泄私愤，把万和转移资产的事情抖出来？
2: 他现在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马上就要开债权人会了，现在所有的债权人的神经越来越敏感，万一这个消息走漏，我们都将前功尽弃。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0: 我们将面临知情不报的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额的赔偿。
1: 许律师，你对罗英子的掌控究竟有多少？我们之前谈好的陈硕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罗英子怎么办？
0: 他对是否公开万和的事态度还很摇摆，但是呢，作为事件当事人之一，同时他也是律师，他知道受托的义务和风险，如果一旦泄露了，他也是首当其冲。放心，我会处理好。
1: 我是担心啊，陈硕的事儿，他不会罢休，就怕到时候连累万和和鼎鑫，也许还会扯出铸成。您也不想让他了解铸成案的真相吧？万一他知道您也牵连其中的话，他一定和你做切割。那到时候曝光万和是必然的。
0: 我会稳住他们的，但是万和的进程也要加快。
1: 我们已经在加快了，这个你放心。但是他们现在可是贵团队的人啊，他们的工作那就麻烦许律师您了。
0: 没问题。
1: 好。

0: 万和有两亿去向不明，肯定就是被他们转走了呗。徐道律师，趁现在债权人会议还没有开，我们抓紧报警吧。
1: 梁总，约你过来就是想商量这件事情。
0: 商量？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有钱不还，还转移资产，这叫什么釜底抽薪？对于这样的人，必须让他们牢底坐穿。
1: 如果现在报案，很可能万和的老板就会入狱。 高层做鸟兽散，破产整整计划就会流产，最可怕的是一旦泄露给几千个债权人，很可能就会引发别的恶性事件。所以我建议我们先暂时不公开，等重整完成之后再去报案。
0: 万和现在的估值才18亿，还偷偷转出去2亿，那我是不是至少应该按着20亿分钱呀？
2: 刘总，那两亿按比例，你能拿回多少钱呢？
1: 可是你想。 这两亿要追回来，要多长时间？就算追回来了，你确定你能拿到手吗？
0: 那这么一来，我前后投入那10来个亿，现在也就只剩下3、4个亿了。
1: 万和经营不好，所有债权人的利益都会受损，这是必然。不过刘总，你放心，我们全程参与和监督管理团队的工作，我们了解真实情况。如果我们暂时不公开，配合梁晨所完成重整。 将来重整过程中，他们会优先考虑顶薪的权益。估值低，有估值低的好处。正因为估值低，投资人会更愿意入局。重整成功，债权人的利益才会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
0: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损失的这些钱，我问谁去要啊？啊，
1: 刘总。
0: 其实鼎鑫可以考虑对万和进行投资。现在万和的估值才18个亿，低位入局，将来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1: 说得轻巧，我现在已经没钱了，我的全部身家都砸在万和了，已经损失了7、8个亿了，我哪还有钱再继续往里砸呀？
0: 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当初找到万和存在优质资产的证据。
1: 那万和早就破产奔心算了，可能鼎鑫连1个亿都拿不到。如果我们现在暂时不公开，等重整之后再报案，我们还可以拿到一手。三次投票，我可以从中斡旋，让梁诊所在重整计划中把我们的利益放到最优。我保证，一定让鼎鑫的利益最大化。

0: 行吧，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1: 关于投资万和，我希望你能够慎重考虑一下，决定要趁早，不能让别人抢先机。
2: 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3: 你的事儿哪有时间吃？
4: 咱们这案子能赚多少？
5: 夏树，你什么时候也变成钱串子了？我早就变了，向陈律师学习。各位，
6: 在忙呢。啊，徐老师，万和资料整理差不多了，确认债权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
5: 可以让您的助理来跟进了，我们交接完了以后就先回去了。
6: 感谢各位最近的努力和付出。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刘总已经同意在债权会议上支持我们的重整方案了。
5: 徐老师，您向刘总披露了那些信息了吗？
6: 当然，我跟他沟通过了，刘总是个明白人。 他知道利害关系，英子，关于万和的策略，我和你一直有冲突，但我依然相信，现阶段报案的话得不偿失，这关系到卓越、英华、梁城还有鼎鑫四方的利益。
5: 您是担心破产重整一旦停止，律所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可我认为。
6: 这对其他的债权人并不公平，而且您的律所也将承担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我跟你说过，风险由我来承担，而不是你们。你有想过吗？如果现在报案，那重整计划将会泡汤。你觉得每个人都能拿得回钱吗？这几千个债权人很可能血本无归，他们根本没有抗风险的能力。
5: 可我们是律师啊，难道不应该维护法律吗？这是我们的义务。
6: 我从不否认报案，只是一个先后问题。第一，报案是我们的义务，只是我们暂时不报案。我们只需要在重整完成前不报案，而且配合梁诚所完成重整。第二，办和事情我已经和刘总说过了，他也认同我们暂时不报案的方案。只要重整完成，我一定去报案。
7: 我怎么说你能理解吗？我明白了，徐老师。英子，给我来一趟。徐老师，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啊？调查他女儿，
6: 没必要吧？
7: 咱们如果查一下呢，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 就是得花点小钱，
6: 多少钱？
7: 也没有多少吧，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
6: 先不需要。

0: 谢谢。
1: 英子，之前邀请你加入卓越所，你拒绝了我，我能理解。毕竟我开出条件对他们不公平，我想跟你道个歉。
0: 薛老师，您叫我来，就是为了道歉。
1: 我想把你留下来。如果我现在能开出更公平的条件。
0: 你愿意考虑吗？其实说实话，您一开始让我入伙的时候，我真的很心动。我很喜欢和您一起工作，在您这儿我也学到了很多，也很钦佩您的法律理想。但凡条件公平点儿，我可能就真的加入了。但后来我又想了想，如果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像现在。 我还会加入吗？答案是不会。
1: 为什么？

0: 我一直认为我和您的法律理念很相近，都认为法律应该坚守原则，法律是保护，是正义。但后来我发现，法律也可以伤人。
1: 你在说陈述啊？你怪我起诉他？不是，我没有特指什么。我这个人其实就是喜欢把问题简单化。
0: 但是您偶尔会让我觉得很复杂，可能也是因为我进入这个行业没几年吧，所以对法律的理解不够。我说了，我起诉他是因为我尊重法律，仅此而已。徐老师，我刚才也说了为什么会拒绝，我也表达了我很喜欢卓越所。
1: 但毕竟我还有团队，不过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您的，谢谢您。太遗憾了，希望等万和结束后，我还能有缘，有机会和你合作。
0: 谢谢您，徐老师，那我先走了。
2: 来了，哎呀，站着干嘛？你跟我打一会儿呗。你坐着。不对，这事儿不对。
3: 怎么了？
2: 你说现在啊，孙明山提出复议，万一要是复议成功了，这个账户解封了怎么办？诉钱保全不容易，我这拼了老劲儿了才给你申请的。
3: 解就解了呗，该起诉起诉嘛。
2: 他能找许卓恶心我，那不还钱的话，我也不能让他痛快跟他死磕到底。什么呀？这证据目录你都整完了？
3: 对方不是许卓吗？那不得做好功课，好好应对一下。
2: 他说呀，其实这些天呢，我都没吃好，我也没睡好，我就琢磨这事儿啊。我总觉着这个诉讼不如坐下来谈判。 现在孙明山已经让你逼得狗急跳墙，找上许卓了，这是要合起伙来了弄，我怕你出事儿。
3: 你不想诉讼？我不是不想诉讼，我是怕你安全有什么问题，明白吗？没问题，不用担心。
2: 你看看，说谁来这话？哼，
3: 打电话干嘛呀？
2: 先接着呗。哎，哪位啊？ 哦，许律师啊，律师函，那我们的还是你们的呀？啊，你的律师函我收到了，那我们的应该你也收到了吧？诉钱保全嘛，账户封了呀，你们不也已经要提出复议了？那咱们就走程序，按规矩办，谈一谈啊，谈谈可以，什么时候啊，在哪儿？
3: 对对对，
2: 边吃边谈，这样的气氛轻松一些啊。那你定完了以后告诉我啊。哎，孙明山和许卓约咱们两个吃饭。
3: 嗯，好事啊。你不也答应了吗？自己去，我不去。
2: 你这脑子是不是打游戏打傻了呀？现在这么一大笔钱在共管账户里边变成死钱了，孙明山害怕了。现在这个时候，咱们跟他谈条件，最好。
3: 没什么好谈的，该还我多少钱还多少钱，一分钱少了我都不干。
2: 我没让你少啊，对不对？咱们吃顿饭，我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不去，
3: 去，不去。
2: 哎呀，走吧，走吧，走。
3: 说不去了，
4: 走吧，
2: 你走，
4: 走
2: 不去，不去，不去。
3: 都别玩，退出。
2: 跟你这办事的，你这劲儿劲儿的。
0: 玻璃都是，发票都在这儿呢。然后一共60份，
5: 按年限来分派的，你说按照时间年限分好，这里面也是50，对，这应该没有。打扰一下，孙律师，我找罗律师谈点事情。小区小康。

0: 过来。
1: 钱律师，什么事儿？
2: 三位也都知道，债权人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虽然跟刘总统一了意见，但是这件事情还是有咱们几个知情人，理论上不能算密不透风吧。在万和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万和的几千个股东神经都是高度的紧张，万一有什么消息走漏出去，
3: 可能会激化事件，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我这样说，三位能明白吗？
1: 明白，钱律师。
2: 那对于万和的法人代表、犯罪线索暂不报案的决定，之前我们双方达成过共识，这也是为了万和的重整，还有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三位也提前知晓了吧？
1: 哦，知晓。
3: 那好，我这有份保密协议，请三位配合签一下。这也是保证我们双方有任何一个人泄露了秘密，都要承担一切后果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有必要吗？是许律师不相信我们，怕我们泄露出去？
3: 罗律师，我们也是在用法律保障各个方面的利益嘛。
1: 那我们曾经也跟许律师表达过啊，我们会遵守契约的，我们是律师啊。
3: 我非常相信您具备契约精神，但是您手上不是刚好就有一份契约吗？

0: 好，我们可以签，但是呢，要注明一下时效，比如说在债权人会议结束，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表决通过之后，那这份保密协议也就失效了。可以，没问题。好，那你们去修改一下吧，重新打印完了我们就签，好吧？嗯，尽快啊。
1: 哎，别客气啊，坐，请坐。英子，你这回看清楚了吧？许卓根本就不信你。
2: 不过这签不签的，咱们也有保密的义务。
1: 你可算了，英子，他分明是怕你毁了破产重整。
2: 这眼看着拉拢你没成功，这就坐不住了，改用法律手段来管你。那这个时候这么急迫的让咱们签这份协议，肯定是知道咱们去过量城所了。嗯，这许卓跟量城所的关系还真够密切的哈。罗律师，你协议改好了。
3: 行，那签吧。谢谢。哎呀，这个三位不要介意啊，我也是例行公事啊。行吧，我就不打扰。
1: 夏叔，你刚才提到的你那个美国的同学，在美国是做什么工作的？
4: 他是在一家大型的商业咨询公司，叫加乐德咨询公司，你们应该知道吧？
1: 我知道那公司，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这家公司为几家空头公司提供过服务，还挣了不少。英子，咱们还是回去吧，怕这屋里头。明白。
5: 还没到下班点呢，咱们还下班，人都让咱签协议了，咱回自己地盘说话去。
6: 这计算器也是咱们的。
5: 哎呀，咱真穷啊，连个计算器都给拿回去。

0: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找嘉乐的公司帮忙调查万老板儿子女儿在美国的资产情况？
1: 对啊，万和转移出去的财产不都到美国了吗？都在他儿子女儿手里，他说已经挥霍殆尽了，但谁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呀？咱们就找人调查一下，
0: 得花不少钱呢。
2: 难道你是怕人万和的债主不给咱们报销吗？
1: 他们不给咱们报，咱们自己承担，许哲不查咱们查。
2: 懂了。哎，那夏叔，你跟你同学去打听一下，第一呢，先看这种业务他们接不接，第二呢，如果接的话花多少钱，只要这钱不让咱们所破产，咱们就自己拿下。
0: 行，我现在就去发邮件。
3: 那咱们三个之间还有没有签保密协议啊？
2: 哼，你像许德了。

0: 喂，陈叔，我想通了，我支持你。
1: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2: 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支持你维护律师的尊严和合法权益，我也支持你和明山还有许卓硬刚到底。
1: 罗英子，你是怎么了？是跟许卓发生了什么吗？
2: 你打起精神来吧啊，将来如果上了法庭，你一定要赢。
0: 但是作为你的同行，也更是你的好朋友，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理性对待这个案子，先尝试着跟对方沟通协商。
2: 上法庭是你最后的选择。
0: 我还有事儿，不说了啊，挂了。
1: 怎么了这？哎，老许，你是跟孙明山还有许卓约好了是吧？啊，我去。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师傅，陈律师被抓了，
2: 给我个面子，到公安去撤案，可以吗？
3: 像他这样的小人，就要打他的痛处。
4: 你同学那边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5: 最后会出一份正式报告的。
6: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未通过，
7: 如果还通不过，
8: 可能要考虑转清算的工作了。
9: 这股份我不买的。
4: 你什么意思啊，小磊？
6: 小磊。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肯定的目光。
16: 逐光而行，
12: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1: 前路步履不停，
20: 故事精彩继续。
10: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
5: 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6: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女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哎，猴哥，这一大清早在这儿鼓捣啥呢？
1: 啊，
0: 我给爸做个新年礼物。
2: 哎，老四，我有一件事没想明白，你是什么时候想通的？
1: 我想通啥了？
2: 你跟爸之前是要断绝父子关系的，你现在怎么一提到他这么兴奋？
1: 三十那天，他不是让妈给赶走了吗？我就给他送饺子，看见老头一个人那样吧，别提有多可怜了。他是犯过错误，但是他现在毕竟岁数大了，咱们一家人嘛，闹得太僵也不好。再说了，你就敢保证，你以后没有用得着爸的时候？
3: 小小小安，
2: 来，妈
4: 妈。
3: 快开学了，妈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1: 啊，您说，
2: 您说。
3: 快开学了，妈想呢让小峰跟你们一起走，一起去省城，去看看你爸，在你爸那儿住一宿。
1: 啥？
5: 啥啥呀？那是你爸呀。再说了，你爸年岁大了，这身体又不好，还是个暴脾气，糟老头子一个，咱不得可怜可怜他，对吧？
2: 哎，行，听您的，都听您的。
1: 妈，他当了陈世美，把您伤得那么深，我不去看他。
5: 你说你这孩子咋说话呢？毕竟父子一场，对吧？哎呀，以后你们该咋对他就咋对他。另外，你爸老了，那还不是得你们养？你们要是不孝顺，我可不高兴哈。
1: 妈，我们孝顺您呢，那是天经地义。至于他周大政委嘛，孝不孝顺的，就观其言，看其行，看他以后表现再说吧。
5: 那可不行。我可不能让人家说我养了一群白眼狼。
1: 白眼狼看是跟谁了，那朋友来了有好酒，那至于那豺狼来了吧，就得有猎枪。
5: 混小子，咋说话呢？你爸是豺狼，你是啥？
1: 豹呗。
5: 哟，你这又弄啥呢？
1: 啊，我雕个小人给瑶瑶的。
5: 小手艺人，啥时候整个啥送给你妈呀？好了，我回去了。
2: 哎，妈，您慢点。
1: 妈，我完了给您雕一个，给您送您。
2: 哎，小小
1: 啊，
2: 我想起来一件事儿，爸在商业厅的那个部下好像不是副厅长。
1: 啥？不是副厅长？
2: 好像是一把手，正厅长。
1: 正

0: 好利索了吗？不出院，要不咱再住两天？
1: 不住不住不住，大夫说了没大毛病，我可不想在这儿过失误。
0: 那回家。
1: 回家，你跟我一起过呀。

0: 话说的，我不跟你过，谁跟你过呀？
1: 这还差不多。啊，
2: 坐。
1: 啊，坐坐坐，不用不用，我能拿，我能拿，坐坐。

0: 等吧。
1: 等？我等谁了？
0: 你不等我爸呢吗？
1: 我等他干嘛？我在看放花呢。
2: 来了，
3: 来
4: 了，来。
5: 干啥？
4: 哎，妈，
5: 准备吃饭。哎，
4: 妈，不等了。
5: 来，来点了，
4: 妈。不错味儿。
5: 今天是元宵节，元宵节也是个大节，咱得好好过。过了今天，明儿开始，上学的准备上学，上班的上班，咱的饭店也该开业了。
4: 妈。真不再等会儿了，
5: 等啥等啊？该来的都来了，不想来的等也等不来。
4: 哎，
5: 吃饭之前呢，妈说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年一过，选个好日子，把你孔大爷跟张姨的婚事办了，就在咱的饭店办。到时候啊，把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请来。等你孔大爷跟张姨的婚事办了，也去了妈的一块心病。你孔大爷啊，也算是成家立业了。
6: 成家立业？
7: 不是，孔大爷这成家立业有点晚吧？
8: 不是，那是不是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啥的？到时候我来给他当这个高堂啊？不是，
7: 哎、
8: 我来当司仪，司仪。
7: 可以，这活你可以。
5: 行，好。第二件事儿，这个电视机呢，妈准备搬到饭店去。
9: 奶奶不搬饭店去。
10: 妈。咱买这个电视机花了不少钱呢，咋放饭店了呀？
8: 是啊，妈，您看您那饭店吧，就那么大点地方，您又加了几张桌子，这人多的时候连转个身都转不开，电视放哪儿啊？
5: 哎，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秋天的时候，妈就把咱饭店旁边那间大屋子给租下来了，我就想着呢，把这两间屋子打通了它。这一打通，你看这实际面积大了不止一倍啊，能多摆出好几张桌子来呢。到时候装修完了，哎，咱们再开店的时候，那就是新店面了。那地方大了，摆个电视机还不容易吗？啊，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有电视机的人家还真不多，就凭咱这个电视啊，就能给咱拉来不少客。
7: 对。
11: 哎，但是妈，人多归人多，那万一人家只看电视不吃饭呢？
7: 哎呀，你个书呆子吧，不懂了吧？你说这做生意最重要什么？就是聚人气儿。再说了，也不会每个人都进来只光看电视不吃饭吧？
8: 姐，你核桃没白吃啊。
5: 还有啊，妈想过了，咱这个早餐不做了，太辛苦，又挣不了个啥钱。我就想啊，等咱这个新店面开张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也暖和了，到了那个时候呢，咱就以凉菜跟啤酒为主，到时候咱把桌子跟电视都搬出去。这客人来了，在咱这儿是又吃又喝，又聊又看，你看这多好！
8: 哎呦妈，你是怎么想到的？
7: 老佛爷英明啊！
8: 什么老佛爷？这叫穆桂英，拽他！
11: 是不是我爸回来了？
8: 来吧，赶紧进屋暖和暖和。哎，
12: 然后叫爷爷。
13: 哎，大孙女。
8: 你看，你爷爷给你买的玩具。哎，
14: 竹子姐，我们来看看你和孩子们，
5: 来看看我们娘儿几个活得狼不狼狈，还能不能过下去，是吧？
13: 这话说，
5: 让你们失望了。坐吧，坐吧，坐吧。
8: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爸，往这儿坐，往这儿坐。衣服给我，衣服给我。
5: 周青啊，我今天可是看。

0: 在刘院长的面子上，就不撵你走了。
1: 对，今天是个好日子，爸，您得多喝点。啊，
2: 对对对，多喝点。
3: 元宵我炸的，你尝尝。
1: 我大闺女都会做饭了。
3: 那你以为呢？我现在都是江柳饭店老板娘了。
4: 不对，你是老板，奶奶才是你娘。
5: 哎呀，甭管咋说呀，爷爷都得谢谢你奶奶不往外撵我
1: 啊！我的这些儿女们还认我这个爹。
6: 爸，
1: 您说啥呢？您是我们的爸，这是客观事实，永远不会改变，是吧，妈？
0: 刘院长，咱俩还没喝过酒呢。
7: 啊，没有。竹子姐，我敬你。
0: 别，你敬我反客为主，我敬你。干了。

0: 都别看着，快敬你吧。哎，对，来，爸，敬您。哎，来，一起敬你妈啊！你妈劳苦功高啊！来啊！
1: 这酒可不能白敬了，你们快给你爸还有刘阿姨磕头，把压岁钱磕出来。既然带来了，就不能带回去。啊，
2: 行行行行行，
3: 来，走。
4: 这头就别磕了啊，压岁钱呀，一人一份。
1: 谢谢刘阿姨。
2: 行。
5: 哎，谢谢刘阿姨，
3: 谢刘阿姨。
2: 钱亮，这是你的。
4: 哎，瑶瑶。
2: 今天啊，你必须得给你爷爷磕个头，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压岁钱拿。
1: 哟，奶奶给你准备了大红包。
6: 我已经有奶奶了，我不能管你叫奶奶了。
2: 这叫啥呀？
1: 那就叫二奶奶吧。
2: 二奶奶。
1: 哎，来拿着。
4: 哎，对，二奶奶，好。
1: 来来来，给二奶奶倒一杯酒。慢点啊，瑶瑶。
2: 你好。
1: 哎，好好好，哎，谢谢。
4: 来，
1: 这没出正月都是年。今天人到齐了，元宵节快乐。
4: 来，元宵快乐。
2: 来，
4: 哎，爸，
7: 新年快乐吧。
8: 新年快乐！哎呀，你等等我呀！小心，走那么快干啥呀？这我要是竹子，你都能背着。说啥呢？跟我说啥呢？你看一下，这都跨上了，进展挺快啊。
9: 这是老来俏哈、啊。
8: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10: 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俩从容笑。
9: 啥时候结婚呢？
10: 先吃萝卜淡操心。
8: 快了，这不正商量着呢吗？到时候帮着张罗张罗，随个份子啥的。
9: 走了。
4: 你们几个，这书念的咋样啊？跟爸汇报一下啊！
11: 爸，我对古典文学比较感兴趣，而且我的研究课题呢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所以我接下来打算考研究生。
12: 研究这玩意儿啥工种啊？
4: 研究僧人，二哥要出家
12: 啊！别瞎说，二哥，我觉得研究生啊可以边工作边读，我觉得还是先解决就业问题。这么多年了。

0: 也该成起这个家了，咱不能再让妈这么辛苦了。
1: 行了行了，你给我闭嘴吧。小安，别听老五瞎咧咧，你给我好好的考，考上博士才好呢。将来啊，只要你肯读书，妈就供你，你读到哪儿妈就供到哪儿。
2: 我知道妈。老五你放心，研究生呢也算工龄，有补助，而且凭我的成绩肯定能考上。
3: 对，甭跟妈客气，妈现在万元户了。
4: 哎，别说你二哥了，你是咋打算的？
0: 爸，我下半年就毕业了，我是做警察的，要服从分配，到时候我想申请回咱们本省的公安机关，离妈近一点。
3: 不光是为离妈近吧？啊，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3: 是替您说句心声吧。
5: 爸，到我了啊。那我们系主任找我谈过话了，说省里的商业单位还有政府部门啊，对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虎视眈眈，所以呢，我想留在省里。
6: 你们商学院也是要统一分配的吧？
5: 对。
6: 如果你有中医的单位，早点打招呼。需要找熟人的话，我可以帮忙跑一跑。
4: 哎呦，刘姨，您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得先谢谢您了啊。
7: 儿子，
4: 哎爸，
7: 好好干，长能耐啊，上哪儿咱都行，光明正大的，走后门那套不整啊。
4: 哎呦，爸，您说啥呢？咱那成绩在那儿摆着呢，到哪儿都是香饽饽。
6: 别听你爸的，这事儿啊，我做主，听刘姨的啊。
4: 来来来来来，谢谢刘姨啊，谢谢您啊。

0: 孔令刚同志和张兰芬同志结婚典礼正式开始。
1: 请主婚人石璐大姐讲话。今天是正月十六，今晚的月亮指定圆，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是我孔令高大哥和我张兰芬大姐结婚大喜的日子。哎呀，这常言说得好啊，老伴儿老来伴儿，人到老的时候啊，就得有个伴儿。我孔大哥。 正直善良，我张大姐有知识有文化，善解人意。他们的结合啊，指定是一个幸福的晚年。人呢，不怕年轻，就怕老。年轻的时候，谁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到了老了，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就需要有个人端杯水递个药，说句暖心窝子的话。就好像，鱼靠水。 水帮鱼，同呼吸共患难。这睡觉呢，也有个暖被窝子的人了。咋的，嫌我话多？嫌我话多，我也要说。这个起初呢，是张大姐主动追求孔大哥的。那孔大哥呢，起初还不同意，因为啥知道吗？因为怕配不上张大姐。
2: 张大姐呢是个有劳保、有退休金的退休干部。哎，
1: 可是自从那次啊，张大姐病了，没人照顾，可把孔大哥给吓着了。哼，这一紧张呢，就答应了。
3: 张爷，金波不让出门啊！
1: 哎呀，他们两个呢就是这样，心里面挂念对方，虽然嘴上不说。这两口子过日子啊，就是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 你心疼我，我心疼你，他们就是这样的。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来祝福这对老鸳鸯老年幸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为孔志高同志、张兰芬同志证婚，从今天开始，他们可就是正式的合法夫妻了。

0: 结婚典礼已成。好，
1: 上菜，喝酒。
2: 老姜，
3: 哎呀，老姜，你咋的了？人家结婚你不高兴啊？
4: 他结婚我就得高兴啊，他也不是我儿子。
3: 看到人家梅开二度，心里犯酸呗。
4: 我一回我那个破屋子，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我年轻时候还风风光光，这老了老了，我连两口都不如。
3: 你可不是不如人老孔吗？人家人缘好，有手艺，你有啥？我大江的事儿呢？
4: 哎，你别提大江啊，别往我伤口上撒盐。我知道我对不住我儿子，两年了，我一次都没去见他，我没脸去呀。再说我去了，他也不能见。
3: 哎，我是想说，为了大江减刑，那材料还都是你写的吗？对吧？哎呀，行了行了，过去的事儿。咱先不提了，哎，要不这样，你也找个老伴儿，我在这儿也风风光光的给你办一回，你看咋样？
4: 我找老伴儿，我上哪儿找老伴儿去？
3: 你先把腰板给直起来，你看你这没精打采的样儿，当然找不着了。
4: 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个得了呗？
3: 啊，行，你容我想一想，好吧？哎，走走走走。先进去喝酒去，
5: 是个小吃铺，现在装修好了，可以叫做大饭店了。欢迎大家来光临，请进。
6: 好，欢迎来到现场。
7: 你上一天的事儿有消息了？
8: 别提了。正愁着呢，
7: 这有什么愁的呀？你爸那老战友不是商业厅的厅长吗？找找他呗。哎呀，
8: 你说的轻巧，我们家老头最烦走后门这一套了。
7: 他是你爸，你是他儿子，你前程这么大的事儿，你操点心怎么了？
8: 你不了解我吧？我要是直接跟他说的话，肯定办不成。
7: 那怎么办？
8: 看来只能曲线救国了。
7: 什么意思啊？
9: 小小，
10: 哎，二哥，
9: 小小
10: 怎么样？
9: 看，
10: 周小安同学现录取你为我校1982级中文系研究生。行啊，二哥，这硕士研究生你还真给考上了，你换我想都不敢想啊！恭喜恭喜！嗯。
11: 哎，那我也只是想随便考一下，没想到还真考上了。
8: 差不多得了，说你忘就闯进去。
12: 小安哥哥，这位美女是谁呀？
11: 哦，嗨，来来来，这是门春梅，我的同学，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10: 你好，
12: 你们好，我早就听小安提起过你们，你是双胞胎的哥哥小小，对吧？
11: 对，
12: 你是小蝶。
8: 二哥，你们俩仅仅只是同学吗？
12: 怎么，就许弟弟上高中就谈恋爱了，哥哥上研究生都不许谈恋爱呀？
8: 你怎么什么事都不敢说呢？你

0: 行了，
1: 今天呢，不只有我考上了研究生，春梅也接到了通知书。这样，我请客，咱们去搓一顿。
2: 双喜临门，那今天得吃顿好的呀，小爹。

0: 好好干，你小子到哪都是块好料。哎，谢谢主任。
1: 爸，主任。爸，你们公安厅什么时候去我们学校招毕业生啊？
2: 快了，就这几天。怎么？你有什么优秀人才要推荐吗？
1: 有啊，当然有了。
2: 我们这届最出色的，当然是周晓峰。
0: 周晓峰，我总听你唠叨，前些日子啊，你们校长也跟我提过这个名字。还有这么好吗？
1: 好，他真的特别好。你知道我们老师怎么评价他的吗？精明干练，文武双全，将来肯定是一员虎将。
0: 嗯，人才难得。不过。
1: 他好像是东北籍学生吧？那他是否愿意留在咱们南方，还是回老家呀？哎呀，爸，个人意愿不就是个参考吗？他的分配，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是不是？你想想啊，您天天念叨着缺人才，缺人才，现在咱们省辛辛苦苦好几年，好不容易培养出这么个人才。
0: 你手一松，把人才送走了，那不白培养了吗？再说了，我们老师和校长也不会答应啊。嗯，有点道理。我闺女啊，会思考问题了。哎，丫头，你对周晓峰为什么这么关心呢？
1: 哎呀，你看你，我哪是关心他呀？我是关心您的工作。
3: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就睡觉了。你也早点歇着吧，啊，老头。
4: 连长，王
5: 到了，哈哈，商业厅大厅长，
3: 这你怎么有闲工夫上这儿来啊？
6: 我们商业厅啊，今天在你们军区医院体检。
3: 这不正好遇见嫂子了。
4: 我就说嘛，这大忙人。
5: 坐吧坐吧，哎，
3: 潘总，一会儿让食堂多弄几个菜啊，我们哥俩喝一杯。
5: 我都安排好了。
3: 不过今天你俩别光顾着喝酒，聊点正事儿。啊，
5: 有正事儿啊？
4: 有。
5: 今天我找王厅长来，一来是想让你们叙叙旧，二来，我听说商业厅那边正缺人才，我打算给王厅长推荐个人才。
3: 哎，奇了怪了，你一个医院的院长，你手里还有商业人才？
5: 嫂子，咱有话就直接说。我和我们连长是一个脾气，说话办事儿从来不拐弯。<笑>
4: 那我就直说了。
3: 老周，举贤不避亲，咱们家小小马上就要毕业了，面临着分配问题。百货公司那边是抢着要了，但是我觉得能在王厅长手下工作，那是更好了。
7: 白松，小小这事儿不说不走后门吗？
3: 连长，你也别跟嫂子急。省商学院这批毕业生啊，好多单位都眼红着呢，这个也不能叫是走后门。 最多就当是嫂子向着我了，咱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还得谢谢嫂子对我的信任。得，连长，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办了。

0: 小小，嗯，小小，我还是觉得这事儿不行。为什么呀？咱俩可都排练一下午了，你可不能给我临时撂挑子不干。啊，我明白了，你要是觉得你主说不合适的话，那我来主说，你在边上替我打配合不就完了吗？
1: 这不是谁主说不主说的事儿，爸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他就不是走后门的人。正因为我太了解咱爸了，所以。 这不是叫你过来帮我吗？你是我二哥，你是我亲二哥啊！这又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你可不能像当年高考一样又不管我。
0: 那你拉我来也没有用，那我来他就同意了吗？
1: 那我不是之前跟爸的关系一直不好吗？我一个人来的话，他指定不能同意。你要是来的话，他没准就能答应了呗。
2: 那不是还有百货公司吗？干嘛非得求人呢？
1: 既然商业厅的厅长是咱妈的老部下，那这层关系不用白不用吗？你想，

0: 有了这层关系，我就不用从小科员做起了。领导器重提拔，这可是捷径啊。
1: 周小小，你要是从这个层面考虑的话，那我觉得你根本不适合从政。
0: 你小瞧我不是啊，家国天下，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情怀。
1: 哎呀，行了，现在别孩子气。
2: 你听哥一句劝，咱别因为这种事儿去求爸和刘阿姨。
0: 什么叫这种事儿啊？说过多少遍了，这是我人生中的大事儿。他是咱亲爸，我就不能指他一点吗？
1: 你正是因为是咱亲爸，你更应该了解他的为人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跟江振海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大义灭亲的主。你想让他替你求人办事儿，你觉得可能吗？小小，反正现在商业厅还有百货公司你都能去，你去了以后就好好干，我就不信凭你这聪明劲儿干不出来个样。
0: 哎，二哥。

0: 同学们，祝贺你们结束了实习，留下来的每一位都是警校的精英，等你们办完离校手续，就将正式成为公安战线新的一员了。我预祝你们工作进步，多多立功。好，别走。
1: 是。
2: 走。
3: 老同学，咱俩又成同事了啊。
4: 是啊。
3: 哎，你什么态度啊？这可是咱们这些分配最好的单位了，都这人抢着来都来不了。你倒好，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4: 不是我开心必须笑出声来吗？
3: 这怎么就不能？哎，赵芳，反正你是跑不了。
5: 哎，昨天去军区了吗？见到周叔叔跟刘阿姨了吗？跟他们说你的事儿了吧？
6: 他们态度怎么样？阿姨做饭是不是特别好吃？
7: 你到底让我先回答你哪个呀？
5: 那你去了没有？
7: 没去。
5: 为什么不去？
7: 那我好歹是商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两个单位都敞开怀抱等着我去，我才不去求他呢。
5: 就是。
7: 刘姨。刘姨，您
5: 阿姨找你回去吃晚饭，小弟一块去吧。哦，刘姨，我早就想去看你了，就怕你跟周叔叔不方便。
6: 哎呦，没什么不方便的，随时到家里来啊。
7: 刘姨，我二哥他去吗？
6: 你二哥已经先去了。
7: 那要不就
5: 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啊。
8: 好。照你这么说。现在的这些做法跟资本主义国家那套是两回事儿，
9: 爸，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国家呢，还是以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在发展经济的一些具体层面上，会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就像你们打仗嘛，你们在战场上肯定也是根据形势随机应变，不可能一成不变嘛。
8: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嗯，
6: 老周，家小
10: 杰
6: 来了。
10: 哦，
11: 爸。
3: 周叔叔，
10: 来来来，坐坐坐。哎，
6: 小安又喊你不叫大事呢。小安，你真得常来，换换你爸那脑筋。你们坐啊，陪你爸聊会儿天，我做饭去，哎，我就好了。
12: 好，阿姨，我帮你。
11: 哎，二哥，二嫂咋没来啊？
9: 你别瞎说。
10: 二嫂，咋回事？
11: 啊，叫门春梅，二哥的同学，对我二哥可好了。哦，女的。
10: 废话，有女朋友了，那咋不领来让老爸见见呢？啊，
9: 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7: 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你就好好读你的死书吧。
11: 哦，对了，爸，哎呀，
7: 我送你个礼物。我从过年的时候啊就开始雕了，慢工出细活，送给你，周青同志。
10: 牛。

0: 别看了，快吃饭吧。哎，好，坐。哎，今天阿姨叫你们来，是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1: 二位爷，对不起啊，我拦您一句啊，您说事之前呢，我呀想先敬我爸一杯。
2: 嗯啊，这爸道上
1: 不行，您这身体不好，您就别喝了。我敬您啊，我向您了，爸。
2: 刘烨，您继续。你爸是担心你们分配的事儿，说说你们的打算吧。刘阿姨，
3: 我二哥人家考上硕士研究生了，还得继续上两年。那毕了业以后，有可能就留校了，当个老师教授什么的。二哥，恭喜你，梦想成真啊！哎，
4: 我们家小安从小就是个读书的材料，小安，爸支持你。
1: 多读书能读到哪儿算哪儿，你给爸读出个周吴郑王来，咱们家这文韬武略就算都齐全了。哎，
5: 小安，我是放心。小小，
1: 嗯，
5: 说说你的打算。
1: 啊，我呀，我无所谓。那既然有商业厅和百货公司两个选项等着我，那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反正啊，这两个单位啊，都挺不错的。
2: 刘姨，我听说商业厅的厅长是周叔叔的老部下，我建议小小去商业厅，有这个关系在，这路不也好走吗？
6: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爸从小就告诉我，不能走后门。
2: 阿松，听到了吗？这就是我周青的儿子。
6: 儿子，哎，花样，
2: 年轻人啊，这前途都靠自己。
5: 踏踏实实去闯，别搞那些歪门邪道的走后门。
6: 对，
5: 这话说得好。小小，嗯，这个事儿阿姨替你想了，和你爸没关系啊。前几天商业厅的王厅长来家里坐了坐，说他们那儿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他让阿姨做做你工作，那你到商业厅上班，你看好不好？
7: 当然行了，刘姨，小小，咱们就去商业厅啊。
1: 商业厅管的全省的商业系统是领导机关，现在年轻干部断档，你如果去了，指定提拔的特别快，到时候肯定青云直上，前途无量。刘姨啊，爸，这事儿啊，我还没想好呢，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5: 你什么可考虑的？
1: 什么叫有什么可考虑的呀？现在我们国家的变化都非常的大，那既然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
5: 那是不是更应该考虑哪个岗位能更好的为国家做贡献呢？您说是吧，爸？你踹我干啥？小小，商业厅也是为国家做贡献，而且从发展来看，前途无量。咱们呀，不走什么后门，靠什么关系？有王厅长在。
2: 多少有个照应，就是啊！你踹我干嘛？吃饭。好了好了，来吧，吃饭吧。嗯，去吧。
8: 走啊！你不是早就做好决定了吗？啊，那你还装？我就是不想欠他们的人情啊。小程，觉得你变了。
1: 我变了？
8: 你这是让人把事儿办，还得求着你，你跟哪儿学的这一套？二哥。 这个人活着呢，是需要一定技巧的。我劝你啊，还是少读点书吧，别真把自己给读成书呆子了吧。我觉得你不适合商业。

0: 为什么呀？
1: 你的性，你的为人处事，你的一切。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2: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让我自己拿主意。那我现在决定了，你又……
1: 不是，小姐，我知道你可能觉得二哥是个书呆子，我不是说使用主意不好，但是过于功利就危险了。
2: 你还记得当时在你清远点河边的时候你跟我说的话吗？是你告诉我的，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改变人生，那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呀。
0: 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让我妈为我自豪。
1: 行吧。啊，对了，妈前两天给我来电话了，说让咱俩抽空的时候回去一趟。
2: 过几天呗。
3: 你别过几天了，就后天吧。我都跟他说好了，后天咱俩一块儿回。
2: 行。
4: 啊，知道我现在来吗？
5: 服务员，结账。
6: 这纯粮酒真的挺好的。
7: 不要，
6: 您再看看，您就帮我摆在这柜台上稍微卖一卖就行。是纯粮酒。
4: 哎呀，我都跟你说好多次了，你也来好多回了，是不是？
6: 你
4: 这卖不出去。
8: 小柳，哎呀，你怎么还说呀？我都跟你说过了。
9: 小柳，咋回事？哎呀，这男的他非要把他们厂的酒放咱这儿卖，说咱们有自己的酒，他根本就卖不出。
10: 十大娘。

0: 打酱。
1: 我回来了。
2: 江霞，
3: 怎么了，小蝶？
2: 彤彤姐，我爸喝农药了。
1: 喝农药了？
2: 快走！
4: 你得活着，你得好好的活着。你要看一看，你儿子怎么顶天立地，怎么活

0: 小两口，小两口，讲个事儿。哎呀，这男的他非要把他们厂的酒放咱这儿卖，你说咱们有自己的酒，他根本就卖不出。
1: 知道你啊！哎呀，
2: 梭子，
0: 是我。哎呦，大变样啊！哎呀，大娘都没认出来。哎呀，咱们家刚刚搬到编辑胡同的时候，小梭子还来帮忙搬过家呢，忘了。
1: 啊啊啊！
0: 那小脏孩儿。
1: 哎呦。
2: 不是，这变化也太大了。
1: 哎，姐，
2: 哎呦，嘴还挺甜。行，搁我这卖，好好给你推销。
1: 谢谢姐。
0: 哎，编辑媳妇儿，哎，来来，去把这个拿到厨房，那桌点菜。
3: 好，
0: 去快去。嗯，好。哎呀，梭子，来，跟大娘说说话。
2: 那我这收拾完就去接弟弟了。
0: 去吧，去吧。
2: 好。
4: 小子，
5: 我没事吧？
4: 哎呀，你这身手够利落的呀！
5: 看来这警校没白念呀。
4: 那是。
5: 哎呀，可算是回来了。这下呀，咱们哥仨就都能留在省城了。
4: 对啊。
6: 我留南方了。
5: 啥？
4: 那妈要知道这事儿，不得急死啊！
5: 回去我跟妈解释。走吧。
4: 哎，小峰。
0: 快跟大娘说说，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7: 我二叔回家以后，看我们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就带着我到南方干活。东混西混的这几年，也攒了点钱。后来呢，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兄弟，家里有祖传的酿酒秘方，我们就回来开了酒厂，卖纯粮食酒。
0: 哎呀，都开酒厂了，梭子真是有出息了。那酒卖的咋样？哎
7: 呀，厂子小，没名气。卖不动啊，所以我是想啊，找咱们全县有名的这些饭店，先给我摆在柜台上。要是没人买呢，过几个月我再给他拉回去；要是有人买，我再来收钱。当然，肯定不白卖，我给饭店提成。
0: 摆在各大饭店里，这个办法好。
7: 可是我都来这好几次了，我这个姐姐呀，根本不听我把话说完。
0: 啊，梭子，你放心，这事儿。大娘说了算，回头大娘把你的酒啊都给摆上。
7: 谢谢大娘，还是您疼我呀。哎，您跟我姐说，我真给提成。
0: 这个事情不提，你这不是刚起步吗？等你将来啊赚了钱发了大财再说。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其实我早就申请了回老家工作，校领导原则上也同意了，可是后来校长找我谈话，说因为。全省的公安系统从上到下都非常清楚，所以公安厅领导定了个原则，说优。

0: 秀的警校毕业生必须全部留在本省。
1: 还说省厅刑侦总队我就看上了，当刑警是我的梦想，这做警察的更要负责任。
2: 也就是说你铁定回不来了呗。你这好容易熬到头了，又这不行啊。
1: 要不咱们找找关系把这事儿。
3: 男子汉做事就要坦坦荡荡，老五咱拿得起放得下。你再说了，当刑警本来就是你的梦想，当哥的支持。
1: 谢谢
2: 你。你先别着急支持他，你想好怎么跟妈说吧。
4: 辛苦你，辛苦你！
5: 你净说外的话，给孩子们庆功，我能不过来帮张罗吗？哎呀，哎，都毕业了，
4: 哎，没有，还差老二。
5: 小岸，
4: 对，
5: 不可能！你要说小峰、小小没毕业，我信。小岸学习那么好，怎么可能他没毕业呢？哎，
6: 张姨，你不知道了吧？小岸是考上研究生了，还得再读两年，毕业不就是硕士了？哦，
4: 考研，考研，考研，知道什么叫考研吗？哎呀。
5: 小瞧我，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考得上。嗯，有好多人毕业几年都没考上。哎呀，竹子，羡慕你，可真行。你说你生这几个孩子啊，小杨大英雄，小岸就要考上研究生了，就连那么淘气的小峰跟小小，都出息个报，天理不容，上哪儿说理去？
4: 羡慕了吧？吃醋也没用，谁让你不生个孩子的？要不然的话，哎，你跟老孔鼓捣个孩子出来，我帮你带。
5: 去去去去去，多大岁数了，再生只能生出个屁。哟，老姜，黑着个脸，谁欠你钱呢？
7: 是我。
4: 没有，那你吊着个脸干嘛？今天我可是给我三个儿子庆功宴啊，请你是来喝庆功酒的，你别给我影响情绪啊。
7: 我说我不来，你非得让我来。
4: 哎呀呀呀呀呀！坐下坐下坐下，坐坐坐坐坐，快坐快坐坐坐。瑶瑶，奶奶今天给你布置一个任务，来过来，去把你江爷爷给我逗笑了，快去。嗯嗯，
8: 江爷爷笑一个，
9: 笑一个嘛，江爷爷。奶奶她不笑，我去拿家法。哎呦
4: 呦呦，不行不行，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哎呀，老江你就快笑一个吧，你别难为我孙女了。
7: 你们家都是好事，我都是倒霉事，还让我笑，难为我。我笑了，我笑了，好看吗？
5: 比哭都难看，费劲劲。
10: 妈，
11: 弟弟都回来了，
10: 妈。
4: 哎呀，都回来了，回来了，
12: 哎呦，江叔
13: 回来了
4: 啊！江叔，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今天妈要好好的犒劳犒劳你们，快坐快坐快坐。
14: 瞅瞅您，哎呀，这儿子回来了，您都乐开花了。哎呀，女儿天天跟你们屁股后面，这爱答不理的。
4: 嘿，你就歪你就歪吧你，在妈心里儿女都一样，十根指头心连心，咬哪根哪根都疼。
14: 咬我这根，您指定不疼。嗯。
15: 那分到哪儿了？
16: 校长找我谈话了，说省刑侦总队点名要我，我是做警察的，要服从分配。
17: 你留南方啊？
15: 嗯。那你能不能跟领导再商量商量？妈还是希望你能够分回省里来。妈想你的时候，就能看到你。你留在南方那么远，妈身体也不大好，妈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守在我的身边。
17: 彪子，你咋想？你上回咋保证的啊？你说你好不容易毕业能回来了，你咋把自己搁那了呢？我真就是不知道，我妈这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盼的是谁？这哥俩把自己留省城了，你呢，把自己搁那么山遥水远的，咋地？这家你不管了，妈你也不要了，是吧？
16: 妈，领导说了，现在边境的治安形势非常的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儿子不敢辜负国家的培养。

0: 儿子不孝，行了，别说了，妈明白。自古忠孝难两全。
1: 小凤，你还管不管我和我妈啦？瑶瑶，你是孩子，我肯定管呀。瑶瑶，再给叔叔一点时间，好吗？我听明白了，孩子是好样的。 咱这孩子是响应国家号召，服从组织分配，只要孩子有出息、有前途、有孝心，在哪儿都一样。南方是远点哈，那不也是中国的地界吗？他又不是国外，是不是？没事儿，妈想好了，儿子呢就是妈派出去的诸侯，往后各路诸侯都给我好好的干，做学问的呢就给我认认真真的做学问。 当官的要知道进退，当个好官。当警察的尽忠职守，抓坏蛋，别像你江叔一样。
2: 对，小芳，听你妈的啊，你像江叔我似的。
1: 好了，儿子们，妈祝福你们，干了这杯。

0: 刘姨，周叔叔怎么还不回来呀？找你周叔有事儿？没有，没事儿。
1: 小蝶，有事就跟阿姨说。那我说了，坐下说吧。
0: 刘姨，小小留在省上也听了，我快毕业了，我也想在省里上班。
2: 你不是还有一年才毕业吗？这离分配还早着呢。
0: 一年说过就过去了，我得未雨绸缪呀。我爸现在落魄了，指望他还不得指望到高粱地里去啊？刘姨，要不然？
1: 您帮我跟周叔叔说一说，我是省艺校毕业的，怎么说也得留在省里的艺术团体啊。指望你周叔叔，也得指望高粱地去了。这事儿你指望他办肯定不行啊。小蝶，你跟阿姨说实话，你和小小这到底……
0: 刘姨，我非他不嫁。
1: 行，就冲你这态度，阿姨肯定会管。
0: 真的，当然了，阿姨不看你，还得看小小和你竹子阿姨的面子。刘姨，有一事儿我挺纳闷的，想问问您。竹子阿姨那么不待见您，您就对她那么好？
1: 你不懂，我们这些特殊年代过来的人，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怎么会懂呢？
0: 哦，对，周叔叔回来了，吃饭了吗？
3: 吃够了。
0: 喝酒啊？我不是跟你说过要喝吗？你自己身体怎么回事？自己没数吧？
3: 哎呀，请王德臣在小酒馆，喝点酒。
0: 想不到你老周也懂人情世故了。小小在王厅长手底下工作。
3: 你是该好好的请王厅长喝一顿酒，让他照顾照顾。照顾个屁！哎，我跟他交代过了，我儿子坚决不能搞特殊化，啊，该咋地就咋地，按规矩办事。
4: 年轻人，吃点苦头，好事儿。

0: 哎，刘叔叔，刘爷，我下午回鹤山了，有什么话给竹子阿姨带吗？
1: 小蝶，我托人从百货公司买了件毛衣，给你竹子阿姨。你跟她说，过段时间我和你周叔去看她去。
0: 哎，
1: 跟我进屋拿去吧。
0: 哎。
2: 现在我这孩子们都有着落了，心里都高兴，知足。你可不就得知足吗？全鹤山县哪家那么多好孩子呀？也就你竹子家。你说现在这大街上都什么东西呀？啊，穿喇叭裤的，戴墨镜的，跳摇屁股舞的。你就长乐吧你啊！
3: 长乐长乐长乐。等到大江这孩子呀出来以后啊，有个出头之日。
2: 我可就真的啥惦记都没了。青青，大江儿有你这样的妈，是他的福分呐。我这个当爸的不够格啊，混成啥样了现在？哎，什么爸呀妈的，谁跟你是一溜的？往后说话掰开来说，听着不顺耳。
0: 不是老江啊，不是我说你啊。
2: 你这个爹当的，孩子进去好几年，你是不是一次都没去看过？你这个爹可真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怎么不想去看他呀？多少次我都……可是
0: 你要想去看他，你去看他去，没有人拦着你呀。
2: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0: 说的不对嘛。
2: 等将来啊，大江出来了，咱好日子。 照顾，
4: 那倒是。妈，
2: 哎，大江，
4: 我回来了。

0: 大江，
1: 姐夫，
2: 什么情况？
3: 咋回来了？
2: 啊，咋回事？哎，不对呀，不是还有两年呢吗？你不跑了？
4: 跑什么跑？
1: 对。

0: 这不是回来了吗？
1: 老姜，大姜，没看见你爸？

0: 儿子，你回来了啊。
1: 他是谁呀？
0: 我不认识他。
2: 大江，你不认你爸，我也不认你。
1: 妈，天底下有这么当爸的吗？他亲手把儿子送进监狱，都没去看过我一次。这大义灭亲，灭得很彻底啊。他凭什么在这儿？
3: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啊！我提前放出来，
1: 你很难过，对不对？
3: 你为什么要灭了我？为什么？你能得什么好处？当英雄当疯了吗？
4: 哎，行了行了，
5: 说话呢？
4: 行行行。
5: 家，
6: 啊，肯定还没吃饭呢吧？
5: 啊，对对对，快吃饭啊！大家呢？你别跟阿姨多嘴啊！我这不是刚出来吗？明天找时间呢，去救护去报个到啊！这是有明文规定的啊！
6: 哎呀，明天再说，明天再说，明天吵不了，明天再说。
5: 先请勿
6: 打牌，打牌，打牌。
5: 阿姨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虽然阿姨退休了，甚至我有接待的义务。
6: 没问题，没问题，您先接。

0: 根据公安机关部署，对你实施抓捕。
1: 爸，
2: 儿子，爸没办法，谁让你犯法呀？
0: 好好改造，你出狱的时候我来接你。
3: 放我出去！
4: 天敌有这么当爸的吗？他亲手把儿子送进监狱。

0: 哎，大江，你咋早出来了呢？
1: 妈，您给我写的申诉上面批准了，法院改判，把我偷鸡刀把罪名给免了。
2: 小安，这样你说对了。
1: 我就说嘛，小市场迟早会放开的。哎，
2: 没白上大学，
3: 走，
1: 喝茶。
0: 哎，谢谢。
1: 你们哥几个变化可真大，上了大学有文化了。
0: 也长大了，我这两年在监狱里，也算上了一次大学。大江，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要脚踏实地的生活，年轻人千万不能飘着。
1: 放心吧，妈。
0: 这下好了，大江回来，咱们家算是真正团圆了，往后的日子更有盼头了。嗯，
4: 走，
5: 回家过日子。
4: 啊，走，妈，没说完。啊，对了，你那个机修厂的宿舍好些年没人住了，赶紧回去打扫打扫卫生。可不是嘛，这大江回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就重新开始生活嘛啊！走。
6: 哎呦，回家有好茶。
4: 哎，姐，哎，我觉得妈说的特别的对，那边都荒废了那么长时间了，这收拾起来得多长时间？这样，今天晚上就住这儿，明天啊。 我们过去一块儿帮你们收拾啊！
7: 这睡你床啊，歇着吧你。
8: 那我们走了。
9: 你刚才火急火燎的样儿吧你？
0: 你咋那么多话呢？
10: 我姐这回算是熬出头了。

0: 不可能，对不起，我没能分过来。傻话，这又不是你能决定的。
1: 等等，再给我点时间，等我发工资了，我就先租一个房子，把你和瑶瑶都接过去。咱不能把妈自己留在家里呀。妈也过去。小峰，你看你又孩子气了。 这件事得从长计议。妈能适应南方的环境吗？再说了，你这刚毕业就着急结婚，也不怕别人笑话你？

0: 我能习惯南方。
1: 你少插嘴，写作业。
2: 彤彤，你再考虑考虑，只要你同意了，我就跟妈商量去。
1: 小峰，你别着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工作干好，这样我们以后才能指望你。
3: 彤彤阿姨。彤彤姐，我爸喝农药了，
4: 喝农药了，
3: 快走。
5: 老孔啊，你还磨蹭啥呢你？你赶紧上饭店等你炒菜呢，吃一口赶紧过去。
4: 咋还睡过头了呢？
5: 都教你一遍了，好吗？还睡个回笼觉。
4: 正做着梦呢。
5: 梦见竹子了。
4: 梦啥梦去？膈应谁梦着谁，梦着江振海了，让小鬼勾走了。
5: 这才是瞎梦。
4: 峰，
2: 我妈让我来跟你说一声，今天饭店停业。
4: 咋的了？我这开饭店最忌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说停业就停业
2: 呀。哎呀，我知道，江叔啊，昨天晚上喝农药了，一家人在医院里忙活了一宿呢。
4: 江振海喝农药了，这不想活了？
2: 可不是嘛，这人啊，差点就死了。
4: 那你快回吧，
2: 行，那我先回去了，我妈还在医院呢。
1: 这么准呢？
4: 我是不是开天眼了？

0: 爸，爸，
1: 老姜，你咋样了？肚子里头闹腾吧？
2: 求我干啥呀？
1: 哪能就这么走了？你烂命一条，死活一个家。可你想想，你这么走了，那孩子们还能抬得起头吗？
2: 我和杨志前想好了，我这辈子能做工作没干好。家庭没搞好，没人睁眼看我，连孩子都瞧不起我，活着太累，没奔头，不如死。
1: 江啊，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活明白？这满天阴云的日子都过去了，剩下的全都是阳光灿烂，你就这么走了，你舍得吗？
2: 我都到了鬼门关了，又听见你在数落我，骂我是熊包。我想说，我想珍海年轻时候在战场上不是凶恶，我是响当当的爷们儿。
1: 你再说你过去了啊，没有你的过去能有你的现在吗？这人就是这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因必有果。行了，甭说过去了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咱还得往前看呢。行了，我也不跟你掰扯这些大道理了，折腾了一宿了，你快睡一会儿，我们大家伙都跟着你一起折腾了一宿了。你说你老姜啊，就是个折腾人的人。行了，

0: 大将跟小柳留下来伺候你，我们都回去了。都走了，都回去歇着吧。我死不了了，哎，就是这嘴里，这农药真是不好喝，没度数。
1: 味儿也不好，你当是喝烧酒呢，不好喝你还喝。
2: 行了行了，你赶紧休息一会儿吧啊！我们
3: 也都回去休息休息，你们两个留下来。
4: 好，能回去吧。
2: 啊，好好的啊，
5: 走了啊，
2: 妈。
3: 谢谢啊，谢谢你，还好有人在。嗨，谢谢你，一家人不说哪家话吗？哦，对了，我没来得及问你呢，你这周去帮刘姨做卫生了吗？
2: 嗯。
3: 跟他说了吗？
2: 说了。
3: 他怎么说？
2: 他应该是同意了。
3: 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什么叫应该啊？
2: 那就是同意了吧？
3: 你确定？
2: 嗯。
3: 哦，对了，我爸在吗？刚开始在，后来忽然回来了，吓我一跳。同意就好。
2: 小小，
3: 嗯，我还有一年才毕业呢，你这么着急干嘛呀？你懂什么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这是打个提前量。
2: 什么量？
3: 我现在毕业了，留在省城了。你说万一明年你毕业的时候啊，把你分回鹤山来。
2: 咱俩
3: 两地分居，以后该怎么办呀？
2: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远吧，还那么久呢？你这……江林，
3: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没想过咱俩的以后是吗？
2: 我没有啊，你怎么那么敏感啊？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3: 你们学校那吹口琴的男孩还追你吗？
2: 不追了，隔壁班跳舞那个追我。
3: 你没跟他们说你有男朋友吗？
2: 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了，我都说了。哎呀，你现在怎么了？你以前不这样啊。
3: 反正我就是觉得你这妆化太浓了，以后化淡点，也不至于招这些妖魔鬼怪。
2: 嗯，我知道了，你别生气了，我回去睡觉了，你也回去吧。
3: 你们家就没我睡觉的地方呀？干嘛呢你？
6: 你是毕业了，我还上大学呢，想什么呢？睡。
7: 最近情况很稳定，有什么事情叫我们。
6: 好，谢谢您啊。水给您晾这儿了。 一会儿您渴了喝啊。 您刚洗完胃，肚子里肯定空吧？要不，大江，你去给整点吃的。哦，对，医生刚说不能吃东西哈。那，要不，
0: 小六啊，
6: 啊，
0: 我这没事了。
6: 你和大强回去歇着吧。那怎么行呢？我妈刚嘱咐完我们，要好好照顾您。再说您这刚洗完胃，我身边都有亲人呢。再说了，啥是亲人呢？这个时候才能看出来，是吗，大江？
3: 嗯，
6: 啊，
3: 嗯，对，有功之臣，大义灭亲，得照顾。
6: 哎呀，你说什么？
0: 小六啊，跟大家回去吧，我知道他瞅着我闹心，我不愿意招人烦。走吧，走吧，以后我是死是活，真不用你们管，不用你们管。

0: 老姜，谁想管你啊？
1: 江长，有些话我可憋两年了，今天我一定要跟你说一说。你拍拍你自己的胸脯想一想，知道我妈死了以后，你管过我吗？整天就说我不学好，天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可我那时候15、16岁，正是需要有人关心、有人管着的时候。请问你在哪儿啊？没有人把我往正道上领啊。

我出了事儿，你倒是来劲了，直接下死手，把我送进监狱。我在里边就想，我一辈子都不会认你这个爹，就当你死了。可我没想到啊。

0: 别做梦了，老姜，你得活着，你得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给我活着。你要看一看，你儿子怎么顶天立地，怎么活出个人样。
1: 我不配当你爸，我不配当，我不配。

我相信他这些话也是憋了这么多年了，你让他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啊。

大江，都过去了，翻篇吧。就像妈常说的，日子得往前过啊。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无论将来有钱还是没钱，都不许干缺德的事儿。

0: 听话，先好好工作。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干好了事业，再回来找我。
1: 从前，你让我先安心学习，我听你的。你现在又让我先安心工作，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在一起啊？我不和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安心。
0: 没出息，你才多大呀，天天就光惦记娶媳妇了。
1: 我没有光惦记娶媳妇儿，这家里的每一个人我都惦记。我就怕你们需要我的时候却不在。
0: 你也看到了，家里一切都好，而且越来越好。你呢，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都毕业了，不是孩子了。我今天正式声明，以后啊，不管你叫姐了，就叫彤彤。
0: 那可不行，没结婚之前你都得叫姐。我比你大五岁呢。
1: 大五岁咋了？大五岁我也叫你彤彤。
0: 小芳，别着急，我等着你。
1: 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幸福。
0: 我也是。
2: 今天人齐，开个会。过几天呢，你们都要走了。我把饭店的账算了算，分给大家。
3: 妈，您干啥呀？这要分家呀？
2: 起初开这个饭店就是为了给小柳找个事儿干，把小柳好吃懒做的问题给扳过来。这个毛病呢，是我从小给你惯的，所以责任在我。江柳饭店，这个江就是你大江，柳就是小柳。当时我就想，如果饭店干砸了也就算了，如果干好了，就算是给你们两个立一份家业，等大江出来了，能有个正当营生干。现在大江回家了，你们两夫妻团圆了。

0: 是时候把这个饭店交给你们。饭店将来的发展如何，就要看你们的了。我呢，就告老还乡，退出历史的舞台。
1: 妈，这饭店是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一手干起来的，我什么力都没有出过，我哪有资格呀？
0: 不准推辞。妈的文化不高，身体也不如从前了，妈的这点能耐呢也差不多用完了。还有孔大爷这些年为这个饭店操碎了心，身体都快累垮了，所以呢妈想着让他也退下来给你张姨过两天好日子。
2: 妈，您放心，我和大江一定把江柳饭店办出个样来。
0: 亲兄弟明算账，这些年呢这个饭店大家都在用心经营，受了不少累，所以妈把这些年的盈利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呢交给大江跟小柳，你们接手饭店没有资金不行，另一部分我把它分成了七份，孔大爷跟张姨一份，小岸、小小、小峰各一份，彤彤一份，我一份。
3: 妈，不是七份吗？您说的这是六份啊，还有一份呢？
0: 还有一份还给你爸，当初这个饭店起家用的是你爸的钱，该还了。
2: 那是他欠咱的，用不着还。
0: 得还，你爸现在不是这个家的人，必须得还。小安，这个事儿交给你来完成。
4: 好嘞，妈。
0: 好了，没有意见了吧？
5: 谢谢妈。
6: 我有意见。妈，这个饭店我没出过力，没理由分钱，我这份给您。
4: 对啊，妈，我们也是，我们也没出过力，我们就不要了。
5: 对，我们都不要了。
7: 妈，咱娘仨一起过，我也不要您的钱。
8: 柱子，那个我也用不上钱，先放你那儿吧。
0: 大哥，你放心，我儿女好几个，我要那么多钱没用。彤彤，妈给你就拿着。你们三兄弟离家远，今后成家立业，用钱的地儿还多着呢。年轻人多努力，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无论将来有钱还是没钱，都不许干缺德的事儿。
9: 嗯。
0: 好啦，别哭丧着个脸，随时可以回来看嘛。
1: 就是。
0: 好了，走吧。
1: 那我们走了吗？
0: 嗯，走吧。
1: 来。
4: 哎。
0: 嗯，走。
10: 走了吗？走了吗？

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那是姜汤，不是姜汤。
1: 哎呀，姜汤来了，来来来。
2: 趁热我喝，发发汗啊！
1: 哦，谢谢谢谢。哎呀，我这个病啊，就闲出来的。哎呀，你要让我操心费力，我可精神着呢。这一闲下来，我的个妈呀，我算是知道闲着的滋味了。
3: 你这叫啥呀？贱骨头！
2: 那要不再回饭店找点营生，管管事儿？
1: 哎，不不不，那一大堆的服务员呢。 啥也不叫干，干坐着。哎呀，老张啊，你说咱当年在纸盒厂那会儿哈，又累又挣不着钱，回到家里还有一大群烦心的崽子。可是那个时候，怎么就天天活得生龙活虎的呢？
3: 别提那纸盒厂了，你在的时候吧，什么事都能解决，你这不在那儿了吗？ 一天不如一天，现在好彻底黄了。那天我路过那儿啊，那院子里啊一片荒凉啊。
1: 斌子媳妇儿也跟我说过，说咱们那个时候的那些工人都散了，
3: 没活儿啊，能不散吗？
2: 行，你快把这姜汤喝了，
3: 没啥
2: 事儿，我俩也先回去了。
3: 停停停，你去吧，早点休息吧，别想太多事儿了。
2: 走吧。

姐妹们都手脚麻利点，咱们糊的是纸盒，可也是破狼破虎的日子，这一个纸盒好几分呢，好好干，将来是能补贴家用的。这将来呀，你们手里有个票子，隔三差五的往菜锅里面添几片肉，老爷们们就不敢小瞧咱。

0: 竹子姐，琼芳，你咋在这儿呢？啊，我住在这儿。你住这儿？嗯，这儿人少，清静。那你靠啥生活呢？这不是有一些纸盒吗？
1: 嗯，跟我回忆事儿了。
0: 琼芳，你这日子没个盼头，你得找个出路。
1: 我这种人要什么盼头？
0: 这个，请你拿上。
1: 哦，不不不，姐，我不要。
0: 你拿上。

哎呀，姐，你听我说，我真的不能要你的。我知道以前司马青欺负过你们家，我没有欺负过老孔。只要你不赶我走，我就谢谢你。

0: 丁师傅，你来取相片。哎，
1: 好，一定洗出来了。这人长得好，照出来像也好。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把这张照片放大，放我橱窗里，你看行不行？啊，
0: 还是算了吧，怪不好意思的。
1: 那就算了，我去问问。
0: 哎，谢谢啊。
1: 慢走。
2: 最近客人挺多的呀。
3: 梭子酒卖了多少？
4: 卖了不少。
2: 哎，竹子姐，
3: 哎，竹子姐来了。哎，你咋来了呢？哎，
4: 妈来了。
3: 身体好利索了吗？来来来，坐坐坐坐。
5: 哎呀，这家里呀，就我一个人，一条狗，我再不到处走走，我还得生病。你说说你们，都多少日子了，也不回来看看我。
6: 哎呀，是不是想我们啦？
4: 妈，本来就打算今天晚上回去看您去的。
5: 行了，就知道添乎人。
3: 挑理儿。
5: 这生意现在咋样啊？
4: 妈。生意好的一塌糊涂。
3: 嗯，
4: 你之前养的那些回头客啊，不停的往这领人，要不然我俩早就回去看你了。
7: 哎，姐，酒。
4: 哎，
7: 到家里看。
5: 孙子来了，
3: 你看正买你这酒呢，多亏你姐夫，使劲给你推销，把你那库存卖好几箱出去。
7: 哎呀，亲姐夫呀。
3: 哎，那我呢？
7: 那肯定也是亲姐呀。姐，这两月提成，来来来，
3: 跟我学的，懂事。
5: 嫂子，来坐下跟大娘唠唠嗑。
7: 娘，
5: 你这个酒啊是咋火起来的？
7: 石大娘，其实挺简单。你说我家这个酒啊，之前口感是好，但是没有包装，看着就不上档次。跟现在这酒啊，纸盒的一看就比那棉纸包装的看着要高档。你说一样的价格，谁请客送礼不用咱家酒？
8: 哎，别说，我也发现了啊，在我们这儿办酒席的都喜欢喝这个酒，好喝、好看，还有面儿。
5: 哎，梭子，你这纸盒是咋糊出来的？
7: 石大娘，糊啥了？现在都用机器做纸盒了。
5: 机器做纸盒？
7: 对呀。
5: 哎，那你这个纸盒是用谁家的机器做出来的？
7: 我在县里认识个纸箱厂，他的老板跟我是关系户。
5: 哦，哎，梭子，啥时候把你这个关系户老板请到咱这儿来？大娘请他吃饭，大娘向他请教请教，这个机器做纸盒是咋做的？
6: 你请教他干啥呀？要买机器啊？
9: 小贝
10: 啊，
9: 这个案子我全力跟你去。
10: 好。
11: 哎，小王，
12: 来，你先去，
11: 谢谢。

0: 哎呀，有些人啊，在工作的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呢，看来有必要跟队长好好反映反映。
1: 关你啥事儿啊？
0: 怎么不关我的事儿啊？咱俩一个专案组的，这案子迟迟都破不了，你心思压根就没在这儿，你知道吗？我跟你说，
1: 他是我的动力。
0: 哎，有些人啊，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多看看卷宗，别总是把眼睛盯着那些主力干警的一举一动上。
2: 去去去，关你什么事儿？哎呦，
0: 怪不得我们这个纸盒厂倒闭了，这才几年啊，都用上机器了。
2: 那可不是，你看现在这个衬衣啊、鞋子呀、什么藤萝点心的，全都换包装了，全都是机器生产。 那又快又好看。

0: 哎，马厂长，这一台机器得多少钱呢？10万多吧。10万多，呀，这得我们这好几个月流水啊！
1: 那可不。这样吧，石大姐，你要真想买机器，我厂里呢有一台机器啊，隔三差五的总出问题，准备报废了。您要是不嫌弃呢，2000块钱您拉走。
2: 也算我替你缩的兄弟，还你的人情，还行不？哎呀，
3: 马厂长，我谢谢你，谢谢。
4: 马哥，既然你就这么说了，那你就再帮我还个人情呗。
2: 啥呀？
4: 石大娘的机器要是修好了，以后我酒厂的包装盒就在我石大娘那做。行啊。 我今天都送出重大人情了，不差你这一个，送。
5: 哎呀，来，马厂长，敬你一杯。
6: 来来来，
7: 谢马哥。
5: 来。

0: 什么？今天呢，给大伙开个会啊。首先呢，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小小，是咱们省商业厅新来的处长。希望同志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努力工作，快乐生活，好好的为人民服务。
1: 小周，
0: 哎呦，李处，
1: 来挺早啊！这地也让你打扫挺干净，谢谢你啊！哎呦，
0: 哪儿的话呀？我呢，这就是来的稍微早了点，就捎带手的把这全打扫了啊。
1: 条件不错，你刚来，这年轻人啊，勤快点是好事。
0: 哦，对了，李处，您布置我写那材料啊，我昨天就已经放您桌子上了，您看行吗？不行的话，我再改。
1: 看了，写的不错，很能抓住重点，政策理解也透。到底是大学生啊，我脑硬了。啊，
0: 你说您过奖了，还得您多多把关才行啊。啊，您的视角肯定会比我宏观一些。
1: 要修改的地方呢，我用红笔已经给你标注出来了。啊，一会儿呢，你再拿回去，好好整整。
0: 哎，好，没问题。哦，对了，李处。前几天我爸去省里边开会的时候看见您了，他回去以后特地嘱咐我，让我多向您好好的学习。
1: 你爸，
0: 周青，啊，省军区的周青。
1: 周副政委是你爸？
0: 周小小。
1: 周副政委他认识我？哎
0: 呦，我爸特别关注您。
1: 好，你好好干啊，将门出虎子。
0: 哎，好嘞。那李处，您喝茶，我去改材料。
1: 麻烦。
0: 哎，
2: 来来
3: 来来来来，
4: 慢点慢点慢
5: 点，哎，小心，
6: 慢点慢点慢点，
7: 劲儿
8: 那边。
7: 小心啊，
9: 慢点慢点，
10: 好点啊，还能注意啊，
11: 慢点啊，慢点，
12: 小心点。
13: 哎，慢点慢点慢点，
14: 小心小心，
15: 慢点。
16: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7: 我住这儿。
16: 谁让你住这儿的？
17: 哎哎哎哎，你管我呢？
16: 不是他，哎，
18: 他怎么在这儿？
17: 我忘了跟你说了，群芳一直住这儿呢。
16: 不，这种人你也收留的？他就是个祸害。
19: 哎，可林刚，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跟你井水不犯河水，你要再这么说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6: 哎，你还对我不？
19: 哎，大哥大哥的，
18: 你回家，回家，回家，别生气，回家，回家，回家，
19: 回家。
18: 你去没事。
20: 胡子姐。
21: 不是，对呀，那谁呀？没见了，
22: 是咋的？你那么快？
23: 我
22: 这，
16: 这能行吗？
23: 报废的机器可够呛。
24: 刘主任，

0: 我这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呗。兴许还能修好呢。那咱这个纸盒厂，兴许还能再开张呢。放心，到时候啊，街道上一分钱都不用出，这原材料跟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
1: 那要是修不好呢？
0: 修不好，那我今天就算是折腾大家了，我请大家吃饭。
2: 朱子，好了。
0: 好了，哎呀，太好了！于师傅，妙手回春。
3: 朱子，讲两句。
0: 对，朱子，讲两句。妈，讲两句。好，那我就讲两句。虽然现在时代变化快，但是呢，咱们也不笨。如果你们要信任我的话，咱们一起拿出当年的精气神，把咱这纸盒厂再办起来。 我知道今天呢太突然了，你们回去啊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要是想好了呢，明天就去刘主任那儿报名。到时候呢，我请机修厂的于师傅来给咱们上课。我相信，超不过2个星期，咱这个纸盒厂就可以再次开张。
4: 朱四姐，我第一个报名。
5: 我也报名。
6: 好，
5: 你们今天到，回去准备准备，明天到我那报名。
7: 想好。
0: 妈，大家伙也忙活半天了，要不去家里饭店吃个饭吧？哎，好，去吃饭，去吃饭，走走走，去吃饭，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竹子姐，要不然我搬出去住，我给你们腾地儿。
2: 琼芳，以前的事情啊，能放下就放下吧，日子总得往前过，对吧？嗯，你看这样好不好？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留在纸盒厂上班，等将来发了工资了，我陪你一起到外面租个房子住。
1: 谢谢竹子姐，谢谢。
2: 不行，不行。
3: 啊？他住厂里了？谁批准的？跟居委会打招呼了吗？
4: 这他也不容易。
3: 不容易？活该！他这是自作自受。忘了当初他犯错误的时候了？他这叫什么？报应。
4: 我看他混得挺惨的，心里啊有点酸不拉几的。老张，你说这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没处说去啊。
3: 听你这话的意思，接下来想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
4: 我没那意思。
3: 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呢，老孔？
4: 我给他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就是你的立场上。
3: 这还差不多。你要有一丝动摇，看我怎么镇压你。
4: 老伴儿啊，你就放心吧，我现在哪还有心思惦记他呀。哎呀，我倒是惦记起你们那破厂子来了。你说那都成荒地了，竹子还要把它重新建起来，那还整了台破机器都运进去了。你说他是不是挣点钱烧的烧糊涂了？这万一哪天政策变了，他可是血本无归啊。哎，咱是不是得劝劝他，别这么瞎折腾？
3: 老孔啊，不是我说你啊，你真是头发短，你见识也不长啊。你不能整天围着那锅台转，你得学习，你得进步啊。现在国家的政策变化多大呀，你也不看报纸。在南方，别说那集体的大工厂，就连那个体的小工厂都红红火火的。国家现在啊，就想让老百姓忙活起来，找到那发家致富的门道。哎，我不是吹啊，我当干部这么多年，我总结出一条规律来，这人呐，不能闲着，得折腾，折腾才能出好日子。竹子现在是顺势而为呀，高明。

0: 高明。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还是真长见识了。哎，我头发还是长，以后你经常给我剃啊。
0: 那是必须的。
2: 小安，你妈那个饭馆咋样了？
3: 挺好的，妈已经把饭馆交给姐夫姐夫了。
2: 那个江河表现咋样？
3: 也不错，他这次出来整个人跟换了个人似的，而且跟江叔的关系也缓和。
2: 那还差不多。对了，儿子，又有啥新想法跟爸叨咕叨咕啊？我就等着你给我换换这老脑筋了。
4: 哎呦，爸，瞧您说的，这您这个行政级别，有什么新政策，肯定先传达给您啊。我还想听您说说。
2: 传达和分析可不一样啊，他们传达，我得听你分析。
4: 其实我最关注的是今年四号文件，他提出了乡镇企业这个新名词。爸，您别看这个名词土里土气的，但我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这很有可能就是未来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
5: 你说也奇怪，你周叔叔从来都是鼻孔朝天，牛得不得了，可一遇到小安谦虚的像小学生。
6: 哎呀，小安就是个书呆子，对着几页书能琢磨上一整天，性子也温温吞吞的，说他是周叔叔的儿子啊，怎么看都不像。
5: 我可不这么认为，小安呐，不光会读书，他还真能想明白事儿，一旦想明白特别有魄力。你就拿他正准高考这事儿，他真能从那知青点跑回来，一般年轻人做不到。
6: 嗯，也是，小安成熟睿智的那个样子确实挺爷们的。
5: 你这丫头啊，心里有数着呢。你周叔说了，能看上小安的姑娘可不是一般眼光。
6: 周叔真这么说呀？
5: 真的。不过你别高兴太早，他们家的事儿啊，周叔说什么没用，得小安妈妈拍板。

0: 哟，老蒋，坐着呢。
1: 哎呀，儿子回来了。忘买只鸡，来坐下来，给爸搁两条。
2: 哪有时间陪你喝呀？蒋总饭店快倒人，需要锅巴。
1: 那你把这鸡拿回去给小柳吃吧。
0: 饭店啥没有，自己留吃。
1: 儿子，
3: 你有空就回来陪爸唠唠嗑啊。
0: 来，老蒋，看看。改天回来啊。
3: 有空就跟小柳回来看看啊。

我宣布鹤山县黑水街道纸盒厂重新开张。

0: 这是预付款。
1: 哦，
0: 这是合同。
1: 啊，这还要签合同啊？
0: 对呀、啊，我是甲方，您是乙方啊。您现在是厂长了，厂长的工作就是签合同。
1: 那甲方合适还是乙方合适？
0: 你就放心吧，大娘，只要您按照我的要求把我的包装盒做出来，咱们谁都合适，以后我的酒厂可就全指着您了。
1: 这你放心。
0: 那咱们签合同吧。
1: 好好。
2: 哎，你
1: 我现在。

0: 水的。
1: 来了。
2: 上！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放下！
3: 别动！别动！
4: 放下！
3: 放下！
0: 呵，这就完事儿了？这太简单了，赵峰，这次一定能记一个大功。你们太蠢了，做什么事也不好被别人做坏。
2: 小心，沈兰。

0: 这两种药都是一天吃三次。谢谢赵大夫。嗯。
1: 彤彤，床伴有你电话，南风来的。
2: 哦，好的，谢谢啊。
1: 喂，你好。啊，我是。什么？他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好，我马上去。

0: 哎，这酒不错啊，纯粮食酒是吧？这梭子给您提成了吧？您给他做那么大贡献？
1: 儿子来了，
2: 老姜啊，我是不是应该弄个大点酒缸把你给泡里？
1: 啥意思？
2: 你说你一天天除了喝酒还能干点啥？
1: 我倒是想办你几个大案要案，可你爸我现在是无用武之地啊。喝酒。我告诉你，你这样下去越来越危险。
2: 人不能自暴自弃啊！你看看我妈，能办厂，能开饭店，活得多精神，干什么都风生水起，那就是你身边的榜样。
3: 你得跟人学一学，
1: 妈，您可不仅……
3: 现在就是我亲妈。爸，这大江不也心疼您吗？我给您算了啊，您可快把我们这儿一季度酒都喝完了。您就去我妈那工厂学习学习呗。我跟您说啊，办工厂它不比您破案简单。
1: 那个我干不来，我就是公安，就懂破案。
3: 哎，不过在安全生产方面，我倒可以帮着监督监督。嗯，
2: 安全生产还监督？你懂什么呀？你会什么？你每次一去手一背，在那跟领导视察一样，你说你瞪两个大眼珠子，在那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帮人干点活？
3: 人能不烦你吗？
1: 去去去去！我老姜，哎，竹子那儿是直不起腰喽。
4: 干啥去？你媳妇儿让我去学习学习，那我就去监督监督。嗯，
5: 站住！少将，班长，哼，这像我儿子。
4: 教授，出去。
5: 哎，姐，姐我，
4: 你以后那酒啊，就叫镇海牌白酒。
5: 我看可以研究，姐。
4: 你先研究研究，你看我给你卖多少酒啊？是不是我说对了？换个新包装。哎呦，太谢姐了，这我肯定给你涨提成。你先别说提成，啊，之前的账算好了，这数。
5: 别，姐，那个姐夫，我想找你们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5: 我想找你们借点钱。
4: 等我资金周转开了，我马上还。你这酒卖这么好，你咋还管我们借钱呢？
5: 我这不是新增加了个业务吗？手头的钱实在是倒腾不开了。要不这样，我不白借，银行的2倍利，怎么样？
1: 借多少？
3: 一万，一万！哟，一切繁忙啊，注意安全。哎，
1: 竹子，签合同。
6: 哎，那行。

0: 没伤着腿，自己能走吗？
1: 不行，我妈都说了，你要是再受伤，她就枪毙了我。
0: 不至于。
1: 哎，轻点，轻点，轻点。
0: 彤彤，
1: 你伤到哪儿了？
0: 肩膀，皮外伤。
2: 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啊？你们老周家的人心怎么都这么狠啊？
0: 对不起，就让你担心了，我没事儿，啊，你过来。对不起。

0: 那以后，你有啥事儿，你都使唤我。使唤？严重的严重了啊！奇怪了，梭子跑哪儿去了？那咋还不露面了呢？
1: 深圳呐，可太不一样。那几年前的就是个小渔村，现在那高楼建的跟小孩村个似的，一层一层的往上盖。
0: 答应我，不许再受伤了。
2: 保证完成任务。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竹子姐，今天事儿都怪我，我给你添麻烦了。
1: 琼芳，咋能怪你呢？要怪也是怪我。
0: 主任，除了这个事儿，我是厂长，我得负责任。
1: 哎呀，竹子，现在不是说责任的时候，
0: 但老姜没事吧？今天多亏了姜大哥，要不然我的命就没了。
2: 关键时刻，老姜还真挺硬。妈，妈，妈，手怎么了？
3: 正在手术。
4: 哎，医生，
0: 医生，咋样了？
3: 我们尽了全力，左手基本上算是保住了，但是左手无名指和小指受伤严重，只能切除了。
4: 切除？
0: 辛苦。
4: 哎。

0: 老姜，
1: 你们都来干啥呀？爸，
2: 你说残疾了。
1: 江大哥，我给你跪下了，我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2: 哎，秋芳，秋芳，你这是干啥？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儿子，快把你秋芳阿姨扶起来。没事儿，没事儿，这算个啥事儿啊？
1: 老姜，两根手指头救了一条人命，够爷们儿，我佩服你。
3: 主子，我老姜这些年好像没有人正眼看过我，这话让我挺感动的。有这番话，我再断一根手指也值。哎，我谢谢你，
4: 爸，您真是不一样了。您这应该叫见义勇为。
5: 对对对，我回去写个材料向县里报一下。 好好表彰一下见义勇为的先进模范。
2: 没那个必要吧。

0: 那啥，弟妹。
1: 啊，你别这么叫，我是他。
2: 就叫弟妹，早晚的事儿。
0: 弟妹，你要是累了就去招待所，我们安排了专门的人来看护小梦。
1: 啊，我不累，让同志们去休息吧，我照顾他就好。
2: 等等，你坐了那么久火车，去睡一觉吧。
1: 我要照顾你。
2: 那啥，房间挺亮的啊，老魏。
0: 好，我就不在这当电灯泡了。
2: 来。
1: 再喝点吧。
0: 哟，还在这儿呢？
1: 要你管！
0: 瞧见人家正主了吧？知道自己差哪儿了吧？不光是漂亮，人家那才叫温柔贤惠。哎，也就我能跟你说实话了，差距，真是蛮大的。
3: 你闭嘴！你有病！你真是哪个不听哪个不听。
1: 要不要吃菜？你怎么不喝了？
2: 我要是早点说上去好了，就能早点来看我了。
1: 瞎说，以后不许受伤了。
4: 哎呀，我不吃，我不爱吃甜。谢谢你啊，
5: 江大哥，真的是谢谢你了，就差了两秒，不然我就……
4: 哎呀呀，都说800遍了，我老姜当年在战场上拼刺刀都不怕，这小意思啊。
6: 哎，还是年纪大了，反应慢喽，要不然这两个手指也不至于丢。
5: 江大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4: 哎，我可不图你报答啊！那再说了，断两根手指也不会太影响啥呀，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

0: 还联系不上？
1: 奇怪了，嫂子跑哪儿去了？我咋还不露面了呢？
0: 他还欠他们多少钱呢？
1: 还差三批货款没结。
0: 哎，主子，他能不能是个骗子？
1: 不能，他骗谁也不会骗我的。不能不能。
2: 找着梭子没有啊？
1: 你急个啥劲儿啊？他不欠你的钱。
2: 他咋没欠我钱呀？他欠我10000呢。
1: 啊？
2: 我是亲生的，我容易吗？
1: 哎呀，行了，别哭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2: 那你们倒是想个办法呀，这咋整啊？
3: 妈，报警吧。
1: 哎呀，没到那一步呢，梭子就不是那种人，他肯定是遇到啥事儿了。
3: 竹子，要不这厂子别办了，就因为办这厂子费力操心的，何苦呢？
1: 哪能不办呢？大伙刚有点指望。
4: 那你拿啥办呀？你这货都拉走了，钱也没有，
2: 你还欠人家造纸厂的材料钱呢。
3: 再找不着他，我去他酒厂把他酒都给拉回来。
1: 那不行，那不成抢劫了吗？哎呀，你们先别着急。哎，对，这两天啊，我去了纸盒厂，还有衬衫厂，人家对我们做的盒子特满意。其实啊，咱们价格降一点，稍微辛苦一点，厂子呢，总不至于办不下去吧？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梭子骗了咱，咱也就当吃一堑长一智呗。那10000块钱，你们就当没了。你从头再挣，有了挣钱的本事，还怕挣不到钱啊？
2: 哎呀妈，您说的真容易，你钱那么好挣吗？你可真想得开。
1: 哎，你还别说，你妈这辈子啥事儿都遇见过，哼，能够活到今天，就凭仨字儿，想得开。哎，对了，彤彤有消息了吗？
5: 啊。啊，来电话了，说那个小峰没啥大事儿，他在那陪他两天。
2: 我那10000块钱呢？咋整啊？

0: 厂子最近确实遇到了困难，这责任主要在于我。不过老话说，万事开头难，咱们一开始就遇见困难，这是好事儿。大家把心放进肚子，我已经找到了新的销路，咱们的生产很快就能恢复。另外，就算退一万步来讲，我还有些家底儿，你们的工资。
1: 一分都不会少，
2: 竹子姐，你就别闹心了，我们相信你。
3: 竹子，咱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大家伙的事儿，咱们一起扛。
4: 对，竹子，只要你好好的，咱们就有希望。
1: 对，
5: 加油！
1: 我回来了，
6: 傻兔崽子，你跑哪儿去了你？
7: 进来了。哎
1: 深圳呐，可太不一样了。那几年前的就是个小渔村，现在那高楼建的跟小孩村个似的，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哎，到处都是新鲜玩意儿，到处都是做生意的。这个是大娘的，这个是给姐姐姐夫的，这个。
0: 银鸡和磁带，是我们几兄弟。行了行了，我看着都眼晕，你到现在还没说，你到底干啥去了？
1: 我去参加了一个全国的酒类展销会，人家行家识货。

0: 一品我这个酒就知道正宗大高粱酒，结果我的酒就在展会上火了，好多人都要预定，还有好几个老板要入股，在深圳要给我成立分公司，打入全国市场。石大娘，你得扩大规模了，我给你买机器，你赶紧招人，咱们一起干一个大企业。
1: 行啊，我看这事儿特别靠谱，我们入股。
2: 干可以，但是干之前得考察考察呀，看看人家深圳是怎么做生意的。要真的好啊，把咱们江柳饭馆开分店啊，也打入，
1: 全国市场。
2: 哎，
1: 妈，咱年轻人啊，就得敢干，不能看眼巴前的，不能只做鹤山的生意啊，我们要出去走走，出去看一看。
0: 没错，姐夫，形势变了，机会来了。下个月我还去深圳，到时咱们一起啊。
2: 你是该痛快不痛快，去呀，一定得去，
1: 去去去去去，
2: 是吧？看看那个改革前沿的大饭馆是什么样的。
1: 对啊。哎，妈，
2: 那
1: 你干啥去？
3: 我有点累了，我先回去了。
2: 累了，这怎么了？我送您回去啊。
1: 就是。咋一直看着我呀？
4: 你有事没坦白？
1: 我有啥事没坦白啊？这么多天，我啥事都给你汇报了呀。
4: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那天我进门，挎着你那个女孩就是高沙吧？
1: 哎呦，你吃醋了？不是，这在你心里憋这么长时间不说，你咋做到的？
4: 你不说我就不说，我看你啥时候坦白。
1: 看出来了吧，你男朋友啊挺有魅力的，有不少女孩惦记着，所以你要赶紧过来跟他在一起。
4: 什么男朋友啊，这个人也不害臊。不过说真的，小冯，你这回立了功，你看能不能找机会跟领导说说，把你调回省城。咱不能只顾自己，也得想想妈爸还有瑶瑶，你要是能调回来就都能照顾周全了。
1: 好，我一定找机会的。

你看他们多好啊。小芳，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的追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和我能够平平安安活到很老很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能每天都在一起，手拉着手，说说话。

0: 照啊，给我打盆洗脚水。
1: 你少来，以后是你给我打洗脚水。
0: 行，我给你打一辈子。

0: 不是妈，您说您是前些日子您还千难万难呢，您就是争了老命，您就是非要干。那现在形势一片大好了，您还不干了？您说你咋那么隔路呢？
1: 珠子，你到底是咋想的？
2: 哎呀，你们都别着急。你们知不知道当初我为啥要办这个纸盒厂啊？
3: 为啥？闲的呗。
2: 说对了一半，你妈是闲不住，总想找点事儿干。但还有另一半，妈不想看着斌子媳妇啊、琼芳啊，还。

0: 苏家五婶他们生活没了奔头。当年我们都是一起苦过来的，那现在咱们家先富了一步，我就总想着带着他们再奔一奔，让他们的日子也好起来。哎呀，妈就想着啊，在蹬腿之前把身上这股子劲儿都使完了他。所以呀，妈只要能够再支吧一阵儿，我绝不放弃。
1: 妈，那你咋还说不干了呢？
0: 妈不是不干，妈有几斤几两，我自己知道。我连个合同都看不完，那肯定耽误事儿啊。你说我办个小厂子还行，这办个大厂子，那不行。所以呀，我还是觉得这个厂长啊，要找一个年轻的、有文化的人来干。你让我跑跑腿儿、出点力，我不怕，我就是怕万一拿错了主意挨骂。
2: 也是，不干就不干吧，就算您当了厂长，过不了一年也得回来。
0: 这话咋说？
2: 最近啊，忙忙叨叨的，也没跟您说。小柳呢，怀孕了，你准备回家给我们带孩子吧？
0: 真的？
3: 这是好事啊！哎呀，
4: 太好了，我有外孙子了！
5: 哎，不一定是外孙子，那是孙女呢，也有重男轻女了。
0: 妹妹，孙子孙女都可以。行了，哪儿也甭去了，有在家好好安胎。
6: 得嘞，老佛爷。
7: 答应我，不许再受伤了。
8: 保证完成任务。
7: 记得跟领导说，早点调回来啊。
8: 嗯。
7: 还有，
8: 不管什么样的女妖精，我都不能动心，心里啊，只能有你，对吗？
7: 瓶子。小峰，我走了。
8: 我会想你的，等着我。
7: 照顾好自己了。

0: 你咋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局长让我赶紧找你回去，公安部有紧急调令，走。邻国制造的大批毒品已被各路贩毒集团带入我国，我省已经不是一片净土了。再不制止，我们将会面临一次新的虎门硝烟。不领导非常重视，只是我们从全省各单位抽调了1000名最优秀的骨干力量，成立了西南边境缉毒侦察大队。
1: 小峰，队里打算派你去。现在我要征求你的意见。小峰啊，你也不忙着答应，你知道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吗？缉毒工作跟我们日常处理的刑事案件可是完全不同啊。它要求更多的是化妆侦查，甚至是卧底侦查。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同志身处其中，每时每刻都会面临生命危险，也意味着一旦执行任务，至少好几年不能回家，不能和亲人见面。所以，在你没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和队长觉得你有必要慎重的考虑。当然，我们会尊重你最后做出的选择。
2: 队长，政委，我父亲是军人，我大哥也是军人，我周家世守国恩，国家有令，不敢不从。

0: 江总弄到了，还没到，周总，估计还有半个小时。
1: 知道今天谁要来吗？
0: 知道，不是您家老太太要来吗？
1: 她不仅是我妈，还是公司的创始人。明白。你好，
0: 包厢收拾好了吗？准备好了，周总。
1: 带我去看看。
0: 请。
2: 慢点，
3: 行吧。再开这么快，你把我撂下，我不坐你这破玩意儿了。啊，
2: 买好车不就是为了速度吗？哎呀，玩的就是心跳。
3: 我这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2: 郭父，
4: 鸟枪换炮了，就是不一样。
3: 哎，瑶瑶说的对，就是鸟枪换炮了。我告诉你，跑车呀，开快了容易，开慢可就难喽。
2: 哎，
3: 大江，你爸是咋回事啊？这江水饭店开业。
2: 他咋叫不来呢？
3: 我爸那人你还不了解吗？自从跟琼芳结了婚以后啊，俩人整天腻腻歪歪的，然后又说工作岗位离不开他。我跟他说了，让他来，他这么大年纪来，哎呦，忙得劲儿劲儿的。不来正好，免得小柳啊看他上火心烦。
2: 小柳上啥火啊？看你们两个都长了个忘恩负义的脑袋。
4: 哎，妈。
2: 我们两个可没有忘恩负义啊！那我跟小柳这两年在城里开分店，现在啊总算是稳定了。我们就想着把您给接到城里来。你说大家伙都在省城里住，在一块多热闹啊！要不然把那鹤山的房子给卖了吧？怎么样？
5: 你敢？我告诉你，大江，你要是敢把我在鹤山的房子卖了，我拎个大镐把子把你家祖坟给刨了，你信不信？<笑>
4: 妈，行行行，不卖啊，不卖，给您留着。
5: 我的第一部电影《新晴雨晚》的呢，
4: 嘿，厉害呀，小蝶！你看看，
5: 当明星啦，演了个什么角色？
4: 什么明星啊？什么角色？就一小丫鬟呗。
5: 我有十句台词呢。
4: 对，十句台词，分别是：是夫人，是老爷，是少爷，
5: 还有是小姐。
4: 是小蝶。
5: 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
4: 就这角色，还是我跟他们这个电影厂领导打一招呼，要不然的话就只能演绎什么就蒙面女侠，连脸都露不了。
5: 周潇潇，你是不是对我工作有意见呢？
6: 哎呀，行了行了，这已经很好了，像我们这辈子没这指望。
4: 对呀、啊，再
6: 说了，这不是刚起步吗？
4: 对呀、啊，那你见过起步五六年的吗？
6: 是不是没完没了了？
4: 行了，怎么那么不进动呀、啊、你？哎，话说你们俩什么情况啊？
6: 什么什么情况？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吗？什么时候修成正果啊？哎呀，
4: 我们不急，先看你们呗。什么叫看我们的呀？娶媳妇这种事儿啊，肯定得哥先来。要是我们先比你们结婚的话，那妈还不得给我们一撇子呀？就咱妈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可不想找不自在啊。
6: 哎，要不等小峰回来，咱哥仨一起办。
4: 三阳开泰是吧？
6: 好主意，说这老五也是，总有任务总回不来。你说他们俩之间的事儿，这成葫芦比葫芦，还难说呢。也是，小峰这几年确实是太辛苦了，提着脑袋
7: 在西南边境
6: 扫了好几年的，好容易调回公安厅，结果更忙，刑侦总的重点后备干，嘿，
5: 那又怎么了？

0: 说到后备干部，实不相瞒，我们家小小也在厅里备上了。
1: 行啊，小小，这才几年功夫，就从一小科员调到处长了，现在又成后备干部了。
2: 啊，副处，副处，啊，
3: 甭管怎么样，好好干。
2: 嗯，
4: 里面请。
5: 嗯嗯嗯。哎呦，爸爸。
6: 啊，来了，
5: 刘爷，
6: 来了，
0: 刘爷，刘姨来了，哎
6: 呦，还挺喝的呀，老爷子今天够精神的。来，爸，主位，
3: 不上吧。
6: 主位，我才不坐呢啊！那个，谁请客谁坐那
0: 儿。刘姨坐
5: 这儿。啊，行，您想坐哪儿就坐哪儿。
7: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8: 哎呀，行啊，大家，这些年没白努力啊，给妈争光。嗯，哎，这群孩子真够热情的哈，比这亲生的还要孝顺。
9: 奶奶，他们是姑姑和姑父的员工，他们对你好啊，那不叫孝顺，叫服务。
8: 服务我能不知道吗？为人民服务。
10: 大娘，您说的对，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
11: 妈，
12: 走啊。
8: 哎，好，
13: 参观。
10: 好嘞，走。
12: 哎呦，我的腰啊，哎呦，
14: 哎，周叔叔，刘阿姨，这是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星期五晚上上映，请你们批评指正。
6: 都演电影了？哎呦，了不起了不起。
15: 这孩子真会说话啊，我们都老头老太太了，哪敢批评指正啊，我们呀是去欣赏去学习的。哎
14: 呀，刘姨，你就笑话我。
1: 你放心吧，小蝶，阿姨不批评指正，我该小安给你挑刺儿。
9: 你还别不信啊，小安可是文学博士，评论一个电影摧枯拉朽，就怕你到时候啊受不住批评。
6: 请说。
5: 妈，哎呀，都等您呢。
16: 都
5: 等
16: 您呢。
5: 姐夫给您切酸菜吗？
8: 算你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爸望着你给他一个好脸色。
6: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
15: 就那么说的，
8: 身子骨还长。
6: 哎呀，咱这身体还像铁打的一样，你说气人不？
8: 铁打的我看就是泥捏的，还是泥捏的吧。
15: 老毛病一大堆，你别听他吹。
3: 妈妈妈，这人齐了咱起餐。
6: 哎呀，快点吧，低血糖了。
3: 姐夫，安排。哎、
17: 小翠，上菜。
6: 进去，坐下。
17: 别看我老姜退休了，在反扒队我照样抓小偷。
18: 你跑很快啊！啊，你跑啊！我险些追不上你。
19: 叔叔，你跑得比我还快。
18: 哼，我平时跑得不快，我见着小偷跑就快。
19: 叔叔。反正您放了我得了，原来跟江河是哥们儿。
18: 你跟江河是哥们儿？我儿子是大老板，能跟你这个小逼三做朋友啊？
19: 叔叔，您不认识我了？我原来机油厂的，我马建国呀，我真跟江河是哥们儿。您不看孙面，看我跟你儿子的面；您不看舆情，你得看我跟你儿子的交情，不是？放了得了，
18: 休息啊！哼，我告诉你。我自己的亲儿子我都大义灭亲过，何况你？来吧，坐一路。
5: 那不是不合吗？
2: 来，大家尝尝白水羊肉，内蒙进的肉，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嫩，尝尝。
6: 大江啊，往后啊别整这些大鱼大肉的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现在这肚子里不缺油水，这上顿下顿净吃饺子，这肉啊都不稀罕了。
8: 嗯，你瞧瞧，都让你给惯坏了，还顿顿吃饺子，肉都不稀罕了。

0: 我看啊，真是忘本了。呀，说话没谱，别理他。来，
1: 这儿啊还有海鲜，我们以前北方不流行吃海鲜，我在大连找了个养殖基地，每天空运过来的，特别新鲜。尝尝，
0: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过去这种长途贩运就算投机倒把，你看现在。
2: 哎，我说你是老糊涂了，你是哈，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妈，没事儿，啊，我再壶随便提。爸。
3: 喝点什么酒？二锅头。
4: 不行，今天是家宴，又不是请客，啥酒也不能喝。
5: 不是，那这不喝点酒？
3: 你听大姐的吧，就你那身体还张罗喝酒啊？今天谁都别喝酒啊，咱们就吃饭聊天，好吧？
4: 对对对，吃饭吃饭啊！那个开席前，妈你先讲两句。
5: 他来都来了。
1: 让他先说吧。啊，对，爸先讲两句。爸，有些事咱们先爸说啊。说两句，说两句。让我讲两句吧。今天是我大闺女，还有我姑爷，可喜可贺的日子。这小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努力了好几年，终于把一间小饭馆从小县城开到了省城，开成了一间大酒店。 老爸做梦都不敢想啊，这么大一间的酒店是我闺女和我姑爷开的。哎呀，手底下还管了那么多人，这当董事长立规矩很重要啊。老爸跟你们说，慈不掌兵，当年老爸在部队带兵，那就是令行禁止，说一不二。我手底下的战士。
0: 我让他往东，他坚决不敢往西。这得规矩。懂了，
5: 爸。
0: 闺女，大江、小柳，你们要记住哈，咱们可是劳苦出身，那不能对服务员吆五喝六的。人家是来打工的，是来工作的，不欠你们的，所以也对人家客气点儿。
1: 说的对，林植，老佛爷，是是是是。小安，春梅，哎，你们两口子现在在大学里教书育人，工作干得好。老爸替你们高兴啊！啊，但是不能光顾了工作呀，差不多得给老爸生个孙子啊，着急呀！对对对对对对对。
6: 生啥大孙子呀？你们现在这么年轻，得以事业为主。那再说了，没我点头儿媳妇进不了门。
1: 小蝶啊，周五这场电影，你给周叔叔多弄几张票啊。周叔叔给你组织个老年观摩团，给你站叫助威。
0: 让他们看看，我老周家要出大明星了，电影明星。谢谢周叔叔。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小蝶，你现在是演员，可是我听说这演员啊，三天两头的闹离婚，所以我还得考验考验你。
7: 你听谁说的呀？
0: 小小。
7: 哎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0: 为官呢，要清廉，两袖清风，
7: 我都懂。您看，就光听您们二老这儿说相声了，
1: 开席吧。啊，还有啊，
7: 妈，您看今天难得人这么齐，咱就喝点儿。
0: 喝点儿，喝点儿。我就是想说，你这个喝点儿，这两次吃饭你顿顿喝，你可是一个刚提拔上来的干部，要以工作为主，你别到时候把个身体喝坏了，像某些人似的。
1: 喝点儿咋了？ 儿子，喝点儿就喝点儿，酒桌酒桌，无酒不成席呀、啊，对不对？这中国五千年的酒文化，这老爷们喝点酒怎么了？强身健体，啊！
0: 老爷说的对，
1: 嘿嘿，你看，老爷说的对。哎呀，我的好外孙，老爷给你买个大坦克，好不好？
0: 啊！
1: 哎，好，大坦克。
0: 嘿。 我严防死守，他出了你这么个小叛徒，我欠了，掐死你个小柳！

0: 嗨，咱吃吧，这说那么半天了。
1: 吃吧，
2: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好，吃饱了，来，吃饱啊。
3: 老伴儿，老伴儿啊，晚上把这鱼收拾收拾，给我做了，最好是清蒸啊。
4: 你晚上又喝酒了？没脸没皮！
5: 我今天抓了两个贼，大获全胜，我高兴，晚上整两口。
4: 行，
5: 我张了口子试试。
4: 哎，你回来、啊，你去人家家把衣服换呀，在哪整那么埋汰？
5: 这是取了个卫生球回家呀、啊？我老姜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干净过。
3: 强老孔那不让换衣服，他比我还埋汰。
4: 你早点回来啊！
3: 好嘞。
4: 来，把药吃了啊！这水我晾半天了，一点都不烫了。
6: 我不吃药。
4: 你这老了老了，怎么还学会作人了呢？你这有病，不吃药又不上医院，你想咋的？想干啥？
6: 我没病啊。
4: 你没病，你躺这哼哼，你这不气人呢吗？
6: 你说。这几年你啥也不让我干，哎呀，我这干一辈子活了，这冷不丁闲下来，我这心里闹心呢、啊、你这真把我当金丝雀养了啊。
4: 你有能耐你上省城，你找小柳去、让他给你找活干，炒菜去，当厨师去啊。
6: 我只要你让我去，这小柳肯定给我找活干呢。我是别个大马勺，仗剑走天涯呗。
4: 还走天涯？你长那个脚了吗？
2: 老婆，老婆，呀，
5: 咋的了？这是哪儿不舒服了？哎呀，这老张一天天的好酒好菜伺候着，这吃软饭还吃出毛病来了。
4: 嗯，好日子给烧的。
5: 这人呐，不能老待着，得找点事儿干。这好人都能待出毛病来。
6: 哎呀，他哪儿也不让我去，啥也不让我干呢。
4: 我不寻思你岁数大了、身体也不怎么好、你看见没，伺候还伺候出说道来了。
5: 常言说养汉不容易呀、
4: 这嘴能吐出啥来？
5: 开玩笑开玩笑。哎呀，我干啥呢？我今天抓了个小偷，你猜他把谁给偷了？
6: 谁呀、
5: 把竹子家给偷了。
4: 哈？
6: 啥？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大黄啊，大黄啊！你说要你有什么用啊？当时买你的时候吧，我让你见着江振海就咬。刚开始呢，你还叫唤几声，后来你见着他就咬尾巴，见着他就咬尾巴。行，后来他变好了，你不咬就不咬了。那贼都进门了，你也不咬啊？啊！我天天供你吃，供你喝的，我要你有啥用吧？你说，你这就是我养你，你这要在江振海家，早把你炖了喝汤了。
5: 你嘚瑟啥？嘚瑟啥呢？还跟狗说呢？你不跟狗一样笨呢？这家叫你看的。咋样呢？还丢啥没有？看没看呢？
6: 我看了，没丢啥大件儿。
5: 没啥大件儿，钱包，钱包够劲儿不？钱包。
4: 这钱包里啊，还有竹子的念想呢。
6: 啥念想啊？
4: 他俩的照片还在里头呢吗？这个竹子啊，就是嘴硬，这心里还是放不下。
5: 咱不管那闲事了啊。那个帮人收拾收拾。
6: 收拾收拾。
5: 哎，对了对了，那个正式通知一下啊，今天晚上你们两口子上我家吃饭。
4: 啊！
5: 不敢去啊，鸿门宴呢？请你们吃饭，愣啥呀？
6: 你敢请就敢去，有啥不敢去？快收拾吧，
5: 走。
7: 好，
5: 回去吧。
8: 啊，回去好好陪你妈。
9: 哎，爸。

0: 这小子的脑袋瓜啊才活泛。
1: 出门来自绝对几杯朝空为的是把。
2: 虽然他叫主角，他并没有说我是只局限于锦江行业，他辐射的包括他所代表的，他是所有人的这个人物命运跟时代变迁。主角2018年我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这个书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打动我的是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儿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做对应。
3: 你就当年在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
2: 我们每次选角其实在脑子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形象来找对应的这些演员吧，合适的演员。你不管从浩存呀、窦骁呀到孙浩老师啊，选择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确实就是这个人。张导当时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他说建议还是用这个秦腔的这种元素吧，去做一种提炼，不管从音乐啊到整体的节奏啊到演员的这些戏啊情节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指导。

其实我们做的戏都挺长的，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吧，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是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

0: 的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怡老师呀，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呀、认可啊，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
1: 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这是咱们。
2: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3: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烟机。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我们可以给曹墨菲作证，证明他没有杀死赵明安。
1: 再遭陷害，我们不能白白看他被冤枉死。
2: 对呀，
1: 一定要救他！
3: 大家听我说一句，警察都能杀警察了，你们作证还有什么用？